0: 老托育于一体的社区服务中心。此外，文件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服务业的保险产品。以前保姆摔伤了，或者不小心损坏了雇主家的贵重物品，赔偿问题常常扯皮。今后有了专属保险兜底，家政人员、雇主双方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都能得到保障，真正实现服务有保障，出事不心慌。文件还提出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服贸所研究员高宝华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打通了家政服务与社会民生保障之间的关键环节。
1: 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这是商务部门与医保部门首次联动，既引导家政企业为长期护理险的居民提供居家服务，又引导家政服务人员来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从而打通了家政和社保、长护险两大民生体系。
0: 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社保问题，文件也给出了新思路。
1: 加强家政服务人员社会保障，这是人保部门与医保部门的首次联动，专门为平台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创设的代补贴的社保。比如通过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等方式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补齐平台灵活家政员社保无补贴的短板，稳定家政从业人员队伍。
0: 文件的第二大看点是鼓励地方大胆创新，探索适应现代家庭需求的新制度。文件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高宝华表示，家庭直接雇佣家政人员是行业长期存在的监管空白地带，这一举措补齐了法律制度短板，解决职雇家政权益保障真空，具有积极意义。
1: 这项举措在某种程度上算是行业治理的突破，突破了以往的扶持家政公司规范企业用工的政策重点，创新探索了市场比重较高的家庭直接雇佣模式从业人员的权益保障机制。同时呢，由于家庭直接雇佣模式存在家庭劳务场景多，标准难以统一，雇主家庭与从业人员合理边界难以兼顾，执行监管有难度等问题，因此要客观看待实施中的难点，并审慎安排。
0: 针对家政行业纠纷多、法院判案标准不一的问题，文件提出要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规范协议。这就好比给家政行业立了更细的规矩，以后遇到工资纠纷、工伤认定，法院和劳动部门有了更清晰的参照，大家的权益保护将更加统一和规范。在提升职业教育开放水平方面，文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让国内的家政服务理念与国际接轨。文件的第三大核心是狠抓职业技能和信用体系建设，解决素质不高和信用不明的痛点。一方面，丰富职业技能培训资源供给，完善职业技能评定体系；另一方面，强化信用信息核查功能和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此前曾表示，信用平台是解决家政服务不放心的关键基础设施。
2: 2019年以来，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建立了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已经归集了20000余条家政企业的信息，近900万条家政服务员的信用信息。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快构建涵盖家政信用查、加部门权威数据、加地方政务信息、加企业应用评价的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充分发挥家政信用平台作为基础性公共信息平台的作用，让消费者放心消费。
0: 数据显示，14五末，我国服务业规模已达到80万亿元。根据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15五的定量目标是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跃上100万亿元台阶。 在定性目标上，意见提出要

0: 到基本形成质量更高、结构更优、品质更佳、活力更足的发展格局，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而包括家政在内的生活性服务业，既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冷暖，也有利于培育服务消费的新增长点。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1: 丰富高品质的服务供给，满足多样化的需求，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激发服务消费的发展活力。
2: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3: 随着各地2026年高考招生提前批次和特殊类型的招生录取相继收官，从本周开始呢，各地全面进入了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和录取的关键阶段。录取状态何时可查？哪些渠道查询结果才算权威呢？我们一起来听。
4: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七月中旬至八月初。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一到三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你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考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东升介绍，
5: 普通本科批次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阅、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4: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李东升说，
5: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4: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个别院校如果首轮征集未招满，二次、三次征集中还可能适度降分征集志愿，低于该批次线分数处于降分录取范围的考生也可参与征集志愿填报，具体以考生高考报名省份教育考试院公告为准。李东升提醒，
5: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上本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4: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2: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3: 进入暑期以来，全国多地开启了高温模式，空调的清洗服务的预约量也越来越多。 然而火爆的市场背后呢，针对清洗质量和售后保障的投诉也随时增多。有消费者反映，本来想给空调做个清洁，却洗出了不少的烦心事儿。比如有的空调被洗坏，遭遇了维修扯皮，清洗标准千差万别，洗不干净引发的健康问题也有消费者投诉。那么究竟怎样清洗才算规范？清洁一回到底该花多少钱呢？
6: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有消费者反映本想给空调做个清洁，结果反而洗出了故障。家住江苏南京的消费者王女士最近通过某生活服务平台预约了空调清洗，然而清洗完开机没多久，家里的中央空调就发生了故障。当她向清洗师傅和平台索赔时，平台只愿赔1600元，但厂家表示维修要超过6000元。
7: 但他洗完之后他直接就跳闸了，空调再也没法打开了，所以师傅也知道是自己的问题，说让我找平台赔偿，然后找平台就不愿意赔偿。
6: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市场上的清洗服务主要分三类：品牌官方售后、本地生活服务平台以及个体维修人员，价格标准各不相同。一位从业多年的清洗师傅说，一般根据空调脏的程度不同，清洁服务的内容也不一样。
8: 看情况，他其实如果说那个长时间没洗的话，就是那个大菜洗一次就行，因为如果说就跟一年你清洗的仪式还不是很脏的话，就半清洗就行了。半清洗可能洗个那个70%-80%，拆大壳的话可能洗个90%多。
6: 那么清洁空调到底该花多少钱？此前针对空调清洗投诉居高不下的问题，江苏省家电协会发布统一指导价，挂机180元，柜机260元。协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价格为参考，并非强制执行，但也能给消费者以指导。普通空调清洗过高或过低的价格都不正常。
9: 如果是说您找的正规的厂家或者是正规的单位，人家上门给您出示价格了，或者是您打电话咨询的时候他是告诉您价格标准了，您认可的就他上门，这个您投诉也没有用。你来之前没有报价格的，上门搞好了以后再跟您要钱的，这个你可以跟他讲，那你说我不认可你的费用，比如他跟你讲好100，上门突然变成1500，那就肯定是属于漫天要价了。
6: 空调该不该洗不光是钱的事儿，更关乎健康。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袁伟峰告诉记者，每年入夏刚开空调的那段时间，门诊里咳嗽、气喘、过敏的患者就会明显增多。
10: 天气开始热的时候，尤其那种支喘、哮喘或者是有过敏性鼻炎的这些市民啊，过来看病就会更多了。很多其实都说啊，我吹的空调，以为自己感冒了，实际上它其实是把那些灰尘啊、尘螨啊、有些真菌啊这些成分吸到那个气管里面，它们都是容易导致过敏的。
6: 空调里的冷凝水容易滋生军团菌，这种细菌最早就是因为美国退伍军人在装有空调的场所集体感染肺炎而得名。老人等抵抗力较弱的人群尤其要当心。
10: 这种菌呢是比较容易在这个空调里面的，尤其在空调的冷凝水，比如说在中央空调，在空调管道里面有冷凝水的啊，这些是比较容易藏着这些，所以在我们开空调里面的这些冷凝水啊，一吹把它吹起来，这个菌就形成那种气溶胶嘛，混在空气里面啊，我们就吸进去以后呢，轻的话呢会有那个呼吸道的感染，严重的话呢会导致肺炎的。对，老年人是因为他本身的这种气管的抵抗力会变差一些。所以它吸进去以后呢，也更容易会有这种细菌的感染的。
6: 谈到空调清洁，某空调品牌用户服务部服务产品负责人王斌全介绍，
11: 第一个节点就是你开机前去做清洗，因为你家里面的这个空调在使用之前的时候，这里面会有一些灰尘的伴随着这个出风口吹到家里面的屋子里面来了。所以在开机前做清洗，这是第一步。另外一个节点是夏天已经结束了，不去使用它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也是建议用户做一次清洗。
2: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3: 公安部门近日梳理了针对学生群体的常见诈骗类型，在网络上像是免费领游戏皮肤、抽奖可以领现金等信息的背后，很可能都是连环诈骗的套路。那么这些案件有哪些特点？学生和家长都该如何进行防范呢？我们一起来听。
12: 近日，广州增城区黄女士报警称，其读五年级的女儿在玩手游时遭遇诈骗，一名游戏玩家冒充反诈中心警官，以账号涉嫌诈骗需配合调查为由恐吓女孩。受害人黄女士：
13: 我女儿就问她为什么要加的嘛，她就说你觉得我跟你开玩笑吗？你不配合我，你在家等我们过去吧，她就这样子说嘛，我女儿就怕了嘛。
12: 在骗子诱导下，黄女士女儿下载第三方软件开启视频通话，并谎称需用家长手机完成安全核验。黄女士女儿：
14: 还让我先打开微信，然后呢去到我妈妈那个钱包那里打开银行卡，然后又不知道支付密码，还让我退出来去相册那里搜索身份证和银行卡，然后就有那个图片，然后就看到了，然后让我退出来去到抖音那里绑定那个银行卡，然后还让实名认证。
12: 黄女士介绍，因为女儿平时乖巧，她没有多想就拿过手机刷脸支付，但是没想到近5000元瞬间被转走。
13: 因为她没够18岁，但是她手机上买这些东西是不允许的，她就说去妈妈那里拿个手机来，说学校有这布置作业需要看手机，但是前提不能让大人知道的，不能告诉任何人的。
12: 目前该案件已正式立案调查。警方介绍，除了游戏类诈骗，朋友圈抽奖类诈骗也高发多发。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小李在刷朋友圈时，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参与了抽奖，没想到一下就中了大奖。正当他满心欢喜想要领取奖励时，却被告知操作有误，要赔款处理。
15: 要先扫码进去抽奖，然后我抽到了，他就提示我说扫码联系那个什么客服，
16: 他就说要我先给他转0.03块钱，要核实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就给他转了。后面就说要我给他微信收款码，他要给我发钱，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他后面就说核实我是未成年导致公司冻结，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
12: 诈骗分子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万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而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和家里人沟通。民警介绍，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暑期学生独处上网机会多，社会阅历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公安局办案民警陈森新介绍，
17: 诈骗分子啊，先是以小李为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恐吓，要求小李拿起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等，我们确认对方为虚假中奖的诈骗分子。
12: 警方介绍，诈骗分子精准拿捏未成年人心理，骗局渗透到孩子的社交、娱乐、消费等方方面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徐奎涛提醒，
18: 诈骗过程中，诈骗分子最重要的就是切断未成年人与家人之间的联系，他们以公司账户被冻结威胁报警，或者冒充公检法要求未成年人保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在这样一个隔绝圈里，骗子进行密集的话术轰炸，未成年人很容易害怕被洗脑，使用自己的或者是偷拿家长的手机操作转账。
12: 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家长也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上午8:22，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以及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紧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淮北 FM 92.1，
5: 亳州 FM 101.3，
4: 蒙城 FM 102.7，
5: 涡阳 FM 88.9，
4: 宿州 FM 92.1，
5: 泗县 FM 92.5，
4: 砀山 FM 90.5，
5: 蚌埠 FM 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 94.5，
4: 阜阳 FM 99.9，
5: 界首 FM 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你正常眨眼时

0: 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继续为您讲述北斗系统的建设过程。昨天我们讲到，北斗工程梁总果断启动了快速组网机制，这是中国航天史上开天辟地的新概念、新创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快速组网对卫星发射场系统也提出了严峻挑战。北斗导航混合星座的 GEO、 IGSO、 MEO 三种轨道卫星都属于中高轨道卫星，而在全国航天发射场中，只有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能够同时满足这三种卫星的发射条件。北斗卫星注定要从这里出征，西昌也由此赢得北斗港的美誉。北斗对西昌情有独钟，因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不仅具有发射维度低、发射效率高的自然条件优势，而且是具有世界一流核心技术、一流设备设施、一流人才队伍、一流组织管理、一流服务保障的中国航天发射品牌。2007年4月3日，距离频率使用7年支线的最后期限2007年4月17日，已经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3号发射工位上，高高的竖起了一枚长三甲运载火箭。北斗2号首星发射进入最后测试阶段，跌宕起伏、险象环生的北斗2号组网之旅徐徐拉开大幕。作为北斗2号组网的首星，他就像大家庭中的长子，肩上责任重大，他要为弟弟妹妹们探路、探测空间电磁环境、验证 MEO 轨道，而他最重要的使命则是抢占卫星导航稀缺频率，为中国卫星导航事业闯出一条新路。这次发射首次启用新建的3号发射工位，首次使用远控模式，首次发射 MEO 卫星，未知因素多，发射风险高、挑战大。针对任务的特点和难点，北斗工程梁总组织参与发射的各系统工作人员扎实做好远控设备安装调试、地面设备调试运行、发射场核链等各项准备工作，深入分析风险，找出风险因素62个，制定应对措施136条，严格把控每一个节点，确保发射全过程受控，顺利推进 发射程序。尽管这样，由于任务紧急，时间仓促，北斗二号首次发射依然是险象环生。星舰吊装完成后，突然发现卫星喷管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撞了一个小缺口，大家伙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它会影响发射吗？如果有影响，需要重新更换，推迟发射，那就有可能超过7年之限。关键时刻，近80岁的大系统总师孙家栋趴在地上，慢慢地爬到卫星底下，仔细查看受损部位，凭着数十年的航天经验做出判断，这不会影响发射，可以继续下边的流程。大家虚惊一场，哪知道离发射窗口只有3天的时候，拦路虎又冷不丁地跳了出来，卫星上的应答机出现异常。从坐镇指挥首先发射的梁总领导到每一个现场测试人员，都一下子绷紧了神经。虽然深入测试分析发现隐患并不大，导致故障概率很低，只是不能排除影响信号传输的可能，但梁总和中心领导意志坚定如铁，如果有隐患，无论大小必须归零。北斗人爬上高高矗立的发射塔架，重新打开已经密封的星舰组合体，拆出应答机，紧急排查原因。此后大伙儿不眠不休，神经绷得像搭上箭的弓弦，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数据显示屏，捕捉着每一个细微的变化。困得不行了，用凉水洗把脸，醒醒脑，饿了让食堂送个盒饭来，往嘴里扒拉饭菜时，眼睛还一动不动地盯着显示屏，也不知道自己吃了些啥。大家连续奋战3个昼夜，终于找到隐患，把它连根拔除。这时卫星发射已经进入到半小时准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离运载火箭点火只有2分钟时，也就是14日49分，测试人员又发现一个为火箭3级供气的连接器没有按规定脱落。此时火箭发射已经不可逆转，如果连接器不能在2分钟内脱落，火箭点火升空时必被其拉扯，给火箭、卫星乃至整个发射场造成灭顶之灾。所有领导、专家和工作人员的心又一下子悬了起来，远控大厅100多名工作人员都屏住呼吸，现场静的仿佛能够听到自己的心跳。他们把目光投向发射站站长唐公健。唐公健曾10几次担任火箭发射01指挥员，次次圆满成功，被大家誉为福将。真不愧是久经沙场的金手指，只见他临危不乱，异常冷静地在1分钟内连续下达了7道指令。相关岗位人员从容不迫，配合默契，连接器终于在大家焦虑的目光里缓缓脱落。大厅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欢呼声，唐公健好样的，太棒了，唐公健。掌声刚刚落下，大厅里传来倒计时的声音，10 9 8 7 6 5。2007年4月14日4时11分，随着指挥员一声点火命令，托举北斗二号首星的长三甲运载火箭在轰轰的巨响中，孔雀开屏般绽放出美丽的伟业，扶摇直上，飞向苍穹，渐渐融入黎明前漆黑的夜色。尽管运载火箭顺利升空了，但大家的心 依然悬着

0: 揪着，星界会顺利分离吗？太阳能翻板能顺利打开吗？卫星信号能顺利传回吗？全国十多家信号接收机研制单位被召集到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在一个大操场上，各单位把带来的产品摆成了一线，等待着在太空翱翔的北斗二号首星发回信号。4月17日20时，十多台接收机相继收到从太空传回的信号，而且非常清晰。这一刻，离7年期限的截止时间只有4小时。它意味着中国赶上了建设卫星导航系统最后一班车，它为中国卫星导航事业打开了一扇充满阳光的希望之门。我们胜利了，大家欢呼跳跃，互相拥抱，整个操场沸腾了。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北斗二号首星发射惊心动魄，但对于充满磨难与坎坷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来说，这仅仅是个序曲。北斗二号首星进入轨道不久，太空又突然跳出魔王，再次挡住了北斗的去路。卫星在某一区域遭遇大功率复杂电磁干扰，信号接收率竟不足50%。这一区域对于中国来说是关键区域，为什么别的区域没有强电磁干扰，而这一区域却有魔王挡道，而且如此顽固？经过多次故障归零，问题始终无法解决。那天北斗工程梁总正在开会，研究部署北斗二号组网后续工程，听到这个消息，老总们一个个心急如焚。问题来得太突然，而且太严重了。虽然北斗卫星设计了抗干扰措施，但没想到干扰强度如此巨大，竟消失卫星信号一半以上。这意味着天上的北斗导航卫星形同虚设，继续发射卫星也就没有意义了。换句话说，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即将组网的其余卫星发射计划将被无限期推迟。北斗工程梁总会议立即转换主题，如何应对太空魔王？大家认为对付强电磁干扰的方法无外乎两种，一是躲，就是改变卫星信号频率，躲到没有电磁干扰的频率上去；二是抗，就是提高卫星抗干扰能力，让北斗卫星拥有功能强大的电磁防护盾牌。而最关键的问题是，现在使用的频率是可供选择的唯一频率，除此之外再无其他频率可用。这意味着想躲都无处可躲，因此只有抗才是唯一的出路，也可一劳永逸，资金投入少且安全性高。但是技术难度大，风险高，是个典型的烫手山芋。谁能接手这个烫手山芋？也许想接它的单位很多，但不是谁想接就能接得住的。接手它的团队必须做到两个确保：确保短期内能够吃掉它，确保吃得干净利索，吃出高水平。高新科技研究院北斗团队再次临危受命，担当公关重任。早在北斗二号论证阶段，他们就

0: 听说，我国的空间飞行器经过这一区域时，常常遭遇强电磁干扰。由此他们预料，北斗卫星组网时，这个问题会再次遇到。因此，他们对抗干扰技术提前做了一些基础研究。当北斗遭遇魔王的消息传到研究院后，他们便决定要把这个烫手山芋拿到手，并立刻着手研制攻坚方案。欧博士带领团队进京受领任务，正准备汇报团队攻坚思路时，领导示意说，方案就先别说了，你先回答几个问题。欧博士合上文件夹应道，是。卫星体质不能变，信号频率不能变，下一颗星发射计划更不能变。卫星抗干扰指标不仅要提升，还要提升到完全把干扰压制住。你们能不能做到？
1: 能，我们一定能，只是时间……
0: 欧博士的话还没说完，便被领导不容置疑的命令打断了。时间三个月，只准提前，拖后一天都不行。
1: 这
0: 是卫星组网计划决定的。如果你们觉得有问题，我只好交给别的单位了。
1: 别，我们没问题。
2: 这可是要立军令状的，
1: 我们立军令状，三个月，保证一天不延。
2: 那好，这任务就交给你们了。
0: 这个太空魔王魔力非常大，降服他有多难？一个专家把攻关技术难度形象地比喻为相当于把大象装进冰箱里。卫星上安装抗干扰设备的地方很小，而且功耗要低，既要有强大的抗干扰能力，还要稳定可靠，这确实是个天大的难题。正常情况下，三个月内攻克难关几乎是天方夜谭，而且马上就是春节，又使任务时间大打折扣。加上此前欧博士所在的团队主要做北斗地面系统，星载设备很少涉及，虽然有一定的技术积累，但工程经验严重不足，更何况是火烧眉毛的紧急任务，容不得半点闪失。谁接这样的任务都得掂量掂量，而欧博士竟把军令状立得嘎嘣脆，这不是二愣子是什么呢？欧博士头一次听到这个绰号时憨憨地一笑，他说，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只想到问题出来了，成了整个工程的长梗阻，领导心里急，我们心里也急，就想办法把难题解决掉，把任务拿过来再说，哪还顾得上想有多难。立下军令状，欧博士想马上返回单位传达梁总指示，迅速组织团队攻关。可他从会议室直接来到了民航售票点时，却被告知南方地区遭遇百年不遇的暴风雪，机场已经关闭了。他立刻来到火车站，登上当晚从北京南下的特快列车。哪知道事情越急，老天越是捉弄人。列车走走停停，好不容易到达长江边时，竟然趴窝了。等了一整天，欧博士才得以换乘从南边开来接应的慢车，速度还比不上马车。心急如焚的欧博士掏出手机，打通了王博士、孙博士的电话，汇报情况，共同协商调兵遣将、排兵布阵事宜。电话连续打了两个多小时，耗光了两块手机电池的电量。当他还在火车上时，院里的一个20多人的团队已经开始攻关了。陈高工当晚启程前往西安，负责硬件设计与生产。李博士、唐博士、黄博士、聂博士等立即展开了算法攻关，开发软件。孟博士等人提出测试解决方案，其他人根据分工各司其职。换了2次车，走了3天才返回院里的欧博士走进办公室， 感受到的是室外天寒地冻，室内公关热火朝天。大家碰头之后，团队领导班子提出了一个严苛的要求，每个人的工作必须环环相扣，做到万无一失，绝不允许出现任何纰漏。大家一下子炸了锅，你当我们个个是神仙呢？不允许出错，谁能保证这有可能吗？不能保证也得保证。团队领导班子说，这个任务一开始就是倒计时，一天的富余量都没有，出现差错就要重来，任务就无法按时完成。在非常任务、非常时刻面前，我们必须采取非常措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大家一下子安静下来，然后默默地离开会议室，开始背水一战。饿了吃盒饭，困了在沙发上躺一下，然后爬起来接着干。每个人都像打仗一样，严格按时间节点，无差错，高质量地推进任务进程。在紧张的忙碌中，春节来临了。春节该怎么安排，让大家继续加班加点连轴转，这显然不合情理。可如果不继续加班加点，任务节点就有可能推后。王博士绞尽脑汁，思前想后，给大家下了一个特别的通知，大年三十到初二这三天，大家可以不来加班。这话堪称艺术，没说放假，也没说不放假，只说是可以不来加班，就看大家怎么去理解了。大年三十那天，团队领导和往常一样，一大早就来到了实验室。不久，他们发现团队成员也来了，而且一个不少。大家说，任务这么紧，谁在家能待得住呢？就在这一天，陈高工在美国进修的妻子特意赶回来陪家人过年，但陈高工直到傍晚才回家。妻子嘟囔道，大年三十都不休息，这么忙吗？陈高工赶紧陪着笑脸说，没办法，任务压身呢。吃过团圆饭后，他陪家人看了一会儿春晚，但眼睛盯着屏幕，脑袋里全是那些布线，便索性要去办公室。妻子白了他一眼，就你忙，平时都干什么去了？你出国这一年多，知道他是怎么过的吗？婆婆见状叹口气说，你出国的第二天，他就住到实验室去了，平时很少回家，尤其这一个多月里，他吃在实验室，困了就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妻子一听，怔怔地望了丈夫好一阵，然后轻轻挽住他的胳膊说，走，我陪你去加班。团队以惊人的毅力兑现了当初的庄严承诺，实现三个月，而他们只用了70天。经过测试，他们研制的抗干扰卫星载荷性能指标大幅提升，某区域卫星信号有效接收率从不足50%跃升到100%。在成果验收会上，大系统总师孙家栋院士向他们竖起了大拇指，你们临危受命，关键时刻敢于亮剑，又打了一个漂亮的攻坚战，不愧是李云龙式的攻坚团队。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禁止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4: 淮南 FM 103.6，
3: 滁州 FM 102.9，
4: 定远 FM 98.5，
3: 明光 FM 92.3，
4: 凤阳 FM 87.9，
3: 天长 FM 87.7，
4: 六安 FM 94.9，
3: 霍山 FM 94.2，
4: 霍丘 FM 105.1，
3: 金寨 FM 107.4，
4: 马鞍山 FM 91.3，
3: 芜湖 FM 99.2，
4: 无为 FM 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7: 淮南 FM103.6，
6: 滁州 FM102.9，
7: 定远 FM98.5，
6: 明光 FM92.3，
7: 凤阳 FM87.9，
6: 天长 FM87.7，
7: 六安 FM94.9，
6: 霍山 FM94.2，
7: 霍丘 FM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91.3，
6: 芜湖 FM99.2，
7: 无为 FM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9: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10: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11: 开始行走，
10: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9: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2: 我们在行动，
10: 让专业照进生活，
9: 用智慧守护健康。
10: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3: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14: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15: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7338.49元，同比分别下降4.73%和0.94%，群众负担减轻。这得益于按病种付费改革，目前该支付方式已全国落地。2025年结算基金约9155.2亿元，占住院基金89.3%。改革推动费用结构优化，特例单一机制保障重症患者用药和新技术服务。2025年审核通过207.1万例，基金支出612.6亿元。改革并非简单控费，而是优化支付模式。近日，国家卫健委通报第三批13起科研失信行为，涉及无实质贡献署名。 编造研究、篡改记录、买卖数据、代写代投等。相关责任人已受到诫勉谈话、记入失信数据库等处理，此前已通报两批，共22起。国家卫健委表示，对科研不端零容忍，将持续开展专项治理，要求各单位以案为鉴，加强学风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近日，医疗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阶段性成果发布会举行，一批由三甲医院研发的专科专病智能体集中亮相，已在北京、西藏等地投入日常诊疗。基地已建成算力、数据、模型、应用、安全五位一体支撑体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天坛医院、协和医院等单位展示的 AI 系统覆盖慢病管理、影像诊断、罕见病辅助诊疗等领域，显著提升基层能力。部分产品已出海至东南亚等地。会上还启动一元支持计划，破解医疗 AI 数据瓶颈。近期高温冷感喷雾热销，但使用不当易致冻伤。专家介绍，其成分通过快速气化吸热，使皮肤骤降至零摄氏度以下，近距离或长时间喷洒可致组织损伤，儿童、老年人、糖尿病患者等风险更高，建议喷射距离保持15到20厘米，单次不超3秒，避开面部及破损皮肤。一旦冻伤，应温和复温38到42度温水浸泡，勿揉搓或火烤，严重时及时就医。夏季解暑建议以湿敷、通风、补水为主。
11: A for Apple，
14: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1: B for Balance，
14: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1: C for check，
14: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1: 健康 ABC，
14: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13: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与每个人健康息息相关的话题， HPV。 您可能听说过它，但您真的了解它吗？ HPV 是什么？它和令人闻之色变的宫颈癌之间又有怎样的关联？哪些因素会影响我们身体对病毒的清除？今日对话嘉宾牛玉伟，安徽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滨湖院区妇科副主任医师，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生育与妇产康复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健康协同创新学会健康科普分会第一届理事，安徽省癌症研究会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20年，擅长子宫肌瘤、子宫腺疾病、子宫内膜异位症、卵巢肿瘤等疾病的诊治，妇科恶性肿瘤规范化治疗，具有娴熟的阴室子宫切除、会阴修补、宫颈锥形切除术、子宫肌瘤剔除术等复杂型大中型妇科手术技能。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牛主任。牛主任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6: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3: 好，那牛主任，我们经常能听到 HPV 这个词，尤其是对于女性朋友来说，那能不能先通俗易懂的给我们先科普一下什么是 HPV？
16: 好，大家好，我今天就是跟大家解释的说什么是 HPV。 那 HPV 呢，主要是中文的名称呢，就是人乳头瘤病毒，它有200多种的亚型的病毒的一个家族。那呢，它有又分为两个大阵营，一个呢就是高危型啊，一个是低危型。那我们高危型呢，又包括 HPV 的16、18、31、33、45、52、58啊等亚型。那低危型呢，就是6型和11型。那其实 HPV 和宫颈癌的之间的关系，那我们都知道，那所有的宫颈癌我们都会去想起 HPV 是不是感染引起的。所以说这个核心的关键其实并不是说一定会导致它的宫颈癌，它是必要的条件，但它并非一个充分的一个就是条件。我们在感染高危型 HPV 的时候呢，这是一个起始的事件。那其实没有感染高危型，那它发生这种宫颈癌的几率会降低，或者是发生率就会改善所以是这样一个原理。
13: 哦，就是 HPV 它统称为人乳头瘤病毒，它其实有，您刚才说有200多种，就是亚系，就是它旗下有200多种病毒，但是能够真正感染我们的可能就是低危的几种，然后高危的几种，是不是？
16: 对，它最主要的坏分子还是高危型的 HPV。
13: 哦，
16: 对，它导致癌症的有着潜力。那其中的 HPV 16、18型呢，就是最危险的两种，它可能就是当你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它也可能会 吸进你的宫颈的细胞，导致了可能有70%可能会有发生宫颈癌的风险。
17: 也就是说感染了 HPV 病毒之后它不一定会转换成癌症，但是感染了之后它会增加患癌的风险，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16: 可以这样去理解。
17: 那低危和高危您刚才说了，那是不是感染了低危感染的风险要患癌的风险要低一点，高危是不是患癌的风险要高一点？这个理解能不能通的行得通呢？
16: 其实低危型呢我们在讲了，就是六型和十一型啊，它一般不致癌，但它可能会引起一个皮肤的疣或生殖器的疣，也就我们常说的尖锐湿疣。那高危型的 HPV 呢，也就是16、18型，那它是导致就是宫颈癌的直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病毒的亚型。
17: 就是低危它可能不会引起癌症，但是这个高危16型和18型是引起宫颈癌的
16: 一个必要的一个条件，
17: 就是高危杀手。
16: 是的，可以这样理解。
17: 这样的，那我们一听到 HPV， 确实它真的如感染中的那么可怕和少见吗？就是从您的临床上来看，在男性和女性当中的感染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
16: 其实先说可怕不可怕这个问题吧。其实 HPV 感染真的也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可怕，它可以是一种病毒性的感染啊，也可以通常所谓我们感冒一样。但呢，中国男性的话的 HPV 的感染率还是达到就是超出全球的一个平均的水平，那一般的话有31%。对，这就是意味着其实男性不仅是病毒传染中的一环，其实它也是导致自身健康的风险啊，也可能会导致包括阴茎癌、肛门癌、口咽癌以及生殖道就是疣疾这种病史。那我们女性来讲的话，其实它的感染医生比较就是多发在年轻的就是性活跃期啊，这是他可能高发的一个阶段。那么呢，他的感染率呢，一般医生中可能会有80%啊，但并不是所有的都有症状。他一般的话是免疫系统会在1到2年内可能会自动清除。真正需要关注的还是一个高危型的一个 HPV 的一个持续的感染。
17: 也就是说男性大概有31%的感染率，女性的感染率相对来说更高一点，大概是80%。但是也就是说也不意味着就是男性他就没有感染的风险，因为是不是也有可能会交叉感染？
16: 对，所以我们在就是说在如果发现 HPV 感染期间尽量采取这个工具避孕套避孕，防止交叉感染的这一个环节来导致的这种问题。
17: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80%的感染率，其实大多数女性在一生当中可能都会感染 HPV 哪一种亚型的病毒，对不对？
16: 对，因为有200多种亚型，那我们在检测过程中的话，不可能把200多种亚型全部的去检测，那我们会做针对性的，比如说高危型的，比如说16、18型啊，比如说31、35、53，那这是肯定我们在这个筛选中要去把它给筛选出来的一个亚型。
17: 那在正常的体检当中，我们在查 HPV， 大概我们会查200的亚型当中，大概，可以覆盖多少？
16: 大概可以覆盖20多种。
17: 20多种，
16: 对，
17: 就比较常见和高发的是吗？
16: 对。
17: 那如果说我们在体检过程当中发现了我们可能感染了这个 HPV 病毒，您刚才也说了，很多人可能他自己就自愈了。
16: 对，他到2年内他可能通过自身的免疫力然后呢来拮抗，他可能会有自动清除的这种结果。
17: 那是不是到最后就会转阴？
16: 对，是有这种可能存在的，这个可能阴或者是转阳或者阳转阴这个过程，所以它跟机体的代谢有关系。
17: 那如果说1、2年没有这个恢复，然后是不是我们就要人工的去介入治疗？
16: 对，如果是一个高危型的 HPV 持续感染，那我们一定要人工的去干预，来去分析，来去做阶段性的一个去处理和治疗。
17: 那很多人可能认为感染了 HPV 它就等于得了宫颈癌，其实刚才您也说到了，它不是必然的，但是它是一个诱因，对不对？那从感染 HPV 到最终发展到宫颈癌需要经历哪些步骤？
16: 啊。
17: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6: 一般我们来说的话，其实它有数十年啊，甚至十几年的一个发展，会最后成为癌变。那么高危型的 HPV 感染，我刚才前面也讲了，就是16、18型。那持续感染如果2年以上啊，那病毒可能才会慢慢的来侵犯宫颈的细胞的一个 DNA。那么我们首先从这个异常以后再发生变化成宫颈上皮内瘤变，那从宫颈上皮内瘤变的话，又发展为 CI1、CI2、CI3。那当发生如 CI2、CI3 的时候，我们就要去高度的重视，来因为级别的病变才可能有警惕的一个癌前的一个信号。但当癌前病变的话，我们没去处理和及时的去发现，那么导致了一波这个细胞的这种突破了宫颈组织的一个就是基体膜，它可能最后才会变成所谓的宫颈癌。
17: 嗯，其实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是说你感染了就一定会得宫颈癌，是不是？就是说，如果是得了宫颈癌，我们不加以干涉的话，它就有可能最后发展成宫颈癌，就经过十几年的时间。
16: 它这个期间是给了我们很多的关卡，很多的机会啊。那为什么我们要去做这个HPV 的筛查，为什么要去重重的来去做拦截？那就是我们不希望 HPV 的感染持续让它发生宫颈癌的这一个结果。
17: 嗯，就是说我们通过就是把这个病症的前移知道了以后，我们不能把它放到最后，而是把它预防做到前移，就是说越早预防，越早发现，越早治疗，那么它可能效果会更好，是不是？
16: 嗯，可以这样理解。
17: 哦，那您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我们感染的这个病毒有高危型和低危型之分啊，高危型和低危型是不是可以理解高危它的以后得宫颈癌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一些？他们俩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16: 低危型呢主要是6型和11型，那它最常发生的就是一些失去生殖器的一些疣，那也就是我们临床说的尖锐湿疣。那高危型的 HPV 的感染就是我们常说的16、18啊，那这两个亚型呢就是导致宫颈癌的一个坏分子，它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会侵犯宫颈的上皮细胞，直接发生有一个数十年或十几年的一个机会和这样的一个导致癌的一个病变。所以我们在持续 HPV 感染2年以上，我们要去做一些干预啊，包括一些进一步的一些评估的一个检查。
17: 哎，我很想知道，就是感染了这个 HPV 之后啊，人尤其是女性会有什么样不舒服的感觉吗？
16: 那 HPV 感染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最大的是无症状多见啊，少症状的话它可能会有白带的异常啊，那还甚至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个接触性的出血啊，同房的出血，那甚至有宫颈表面有糜烂的一个改变啊，但是临床上大部分都是因为体检来去筛查发现一个 HPV 的感染才去发现这个问题的。
17: 就大部分只有通过就是体检，就是化验白带，是不是？
16: 我们所说的这个 HPV 就要所谓的就是比白带更复杂一点，就叫宫颈的细胞学啊，用我们专业的刷子在宫颈的组织来去做进一步的细胞的一个筛查，这样才可能去找到 HPV 的。
17: 这样的。您刚才所说的16型、11型、16、18型，我想知道这个高危在您临床上大概检出率大概是多少？这个有没有一个数值或者是比例？
16: 其实在临床上，其实我们更多关注的亚型的分型的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就是高危型啊。那发现这个筛查，其实通过大数据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在就是这个性活跃期啊，那可能就更高一点啊，30%到40%啊。那一般的话到后面的话45岁以后，慢慢可能会有一部分啊就是高危型的几率在降低啊，但多作用还是以性活跃期过早的性生活啊，或者对多个性伴侣啊，或者是这种不洁性生活，它发生这种高危型的 HPV 的感染几率更大更多。
17: 就是说在性活跃期可能 HPV 感染的可能性会更高，且感染高危型的可能性会更高，是不是？
16: 相对性风险是这样一个概念。
17: 好，有位朋友他叫天什么，他说普通话说得好，内容说得也好，给我们的医生点赞啊，非常感谢您。还有位朋友他在微信平台上说，我刚查出 HPV 16阳性 TCT 正常，是不是马上要得癌了，特别焦虑。
16: 那首先是这样的啊，那么 HPV 16的话也是高危型的一个亚型啊，那出现了如果 TCT 正常只能代表你细胞学正常，那 那针对你这种情况，可能要去做下一步的第二阶梯的一个检查，就是阴道镜的评估啊。那阴道镜的评估的目的性就是看它的 HPV 感染持续有没有导致宫颈上皮的一个病变，
17: 嗯，
16: 这样的话才可以做针对性的一些治疗。
17: 哦 ，TCT 是什么？
16: TCT 其实我们来讲的话，它就是在这个和 HPV 筛查中做的一个，就是一个找病因啊。
17: 嗯，
16: 我们是其实和 HPV 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就是角色的互补啊，它是通过这种细胞学的检查来发现宫颈细胞有没有一定的改变。
17: 嗯，
16: 正常的是这样。
17: 哦，就是它和 HPV 病毒的筛查其实是同一个系统的吗？
16: 它叫双联发宝啊 ，TCT 我们看结果 ，HPV 我们也通过就是找原因，这样来做一个就是更精确的筛查。
17: 嗯，
16: 它的其实我们在讲了 ，TCT 是细胞学筛查啊 ，HPV 是病原学的筛查啊，这样的话来不同的情况来可能的特异度特异性也不一样，
17: 嗯，
16: 来更精确的排除有没有宫颈病变。
17: 哦，这样的就是通过综合的这种。叫什么综合的检查来确定有没有可能发生宫颈癌的风险，是不是
16: 可以这样理解？
17: 哦，那这位朋友您这样一说的话，可能是不是还要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然后才能够确定。
16: 对，他要去到医院去做一个评估，
17: 嗯，
16: 啊，来第二阶梯的检查，排除宫颈，因为有 HPV 十六的感染，是不是发生了宫颈病变，
17: 嗯，
16: 来做一些就是说我们下一步的给他一些针对性的一个治疗方案和意见。
17: 哦，好，嗯，那也有刚才您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身体其实他自己是有能力去清除 HPV 病毒的，那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久？
16: 其实80%的就是可能这种感染率，它一般的话可能通过免疫系统啊，1到2年内可能会有自动清除的这种可能性。

0: 但是呢，因为就是她女性比较，就是可能她因为是宫颈的，不是裸露的一些器官啊，更不容易去发现啊，更不愿意去就是检查。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一到两年内，我们要到医院去做正规的、去规范的去做 TCT 和 HPV 的筛查，以看她有没有就是漏诊，或者是就是说没有发现问题，导致了病情的一个变化。
1: 哦，那哪些因素会影响病毒的清除吗？这是不是会因为您刚才也说了免疫力低下，或者说免疫力增强，这个病毒就会被清走了，是不是跟自身的免疫力还是很有关系的？
0: 对，自身的免疫力的核心啊，那可能它通过一些免疫的拮抗啊，来去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抵抗了 HPV， 它可能会让它在这个短时间的一到两年内清除。那我们常见的其实就是这种发生，比如说 HIV 啊，就是这种所谓的艾滋，可能会导致免疫系统的一个疾病，还有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那可能这些都是可能会导致免疫力低下，还有慢性病啊，包括我们在讲的一个吸烟。那么吸烟的话，它是有明确的，就是说可能提示，因为烟草中的致癌物呢，它是富集在宫颈粘液中，可以直接损伤细胞的 DNA， 所以它可能会引起它这个转阴的这种可能概率和几率。同时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长期使用一个口服的避孕药包括超过五年，因为它这样通过激素的影响呢，可能会有这种宫颈致癌的轻度的增加一个风险。同时呢，多孕多产，如果大于三次以上的足月的分娩，那么因为宫颈呢可能会更容易受伤，或者是受激素的影响，它也是造成这个转阴的几率的一个降低的一个因素。还有合并其他的支原体、衣原体这些感染，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多个性伴侣这些可能性，它都是增加这种 HPV 转阴的一个几率的和风险。
1: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被动的去等待它转阴，而是要积极的去应对它，对不对？就是一个是刚才您所说的这个生活习惯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好像，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多孕多产呐、还有这个，刚才您还说到了一个什么，就是反正就是和我们的一个生活习惯，一个是还有这个自身的健康情况也是紧密相关的，对不对？
0: 是的，因为自身的健康它会拮抗这个 HPV，它会
1: 什么叫拮抗 HPV？
0: 就比如说我们当机体抵抗力特别好的时候啊，就像我们癌症一样，它的身体都会拮抗它，它会屏障它，或者是去让它在这个过程中啊，我去抵抗你，我有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功能。这也就是接下来我们可能后面要说疫苗的问题。
1: 好，那说到疫苗的问题，我们还没说了，已经有朋友问了，他说他今年52岁，还有必要打 HPV 疫苗吗？
0: 其实我们在讲疫苗这个问题，其实大家一直都很关注啊。那我们在讲它有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一个就是治疗的方案。那原则上讲是45岁，它是一个可能接种，但是45到52岁，它也是根据你的筛查的结果啊。这种情况下，可能还是要看你的 TCT 和 HPV 有没有异常啊，然后再结合你的身体的状况和这个包括性伴侣。那我们再说，你如果说前面讲了啊，性伴侣或者是这种过程中有过感染过，或者你有高危因素，那么我们也可以考虑放宽指征，然后去打。但是它只是屏障和保护力没有年轻人，没有这个青少年的屏障保护能力更强。
1: 怎么说呢？就是说，还是要提前去检查一些 HPV 和您刚才所说的 TCT， 先要综合评判一下，然后再去决定是否要打这个 HPV 疫苗，是吗？
0: 对，因为它的年龄它并非是绝对的禁忌，但它的预防效益肯定是低于我前面讲的这些年轻的一些群体但它就是可能这种筛查是必然的，所以就这个我们在讲这个就是根据它的综合的来评估是否是需要去做这个接种。
1: 好，那等一会儿我们再继续聊聊这个疫苗的接种那些事儿。还有一位朋友说感染 HPV 之后，他说用了某某品牌的益生菌或者是凝胶可以转阴吗？好像在网上好像还真的有卖这种东西吧。
0: 其实这怎么说，它是一个就是所谓的对症治疗，但是通过药物通过其他方式转阴的几率还是很低的在从临床上还没有一个高效的一个科学的依据说通过这种乳酸杆菌呀、益菌那我们临床上也可以就通过一些干扰素一些药物可以在短时间的

想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 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 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 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 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 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 微信搜索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 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有，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0: 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2: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0: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2: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0: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2: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0: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2: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0: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0: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并不
1: 呼气。
0: 达万
1: 吸气。
0: 开弓并不
1: 呼气。
0: 达万
1: 吸气。
0: 开弓并不
1: 呼气。
0: 达万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丹举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于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增
1: 呼气，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欣。今天和大家讨论的是慢性

0: 荨麻疹科学防治的攻略，风团反复发作，夜里瘙痒难眠。那该如何区分急性与慢性的荨麻疹呢？慢性荨麻疹只靠抗过敏药临时止痒就能根治吗？今天的节目，我们请到的是马鞍山市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潘廷猛，来为大家解答慢性荨麻疹科学防治的常见问题。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鞍山市人民医院的皮肤科潘医生，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一个特别折磨人的皮肤问题——慢性荨麻疹，俗称呢风疙瘩或者叫风疹。不少身边的朋友啊，毫无征兆的身上是大片的红肿性的风团，一块一块的，痒到钻心，有的半个小时呢就消，有的呢会折磨大半天，消了之后啊会留印子。但是事隔几个小时或者隔天呢又反复的再长，很多人以为只是简单的过敏，吃两片抗过敏药不痒就停药了，结果呢拖上好几个月甚至几年。这里呢我们需要区分，如果短暂发作小于6周的叫做急性荨麻疹，而如果每周发作2次，持续时间呢超过6周，这种呢就属于慢性荨麻疹了。而慢性荨麻疹呢不像急性的啊，简单吃几天药就可以断根，它会反反复复发作，通常呢夜间会加重，严重影响睡眠和工作。不少的患者呢会因此失眠焦虑，越焦虑啊，这个荨麻疹发得越重，形成恶性循环。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慢性荨麻疹它的病因，以及这究竟该如何正确的吃药，生活应该如何避坑，以及难治性人群的一个方案。慢性荨麻疹到底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来说典型的症状，大家呢可以自行对照。第一呢是皮肤突然出现淡红或者是苍白色浮肿性的风团、斑疙瘩，边界呢比较模糊，但是呢瘙痒剧烈。单个的风团呢一般在24小时之内会消退，消退之后皮肤是完全正常的，没有色素也没有疤。第二呢是反复发作，冷热风刺激，吹风出汗，熬夜，压力大呢都会诱发。第三呢，部分患者会合并有血管性水肿，还会出现眼皮肿，嘴唇、手脚都会肿起来，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出现喉头水肿，这种呢需要警惕，因为会危及到生命。慢性荨麻疹它的高发人群呢主要是这几大类。第一呢是过敏性体质，本身呢有鼻炎或者是特异性皮炎湿疹的。第二呢是长期熬夜、压力大、免疫的紊乱的中青年，还有一些是老年慢性病患者，主要呢是有甲状腺疾病、胃病、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那么还有一些是长期劳累、产后或者是术后体质虚弱的人。很多老年患者呢本身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长期吞食多种药物也容易诱发顽固性的慢性荨麻疹，病程呢动辄是1-2年。那么为什么会得慢性荨麻疹呢？它其实毕竟并不是只是食物过敏，绝大多数患者有一个误区，那么长荨麻疹就是吃了东西了，天天呢忌口，像海鲜、牛羊肉啊、鱼虾等等都没有吃，但是呢疹子会照样长。今天呢就来纠正一下，慢性荨麻疹呢食物过敏只是占一部分诱因，但是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病因，比如说像自身免疫性的紊乱，体内呢产生一些免疫性的抗体，身体会持续释放组胺等等炎症介质，这时候会导致很多时人不吃一些发物也会天天发疹子，这种属于自身免疫性的荨麻疹，单纯忌口也没有用。第二呢是慢性隐匿性的感染，比如说像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慢性扁桃体炎、妇科炎症、牙周炎，那么身体长期有轻微的炎症会刺激诱发这个风团，很多人治好了胃病，荨麻疹呢也是直接就好了。第三是物理刺激，比如说像冷热、日光、摩擦、压力、出汗，以及螨虫、花粉、霉菌等等这些，还有一些接触一些化纤物质、消毒液，这些呢也会导致荨麻疹的发作。第四呢是有内在的基础病或者是药物，比如说像甲状腺功能异常、糖尿病、自身免疫性疾病，还有一部分的降压药、止痛药、保健品长期服用也会诱发荨麻疹。精神情绪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助推器，比如说像我们长期焦虑、失眠、压力大，会直接打乱免疫，让荨麻疹反复发作， 而且呢越烦躁越严重。皮疤疹究竟该怎么去治疗呢？很多人啊，治疗走喜欢走极端，要么就养了才吃一片，不养了就立刻停，要么担心有激素，担心药物的副作用，硬扛着不吃。那么这两种做法都会导致荨麻疹脱成慢性顽固性的慢性病。临床标准呢是降阶梯治疗的一个方案，主要呢分三层，第一呢是基础治疗，像我们可以口服第二代的抗过敏药，如像氯雷他定啊、西替利嗪、异吡唑啶、奥罗他定这些。那么这些药物呢副作用比较小，需要每天固定的时间来服用，并不是痒的时候才吃。在风团完全消退之后啊，不能立刻停药，又要缓慢的减量，逐步呢拉长服药的时间，来巩固数月，这样来减少复发。第二呢是常规剂量，如果控制不住呢，医生可能会加倍剂量，或者是联合其他抗过敏药物协同治疗。那么但是切勿自己擅自加量。第三呢是重度难治性的荨麻疹，通常常规抗过敏药物效果比较差，会伴有肿胀啊、全身频繁发作，可以在皮肤科评估之后呢，使用生物靶向制剂，比如说像奥马珠单抗。这药呢起效比较稳定，安全性高，尤其适合常年发作、生活受影响严重的一个人群。这个重点的一个避坑的要点呢是，不要长期自行服用像第一代抗过敏药，比如说像扑尔敏啊、苯海拉明这些药物呢，嗜睡作用比较严重，会影响到开车、日常的工作。另外也不建议长期乱用激素，激素短期呢见效比较快，但是停药之后呢会反弹，还会带来血糖、血压、骨质疏松那些问题。但是在严重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激素来控制，临时控制症状。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如何居家护理、生活避坑来降低复发的频率。我们需要做好日常的管理，那么能大幅的减少发作。第一呢是洗澡的时候水温要温和，水温呢控制在35度到38度左右，那么不要用热水烫洗，尽量不要减少使用这个清洁力强的一些沐浴乳。另外洗澡之后呢，可以简单涂一些修复类的保湿霜。第二呢，减少刺激，我们可以穿全棉宽松的衣物，避免这种紧身化纤的病人，少吹冷风，少暴晒。出汗之后呢，要及时更换衣服。第三呢是理性忌口，不用盲目的忌口，只要记录啊自己的饮食日记，避开完全明确加重诊断的一些食物就可以了。长期忌口呢会导致营养不良，会加重免疫紊乱。第四呢是环境当中要除螨，那么床单被罩每周用热水烫洗暴晒，少用地毯，少用毛绒玩具啊，减少这个尘螨的刺激。第五呢是作息调整好情绪，尽量不要熬夜，减少焦虑。长期失眠的患者需要配合医生来调整好睡眠，情绪稳定之后呢，复发会减少。另外，如果出现口唇肿胀、喉头发紧、胸闷、头昏、心慌、腹痛等等情况呢，属于过敏性休克的前兆，一定要紧急打120急救。随身呢要备抗过敏药。最后呢，给大家做一个总结。那么，慢性荨麻疹呢，并不是简单的吃错东西过敏，它的核心呢是免疫紊乱、隐匿性的感染、基础疾病诱发，因此呢，单纯忌口是无法根治的。治疗的核心呢，它是规律的口服抗过敏药，缓慢减量维持，并且配合检查一些感染啊、甲状腺、幽门螺旋杆菌等等潜在的诱因。如果病程超过6周，每周反复发作呢，不要这个仅靠偏方或者是处方来拖延，要及时到皮肤科完善相关的检查，找到病根，再进行个体化的治疗。那么这个病呢，不用过度恐慌。容易呢，虽然它容易反复发作，但是规范化的这种治疗，它绝大多数呢可以完全的控制，实现长期的不复发，不影响正常的生活。
2: 养生从饮食开始，健康从舌尖出发，十全十美，让美味与健康同行，让生活更有滋味。
3: 没有一滴油，味道却浓郁又鲜美解腻。节后适当的来点清甜入味且刮油的炖萝卜，能更好的滋补营养。选一根长萝卜就足够了，切成约1寸的高度再削皮。将处理好的萝卜放入煮锅里， 用淘米水煮15分钟左右，能将萝卜的辛辣和涩味煮出。

0: 加点抗氧化的干虫草花以及豆芽和白玉菇，尤其用带有昆布煮的高汤底一起注入萝卜里，能让每一口都充满自然的鲜味。倒入清水，由大火煮开，再转中小火慢炖和适量的调味，直至能看到白萝卜的心变成透明且上色浓郁了，这就说明已经炖得差不多了。时间让食材的原味得以充分展现，舀一勺的质感，再品尝这入口即化的美味，希望你也会喜欢哦。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非常荣幸请到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的王志强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来跟大家聊一聊如何识别和防范金融犯罪。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王律师。王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这方面的法律知识。
0: 我们都知道，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我们的钱包从实体变成了手里的数字。与此同时呢，金融犯罪的手段也是花样翻新，让人防不胜防。特别是各种理财公司、财富管理、养老服务层出不穷，打着高息的旗号，结果往往是血本无归。那么王律师，其中可能涉嫌什么样的犯罪风险呢？
1: 好的，这个问题非常典型。在法律上，我们通常关注这类行为是否构成非法集资。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家、国务院金融管理行政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该行为呢，必须同时具备四大核心特征，也是我们辨别理财陷阱的关键证据。第一是非法性，是指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无合法金融经营资质，违规开展募集理财业务。二是利诱性，承诺保本保息、高额返利、固定回报，用远超市场正常利率的收益吸引投资者。三是公开性，通过朋友圈、短视频、讲座、传单、熟人推荐等方式向社会公开募集、宣传募集项目。四、社会性，面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纳资金，不限定亲友、圈层等特定人群。结合近年来高发的案例来看，当前非法集资理财陷阱呈现多样化、包装化、生活化的新特点。不法分子摒弃了直白的集资话术，翻新出各类伪装的形式，有的假借养老服务、康养项目、养老公寓名义，针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有的包装成虚拟货币、理财、跨境投资、私募股权、影视投资等新兴项目，迷惑年轻投资者，还有的以门店加盟、商品

0: 预售、积分返利、互助理财为噱头，变相吸收公众资金。这些骗局的核心套路高度统一，都是用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打破投资者的警惕，前期小额获利获得信任，后期转款跑路，最终造成投资者全额损失。从刑事法律层面，非法集资并非单一罪名，主要核心涉及到两类核心刑事犯罪。第一类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简单来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核心就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未经批准向受贿公众吸收资金。行为人通常想把生意做起来，用后面的钱来偿还前面的钱，但最终因为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还不上。这种行为的本质是破坏金融秩序，但不是一开始就想把钱给吞了。第二类是集资诈骗罪，其核心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也即行为人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偿还集资款项，把钱用来挥霍、赌博、转移，或者公司根本就是空壳，骗到钱就跑，本质上是赤裸裸的诈骗，危害性极大。针对高发频发的理财陷阱与非法集资风险，在此向广大听众朋友做出如下的警示。第一，坚守投资底线，摒弃侥幸心理。凡是承诺保本保息、超高收益、零风险的理财项目，百分百都是骗局。第二，认清陷阱套路，精准辨别骗局，重点警惕六大高发骗局：养老理财、虚拟货币理财、互助众筹、领事私募、加盟返利、跨境理财。凡是要求先交定金、锁定名额、拉人返利、层级分红的项目，均属于非法集资高发模式，务必第一时间要远离。同时不泄露个人资金信息，不向私人账户转账投资。第三，拒绝充当帮凶，守住法律红线，切勿为了小额佣金返利，帮助他人转发集资链接、推介投资项目、拉拢亲友入主。一旦参与协助非法集资，即使自身没有非法获利的主观目的，也有可能被认定为共同违法，承担刑事或者行政责任。
1: 嗯，我觉得王律师刚刚这个三点非常的好，对于咱们这个理财这个陷阱和非法集资的风险，说得非常的到位。第一，就是大家要坚守投资的底线，摒弃侥幸的心理。第二，就是认清陷阱的套路，精准的辨别骗局。第三呢，就是拒绝充当帮凶，守住法律的红线。如今不少的年轻群体啊，尤其是在校的大学生，法律的防范意识比较薄弱，只因一时糊涂将个人的银行卡、电话卡外借他人使用，或是随手帮他人代为转账走流水，最终莫名其妙地卷入了违法犯罪案件当中。其实这些年轻人本身并没有参与电信诈骗等违法活动，也没有主动地实施犯罪牟利，大多啊只是抱着帮朋友的忙、出借闲置卡片赚取小额的零花钱、转账的这种简单的心态，随意地出借了名下的银行卡、电话卡、微信以及支付宝等支付账户，协助他人进行资金的流转。殊不知，这些看似无伤大雅的小事早已触碰法律的红线，一不小心就可能触犯刑法，不仅留下终身的刑事案底，更是彻底的断送自身的学业、就业以及未来发展的前途。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王律师为大家详细的解读此类行为潜藏的各类刑事法律风险。
0: 好的，首先我们先来梳理年轻人最容易中招的三类常见的误区行为。这些行为看似无伤大雅的小事，实则都是违法高危行为。第一，出借、出租、出售个人两卡。很多学生或者年轻人认为 自己闲置的手机卡、银行卡、网银账户、微信、支付宝账户没有用处，借给朋友、网友、陌生人使用，每月能赚几十到几百佣金，属于躺赚小收益，毫无风险。殊不知，这正是电信网络诈骗、赌博、洗钱等灰产最重要的资金通道。不法分子利用他人实名账户转移赃款、洗白资金，隐蔽性极强，而账户实名本人将直接被认定为犯罪帮助者。第二，有偿帮忙跑分转账。不少人收到兼职信息，只需提供自己的收款码、银行卡，帮他人代收代转资金，流水过账即可赚取佣金，几分钟就能轻轻松松获利。这种所谓的简单兼职，本质就是网络洗钱，流转的每一笔资金大概率都是诈骗、赌博等犯罪的涉案赃款。第三，碍于情面帮亲友转账。部分年轻人法律意识淡薄，面对朋友、熟人求助，单纯出于情面帮忙代收代转陌生账户资金，不询问资金来源，不核实交易用途，看似仗义帮忙，实则沦为黑灰产业的工具人，被动转入刑事犯罪。接下来，我将从法律层面明确此类行为涉及的核心罪名、立案标准与刑事风险，彻底打破无知者无罪的误区。通常这类行为涉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简称帮信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简称掩隐罪。这两个犯罪可以说是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左右护法，很多人分不清，代价往往是失去自由。这两个犯罪的核心有两个区别，一是帮的时机，一个是知道的多少。第一个，帮信罪通常是上游犯罪进行时进行帮忙，比如说你知道对方可能在搞网络赌博或者电信诈骗，你把银行卡借给对方收钱，或者帮他搭建个网站，推广过广告，这个时候钱还没有骗到手，你这是在铺路。掩隐罪通常是上游犯罪得手后帮忙，比如说诈骗分子已经骗到了钱，你帮忙把卡里的钱取出来，现金或者是转账到别的卡，或者是买成黄金、虚拟币等，这个时候你是在把诈骗资金进行洗白。简单来说，帮信是递刀，掩隐是进行销赃，而知道的多少也是这两个罪在主观上的关键分水岭。帮信罪只是概括的知道对方可能在实施网络诈骗犯罪就行，你虽然不知道对方是在进行电信诈骗还是其他的犯罪，但觉得可能不是个好事情，仍然进行帮忙，就可能构成帮信罪了。而掩隐罪要求更高，通常需要明知是犯罪所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赃款，比如对方明确说这是骗来的钱，你帮我取出来，或者你看到短信是电信诈骗资金，仍然进行操作，那就指向掩隐罪。在这里必须纠正一个最大的认知误区，很多年轻人认为我只是帮忙不知情，没有骗人，就不会犯法。但法治明确告知，法律上不认可无知免责。无论是是否主动参与诈骗，是否知晓全部犯罪流程，只要你的银行卡、账户、行为网络犯罪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创造了条件，就构成了刑事犯罪。大量的司法判例显示，众多在校学生、应届毕业生，就是因为一次侥幸的兼职，一次碍于情面的帮忙，背负刑事案底， 悔恨终生。在这里呢，我举两个简单的案子，方便大家做相应的一个区分和理解。第一个呢是帮信罪。2022年6月，被告人赵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将其中国农业银行卡一张含手机网银出售给他人使用，涉案资金共计173万余元余额，其中已核实40万余元为孙某等人的电信网络诈骗转账，其个人非法获利2万元。案发后，赵某退赃2万元。案例二，援引罪。2023年11月，满某某为牟利联系洗钱团伙，不仅提供自己的银行卡、手机卡，还收集多人银行卡、手机卡交给对方，在团伙窝点现场，由团伙操作这些卡片进行频繁的转账。账户被封控后，马某某还安排卡主去银行取现，查实涉诈等犯罪所得资金流水78万余元，其中马某某安排他人取现25万余元，其个人非法获利9100元。因此，针对青年学生群体，一定要不租借、不出售、不转借个人银行卡、电话卡、流量卡、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所有实名账户。面对同学、朋友、网友的求助，只要涉及借用账户、帮忙转账、代收资金、提供验证码、刷脸、核验等行为，一律果断拒绝。青春前程无价，绝不能被几百元的蝇头小利、一时的人情义气给毁掉。
1: 刚刚王律师您提到了洗钱，大家脑海当中啊浮现的可能都是电影里的黑帮、巨额美金、地下钱庄，感觉啊离咱们老百姓特别的远。很多群众存在严重的认知误区，认为洗钱是高端的金融犯罪，离普通人生活很远，只有专业的操盘手才会触犯。但是结合近年司法判例和2024年最新的洗钱的司法解释来看，大量的普通公民、小微企业主、年轻的群体应帮忙转账、代收资金、兑换外币、出借账户、虚拟币变现等日常行为，不慎触碰洗钱罪的红线，承担严重的刑事责任。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王律师和大家分享一下洗钱罪的相关的法律知识。
0: 好的，其实现在的洗钱早就不是电影里的样子了，它可能就藏在你的微信转账、闲鱼交易里。法律上的说的洗钱，就是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七类上游犯罪的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我打个比方，毒贩赚了100万元现金，这钱是脏的，不敢存银行，也不敢买房，于是他找你帮忙，让你把这笔钱分批转到不同的账户，再去买理财或者买虚拟币。经过这一通操作，这100万元看起来就像是你合法打工赚的，这个过程就叫洗钱。2021年刑法修正案11生效后，自洗钱也构成了犯罪了。以前的逻辑是，你贩毒、贪污，钱是怎么处理，那是事后行为，指定前面的罪。现在的逻辑是，你犯了上游犯罪，比如说贪污、贩毒等，之后又通过转账、买房、买黄金等方式掩饰这笔钱的来源，那你除了贪污罪，还要加上一个洗钱罪，数罪并罚。这对贪官、毒贩来说，绝对是双重打击。结合高发的案例，我们盘点普通人最容易触犯洗钱罪的六大高危行为，进行警示避坑。一是有偿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账户，协助他人接收、转账、流转大额不明资金，为

0: 黑灰产业提供资金洗牌通道。二是利用个人企业账户帮他人拆分转账、走流水、对冲账目、规避银行监管和反洗钱核查。三是通过虚拟货币、跨境支付、外币兑换等方式帮助他人转移、隐匿非法所得。四是通过虚假合同、虚假交易、虚假投资，包装赃款来源，将非法资金伪装成合法经营收益。五，协助不法分子曲线、异地周转资金、切断资金溯源链条。六，小微企业、个体户利用对公账户帮他人过账、走账，赚取所谓手续费，变相参与洗钱。这些行为看似是简单帮忙、小额获利，实则每一次资金流转都是在为重大刑事犯罪售后善后，是法律严厉打击的洗钱犯罪行为。
1: 好的，王律师，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啊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啊，自己的亲戚被朋友拉去做虚拟货币的托管理财，承诺是月息8分，投入了20多万元之后啊，平台关停失联，想问一下这属不属于非法集资，还是诈骗？想问一下去哪里报案可以追回钱款？
0: 好的，从目前了解的这个信息，听众讲陈述的这个情况来说，我们认为大概率从目前了解的情况，大概率可能构成非法集资，也有可能是构成这个诈骗这个犯罪行为。具体的要根据公安机关调查的这个案件的事实这个情况，报案的警官、报案的公安机关的地点可以是受害人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机构。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感谢王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翔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来了来了，
1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4: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

0: 网络诈骗7000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 啥？
3: 你若被吓
2: 到，啥？
3: 骗避不了，
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0: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3: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0: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3: 先让转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0: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3: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4: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4: 裸聊10分钟，后悔半辈子。
5: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
7: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8: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9: 比赛开始，5秒58。
8: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1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4: 淮南 FM 103.6，
13: 滁州 FM 102.9，
14: 定远 FM 98.5，
13: 明光 FM 92.3，
14: 凤阳 FM 87.9，
13: 天长 FM 87.7，
14: 陆安 FM 94.9，
13: 霍山 FM 94.2，
14: 霍丘 FM 105.1，
13: 金寨 FM 107.4，
14: 马鞍山 FM 91.3，
13: 芜湖 FM 99.2，
14: 无为 FM 100.1，
1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

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的王志强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王律师为大家围绕金融犯罪的识别与防范展开解读，重点分析了非法集资、帮信罪与掩隐罪、洗钱罪等常见的金融犯罪。王律师详细拆解了各类犯罪的核心特征、高发的套路与法律的边界，结合典型案例纠正了不知者无罪等认知的误区，请示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年轻群体和在校的大学生，切勿出借凉卡，帮忙转账走流水，远离高息理财陷阱，不参与内幕交易，坚守法律的红线。同时提醒广大的投资者理性投资、合规交易，守护自身财产安全与人身前程。那近年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持续的发展，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证券期货犯罪也呈现频发、隐蔽、产业化的特征，严重破坏了市场公平秩序。在投资股票基金的市场当中，普通的投资者又面临哪些法律风险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出王律师。
1: 好的，这里面主要涉及两类犯罪，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和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常见的内幕交易，比如某上市公司即将发布重大重组、业绩暴增等未公开信息，知情人员主要包括上市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中介机构人员、监管人员及其他因职务接触内幕信息者，在这些信息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股票，这就属于内幕交易。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简单来说就是掌握证券期货尚未公开重大信息的人，在该信息公开前，要么自己偷偷买卖牟利避损，要么把信息泄露给别人，又或者是明示暗示别人去交易，且达到了情节严重的程度。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单独或合谋利用资金优势、持股优势、信息优势、影响力，通过虚假交易、连续买卖、对倒、自买自卖、虚假申报、反向交易等手段，人为制造价格或者交易量等虚假情况，诱导他人交易，影响市场价格，情节严重即构成犯罪。典型的操纵手法：一、集中资金连续拉抬打压股价；二、串通对倒交易自买自卖；三、虚假申报频繁撤单；四、利用黑嘴大 V 媒体荐股后反向卖出；五、利用信息优势做庄控制股价走势；六、很多人以为自己不是庄家就安全，作为普通的 白领或者是股民，从金融从业者都有可能从事以下行为，都有可能进行中招：一、打探接收内幕信息并进行交易，从上市公司、朋友、券商、会计师、董秘处打听

0: 重组、高转送、业绩利好，提前买入，哪怕只赚几万，也有可能进行入刑。二、朋友圈、微信群分享内幕，泄露尚未公开重大信息，哪怕不交易、不收费，也构成泄露内幕信息罪。三、跟着老师、大 V、黑嘴荐股买卖，提前建仓、公开荐股，散户接盘，他们出货，你可能沦为操纵链条的一环，情节严重可进行追责。四、多人合谋、抱团坐庄，微信群联合资金，约定时间进行买卖，互相抬轿，控制股价，典型的操纵市场。五、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基金、资管、投行从业人员利用职务获取未公开投资信息，自己或只是亲友进行交易，同样入刑，近年打击极严。综上，资本市场没有法外之地，法治是资本市场的基石。提醒每一位观众，不碰内幕，不操纵，不信谣言，不贪快钱，理性投资，合规交易，共同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资本市场环境。
1: 王律师，这2年不管是开公司的还是做个体的，为了顺利拿到银行的贷款，不少人啊会在材料上进行美言，比如做一个假流水、虚增点资产。想问一下，这类行为涉及到哪些刑事风险？
0: 好的，这类行为通常涉及骗取贷款罪和贷款诈骗罪这两个罪名。这两个罪名听起来很像，都是骗银行钱，但在法律上差别明显。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核心特征是从贷款初始就没有偿还的意愿，刻意骗取资金用于挥霍、转移、隐匿、非法用途，拒不偿还贷款，主观恶性极大，是国家金融监管重点严惩的重罪。简单来说，这类犯罪的核心是主观上根本就不想还钱，行为人从一开始就计划通过欺骗等手段将贷款据为己有。而骗取贷款罪与贷款诈骗罪最大的不同是，这类行为人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只是因为自身资质不够，比如说银行流水不足、缺少抵押物等，被迫用虚假材料与夸大营收、虚构交易背景获取贷款。本意是用于生产经营，后续有偿还的意愿，只是因经营不善、市场风险等客观原因，无法履约，最终给银行造成损失。为了区别一般违规贷款的行为，避免扩大进行打击，刑法第175条规定，只有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情节严重的骗贷行为，纳入刑法领域予以规制。可见，骗取贷款罪的入罪需符合两个条件：首先，行为人实施了骗取行为，即行为人在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时，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其次，行为人骗取贷款的行为需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有其他情节严重。我讲两个真实的一个案例，便于大家进行理解。第一个，骗取贷款罪。某工厂老板李某为了续贷，指使财务伪造了500万元的购销合同和虚假财务报表，从银行贷出800万。钱到账后，全部投入了工厂采购原料。后来因为市场行情不好，工厂倒闭，钱还不上了。结果就是李某构成骗取贷款罪，因为他虽然伪造假了，但是钱是用来经营的，没有据为己有。案例二，贷款诈骗罪。王某注册了一个空壳公司，用租来的豪车做抵押，伪造房产证和流水，从银行贷款300万。拿到钱当天，他就通过地下钱庄把钱转到了境外，然后失联。 结果就是王某构成贷款诈骗罪，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是演戏，目的就是把银行的钱变成自己的钱。我们梳理司法实践中普通人、小微企业主最高发的六类涉罪行为，这些看似常见的操作均触及刑事红线。一、虚构贷款用途，将经营贷款、消费贷款挪作他用，比如经营贷流入楼市、股市、虚拟货币投资，违规套利，资金亏损后无力还款。二、伪造贷款资料，虚假制作银行流水、购销合同、财务报表、收入证明，夸大还款能力，隐瞒负债情况，骗取银行审批放款。三、提供虚假担保，使用虚假抵押物、重复抵押、虚构担保人信息，骗取高额贷款。四、抱团联合贷骗贷，多人互相担保，虚构经营场景，批量套取金融机构贷款。五、贷款后恶意处置资产，低价转让店铺、车辆、房产，转移资金，刻意逃避还款义务。六、逾期后长期失联，恶意拖欠，拒绝沟通，拒不配合金融机构催款，放任损失扩大。针对此类案件，普通百姓有以下的常见的一些致命的法律误区。第一大误区是，贷款还不上只是民事纠纷，不会坐牢，这是最普遍的错误认知。正常客观无力还款属于民事违约，只需承担逾期征信民事还款责任，但通过欺骗手段获取贷款造成重大损失，或蓄意非法占有贷款直接转化为刑事案件，必须承担刑事责任。第二大误区，资料轻微造假，金额不大，不会追责。司法大数据全程诉讼员，贷款资料造假，资金流向异常，均可精准核查。只要达到立案损失标准，无论金额大小，是否初次违规，均会依法追责，不存在小额免责。第三大误区，借钱用于经营亏损，不构成犯罪，因经营合法经营亏损无力还贷，属于民事风险。但如果通过欺骗手段骗贷后经营亏损，给金融机构造成50万元以上损失，依然构成骗取贷款罪，这些行为均已触犯刑事红线。因此，一时的投资取巧、侥幸违规，看似解决了短期资金难题，最终只会换来刑事案底、巨额罚款、终身征信污点，彻底影响个人发展、企业经营。在此提醒每一位听众、每一位经营者，敬畏金融法律，坚守合规底线，理性借贷，诚信履约，杜绝一切骗贷、逃贷行为。
1: 有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王律师。他说啊，信用卡如今太普及了，买手机、装修、旅游都能够分期，但是很多人心里会打鼓。听说有人因为刷爆信用卡会坐牢，想问一下王律师，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0: 好的，很多人觉得信用卡透支就是找银行借钱，还不上顶多就是失信、被执行人，也就是老赖，怎么就和犯罪挂上了钩呢？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区，法律上画了一条很清晰的红线。你确实没有钱，但一直和银行沟通，努力凑钱还，这属于民事纠纷。如果你有钱故意不还，或者压根就没打算还，这就涉嫌信用卡诈骗罪了。信用卡诈骗罪的核心就是非法占有为目的。简单来说，你从一开始就想着把这钱黑了，那就是诈骗。司法实践中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理解，仍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综合考察行为人相关的领域、透支行为、还款情况等各种因素，重点考察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一、行为人申领信用卡时有无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二、行为人透支款项的用途。三、透支款项时行为人的还款态度是否以及是否逃避催收。 刑法规定了

0: 信用卡诈骗罪的四种情形，我挑三种最常见的给大家讲。第一种是恶意透支信用卡，也就是现实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比如说，你将借的钱用于赌博或挥霍。第二种是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比如说买来的、捡来的，或者说自己做的一个假卡，刷了一下就可能入刑。第三种就是冒用他人信用卡，捡到别人的信用卡去刷，或者偷拿亲戚朋友的卡刷，且不承认。根据最新的司法解释，认定恶意透支有两个关键的硬指标：一是欠款本金超过5万元，二是银行有2次有效的进行催收，超过3个月仍拒不偿还。哪怕你只欠5万元，只要符合上面2条，就构成了刑事立案的标准。而且，你如果同时拖欠多家银行，每家都不多，但加起来很大，也会被累计追加。因此，小小的信用卡承载的是个人的信用，更是不可触及的法律红线。很多人因为一时的消费冲动、短期资金周转、侥幸违规用卡，从普通的逾期沦为刑事犯罪，留下终身案底，断送个人前程，得不偿失。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律师的精彩解读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王律师。他说啊，近期有人冒充银行的客服，以征信异常为由，诱导自己开通了网贷转账验资，差点被骗。想问一下，这类冒充金融机构诈骗，如何的来固定证据维权？
0: 好的，类似的情况，第一步，我们肯定首先是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个报案的，因为公安机关它有立案了之后，可以采取相关的刑事的侦查手段，进行相应的固定的证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作为受害者，在跟对方的伪造的那个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或者是聊天记录过程中，如果能够有相关的这些证据，也是可以后期作为案件的证据提交给公安机关予以使用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王律师，他说啊，同事私下拉人头做境外的外汇对冲交易，说稳赚不赔，拉新人还有高额的返利。想问一问王律师，这是不是传销类的金融犯罪？参与投资有什么法律后果？
0: 对，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呢，很可能就是构成传销，因为传销的它本质啊，它不是卖东西，而本质上是拉人头，也就是您刚才说的，对吧？拉人头之后给予相应的一个提成，那大概率上您说的这种情况，可能就会涉及到传销类似的这样一个犯罪。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自己名下有多张银行卡，借给同乡走流水。事后得知啊，对方是用以转移这个赌博的这个高额的资金，自己不知道也没有获利。想问，这构成这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吗？
0: 从你目前讲的这个情况来看，如果自己是初犯，或者是说相关的金额不是很大的话，那有可能公安机关不予作为刑事案件处罚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王律师，他说自己闲置的支付宝、微信收款码被他人租用，事后发现是用来接收诈骗赃款，就是问这个租收款码触犯哪些金融相关的犯罪，会判刑吗？
0: 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犯罪呢，有可能会涉及到洗钱相关的一些犯罪的这个行为。因为是他自己，如果是被骗的，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可以第一时间呢进行先报案处理，然后通过公安机关，通过刑事侦查，最终的找到诈骗的犯罪团伙。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啊，企业老板为了逃避税务和资金的监管，通过私人账户公转私大额的走账，虚开金融这个票据套现。想问一下王律师，这类行为是不是涉嫌金融犯罪？是涉嫌哪方面的犯罪？
0: 好的，从目前您说的这个情况来看，那有可能会涉及到骗取贷款罪，因为他从其中伪造相关的这个银行流水，

0: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6: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5: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6: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7: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8: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9: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9: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1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 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此刻您不仅可以通过广播收听我们正在为您送出的节目，还可以通过手机 APP 学习强国、安徽视讯、安徽之声的微信 视频号、新浪官方微博同步收听收看我们正在为您音频视频播出的节目。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我省电力系统的航风建设有好的意见建议，有想要咨询的政策反映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拨打热线051-63458-936 051-63458-936，或者给我们发微信，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那因为我们节目的有直播时段、热线线路条数、节目时长等客观上限的限制，同时呢，在节目进行当中又有很多的热线电话、微信留言同步集中涌入，大量的群众排队等候，所以呢，我们无法将全部来电都接进直播间。如果您因为以上的原因，热线来不及接进我们的直播间，您反映的问题呢，我们的导播也会非常详细的记录下来。如果涉及到上线单位的正风航风建设问题呢，节目结束之后也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帮您解决问题，也请您理解。好，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胡晓飞。胡总您好，欢迎您。
12: 主持人好，听众及网友朋友们好，我是省电力公司胡晓飞，很高兴有机会参加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为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做好供电服务，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是我们省电力公司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宗旨的首要职责，也真诚欢迎广大听众网友朋友们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谢谢。
11: 欢迎您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交流沟通，并且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就作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汪学忠、设备管理部副主任邓帅、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谢大为、合肥供电公司副总经理李东森、数智配网部运维检修处处长葛锦锦。欢迎各位嘉宾。那胡总，从我手中所掌握的数据来看啊，十四五这五年我们安徽省全社会的用电量呢是大幅增长，年均增速达到9%，位列全国第三，长三角第一位。去年呢，全省全社会用电量也是突破了37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3.8%。可以说我们电力公司为全省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供电保障。那随着咱们安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全省的用电负荷可能依然会有非常快的增长，特别是目前已经进入到了盛夏。那么在保障咱们老百姓可靠用电方面，我们电力公司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在节目的一开始，想先请您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介绍一下。
12: 好的，主持人，十四五这几年确实是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快速这个跃升的阶段，传统产业在加速升级，新兴产业也在蓬勃壮大，比如安徽的汽车和新能源汽车的产量双双跃居全国第一，像新一代的信息技术、装备制造产业营收都突破了1亿元。那么这些主导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全省用电量的快速增长。大家近期可能都知道，像合肥的长兴科技登陆资本市场引发了各方关注，包括对我省在芯片等新兴产业的前瞻布局也有很多的分析点评。实际上芯片生产企业也是一个用电大户，比如我们讲到的长兴科技，它一家企业的用电就占到了合肥市全市用电的超过6%。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十四五安徽的用电量年均增长达到9%，增速是全国第三，全国第三，长三角第一。那么在这种用电需求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我省的供电形势一直保持着紧平衡。这个紧平衡指的就是在特定的时段，在局部的范围可能会出现一定的电力缺口。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一方面增加从省外的电量购进，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省内的复合侧调节能力，组织广大客户开展需求响应活动，成功应对了多轮次的用电高峰的挑战。借此机会啊，也向一直以来与省电力公司携手完成保供任务的广大客户表示衷心感谢。今年以来， 我省的用电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上半年全省的用电量是181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5.8%。这个5.8%是比全国的平均水平高出了0.5个百分点。那么与此同时，今年陕西等外省向安徽的电力输送通道陆续建成投展，我们在通过增购电力、应急备用机组、顶峰发电等等措施，虽然说今年安徽的用电需求增长比较快，但今年的电力供应形势较往年有了明显的好转。那么具体的工作安排也利用这个机会向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们报告一下。一个是在电源侧方面，我们重在增加供应，我们和各发电企业一起努力加快推进新发电机组的并网，上半年已经有8台近600万千瓦的煤电机组投产，目前我们还在全力开展1台66万千瓦发电机组的调试工作，力争在度夏期间发挥作用。同时我们加强了在运发电机组的状态管理，通过春天用电这个淡季的这个时候安排计划检修，协助发电企业开展机组维护，并且储足煤、储好煤，争取关键时期发电机组能够稳发满发。我们还优化了储能场站以及天然气机组的灵活调用，充分发挥他们的顶峰能力，这是在电源供应环节。再一个是在电网侧方面，我们重在保障运行，就是全力以赴保障电力输送安全。光有电厂发出电还不行，还需要电网能够把发出来的电送到千家万户，这是我们电力公司的重要工作。我们首先是立足于防，我们建立了气象数据与用电大数据的分析平台，日滚动、周调整，开展用电负荷预测，每天组织大负荷线路的特巡和红外测温工作，发现隐患缺陷后及时通过带电作业的方式处理，不让隐患缺陷发展为故障，让用户感知不到停电的影响。那么如果一旦出现电力设备故障时，为了确保快速抢修复电，我们实施了3级抢修梯队的24小时待命的机制。对于预判修复时间可能比较长的故障，我们会安排发电车和我们的抢修队伍一同出发，让发电车先恢复用户的供电，再组织抢修工作，把老百姓的实际停电时间降到最低，这是在电网环节。最后是在客户方面，我们重在消峰填谷。今年我们也陆续开展了分时电价的政策宣传、企业错峰的生产引导、节电响应政策优化、需求响应能力建设等工作，这些都是客户与电网双赢的措施。大家也知道，实行峰谷分时电价后，企业生产错峰用电能够节省电费，如果签约参加电力需求响应，还能拿到调节补偿。我们上半年还针对重点的客户开展了上门走访，引导企业执行周调休、月检修的措施，按照自主自愿的原则

0: 落实错峰生产计划，辅导企业主动避让用电晚高峰，优化生产时序，降低用电成本。另外，我们也注重虚拟电厂的培育和能力储备，通过安徽省的地方标准、虚拟电厂建设规范这些有力的政策，让虚拟电厂聚合像电动汽车充电桩、用电侧储能、工商业可中断负荷等小散资源，不断扩大可调节的资源池。同时，在用电负荷比较高的日子里，我们还将继续在用电晚高峰时段开展节电响应活动。那么今年的节电响应活动比去年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参与的范围扩大到了低压工商业客户。去年我们这个活动只针对居民客户开放，后续大家也可以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通过线上渠道就可以报名参加响应这个活动，并且执行成功就能够获得电费补贴。那么刚才我说到的这一系列活动政策啊，主要的出发点还是为了营造良好的全社会节约用电的氛围，推动大家养成错峰节电的好习惯。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省电力公司针对今夏电力保供做的一些具体的安排因为到目前为止，今年入夏以来还没有碰到持续高温天气，电力的供应比较充裕。如果下一步出现长时间大范围的极端高温天气，或者大机组故障停运等突发状况，也不排除我省也会出现一定的用电缺口。届时我们将通过国家电网一体支援，加上省内启动需求响应等综合措施，做好电力供应保障。但请大家放心的是，保民生、保居民生活用电是硬杠杠，也是我们省电力公司的红线和底线，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对城乡居民用电进行限制。当然，高温大负荷以及恶劣天气造成的零星故障停电在所难免，碰到这样的情况，大家可以及时与我们联系，全省各级供电企业都会在第一时间组织抢修，尽快恢复供电。总之，省电力公司已经做好了充足准备，全员严阵以待，保障大家清凉度夏。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胡总的介绍。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是了解到电力公司在保障今夏电力供应方面确实做了非常多具体的这个工作，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哈。稍后请您就其他方面的内容再和我们大家做分享。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已经有电话接进直播间了。今天的第一路热线，导播提示我是一位严先生的电话。严先生您好，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啊？
2: 喂，主持人你好，刚才听到供电局的人讲有这个节电活动，去年我也参加了，然后我记得去年是节约一度电有节约一度电好像有3块钱的奖励，还挺划算的。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活动今年还会有吗？这个具体活动的规则是什么样的？什么时候再有这样活动？我想参加一下。
1: 好，这个问题胡总。
0: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营销部的王学征主任来回答。
1: 好，王主任。
3: 好的，主持人，谢谢这位朋友的提问。我们省去年开展这个居民节电活动呀，总共开展了3次，参加活动居民呢也达到了450万，这对我们在关键高峰时段平衡负荷，起到的这个作用还是非常显著的。居民虽然每一户的用电负荷可能很低，但是有个数百万级的客户同时来参与这个节电，那么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通过节约用电这个腾出来的电力资源呢，我们也可以优先保障工商业和我们这个连续企业的连续生产，这个减少对我们经济和社会经济运行的影响。在这里呢，也借这个政风寒风热线这个平台，向积极参与节电响应的广大群众朋友表示感谢。今年我们也同这个省能源局进行了多次商议和研究。刚才呢，我们胡总也向大家做了一个介绍，我们也计划在今年这个节约用电活动的在去年节约用电的基础上呢，将参与活动的范围从居民客户扩大到低压工商业客户，比于去年这个低压力户的沿街商铺小微企业，我们今年也可以参与我们这个节约用电活动。活动举办的时间主要是在这个用电高峰期，一般都是在7月份或者8月份。具体的节电响应的日期和时段呢，也请我们各位朋友持续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和网视通 APP 这个小程序。我们将通过这些平台统一发布节电响应的任务通知，也请广大客户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踊跃报名和积极参与。

0: 参与的活动成效奖励和去年一样，这个系统来讲，比较活动日与前一个非活动日的这个同一响应时段的这个用电量呢，将其差值作为我们这个节电成效，也就是说，每节约一度电可以获得3元钱的电费奖励。奖励呢，在任务完成以后10天，我们将自动预存到我们参与响应这个用电户号中。也希望这个广大用户要持续关注这个节电响应活动，积极参与，广泛宣传，在降低电费的同时，为电力供需平衡和全社会绿色降碳做出一份贡献。好的，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介绍。严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没有了，就知道了。好，谢谢。
1: 好，再见。那通过汪主任的介绍，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这个节电响应活动既能参与到电网负荷平衡调节，又能通过自己的实际节电行动获得一定的这个收益，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呢，还是有着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意义的。那在这儿呢，也要再一次提醒一下广大听众和网友朋友们，那么从现在开始到8月底，大家都可以关注国网安徽电力的微信服务号，或者是皖视通 APP 的小程序，获取活动通知，并且报名参与咱们的节电响应活动。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啊，他发来微信留言，他说近几年啊，我明显感觉到停电的次数减少了。听说呢，电力公司一直在加强电网建设和改造。想问一下，采取了哪些行动？有哪一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呀？那这个问题，胡总。
3: 这个问题我们请推广部的葛晶晶处长来回答。
4: 好，这位听众朋友好，这个感谢这个听众朋友对我们电网建设的这个关注。配电网呢，是这个服务千家万户的最后一公里，配电网的建设水平呢，直接关系着这个大家的用电体验。近年来呢，我们持续加大这个配电网的这个投资力度，这个整个的增长幅度每年还是比较大的。我们主要围绕着这个网架优化、设备升级换代，包括智能化改造啊几个方面呢，推进也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大家能感受到这几年我们的停电是非常少的。首先呢，就是在网架方面呢，我们着力提升配电网的这个互联互通的能力。过去我们很多线路呢是这个单辐直的线路，一旦出现问题呢，沿线用户呢可能就会全部停电。现在呢，我们大力推进这个线路的联络建设。通过新建这个联络开关，加装这个配电自动化的一些设备，实现手拉手的供电。目前呢，一旦是发现故障呢，我们可以在1分钟之内，甚至几十秒的之内呢，快速的自动隔离的故障区段，然后将这个非故障区域的这个负荷啊，快速的切到我们的其他的线路上，大幅的缩小这个停电的范围。目前呢，我们全省配电网的这个联络率，包括可转供率呢这一块的核心指标也是在持续的提升，目前跟江浙沪差距已经不是很大。我们现在城市的核心区呢也基本上实现了 N 减一的安全供电的标准，也就是说我线路上的有一小段出现了故障，我其他的这个负荷呢也都能够实时的转走，系统呢仍然能够保证这个稳定的运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设备的升级方面呢，我们也是加大这个老旧设备的更新改造的力度。尤其是对我们这个运行年限比较长、故障率较高的一些，像变压器啦、像开关柜啦、像这个导线啊这一块也是在逐步的进行这个更换的升级。同时呢，我们还在大力的推广这个智能开关，包括配电换自动化终端这种智能性的这个设备。提升我们整个配电网的这个感知能力和自愈能力。另外呢，在这个我们的农村电网方面呢，这个今年呢这几年呢，我们也实施了新一轮的这个农网的升级改造，也解决了这个农村地区供电能力不足和线路老化的这些突出问题。这两年呢，我们农村用户的这个配电的户均容量啊这一块也大幅提升，有力地支撑了这个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在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在智能化建设这方面，我们这个也是在加快这个配电自动化技术的应用，尤其是这个在推广无人机巡检、在线监测和红外测温这些新技术方面呢，这几年推广力度是非常大的。全省的这个配电自动化的这个有效的覆盖率稳步的提升，这个很多故障刚才已经说了，也可以实现这个秒级。

0: 级自愈，啊，非能级隔离和恢复。同时，我们还建立了这个气象数据与用电符合的这个大数据的分析平台，能够呢提前预判这个高负荷区域和关键设备，实现这个精准运维。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在我们的检修服务兜底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这个全面进行了同步升级。啊，过去这个我们设备检修的时候啊，通常啊可能需要停电进行。现在我们全省16家地市公司啊，都组建了这个专业的带电作业队伍，配备了这个绝缘躲避车、跑路作业车的先进的这些装备，还有车辆。啊，我们大量的常规的检修这个项目呢，已经实现了带电作业，用户在我们的检修期间啊，基本上感觉不到这个停电。可以说啊，这个我们电网的建设改造啊，不仅提升了这个硬件的水平，也让我们的这个供电服务能力啊，这几年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经过这几年的这个持续的投入和建设，安徽的这个配电网的供电能力和可靠性水平啊，都有一些质的飞跃。目前呢，在全国啊，也都在第一梯队。城乡的这个电网的差距啊，也在不断的缩小，为我们安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老百姓的这个美好生活啊，也提供了这个坚强的电力保障。
1: 刚才您是提到了这个带电作业，我就特别的这个好奇。正好昨天，其实我这个就看到我们家附近啊有电力工人在线路上施工干活，但是家里的电呢却根本就没有停。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带电作业是怎么做到的？给我们大家来科普一下好吗？
0: 好的，主持人，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电器设备上，家里的电视机坏了之后，它肯定要停电进行检修。但是现在呢，我们越来越多的采用这个带电作业的技术进行。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作业人员，就是穿着这个绝缘防护服，包括使用这个绝缘躲避车，直接在带电的线路上呢进行检修和更换设备，包括搭建引线的一些操作，能够保证检修的过程当中呢不停电。另外呢，对于一些大型的检修或者更换变压器的这类这个工程呢，我们还可以采取发电车旁路供电的方式，也就是我们经常见的这个大型的黄色的发电车啊，这一块儿就是在停电区域呢接入这些移动发电车。目前呢，全省市县不停电作业的能力呢已经是全面覆盖，常规检修项目，比如说换开关啊、换避雷器啊、更换导线线头啊这些，我们都已经全面的实现了带电干，还有不停电，这一块儿，尤其是这几年啊，我们这个安徽公司也是全面特别重视这个供电可靠性管理这方面，我们也是通过一系列措施啊，持续提升这个能力。刚才讲了一个是网架这一块儿，第二个呢强化设备的这个状态管理，第三个呢还提高这个故障的处置效率，这一块儿。第四个呢是加强我们的计划检修管理，尤其是统筹各类的检修需求，避免重复停电，推广这个一停多用，通过这些措施呢，这个整个安徽省我们的供电可靠性水平是逐年提升，到目前为止呢是在全国第五位。城市地区的，用户年平均停电时间呢，已经大幅的缩减。刚才也说了，这个整个的水平啊，跟在长三角基本上是同一个水平。农村电网呢，也在不断改善。当然，这个有时候的夏季的这个极端的天气呢，高温天气也会对我们的这个供电可靠性带来这个挑战。但我们这一块呢，还是会全力以赴，尽最大努力，保障大家清凉度夏，可靠用电。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专业的回复哈。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有一位吴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好，吴先生，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2: 主持人好，我想问一下，就最近我看到微信朋友圈有人转发就是电价可以一天有不同的价格，然后我们普通老百姓可以省钱，所以想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安徽也有相关的业务吗？我们怎么判断适合办这场业务？具体要怎么办？
1: 好，这个问题，胡总。
3: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合肥供电公司的李东森副总经理来解答。
4: 听众朋友好，您所说的电价一天不同时间不一样的电价，应该指的是居民分时电价。判断自家适不适合办理分时电价，主要是看你的用电习惯，看你家中这个夜间用电的占比， 比如说你家经常在晚上10点至第二天的8点之间用电，比如夜间集中使用空调、电热水器。

0: 你可以根据自己家中的用电情况判断是否需要办理分时用电。办理分时电价有两种渠道，线上线下均可操作。线上可以携带户主身份证前往就近的供电业厅申请，线上可直接登录国网 APP 搜索"凤国电变更"。按页面提示上传资料提交即可办理，全程免费，无任何办理手续费。申请审核通过后，次日起正式按分时电价计费。分时电价办理成功后，白天就是早上到晚上的10点，每度电上涨3分钱；晚上这个低谷时段是从10点到第二天早上的8点，每度电便宜2毛5分钱。另外需要提醒的是，根据政策要求，分时电价开通后，1年内不允许取消。另外，分时电价不改变原有居民阶梯电价计费规则，每月用电量依旧按照阶梯标准分档核算，只是区分分时段、分时计价。注意这些。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吴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我现在这边暂时没有了，谢谢，谢谢。
1: 好，再见。那通过李总的介绍呢，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对于居民分时电价的政策有了一定的了解。那夜晚古段的用电呢，占比超过11%，咱们家里的这个电费呢就会更加的优惠。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用电特点来选择办理。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有一台新能源车，想了解一下电动汽车放电活动的事儿。因为我5月份的时候在朋友圈看到什么完美放电的活动，当时这个活动的时间比较短，我没有参加上，想问一下以后还会不会有了呀？那可以放电的充电站有哪些呢？那这个问题，胡总。
3: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王学忠主任来解答。
4: 好的，这位网友，这个刚才您在朋友圈看到的完美放电活动，主要是指就是新能源车向这个电网放电，也就相当于这个一个小型的发电机组。这个也是我们为了贯彻国家关于新能源汽车与电网融合互动发展、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试点的工作要求。在2006年，我们一问度夏或者度冬期间，我们将根据电网供需形势实施组织开展的放电活动，也是按照省发改委、省能源局以及省公司的相关文件规定，活动期间分别给予车主，每千瓦时2元充电站，每千瓦时这个0.1元的省级放电补贴。我们在今年5月份组织了为期3天的完美放电试车验证活动。因为是验证期，所以当时呢活动时间是比较短的。但是呢，广大新能源车主对这个活动这个关注度也比较高。参与放电活动的车辆已经达到了6600余辆次。充分体现了这个我们广大新能源车主对车网互动规模化响应放电能力，同时也验证了这个活动流程是闭环可行的，这也为我们今后组织此项活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个经验。这个首次活动以后呀，我们对这个进行了复盘，也进行了流程规则的优化。每次活动开始前呢，会提前收集充电场站参与放电活动的报名表，并且通过发改委官方公众号、安徽电力微信服务号、地方广播，包括充电运营商这个 APP、场站线下公告等多渠道，提前对活动时段、可参与放电的充电场站等进行日宣传。后续的活动我们会计划在度夏或者度冬等重要时段，请各位新能源车主通过省发改委公众号、国网安徽电力微信服务号等渠道关注相关的信息，也积极参与到放电活动中，共同推动这个全省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的发展。好的，
1: 好，谢谢您的回复。可以说啊，这是我们电力公司针对客户服务的又一个非常重磅的活动。那咱们老百姓在参与活动的同时呢，其实也参与到了电力负荷的平衡调节当中，可以说是实现了供需互动动态的平衡哈。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王先生的电话也已经接进了直播间。王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
5: 哎，你好，你好。
1: 您好。
5: 我是井盖这边的。我这边感觉电可能有点问题，这几天家里面那个空调带不起来，就是空调开了，开是开了，但是不制冷，我也不。

0: 不知道是空调的问题还是电的问题。好，这个问题，胡总。好，这个如果这位王先生反映的是因为我们店里的问题影响您的空调使用，我们首先表示抱歉。那么具体的这个情况，我想请我们葛经理处长来说一下。好的，这位听众朋友好，这个刚才讲的这个空调带不起来的问题啊。 首先呢，我们可能还是我们自己啊，先查看一下，就是这个空调有没有问题啊。如果这个空调这个本身啊，确实没有问题的话呢，那有一种可能就是确实存在我们供电这个电压有时候临时性降低的这个情况，也就我们常说的这个电压低啊，电压低这个问题呢，可能在一些这个。 个别的这个偏远地区啊，还有一些农村，这方面还存在这个，因为这个供电设施不太坚强的地方，也偶尔会出现这个问题。从我们全省这个情况来看呢，目前这个已经是我们安徽的一个极个别的现象。简单的说呢，就是这个度夏呢发生低电压呢，主要由于这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是因为这个我们夏季的这个高温天气。 尤其是空调负荷，大家都一起集中用，这个变压器呢，还有这个线路的负荷激增，特别是这个我们傍晚大家这个集中回家，开空调，这个做饭，用电高峰呢叠加，容易造成这个电压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一些偏远的农村啊，还有一些极个别的这个老旧小区啊，可能因为这个供电线路比较长，设备的时间比较长，变压器的容量呢。 相对比较小，用电的高峰期呢，电压损耗，可能要大一些。第三个呢，就是这个近年来啊，尤其是我们分布式光伏的这个大量的接入，就是中午呢，这个光伏大发，这个反而会造成局部的电压偏高，但是到了晚上呢，可能光伏不发电，我们居民负荷又上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电压的波动啊还是比较大的。针对这个。 听众提出来这个问题呢，这几年呢，我们都也在持续专项治理啊。一方面呢，我们呢，强这个符合的监测啊，依托我们的用电信息采集系统，对全省的这个配电台区呢，进行的这个实时的监测啊。一旦发现这个电压预警，有时候不需要我们这个听众打电话，我们是自己会立即组织到现场的核查。刚才这个听众讲的这个问题呢，我们。 我们接下来马上在组织相关的核查，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在多做并举的进行治理，尤其是对这个变压器容量不足的，通过这个增容和这个新加装一台变压器呢来解决，对这个供电半路长的这一块呢，我们也是立项，通过新建线路啊，包括增设联络啊，来缩短这个供电距离，对于一些三相不平衡啊，这些因为用大家用电。 这个不平衡导致的呢，我们这一块呢也是及时的进行复合的调整，今年度夏期间呢，我们全省呢也已经治理了大量的这个低电压台区，对于暂时无法通过这个工程彻底解决的呢，我们也安排了这个调整变压器档位一些临时的运维措施来保障我们这个居民的基本用电需求。当然了，这个低电压治理呢确实一个持续的过程，它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1: 也动态的过程，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呢，通过这个本地的电力服务热线或者供电服务微信向我们反映，我们这一块也会第一时间安排人员去核查处理。
2: 好，谢谢您的回复，王先生，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吗？
3: 行，好，没有了。
2: 如果家里碰到这种情况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拨打当地的电力服务热线，向供电部门来进行反映，会有工作人员来上门帮您来看一看，或者给您解释一下相关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辉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是亳州的，他说呢，我是农民，最近想申请农田机井用电，但是。 不太了解农田机井用电的价格是多少，也不清楚机井用电建设完成之后发生故障之后，供电公司会不会帮我们来修理？那想问一下，这个问题请嘉宾给我回复一下好吗？那这个问题胡总，
4: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王学忠主任来回答。
2: 好，王主任。
4: 好的，实际上刚才我们这位网友提出是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先回复一下关于这个排灌农业排灌电价的问题。 按照我们国家现行的政策规定，农田机井排灌自行是农业生产电价。
1: 对应的价格大概在这个5毛到5毛4之间，这个主要是根据你办店的这个店等级，其中不满这个1000伏的就是价格是5毛3分58，一直就是10000伏的是5毛2分08，这个35000伏的价格是5毛0058，这个主要是根据店不同来确定的。再回答一下刚才这个网友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出现故障以后，这个关于这个能田排灌站的这个抢修问题，实际上这个在2025年，我们省农业农村厅和省公司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全省农业排灌这个设施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通知，在这个通知中明确了对排灌设施的管理职责进行了划分，对建设完成的农田机井以灌排设施供电线路与公用配电网连接点第一个断路器和第一个支持物为分界点，分界点以上的有电力设施由供电公司负责，分界点以下的电力设施由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简单的说，就是如果你浇地的时候出现故障了，你可以先拨打就把供电服务热线和本地的这个供电服务电话，那我们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会到现场帮你检查这个并告知故障的原因。对于需要供电公司维护的这个范围的，我们将组织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复电。对于非供电公司维护范围的，我们也会协助联系产权方开展故障抢修这个陪伴服务，指导我们这个修复指导，尽快恢复你的运电。另外一个，我们也开辟了这个办电绿色通道，提前储备这个标记物资，积极推广扫码用电这个等便捷方式，也尽最大的努力来保障我们能田抗旱排涝的用电需求。
2: 好，谢谢王主任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发现很多河道水库湖边上方呢都有这个高压输电线路，我平时呢很喜欢在这些地方钓钓鱼什么的，那我看小视频啊经常能够看到新闻说有人钓鱼触电出事了，我想问一下电力部门针对高压线路周边钓鱼的安全隐患平时是怎么管控的，有没有防护的措施或者有什么要求呀，那有高压线的地方就一定不能够钓鱼吗？那这个问题胡总。
3: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设备部的邓帅副主任来解答。
4: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您说的这个问题特别关键，也是我们电力公司常年重点防控的安全风险。高压线路下方垂钓触电是户外电力人身事故中的最高发最易疏忽的隐患，很多钓友安全意识薄弱，不清楚高压电的危险特性，往往抱有侥幸心理，极易引发意外，我们对此高度重视。首先跟大家科普一个关键常识，高压输电线路大多是裸线，日常没有绝缘保护层，而且高压电存在隔空放电特性，不需要直接触碰鱼竿鱼线，潮湿的渔具只要靠近高压线安全距离以内，就会瞬间产生电弧触电，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尤其是碳素鱼竿本身就是导电材质，风险极大。现在有很多河道水库天然湖泊都跨越了高压输电线路，点位分散，人流量大，管控难度相对较高。针对这类垂钓触电隐患，我们建立了人防加物防加技防加宣传的全方位防控体系。首先是强化物理防护警示，我们对所有临水临钓点的高压线路区段全面加装了高压警示标牌，禁止垂钓警示牌，在重点危险区域布设防护围栏隔离带，做到醒目警示全域覆盖，让大家一眼就能看到危险，自觉远离。同时我们会常态化排查更换破损的模糊的警示标示，确保防护设施持续有效。其次是常态化的巡查管控，我们结合日常线路的运维工作，安排巡检人员、运维班组、无人机编队对河道、水库等垂钓高发区域开展每日的巡查，尤其是周末和节假日、早晚垂钓的高峰期，加密巡检的频次，发现线下垂钓人员，我们会第一时间上前劝阻，耐心讲解高压电的触电风险，引导群众前往安全区域垂钓，及时消除现场的安全隐患。同时我们主动联系应急城管、乡镇的社区湖河管理部门，开展联合的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高危点位的违规垂钓行为。除此之外，

0: 持续开展全覆盖的安全科普宣传，通过社区宣讲、短视频、海报、现场科普等多种方式，向广大群众、垂钓爱好者普及高压线下的垂钓危害、安全距离标准和触电的自救的知识，错足大家离得远没事，小心点就安全的错误的认知。在这里也郑重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所有高压输电线路的下方，一律禁止垂钓、放风筝、放无人机、搭设渔具等行为。后续我们会持续细化高危点位的管控，补齐防控短板，全力杜绝高压线下的垂钓触电事故，守护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也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安全规定，相互提醒，共同监督。主持人。
1: 好，谢谢邓主任的提示哈，确实啊，在架空的线路附近钓鱼，这个安全风险是特别特别大。在这儿呢，也提醒广大的听众和网友，在钓鱼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注意附近是否存在高压电线，在高压电线下一定不要钓鱼，防范触电的风险。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是发来微信，他说：“我想问一下，我打算在肥西县开个小加工厂，设备用电负荷大概在120千瓦左右。想问一下，我这种情况申请用电需要什么材料，走什么手续，还有没有一些优惠的政策呀？”那这个问题，胡总。
2: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王学忠主任来解答。
3: 好的，这个我来向您介绍一下这个目前这个具体情况。这个从2025年7月1号起，我们省就是国内民营组织呢，如果报端在160千瓦及以下呢，均享受低压办电这个三领服务。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个体工商业开店，包括农家乐、开办小企业等需要申请用电的，只要云量在160千瓦及以下，都完全可以享受这个三领服务的，这个享受零上门、这个零审批、零投资。对于您提到的报装材料和办理流程方面的问题，报装云量在160千瓦及以下的，全部按照低压报装标准来受理，这个无需用户自己跑路、跑手续，可以通过这个网上国网 APP 申请，也可以到线下营业厅去办理。所需材料主要包括这个用电主体的资格证明、用电地址的物权证明及以上政府房管物城建国土部门的根据，权限开具的产权合法证明都可以。另外呢，线下营业厅也可以云车受理，只需要提供用电主体的资格证明，需要在上网服务环节提供这个所需材料，只要这样呢，就是也可以云车来办理。在办理这个时长方面，对我们这个低压这个三领用户啊，我们，将在5个工作日内就完成业务办理；有外线工程呢，我们将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业务办理。这个在办理这个费用方面，这个按照上面要求，就是我们实行零投资。这个也希望我们这个朋友、这个听众朋友啊，也可以跟我们留下一个联系方式。我们节目以后呢，我们安排人主动跟你对接，来为你做好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我们都知道，为实现国家的双碳目标，现在新能源正爆发式的增长。那我这里呢也有一组数据哈，截至2025年底，我们省的能源总装机规模呢达到了6700万千瓦，其中分布式光伏的装机就突破了3970万千瓦，占新能源总装机比重的60%，接入用户超过73万户，呈现海量分散、高渗透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趋势哈。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樊女士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樊女士，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4: 主持人好，
1: 您好，
4: 是这样，就是我最近看我们村子这边有好多人在自己家这个空地啊或者屋顶上有装这个光伏板，我也有想法想装一下，然后就想问一下这个一般要准备什么材料啊？是不是要向供电公司这边申请？
1: 好，这个问题胡总。
2: 好，这个问题继续请我们王学忠主任来解答。
3: 好的，这位朋友，这个目前在国家这个政策的利好驱动下呢，我们光伏产业链技术也不断的迭代升级，安装光伏的成本呢较以前也降了很多，这个报端分时这个光分布式光伏呢也持续处在一个高位。目前光伏项目的施工的安装调试需要客户委托具有资质的施工单位去实施，供电公司负责并网接入，针对申请并网流程首先

0: 边需要明确的是客户的投资开发模式。如果客户是自己投资购买光伏板、逆变器等组件，以个人名义包装的，需与自然人互用光伏，申请需要身份证、产权房产证及相关产权证明、项目备案文件、本人银行账户信息等资料，并完时需提供本人购置光伏设备的发票原件。若这个用电户名是客户本人，就无需提供房产相关证明。对于项目备案文件，供电公司可以代为备案，客户也可以自行去备案。如果是和光伏代理商合作开发，以代理商名义包装，就需与非自然人互用光伏，申请需要代理商营业执照、房产证和相关产权证明、项目备案文件、租赁协议、代理商银行账户等信息。项目备案文件需代理商自行备案，客户也可以通过网上国网 APP 申请，也可以通过供电业厅提交这个备案申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哈。樊女士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暂时没有了，谢谢。
1: 好，再见。我们再来接听的是一位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
3: 我不是，我就想这个我们的政策，越野不石头地，这现在没有石头地是怎么？我就要问这个怎么搞？
1: 好，您是残疾人，想问一下有没有电费的补助是吗？您是这个低保户或者分散供养的无保户吗？
3: 我是低保户。
1: 好的，那这个问题
4: 这个问题请我们李东森副总经理来回答。
5: 这个有这个政策是残疾低保户，这个电费。这个民政部门给我们的，我们是按季退到这个当地的民政部门，由民政部门打到你们的银行卡。关于这一户讲的一些具体信息啊，我们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安排这个线下以后啊，我们的客户经理啊上门与你联系，好吧？
1: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高先生，如果您是符合条件的这个补助对象的话呢，民政部门会将这个相关的这个用户信息提供给这个电力部门，然后电力部门呢，再会把这个补助的这个费用啊，由请民政部门打卡来进行发放。那么具体您是什么样的情况，是没有收到，还是您漏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资金的流水？可能我们线下详细了解一下再给您回复，也请您保持电话的畅通。好吗？
3: 我不是有些石头地，但是没了这钱了，我就不知道怎么搞的。
1: 好，我们在线下详细调查之后再给您回复，请您保持电话的畅通，好吗？
3: 谢谢。
1: 好，再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发现我家附近的路边山上的高压线下长了很多大树，树枝离电特别的近，看着很危险。刮风下雨的时候就特别担心树枝碰断，电线会引发停电或者是安全事故。想问一下电力部门，这个不需要清理吗？那这个问题，胡总。
4: 好，这个请我们设备部的郑帅副主任来解答。
6: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观察的非常细致，也非常感谢您对电力设备安全的关注。高压线路通道的树障确实是引发线路跳闸、停电甚至电力安全事故的最大隐患，也是我们电力公司日常运维检修的重点工作。很多群众疑惑为什么不一次性清理干净，其实这里面有客观原因，也有我们常态化管控的一些举措，今天跟大家详细说明一下。首先，高压输电线路跨度极大，贯穿山林、农田、居民区、道路等多个区域，线路通道内的树木生长速度快，范围广，属于动态隐患，很难一次性彻底清理。而且很多树木属于群众的私有林木，绿化树木随意砍伐修剪需要提前沟通，征求群众和相关部门的同意，需要一定的沟通对接时间，这也是树障清理存在滞后性的主要原因。针对树障隐患，我们建立了常态化排查、分批次清理、全周期管控的工作机制。日常工作中，我们采用无人机全景巡检、人工地面细致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全省所有高压输电线路通道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的排查，精准记录超高树木、临近树枝的位置、高度，建立隐患台障，确实行消耗管理。对于排查出的紧急的高危树障，我们会第一时间联系产权人，快速完成修剪清理，杜绝刮风下雨引发的线路故障。对于普通的树障，我们会结合季节性的 检修窗口些，分批分区域集中清理，同时提前和群众、林业、城管、社区等部门沟通对接，做好政策解释和协调工作，争取大家的理解配合，合规有序完成隐患清理。除此之外，我们常态化开展安全宣检，提醒广大群众不要在高压线路周边种植高大的乔木，从源头减少树葬隐患。
1: 嗯，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发了微信，他说我听新闻说啊，现在电力在开展市场化改革，电价呢会跟着市场变化，想问一下目前有哪些改革，这种改革对我们老百姓的电价会不会有影响，会不会涨价呀？那这个问题胡总。
4: 好，这个请我们电力调控中心的谢大为总工程师来回答。
1: 嗯，
7: 好的，这位网友，您所说的电价随市场波动说的应该是电力现货市场。电力现货市场通俗来讲就是一个电力实时的批发市场，按照一天96个时段分时定价，依靠价格反映不同时段电力供需松紧程度，是整个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核心载体。安徽省属于全国第二批省级电力现货市场试点省份，我省已于2024年12月31日转入连续不间断结算式运行，正式迈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目前我省已经构建起中长期合约压仓稳聚期现货市场实时平衡辅助服务配套支撑省内外电力资源互济联动的完整市场运行体系，交易分为日前现货和实时现货两个层级，绝大多数工商业用户通过中长期合约锁定基础用电成本，实际用电与合约电量产生的偏差通过现货市场实时结算。市场参与主体覆盖面很广，公用火电机组全部竞价入市，风电、光伏等新能源独立储能虚拟电厂均可自主参与交易，全省市场化工商业用户售电公司全部纳入现货市场结算体系。同时现货市场与调峰调频辅助服务市场绿电交易长三角跨区现货互济深度打通，各类电力资源统一调度，统一接受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关于居民家庭电费会不会随现货价格上下波动的问题，广大居民朋友可以完全放心，居民用电、农业用电并不参与电力现货市场交易，仍然执行政府制定的固定电价，不受现货分时价格波动影响，每月电费十分稳定。
1: 嗯，好，谢谢您的回复。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想请胡总就今天节目给我们做一个补充和总结。
4: 好，谢谢主持人。刚才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们通过拨打热线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了一些问题，实际上也是提出了宝贵的一件建议，在此啊，也是感谢广大听众网友朋友们对供电工作的关心和支持。由于时间的关系，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的电话没能打进来，包括在微信公众号上的留言没有直播解答，我们工作人员已经将这些诉求做了记录，我们回去之后啊，将尽快研究回复。我们也欢迎广大的我们的电力客户啊，今后可以通过网上国网 APP、 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包括到我们各地的供电营业窗口反映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最后，我代表省电力公司感谢省效能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等主办单位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平台，与我们的客户直接对话交流，增进理解和沟通。下一步，省电力公司将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加快卓越供电服务体系的建设，不断推出更多便民惠企的服务举措，为全省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服务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做出新贡献。最后，祝全省的电力客户、听众、网友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主持人，
1: 好，谢谢胡总，谢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网友进行的交流和沟通。到这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8: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9: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8: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9: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8: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9: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2: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给发。
1: 那我呢？
2: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1: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0: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六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芜围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
7: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梁延顺调研好房子建设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

0: 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建设好房子，探索房地产高质量发展新路。
1: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合肥开幕。
0: 上半年，安徽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7370亿元，同比增长5.6%，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
1: 乘风起势，链动全局，安徽奋力推动汽车制造业从规模领跑到价值引领的新跨越，加快打造世界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0: 安徽各地以好设计为抓手，让好房子适配千家万户，切实提升群众的居住幸福感与获得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7月21号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合肥市调研好房子建设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以高品质供给创造引领新消费需求，探索房地产高质量发展新路。省领导单向前、李忠参加。梁延顺首先来到包河区一处新建商品房项目，听取好房子建设情况介绍，走进样板房，详细了解燃气灶防干烧、燃气泄漏监测及智能处置和房屋隔音、防渗漏等情况，勉励企业树牢精品意识，沉下心做产品优服务，强化科技赋能，全方位提升住宅品质。梁延顺随即走进一户业主家中，询问居住体验和意见，听到业主称赞房子位置好、装配好、环境好、服务好时，他指出，房子好不好，群众说了算，要积极回应老百姓美好期盼，优化配套设施，提升物业服务，努力让群众住得舒心、安心。随后，梁延顺来到一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走进样板间查看空间利用、智能家居、运营服务等情况，强调要聚焦新市民、青年人等居住需求，加大定制化产品供给，提供拎包入住一站式服务，打造更多高品质生活空间。座谈会上，省住建厅、合肥市等汇报相关工作，省发改委、省自然资源厅、省科技厅提出工作建议。梁延顺围绕好房子建设，从为什么抓、抓什么、怎么抓等方面与大家深入交流。他指出，当前住房需求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清形势，坚定信心，以好房子建设为切入口，统筹推进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要坚持科学布局，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商品房新建、存量住房改造、保障性住房供给，更好满足群众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要创新政策体系，突出示范引领，强化金融支持，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0: 安徽台消息，7月21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合肥开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开幕会，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王翠凤、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徽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修订草案、安徽省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草案修改情况的说明，听取了关于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快构建现代物流体系的决定草案、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用好六尺巷工作法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决定草案、安徽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安徽省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草案、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修订草案、安徽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审查了16个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报批准的18项法规。会议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我省外事工作服务高水平开放和

0: 和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提请审议安徽省与乌兹别克斯坦喀什卡达里亚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协议书的议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安徽省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关于安徽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意见的报告，关于安徽省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意见的报告，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安徽省2025年决算的报告和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安徽省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 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安徽省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说明和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安徽省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审查报告。会议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审议了人事任免案。
1: 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王东伟，省高院院长田云鹏，省检察院检察长宋文娟，省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7月21号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统计局介绍了今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请听报道。
2: 根据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737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6%。安徽省统计局副局长肖志颖：
3: 今年以来，这个面对复杂多变的局面，各地各部门靠前发力，精准施策，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的势头。
2: 应该说，交出了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250.9亿元，增长6.7%；第三产业增加值15541亿元，增长6.5%。
1: 农业生产保持稳定，下粮载货丰收，总产量355.4亿斤，增长0.9%，呈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的良好态势。工业生产持续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4%，比一季度加快1.4个百分点。 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累计增速连续7个月保持30%以上，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连续4个月超过50%。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较好。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市场销售规模扩大，网上零售持续活跃。 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万2238.5亿元，同比增长1.6%，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17.9%。上半年，全省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4%。肖志颖：
3: 规模以上工业更是逐季走高，月度增速保持在10%以上，发挥了重要的压舱石作用。
2: 上半年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6166亿元，同比增长34.3%。出口商品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增长78.3%，新三样产品出口额增长1.1倍，汽车出口额增长1.1倍。从保障和改善民生看，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4.6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近60%，超蓄势进度9.7个百分点。 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075元，同比增长5.6%。总的来看，上半年全省经济保持了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成绩来之不易。
0: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锤炼核心技术，塑造高端品牌，构建协同生态。"十五五"开局之年。 安徽汽车制造业进一步断长补短，奋力实现从规模领跑到价值引领的新跨越，加快打造世界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请听报道。 前些天，由江汽集团联合华为共同打造的超高端豪华品牌尊界首款车型高定版正式上市，单车售价138.8万元起，再次创造国产汽车新纪录。自去年五月以来，尊界首款车型累计交付突破1.9万辆，已连续9个月蝉联国内百万级豪华汽车销量冠军。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向新初：
2: 尊界这个品牌本身，是它创立以来就是要用科技重新定义豪华，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江淮努力、华为努力，联合我们整个产业链一起共创，一起来去勇闯科技豪华的无人区。
0: 强化科技赋能，完产汽车亮点频现。上半年，奇瑞集团累计产销新能源汽车达到47万辆，同比增长3成多，单月批发量进入行业前三。未来公司一共交付新车超过19万辆，同比增长近7成，增速全行业第一。其中一款车型上市30天就交付了1万辆，刷新了中国乘用车市场50万级高端纯电车型交付破万的最快纪录。未来创始人、董事长、CEO李斌：
3: 汽车行业是一个长跑啊，踏踏实实的做好产品，做好服务啊，做好技术创新，日拱一卒，久久为功。我们希望能够和合肥一起，和安徽一起，打造世界级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这样一个集群。
0: 历经多年培育，截至目前，全省已集聚7家整车、1600多家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形成了不出安徽就能造汽车的全产业链能力。站在155的新起点上，安徽更加注重跳出规模竞争，深耕价值提升，明确了把创新作为第一抓手，启动实施专项工程，主攻车用操作系统、全固态电池、线控底盘、高阶自动驾驶、汽车工业软件等5大领域，锻造产业核心竞争。与此同时，聚焦强链、补链、沿链、智能场景落地、全球品牌出海等，从政策倾斜、资金扶持、链条协同等方面发力，加快把安徽打造成为全球汽车产业创新高地、制造高地、出口高地。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副秘书长施建华：
4: 安徽省既有整车，也有产业链、供应链，具备良好的发展的基础，不断的提升我们的创新水平和能力，提升产品质量，做好产业集群的建设和国际化的发展，这样呢才能在全球的未来的汽车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0: 麦格纳公司是全球第三大汽车零部件企业，早在2004年就跟奇瑞合作，在芜湖生产保险杠等附属万事件。这两年与安徽汽车业同频共振，麦格纳也加快了电动化转型步伐。去年企业在芜湖追加投资，建设电驱动系统制造基地，眼下工厂已开始赶制第一批订单，为完产汽车供应动力心脏。麦格纳动力总成亚太区运营副总裁王怡：
5: 无论从人才、从物流、从这个整个供应链，安徽省给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便利，把握中国的这个新能源的脉搏，我们非常有信心。
0: 乘风起势，链动全局，安徽汽车产业发展加快从规模领跑向价值引领转变。今年前5个月，全省汽车产量达138.3万辆，同比增长11.9%，其中新能源汽车68.5万辆，同比增长11.7%，出口汽车80万辆，同比增长116.9%，三项指标均居全国首位。汽车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002.7亿元，同比增长27.7%，利润总额61.9亿元，同比增长33.9%。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苏波：
6: 在安徽省委、省政府大力支持下，安徽省的新能源汽车不断的技术创新，不断的急剧发展，形成了生产产业集群，这是安徽未来发展的重要基础。
7: 稳就业、助创业、促发展专题报道。
8: 今年以来，安徽聚焦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从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技能、优化就业服务等维度，帮助40多万人实现就业，进一步夯实民生之本。请听报道。
9: 这段时间，在安庆经开区的这家科技公司，技术工程师姜生伟正在进行智慧农业数字化平台开发工作。从华南农业大学硕士毕业的他，通过招才引智高校型活动来到安庆。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生活体验，他决定用刚刚拿到的10万元购房补贴在当地购房安家。国企大有时空科技安庆有限公司技术工程师姜生伟：
10: 将所学的知识运用于农牧业与定位结合的智能化项目落地，让我感到很有成就感。此外，安庆市还给我提供了3000元的一次性就业补贴和每个月1500的精英学子生活补贴，让我感到很温暖。
9: 为助力更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来晚留晚就业，今年以来，安徽通过常态化开展校园招聘、积极拓展市场化就业岗位等有力举措，对青年群体提供招聘对接、困难帮扶等全方位不断线就业服务。同时，安徽还聚焦人工智能、现代服务业等产业发展需求，大力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积极拓展就业渠道。在位于合肥市庐阳区的这家职业技能培训点，负责人黄玲玲正在给社区未就业人员开展育儿师培训，考核合格后还将为他们至少推荐3个就业岗位。合肥市民吴月丽：
11: 通过这个培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给我们多了一个渠道，我们能挣到高薪。
9: 合肥渤海家政有限公司培训讲师黄玲玲：
12: 目前我们开展的培训有陪诊师、收纳保洁师、儿童成长陪伴师，项目非常的多，只要想学习的，我们可以给他们提供免费的培训，他的技能提升之后的话，我们会给他推荐到合适的岗位上面去。
9: 今年上半年，安徽已累计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28.5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55.9%，为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为持续做好创业带动就业工作，今年以来，安徽持续迭代升级创业政策，优化创业生态，完善服务链条，加快建设就业创业友好型省份。在宿州市日前开展的第4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中，12个晋级决赛项目纷纷选择在当地落户。在这类大赛的带动下，目前宿州市退役军人创办企业数已超2900家。法博士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玉平：
13: 很荣幸获得第4届宿州市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1等奖，军旅初心不改，我将带动更多战友投身到生态农业的伟大事业中来，助力乡村振兴。
9: 以就业优先为战略导向，持续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工作。今年上半年，安徽城镇新增就业40.62万人，同比上升1.04%。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59.74%，超过虚实进度9.74个百分点，全省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
8: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
7: 围绕好房子建设核心导向，安徽各地以好设计为抓手，推动高品质人居建设从图纸上的标准落地为百姓可感可及的现实场景。请听报道。
14: 在合肥市瑶海区的一处工地，一个第4代住宅项目正加紧施工，对标好房子建设标准，项目创新推出系统解决方案，采用止水钢板与铝膜一次成型工艺，严控不漏，同时低漏 S 弯采用连通管共同水分防反位，厨房配备外置烟道与智能防火指挥阀，兼顾防串位与防火安全。合肥市瑶海区某住宅项目工程总监崔庆鹤：
15: 使用了烟杆自动窗，如果家里面有燃气泄漏，电动开窗器就会自动开气通风。在外墙防渗漏方面呢，使用橡木塞封堵，加上的话3面防水的工艺，刷了3遍防水。
14: 好设计精准响应百姓需求，提升居住体验，促进节能减排。在芜湖江北新区，这个人才公寓不仅设施齐全，还采用光伏加空气源热泵系统、高性能幕墙及门窗系统、带高效热回收功能的新风系统、能耗监测平台等行业前沿低碳技术，实现超低能耗建筑技术目标。芜湖前湾建设开发有限公司项目监管部副部长董小兵：
16: 经测评，该项目的建筑综合节能率约为52%，建筑本体节能率约为43%，可再生能源利用率约为21%。
14: 好设计精心规划空间，适配居住全周期。在阜阳市颍州区，这个小区业主韩金银收房后正着手规划装修，这里的户型打破传统住宅固定格局，运留可变多功能空间，是他当初果断购房的主要原因。阜阳市民韩金银：
17: 新婚的时候呢，可以打成大横厅，有孩子的时候就隔成那个儿童房，然后老人来到也可以住。这套房子呢，刚好适配了家里几年不同的居住需求，实用性特别强。
14: 阜阳市颍州区某小区销售经理王凤：
9: 把全生命周期居住理念融入户型设计，通过预留可变多功能空间，打破传统户型固化短板，打造舒适宜居高品质的好房子。
14: 以精准贴心的好设计，让好房子走进千家万户。安徽各地把更多民生细节融入住宅建设全流程，切实提升群众的居住幸福感与获得感。
8: 暑假期间，安徽各地精准对接青少年成长需求，广泛开展科普宣讲、安全教育、公益托管等暖心服务，充实孩子们的假期生活，护航他们平安快乐成长。安徽台综合报道。
18: 每天上午，淮南市潘集区青少年活动中心训练馆内拳风呼呼，呐喊阵阵，数十名少年在教练的指导下，从站架、出拳到步伐移动，一招一式学习散打。学生程佳瑞：
19: 自从我来到这个散打兴趣班之后，我不仅锻炼身体，还认识了许多爱好散打的朋友。这个暑假过得很快乐，很充实，很有意义。
18: 今年暑假，潘集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开设散打、舞蹈、绘画、书法、钢琴等十余门公益兴趣课程，充实青少年假期生活。潘集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杨波：
20: 为孩子们搭建展示自我、提升自我的平台，为青少年的成长成才打好坚实的基础，让每一位青少年都能拥有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暑假。
18: 暑期是溺水等安全事故的高发易发时段，筑牢青少年安全防护屏障是暑期关爱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合肥市庐江区城东体育馆游泳馆内，志愿者为辖区未成年人开设防溺水训练营，通过理论讲解加实景模拟加实操演练，帮助孩子掌握溺水自救、科学求救等应急技能。小学生蔡欣欣：
21: 教练教的溺水自救和心肺复苏方法特别实用，不仅能保护自己，还能正确帮助别人。这个暑假我会时刻牢记安全，远离危险水域。
18: 针对广大职工家庭、暑期子女以及农村留守儿童、看护难、托管难的突出问题，亳州、马鞍山、黄山等地整合各方力量，开设暑期公益托管班，为群众排忧解难。马鞍山市当涂县留守儿童吴可月：
22: 社区五彩课堂的课程特别丰富，画画、安全科普、手工实践样样都有，每次上课我都能学到新知识，这个暑假过得特别充实。
18: 亳州市蒙城县庄周街道鲲鹏湖社区居民张艳梅：
23: 现在社区开办了公益托管班，这里不仅有老师教他们写作业，还可以教他们绘画、剪纸，培养他们的兴趣爱好，把孩子送到这里我很放心。
18: 黄山市徽州区团区委副书记刘佳月：
24: 聚焦新就业群体、双职工家庭、暑期子女、看护难的实际痛点，实实在在为群众解难题，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出温度、办出实效，让孩子舒心，让家长放心。
18: 这个暑期，安徽多地返乡大学生结合暑期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开展公益支教和暖心陪伴服务，以青春智慧陪伴童心成长，用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六安市小学生张博：
25: 哥哥姐姐教我做手工，还有火山喷发的实验，我以后天天都想到这里来玩。
18: 蚌埠学院传统文化传承实践队队长江梦冉：
26: 让小朋友近距离接触到传统技艺，希望他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魅力。
8: 样。
7: 合肥轨道交通集团运营公司车辆检修工王日彤坚持扎根一线，主动钻研智能化检修技术，用智慧和汗水守护着列车运行的全链条安全，用匠心守护市民平安出行。安徽台报道。
27: 清晨8:30，合肥轨道交通1号线珠江路车辆段，一列刚结束早高峰运营的列车缓缓驶入检修库，王日彤开启了一天车辆体检工作。合肥市轨道交通集团运营公司车辆检修工王日彤：
28: 画这个红线是很多的。
29: 这个红线是我们平常工作的一个小技巧，就比如说，这个红线在错位的情况下， 你会可以判断它是不是螺栓松动，如果松动的话，它有可能我们在行车过程中有安全隐患。
27: 王日同正在检修的地铁列车转向架犹如人体的骨骼与关节，其检修质量直接关系着千万乘客的出行安全。在一次例行检修中，王日同发现红线错位，列车的一个转向架的大螺栓出现松动，这一隐患极易引发制动失效，隐患排查5小时。

0: 让我们开赛。他凭借省内选拔第一名的成绩，代表安徽省征战国赛。练就一身本领的同时，王日彤还不忘发挥传帮带作用。面对检修经验传承与新人培养的挑战，他主动将个人实操心得进行系统梳理、总结提炼，参与编制转向架检修作业指导书，并创新采用了理论讲解加现场示范加实操纠偏的立体化带教模式，悉心带教十余名新入职员工。合肥轨道交通集团运营公司车辆检修工王彦哲：
1: 王师傅经常对我们手把手教学，点对点培训，对我们非常有耐心，他让我们尽快熟练掌握我们自己的专业技能，让我们能够独立上岗，独立处理我们的作业问题。他的技能水平与职业精神都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0: 凭借精湛过硬的业务技能、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和突出的业绩贡献，王日彤先后荣获安徽省技术能手、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安徽省青年岗位能手等荣誉称号。
2: 地铁车型在更新，技术在迭代，检修人的能力要紧紧跟上。未来我将继续扎根一线，主动钻研智能化检修技术，以匠心守护市民每一次出行安全。
3: 下面请听简讯。今年以来，安徽省已统筹安排超7亿元省级财政资金用于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建设近1000家养老机构，改造提升100家敬老院，实施养老相关业务培训等。
4: 安徽省近日印发通知，明确了农村自来水入户收费标准。农村居民自来水入户费用原则上每户不超过300元。
3: 六安市金安区近日顺利办结全省首例市场化取水许可有偿取得，这标志着安徽省取水权市场化配置改革在六安率先落地，水资源从公共资源真正转变为可核算、可交易的水资产。
4: 近日，安徽扬子鳄保护区工作人员首次在杨林片区发现一处扬子鳄产卵窝巢，共计25枚鳄卵。至此，今年保护区各片区均首次发现鳄卵。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编。
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中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午间的12点30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全省天气， 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是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和江淮之间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还会有大暴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 明晨的最低气温， 本省山区21到23度， 其他地区是24到26度。 明天的最高气温， 淮河以北北部32到34度， 江南南部34到36度， 其他地区29到31度。

0: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2: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3: 将军。
4: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5: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1: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2: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5: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看不到的地方，书籍可以。各位老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
1: 养老动态，
0: 首先来关注养老动态。近日，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这一制度安排呢，不只是为养老服务领域新增水平评价类的职业资格，更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在人才支撑层面的重要落点。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失能、半失能、高龄独居老年人的照护需求不断增加，而家庭照护能力却在家庭小型化、人口流动化背景下面临现实约束。应该看到，养老服务呢，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生活照料，而是涵盖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康复辅助、心理慰藉、风险识别、资源链接和服务转介的综合性工作，让老年人安享有尊严、有温度、有质量的晚年，既需要政策供给、资金保障和设施改善，也离不开一支稳定、专业、可信赖的养老服务师队伍。过去呢，一些地方养老服务人员职业发展通道不清晰，能力评价不统一，社会认同度不高，既影响了服务质量，也不利于留住人才。而暂行规定将养老服务师纳入职业资格制度框架，正是回应了养老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的时代要求。按照暂行规定，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适用于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设置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而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呢，另行制定。这些安排的价值不只是给从业人员发一张证书，更在于推动养老服务更加标准化、规范化。只有把职业能力说清楚，把评价标准立起来，把成长路径搭起来，养老服务才能够摆脱低端化、临时化和经验化的固有印象。养老服务师制度的建立呢，也将为长期护理保险、居家社区养老和智慧养老发展提供支撑。长期护理保险解决的是失能照护费用来源和风险分担的问题，但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专业服务人员，保险支付就难以转化为照护服务。此外呢，智慧养老、养老机器人和健康监测设备不断的发展，为养老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性。但是技术再先进，也不能够替代人的观察、判断和陪伴。老年人的真实需求，往往是隐藏在一次迟疑、一句抱怨、一个异常动作和一段沉默之中。只有经过专业训练又怀有敬老之心的服务人员，才能够把标准化服务转化为

0: 贴近个体需求的照护。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专业照护是现代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标志。打造一支有能力、有人心、有尊严的养老服务师队伍，既是为了守护好每一位老年人的安宁晚年，更体现了一个社会守护老去生命应有的敬意。暂行规定的出台呢，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提供了制度牵引，也为养老服务法制化、标准化、专业化发展奠定了基础，让养老服务师成为老年人身边可信赖的专业力量，能够托起更多家庭的照护希望，也让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更加具体、更加温暖、更加可感。
1: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2: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1: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0: 好，听众朋友，以上的养老动态呢，为大家介绍的是打造专业队伍，托起老人幸福晚年。这不仅是养老服务的承诺，更是一份落到实处的安心。那说到安心啊，咱们家里的餐桌安全同样是儿女牵挂的头等大事。那刚刚聊完了关于这个养老服务职业资格，服务师的职业资格，为老年朋友呢过得舒心打下了基础。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怎么让家人吃得放心。如何把果蔬清洗得更干净，是现代很多人关心的问题。那目前呢，市面上有一种宣称能够洗去农药残留的果蔬清洗机受到了大家的青睐，而且十分畅销。但是也有人觉得呢，果蔬清洗机是智商税。那它的清洁效果到底如何呢？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果蔬清洗的话题。
1: 上海市消保委对果蔬清洗机开展了比较试验，共计购买了20款不同品牌的果蔬清洗机，价格在249元至3360元不等。针对其宣称性能进行了验证，并与淘米水、小苏打果蔬清洗剂的清洗效果进行了比较。
2: 为了测试果蔬清洗机样品最贴近实际情况的清洗效果，我们模拟现实种植场景，对生长中的果蔬分别喷洒含有不同成分的常见农药，等待果蔬生长几天后再进行采摘用于试验。
1: 测试结果显示，果蔬清洗机样品对常见的农药成分二维菌素的去除效果较好，有2款样品对其去除率可达100%，但所有样品对其他农药的去除效果均欠佳。20款样品对所有种类农药残留的综合去除率均值为26.2%。试验还发现，相较于青菜，果蔬清洗机对表面光滑平整的圣女果的清洗效果更好。
3: 实验发现，多重因素都会影响机器的清洗效果，如农残特性、果蔬外形等。厂商宣称的农残去除数据普遍会选用比较易于清洗的果蔬食材和农药种类，比如选择清洗表面光滑的圣女果，使用某种特定的农药成分来做测试。但现实中农药成分多样，果蔬的形态多样，清洗效果肯定会有所变化。
1: 据专家介绍，其实咱们家庭常用的果蔬清洗方式去除农残的效果就很好。
3: 同等情况下，淘米水、小苏打清洗剂均有较好的去农残效果，对常见的农残成分阿微菌素的去除率均高达100%。三种方式对全种类农残综合去除率均值都明显高于20款样品，其中淘米水的效果最佳，农残综合去除率均值为35.6%，清洗效果优于本次80%以上的果蔬清洗机样品。
1: 通过对本次购买的20款样品测试发现，这些果蔬清洗机对农药残留确实会有一定的清洗效果，但效果会受多种因素影响，大家可以酌情选购。目前果蔬清洗机没有国家标准，但有果蔬净化清洗机和果蔬清洗机等行业标准，选购的时候可以查看一下产品的执行标准。如果不想购买果蔬清洗机，采用家庭常用的清洗方式也可以达到很好的清洗效果。
3: 淘米水方法主要是模拟淘米过程，配置第一道淘米水，将带洗果蔬放入淘米水中浸泡。小苏打方法是按1:3的比例配置适量的小苏打溶液，将带洗果蔬放入溶液中浸泡。清洗剂清洗是按照产品说明配置适量的清洗溶液，将带洗果蔬放入清洗溶液中浸泡。三种方法都是浸泡5分钟后取出洗干净即可。
0: 专家说呢，其实我们现在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大家不用谈要色变。如果实在不放心，用咱们家庭常用的这些清洗的方式，比如说刚才说到了淘米水啊、小苏打等等，也可以有效的去除农残。好，那么咱们把果蔬表面的问题搞明白了，也就是我们都给它洗干净了，可是您吃对了吗？现实当中有多少家庭顿顿都是白米饭、红烧肉，觉得吃得挺香，但是营养师一看啊，都会直摇头。 那中国农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食物和营养发展报告》当中就指出，我国居民膳食营养水平显著提升，但是存在膳食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红肉消费过量和杂粮消费不足。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吃才能够搭配合理、营养均衡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了解。
1: 报告显示，近40年来，我国居民营养大幅改善，但同时也存在膳食摄入不合理、营养失衡等问题。
4: 我们国家居民从1980年到2021年，动物性食物的消费量呢，呈现出一个大幅增长的趋势，而其中呢，肉类的消费呢尤其明显。根据我们国家居民膳食摄入调查的结果显示呢，居民的红肉的摄入量，也就是猪、牛、羊肉，他们的摄入量呢严重超标，已经达到了大约我们推荐摄入量的2.5倍。而白肉，也就是我们日常所吃的禽肉和鱼虾肉，他们的摄入量呢严重不足，仅仅达到我们推荐摄入量的还不足一半的水平。
1: 红肉蛋白质和维生素含量较高，但脂肪含量也相对较高，且多为饱和脂肪酸。有研究显示，如果红肉摄入过多，会增加肥胖、二型糖尿病、结直肠癌的发生风险。而白肉脂肪含量比红肉低，且多为不饱和脂肪酸，适量摄入有利于降低全因死亡风险以及认知障碍的发生风险。那红肉、白肉我们到底应该吃多少才算均衡呢？
4: 按照我们国家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水平，鱼虾的推荐量是每周300到500克，红肉和禽肉的推荐量合计是300到500克每周。
1: 一般成人如果每天都吃肉的话，猪、牛、羊肉和鸡、鸭、鹅肉每天总共吃45到75克就够了，也就是约一两半。而鱼虾肉平均每天可以吃到大约一两半。如果您平时红肉吃多了，白肉吃少了，要注意调整一下。报告显示，除了居民红肉和白肉摄入不均衡，杂粮消费明显不足。
4: 居民从1980年至2021年，杂粮的消费呈现持续降低的趋势，其中薯类消费到目前减少30.4%，而杂豆的消费减少更为明显，达到76%。根据我们国家居民膳食摄入调查结果发现，我国居民的杂粮薯类的摄入占到谷薯类摄入的18%，而根据我们国家居民的膳食推荐摄入量来说呢，它的占比应该达到30%到45%，目前呢仅仅达到了推荐摄入量的一半。
1: 除了大米、小麦以外，像小米、燕麦、大麦等全谷物及相关制品，红豆、绿豆等杂豆及其制品都属于杂粮类。薯类主要包括土豆、红

0: 薯等。那杂粮薯类我们又应该吃多少合适呢？
1: 全谷物和杂豆类应该每天摄入达到50到150克，而薯类呢，我们推荐摄入是每天应该达到50到100克。
0: 在日常膳食中，除了大米粥、小米粥，煮粥的时候可以多加一些绿豆、红豆等杂豆，以及小米、燕麦等全谷物。另外，也可以自己去做，或者去市场选购一些全麦制品、杂粮馒头等等。还可以在主食中加一些红薯、土豆等薯类，这样都可以提高我们对杂粮薯类的摄入量，有效改善我们的膳食营养状况。
2: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那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3: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2: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4: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再和您说一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和健康息息相关的话题。那有一个问题也是长期会有朋友去不解会问到的，就是长期喝白开水和长期喝茶的人谁更健康？我们一起来关注。夏天一到，出汗多了，补充水分也就成了很多人的日常话题。那有些人日常只喝白开水、瓶装水，很少喝茶或者是喝饮料。还有一些人呢，总觉得喝白开水啊没有味道，喜欢喝茶。那么长期饮用白开水和长期喝茶的人，在身体健康方面谁更占有优势呢？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长期喝白开水的人身体健康有什么优势。那白开水、瓶装水是生活当中我们喝的比较多的，清淡解渴，无色无味，因为没有糖、咖啡因、任何色素的添加剂等等，所以呢不会对身体造成额外的负担。虽然白开水极其普通，但对人体的生理机能具有重要的调理作用，包括维持生理平衡、促进新陈代谢等。那么长期喝白开水的人身体健康有什么优势呢？首先第一点就是身体的状态好。白开水在维持体内水分平衡、保障身体细胞正常功能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是体温调节、营养物质运输以及废物排出等生理过程的关键参与者。那第二呢，就是新陈代谢好。我们身体里各种器官代谢、生化反应的过程都是离不开水。那充足的水分摄取对于维持人体新陈代谢的正常运作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水分能够有效地促进体内的新陈代谢过程，进而有助于维持健康的体重和体型。而第三点呢，就是心脏更健康。2022年3月，一项研究表明，每天补充足够的水分可以降低患心衰的风险，并且减缓心脏功能的下降。研究人员解释，我们每天喝水，血液中的血清钠就会发生变化，而如果每天饮用足够的水，则可以降低血液中的血清钠，更有利于心脏健康。那第四点呢，就是不容易便秘。大部分的便秘患者大多都存在喝水量不足的情况。便秘的人喝水最好是大口大口的喝，也就是喝满口，吞咽动作快一点，这样水能够尽快的达到结肠，同时呢刺激肠蠕动，改善便秘的症状。第五个优点呢，就是很少有结石。很多的尿路结石发生都是和饮水不足有关，而长期保持一个健康的喝水习惯，能够有效地预防各类结石。 而多喝水能够冲洗尿路，有利于预防

0: 结石的形成以及促使尿石排出。第六呢，就是痛风的风险低。喝水啊，对预防痛风的发生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嘌呤容易溶于水，而痛风患者多喝水呢是有好处的，有利于尿酸的排出，预防尿酸肾结石，延缓肾脏进行性的损害。那第七就是感冒会好得快。感冒发烧时一句多喝水可不是什么敷衍的话，多喝水啊，确实对感冒有一定的缓解作用，补充体液流失，避免虚脱。另外呢，多喝水还能够促使出汗排尿，加速体内细菌和病毒的排出。这些呢都是长期喝白开水的人对身体健康有什么样的优势。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是长期喝茶的人身体健康有什么样的优势呢？我们知道生活当中爱喝茶的人大有人在，红茶、绿茶、白茶、乌龙茶、茉莉花茶，很多茶友都有自己的独特喜好。这些长期喝茶的人身体健康又有哪些优势呢？第一就是三高的风险低。2021年5月中华医学会主办的中华老年医学杂志刊发的一项综述研究，饮茶与老年代谢综合征关系的研究进展中指出，喝茶可以调节老年人群的代谢综合征。研究指出，茶叶中富含对人体有益的多酚类的物质，可以呢，具有抗氧化、降低血压、降低血糖，并且改善胰岛素抵抗、降低血脂水平、减少体脂形成等诸多的功效。这是第一个好处，三高的风险低。第二呢，就是心血管病的风险低。2018年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喝茶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长期坚持饮茶的人，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好的胆固醇水平呢，下降得更慢，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将会降低 8%。 第三就是患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低。2022年发表在《自然》子刊上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与不喝茶的人相比，喝茶可以使患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降低 16%。 那我们对比了长期喝白开水和长期喝茶人健康有什么样的优势，那接下来就要给大家说一说，喝水喝茶也都是需要适量的。无论喝水还是喝茶，都需要注意合适的量。比如说每天要喝八杯水的说法流传甚广，也有不少人坚持照做，但其实这个标准啊，并不是适合所有人。首先，普通人群的饮水量有标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指出，低身体活动水平下的成年男性每天应喝1700毫升，而成年女性每天应喝1500毫升。而如果是天气热、空气干燥、出汗多等，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适当的增加饮水量。第二呢，就是特殊人群要控制饮水量。正在服药治疗胃溃疡的患者，那药物中含有硫糖铝、氢氧化铝凝胶等物质，会对胃黏膜形成保护，如果喝水太多就会降低药效，不利于病情的恢复。另外呢，慢性的肾病患者，肾功能受损的时候，喝进去的水不能够正常的排泄到体外，因此呢，也是要控制水量的。心衰的患者大量饮水会造成回心血量增多，从而增加心脏的负荷，加重病情。心衰严重者呢，饮水量甚至需要控制在800毫升以内，具体的需要遵医嘱。茶叶呢，也并不是人人都能喝的，随时都能喝的。喝茶要讲究四个不。第一呢，就不适合喝茶的人群，比如说患有神经衰弱、失眠、甲状腺功能亢进、结核病、心脏病、胃病、肠溃疡的病人都不适合饮茶，尤其是浓茶。晨起睡前不品，餐前后不饮， 也就是说，我们晨起空腹喝茶呢，是不利于我们身体健康的，它会稀释胃液，降低消化功能。茶还有提神、兴奋、利尿的作用，睡前喝呢，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更建议上午10点左右饮茶。第三呢，就是服用部分的药物时不喝。一些需要服用镇静助眠的药物、抗心律失常药物的人群也是不建议饮茶的，对于病情的控制较为不利。第四呢，就不宜过浓。浓茶中含有较高的氟，常喝浓茶会损伤我们的肾脏，增加肠胃的负担，还容易引起茶叶型的氟中毒。因此，健康的成年人一日饮茶12克左右，每次3克，用150毫升的水冲泡是适宜的。好，刚才给大家聊的是长期喝白开水和长期喝茶的人谁更健康。听了这些介绍，相信您已经自有答案了。其实夏天呢，我们建议大家要少量多次主动的补水。高温天气出汗增多，应该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不要等到明显的口渴再喝水。总的来说呢，喝茶是和喝白开水没有孰优孰劣，最重要的是合适和适量。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会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接着收听接下来的《快乐老友记》，我们待会儿再见。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95.5，
7: 宣城 FM103.6，
8: 宁国 FM104.4，
7: 广德 FM100.9，
8: 铜陵 FM88.7，
7: 池州 FM99.5，
8: 安庆 FM99.5，
7: 岳西 FM95.3，
8: 宿松 FM106.8，
7: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啊过得热热闹闹。
1: 和一朵茉莉花，和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左霞。听众朋友，一日三餐看似平常，却藏着全家人的健康密码。从孩子的生长发育到父母的三高管理，每一顿饭都是一场关于爱的营养传递。今天呢，我们一起来重新认识一下餐桌上的主食。当前，慢性病仍是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首要因素之一，而其中心脑血管疾病、内分泌营养代谢类疾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生与不合理的膳食结构密切相关，主食过度精细化摄入更是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一起先来听一听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首席科学家谭冰怎么说。
1: 首先，我可以肯定的讲，是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老百姓对吃的啊越来越追求这个美味和口感，就是我们导致了谷物加工的过度的精致化。那么这种长期的谷物的过度的精致化加工，它导致了很多些营养物质的一些流失以后，那么长期以往啊，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健康隐患。那么实际上来说，哎，我们国家目前全国的摄入量啊是严重偏低的。在这个背景下呢，实际上2024年的12月份，我们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啊、国家卫健委等等啊7个部委联合发布了国家全国行动计划2024到2035年。这个行动计划的本身的核心的目标是什么呢？增加全国的消费，可以有效降低很多慢性疾病的风险。那么实际上我们核心的任务是要什么呀？要告诉老百姓全谷物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多吃全谷物啊，如何去多吃全谷物。那么实际上就是国家在喊你要改善主食，要优化主食结构。
0: 那么全谷物中究竟藏着哪些精致谷物缺失的优质营养素呢？它们又是如何助力我们抵御慢性病、提升大脑清醒力、守护身体健康的呢？接下来的节目中，主持人将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主任、主任医师洪忠新，借助抗炎餐桌、轻盈餐桌，带大家深度解读全谷物的营养价值。
2: 说到主食，今天我们在这儿摆了几种主食，靠近我这边放的是大家平常最熟悉也特别爱吃的一碗大白米饭，2个白面馒头。可是靠近洪医生那边的呢，就不太一样了。我们看这个颜色上就有差异，对吧？它有点偏暗，偏淡黄一些。洪医生跟我们说说，这是什么样的主食？
3: 靠近我这边的呢，是全麦粉做的馒头，和糙米蒸的饭。你可以品尝一下。
2: 品尝一下
3: 啊，感觉一下这种啊颜色深的这种糙米和这个全麦馒头
2: 啊，
3: 究竟这个味道怎么样？
2: 口感有什么不一样
3: 啊？能不能接受？
2: 我来尝尝您说的这个全麦粉做的
3: 馒头。
2: 哟，这确实有点硬啊。要从口感上来说，确实不如大家平常经常吃的精米白面那么细腻，它就会粗糙一些。包括大家看我掰的时候掉的这个渣儿颗粒更多一些，对吧？
3: 对。
2: 但是呢，它却有一种独特的香味儿，那种天然的植物那个香气就在口中出现了。
3: 自然的香气，
2: 对对对，
3: 它是一个完整的硬果，包括了麸皮儿、胚乳、胚芽，三部分，这个麸皮儿呢占比是12%-18%，然后这个胚乳呢占80%-85%，然后这个胚芽呢占比是2%-3%，所以用这些完全含有麸皮儿、胚乳、胚芽的这样的面粉，或者是糙米蒸出来饭，就是咱们说的全谷物。
2: 好，在这种全谷物的食品当中，在抗炎餐桌上有哪些营养物质是需要我们来关注的？嚯，真挺多的啊。那这里面像多酚呀、单宁、谷维素这些名字可能大家听说过，它是什么意思我们可能不清楚。另外的几种这名字大家都接触的比较少啊，所以来问问啊，洪医生，就这些营养元素，我们的全谷物的营养成分跟抗炎真的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吗？
3: 你像这个贝塔葡聚糖是属于可溶性纤维素的范畴，所以它是一类麸皮里边存在的。 其他这五种呢属于植物化学物质。你像其中这个谷维素是在胚芽里边存在的，所以咱们这个精制谷物和米面里边已经把麸皮儿、胚芽给去掉了，
2: 去掉了。
3: 所以这六种成分在咱们精制谷物里边基本上是不含有，
2: 基本上是没有的。
3: 对，基本上不含有。
2: 但是在我们的全谷物的食品中
3: 完全包括，
2: 是完全包括，
3: 完全包括。
2: 明白。

0: 六种成分目前也是营养学研究的热点。
1: 嗯，
0: 它确实有抗氧化和调节免疫的这种作用，也有抗炎的一些作用。
1: 嗯，所以咱们说抗炎，这个炎到底指的是什么？平常大家可能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我有一个外伤发炎了，红肿了，对吧？或者是我嗓子，哎，这两天有这个病毒或者细菌感染发炎了，肿了，疼了，对吧？咳嗽了，这是这种炎症。那我们身体还存在什么样的这种炎症呢？
0: 对，你刚才说的这种炎症呢叫急性炎症。
1: 急性，
0: 它用明显的红肿热痛功能障碍，这么一些表现，但是它过一段时间呢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完全好了，
1: 对，
0: 啥事没有。但是我今天说的这个慢性炎症，又叫慢性无菌性炎症，是全身低级别的一种炎症反应，它是长期存在的，持续存在的，也是免疫激活的一种反应。它的水平很低，你感觉不到，
1: 感觉不到，
0: 悄无声息，但是它在损害着你的健康。这种慢性炎症，跟咱们的饮食有莫大的关系，所以食物是有促炎和抗炎之分的，比如说你说的这个口感好的这种精致米面，和挨着我的这两个所谓颜色不同的这种糙米饭和全麦粉的这种馒头，它俩你觉得哪一个是抗炎的，哪一个是促炎的呢？
1: 这个问题您提得非常好啊，大家也有不同的说法哈，我们来看看，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说到的这个话题。您看有人就提到了，身体总发炎是不就是主食吃太精了，哎，指的就是精米白面，它是不是容易促进我们的炎症发生？
0: 咱们得看咱们下面的能给大家提供的证据。
1: 好，那咱们接下来就详细的分析一下我们今天要提到的几种疾病状态。一个是三高，这个大家很熟悉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一个就是肠道功能异常，
0: 这个跟咱们的慢性炎症都有关系，就是慢性炎症可以引起肠道功能的异常，但是呢肠道功能的异常也可以加速咱们的慢性炎症的这种水平的持续的升高。
1: 所以关于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来消解我们的这些慢性炎症，通过主食能够达到一定的作用吗？这方面哈，洪医生我们做了一个相关的研究，对吧？
0: 对，我们进行了长达16年的膳食干预高血压等慢性病的这么一个研究，我们也发现精致的这种主食，然后呢它可以引起肠道功能的异常，可以引起全身低级别的炎症反应，然后引起胰岛素的抵抗，最终引起三高，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洪医生再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研究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们最后又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
0: 前期呢我们就发现有两种饮食模式可以引起肠道屏障功能的异常，引起全身低级别的炎症反应，引起高血压等慢性疾病，那么这两种饮食模式，一个是精致谷物，吃肉饮酒的这么一种模式，再一个呢就是油炸面食甜饮料的这种饮食模式。后来围绕这个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干预研究，这个实验呢我们是随机的抽取了120名村民，然后其中有一半是就有60人是高血压的，那60人是1:1匹配的没有高血压的这种患者。这第一组60人呢是用的就是挨着我的这个全麦粉的馒头和糙米的饭，就是另一组呢是给的就是富强粉和这个白大米，
1: 还是精米白面，
0: 对，
1: 跟他们之前那个饮食模式还是一样的，
0: 对，保持其他的饮食习惯都不变，
1: 都不变，
0: 只改变了这个是吃精致谷物，这个是吃全谷物，所以6周就发现他的这个炎症水平明显下降，就是吃全谷物的显著低于吃精致谷物的，受试者的这个粪便里边的这个丁酸的比例在全谷物这一组显著的升高。
1: 丁酸是什么？它的升高有什么作用呢？
0: 丁酸是短链脂肪酸，它的主要作用是可以作为肠道黏膜上皮细胞的能源来提供的。
1: 哦，
0: 就是肠道上皮细胞的这个能源60%-70%的是由丁酸来提供的。那肠道黏膜上皮细胞呢它2到3天就要更新一次，所以这个能源供应充足了，它就很容易去 修复，然后和更新，所以呢，维护肠道功能的正常，然后降低全身低级别的炎症反应，进而防治三高，然后同时呢，这个肠道的屏障功能确实是加固了。
1: 所以大家看，其实时间也不用特别长，就是六七周的时间，但是您饮食结构的调整、主食选择的改变，就可以帮助咱们有效的提升健康水平。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啊，刚才我们那张餐桌的图片上啊，那六大营养素是我们全谷食品中所含有的。我们请洪医生给我们详细介绍介绍，这都是哪些营养元素，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0: 像贝塔葡聚糖，这是一种可溶性纤维素。什么是可溶性纤维素呢？它是溶于水的。所以它遇水之后能形成凝胶状的。比如在什么里边含的比较丰富？一个是大麦，一个是燕麦。所以这两个含这个贝塔葡聚糖可溶性纤维素非常丰富，那么吃进去之后它会形成凝胶状态，这种凝胶状态它会限制咱们的消化酶，比如说胰淀粉酶、胰脂肪酶的这种酶的活性，所以不让把咱们吃进去的这些脂肪、这些碳水快速的给分解，所以也就吸收的不会那么快，所以能延缓血糖、降低血脂，所以这么一个作用，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因为它是纤维素，双氧，它可以养咱们的肠道菌群，
1: 对，
0: 促进蠕动是一个。第三块呢，这个可溶性纤维素可以结合胆汁酸降低血脂，就是促进胆固醇代谢，降低血脂。所以你看这个可溶性纤维素的作用非常多，
1: 非常大
0: 啊，非常多。
1: 这是这个贝塔葡聚糖哈，大家了解了。
0: 对，
1: 我们再来说一个大家平常不太认识的，叫这个阿魏酸。这是什么东西？它又能发挥什么作用？
0: 对，阿魏酸呢，实际上也是植物化学物质的一种。在咱们麸皮里边含量比较丰富。那主要是还是这种抗氧化、调节免疫、调节肠道菌群，然后包括让咱们的这个血管的内皮细胞，产生这种一氧化碳。产生输血管的这种作用，包括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这个阿魏酸都有这样的一些作用。像这个多酚更重要，因为多酚在咱们这个全谷物里边含量非常丰富，它的作用非常的多，其中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让咱们肠道 L 细胞产生 GLP-1， 所谓的胰高血糖素样态一。这么一个物质，这个物质能干什么？能抑制咱们大脑里边的这种摄食中枢，让你食欲没那么旺盛啊，
1: 不那么想吃东西。
0: 对，它就是降低情绪化进食的这么一个作用。再一个，它可以作用胃肠道，引起咱们的食欲的下降。像这种三高，它食欲往往特别旺盛，然后刚吃过还想再吃，所以是这种情况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缓解。像这个谷维素，那是在胚芽里边含有的，叫神经稳压器，最主要的在咱们这种全谷物的米里边含有
1: 对对，
0: 所以在那个胚芽里含有，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同时就说它神经稳压器，就是说有镇静、安神、抗失眠、抗焦虑这么一些作用，所以非常重要，天然的。像这个木质素在黑小麦里边含的比较多，比较多，它是代谢调节的一个阀门，一个控制阀，就可以控制让你代谢，增加。同时呢，这个木质素呢，它也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作用，有植物雌激素的这种作用。所以对缓解更年期的症状，然后对维护肠道的这种屏障功能、抗氧化功能、调节免疫功能，都有帮助。
1: 对
0: 它单宁的这种作用呢？它是收敛的，你看咱柿子里边含生柿子含单宁是最高的，
1: 就比如那个比较涩的那种，
0: 比较涩味，
1: 那种口感
0: 对单宁，但实际上单宁在小剂量在咱们高粱米里边，这个含单宁就比较多。其实咱们的这些像高粱米、高粱面，你怎么减单宁呢？也可以进行发酵，或者是加热，都可以降低单宁。但是降低单宁，实际上让它变成更有味道的一个物质，所以你吃起来的口感就会更好。
1: 明白
0: 啊。所以单宁的作用也是非常多的，收敛，
1: 对，
0: 收敛同时限制消化酶，所以这样的话对肠道屏障功能也会有好处。
1: 好，所以刚才洪医生给我们详细介绍哈， 这几种我们主要的营养元素对咱们身体的，尤其是肠道屏障的这个修复的作用哈。
0: 嗯。
1: 而且刚才洪医生提到了，在不同的这些谷中是有不同的这种含量的。
0: 嗯。
1: 但是咱们吃的时候呢，肯定要有一些选择和搭配。我们不能只吃精米白面。
0: 对。
1: 也不能说我顿顿都吃糙米饭，您可能也一时适应不了啊。
0: 嗯。
1: 所以搭配是非常有讲究的。我们请洪医生给我们点提示啊，您推荐我们怎么来调整？
0: 全谷物的摄入量，应该占谷物摄入量的一半或以上。
1: 哦，
0: 所以呢，如果你一天摄入的谷物，比如说咱是说150克，咱们中国人的膳食指南里边，就是说全谷物加杂豆，
1: 嗯，
0: 这个摄入是在50到150克。
1: 嗯，
0: 咱就说取150克，都是用全谷物来替代的话，
1: 嗯，
0: 然后呢，一半的话，那就是75克。
1: 对。
0: 75克应该有咱们的这种全谷物来提供，然后另外的精致谷物是占另外的75，
1: 另外一半，
0: 嗯，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好，谢谢您的分析。所以我们刚才从这个角度啊，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健康餐桌里面全谷的比例，大家是了解到了。还是一句话，我们不强求大家一步到位，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慢慢的循序渐进，慢慢把这个比例提上去，能够充分的享受这里面的各种营养元素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益处，同时让大家适应一种口味。你也能吃得开心，吃得健康了。
0: 你说太对了。
1: 好，嗯，谢谢洪医生啊，嗯。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的第一个餐桌就是抗炎餐桌。那接下来我们说说今天的第二个餐桌，叫做轻盈餐桌。轻盈，顾名思义就是让咱们身体变得更加的轻盈。这个话题太适合现在了，因为大家一说到了夏天，
0: 嗯，
1: 减肥减重就提上日程了，对吧？谁也不想让自己这个肥肉啊暴露在外面啊，
0: 嗯，
1: 所以这个轻盈餐桌中我们需要哪些营养元素能够帮助大家达到这样的目的呢？好，哎，给大家提供了4种元素，纤维素、抗性淀粉、蛋白质、植物甾醇。哎，我们请洪医生给我们分析分析。
0: 这个纤维素刚才讲了，咱们讲了贝塔葡聚糖，
1: 嗯，
0: 它是一种可溶性纤维素，
1: 嗯，
0: 那这个讲的纤维素是不可溶的，也就是不溶于水的，
1: 嗯，
0: 就包括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它在这种咱们全谷物里边含量特别丰富，
1: 嗯，
0: 糙米里边含量都非常丰富，
1: 也很多。
0: 对，
1: 这是纤维素，
0: 这是纤维素。
1: 啊，抗性淀粉，
0: 抗性淀粉实际上在别管精致的和这个全谷物里边，它都会含有
1: 啊，都有一些。
0: 而且这个放凉以后，抗性淀粉是明显增加的
1: 啊，
0: 但是呢，抗性淀粉呢也是类似于贝塔葡聚糖的这种作用，
1: 嗯，
0: 作用也非常多，机体是消化不了它的，
1: 嗯，
0: 但是它对肠道菌群是有好处的，
1: 明白？
0: 所以它能发挥双氧的这种作用，
1: 嗯，蛋白质这个我们往往是在动物类食品中听得更多，是吧？
0: 对，
1: 嗯，
0: 实际上这个蛋白质在咱们这个全谷物里边含量，要一般来讲会优于咱们这种精致谷物，
1: 嗯，
0: 因为这个蛋白质，比如咱们刚才说的全谷物是由麸皮、胚乳和胚芽来组成的，
1: 嗯。
0: 像胚芽这里边蛋白质含量高达30%，
1: 嚯，
0: 那你把它去掉了，所以就会降低蛋白质的含量
1: 摄入。对，
0: 另外在麸皮里边，尤其是那个糊粉层那一块，嗯，蛋白质含量也非常多，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呢，你都给它抹掉了，蛋白质也会损伤，
1: 明白，
0: 损失，
1: 嗯，
0: 所以全麦粉的蛋白质含量在13%，
1: 嗯，
0: 这是比较高的，
1: 比较高的了，对，
0: 嗯，但是还有一个更高的，就黑小麦
1: 啊。
0: 黑小麦蛋白质含量达到18%，
1: 哎呦，
0: 这基本上跟你的肉，咱们肉食，这个蛋白质含量相当
1: 差不多了。
0: 对，所以呢，减重，你刚才说咱们刚才主要说的是减重嘛？
1: 轻盈，对，
0: 对，轻盈，那轻盈，一定要由从产热三大产热物质来讲，
1: 嗯，
0: 有少的，也得有多的，
1: 嗯，
0: 那你猜什么是少？什么要少？什么要多？
1: 那就碳水少一些，蛋白质多一些。
0: 对，
1: 嗯，
0: 脂肪呢？
1: 脂肪你平衡吧，也不能太多。
0: 对，脂肪也得少一些，
1: 也得少一些，
0: 对，保证必须脂肪酸需要就可以。所以量少一多，
1: 嗯，
0: 多的就是蛋白质。所以这个蛋白质一定要供应充足，
1: 对对对，
0: 脂肪才能顺利的燃烧。
1: 嗯嗯。
0: 所以这个这是蛋白质，植物甾醇呢，实际上是植物里面含的这种类似于胆固醇这种结构的物质。
1: 嗯，
0: 但是它又不是胆固醇，
1: 嗯嗯，
0: 所以它能竞争性的抑制胆固醇的吸收，
1: 哦，
0: 所以有降低血脂的这种作用。
1: 明白，
0: 嗯，
1: 所以这些营养物质其实对于咱们的身体健康还是真的有不同的这种益处的。
0: 对，对，控制体重非常有帮助。
1: 没错啊，嗯，那说到控制体重，其实大家哈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因为现在哈大家吃这种精米白面比较多，同时 甜食的摄入也挺高的。这个糖好吃，但吃进以后这个能量太高了，就会导致您体重飙升。那怎么减重呢？很多人说了，就是控糖。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啊，接下来这个话题，吃对主食真的能够控糖还掉秤吗？
0: 能控糖也能掉秤。应该是这样。
1: 嗯，
0: 因为这个现在确实减重这一块有很多就是不吃碳水的。也有呢，就像你说的，我不吃甜食。
1: 对，
0: 实际上在咱们这种精致谷物里边，糖的含量一点也不少。它的升糖能力也高。然后含的能量也高。同时呢，对肠道屏障功能又没有好处。所以这样的主食咱们还是要小心。
1: 明白。
0: 所
1: 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这种控糖，我们必须把主食吃对。
0: 对，
1: 如果您只吃这种白米白面的馒头米饭，这个糖的含量太高。如果我们换成全谷物，其实它的这个代谢，它这个消耗就是另外一个景象了。
0: 对，现在有一个观念就是，你吃进去1000大卡的不同食物，其实产生的这个代谢效应是不一样的。
1: 是不一样的。
0: 比如说咱吃优质碳水，那么你吃进去1000大卡的这种能量，它可能要消耗掉1100大卡的能量，就是消耗的更多，所以能掉秤。但是你吃这样的碳水，比如吃1000大卡的能量，可能只能让你代谢掉800大卡，结余200大卡在体内储存于脂肪，那就大肚腩就出来了。
1: 明白。所以从您那个分析的角度，我们要适当的选择一些全谷物的主食来替代我们的精米白面啊。不过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大家，全谷物的主食它毕竟也是主食，里面还是有碳水的。
0: 是的。
1: 所以你也不能无限制的大量吃，总量还是要控制下来。
0: 是的。
1: 所以这就提到一个比例和搭配的问题了。我们请洪医生结合今天这个话题哈，就是控糖降体重这个话题，给我们说一说您的建议，怎么来搭配全谷和白米白面。
0: 是，咱们找一个标准的人，比如说一个这个体重适中的，极轻体力劳动的这么一个女性的这个同志，然后她一天的能量呢，按1750大卡来算，那么这个她的碳水的摄入应该是6两，有的人可能会用全部用精致谷物来替换，但是我们的推荐是什么？精致谷物只占75克，一两半。然后这种全谷物占75克，然后其他的3两怎么做？有一个400克的低糖水果相当于1两，200克的薯类代替1两。
1: 哦。
0: 再用30克的树坚果代替1两。
1: 哦。
0: 所以这样呢，就构成了这种6两的这种主食的替换。这样的话，它能产生什么代谢效果呢？就摄入的这1000大卡来自于主食的这种能量，你用我这种方法可以消耗1200大卡的能量，它是可以让你减重的。但是你要吃精致谷物这个提供的这1000大卡，你是只能消耗800大卡，那可能有200大卡又让你变得逐步把体脂累积起来，逐步把体重增加变胖，它是这么一个因素
1: 啊。所以您看这个搭配是非常科学的啊。
0: 同时呢，我们这种优质的组合方案，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1: 对，
0: 丰富的这种多酚，丰富的刚才讲的好多这种在麸皮儿，然后这种胚芽里边含的这些营养素，
1: 对，植物蛋白质、植物甾醇，
0: 对，对肠道菌群，对肠道的屏障功能的维护，非常重要，对炎症的水平的下降非常重要。对胰岛素敏感性的增加非常重要，那么对疾病的防治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没错。所以您看这个搭配，其实没说之前我完全想不到，但是按照我们刚才洪医生的推荐，其实您只要1两半的精致主食和1两半的这个全谷物的主食，另外通过一些低糖的水果啊，一些其他的浆果等等哈，包括薯类来进行代替，其实既保证了您能量的供应，又丰富了口感，丰富了营养的搭配，这是何乐不为的一种搭配啊。这就是聪明的搭配，对吧？
0: 是的。所以在这里边特别想提醒，当然呢，科学的摄入优质主食是对的，但是均衡饮食永远是原则。
1: 没错。
2: 听众朋友，守护家人的健康并不难，就从好好吃饭开始吧。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节目《营养餐桌家庭健康》。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

0: 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2: 哎哎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咋办呀？
3: 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吧。
2: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
2: 啊。
3: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3: 光你这自拍呀、
2: 啊？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涡阳 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继续为您讲述北斗系统的建设过程。昨天我们讲到北斗工程两总果断启动了快速组网机制，这是中国航天史上开天辟地的新概念、新创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快速组网，对卫星发射场系统也提出了严峻挑战。北斗导航混合星座的 GEO、IGSO、MEO 三种轨道卫星，都属于中高轨道卫星。而在全国航天发射场中，只有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能够同时满足这三种卫星的发射条件。北斗卫星注定要从这里出征，西昌也由此赢得北斗港的美誉。北斗对西昌情有独钟，因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不仅具有发射维度低、发射效率高的自然条件优势，而且是具有世界一流核心技术、一流设备设施、一流人才队伍、一流组织管理、一流服务保障的

0: 中国航天发射品牌。2007年4月3日，距离频率使用七年支线的最后期限2007年4月17日，已经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3号发射工位上，高高的竖起了一枚长三甲运载火箭。北斗2号首星发射进入最后测试阶段，跌宕起伏、险象环生的北斗2号组网之旅徐徐拉开大幕。作为北斗2号组网的首星，他就像大家庭中的长子，肩上责任重大。他要为弟弟妹妹们探路、探测空间电磁环境、验证 MEO 轨道。而他最重要的使命，则是抢占卫星导航稀缺频率，为中国卫星导航事业闯出一条新路。这次发射首次启用新建的3号发射工位，首次使用远控模式，首次发射 MEO 卫星，未知因素多，发射风险高，挑战大。针对任务的特点和难点，北斗工程梁总组织参与发射的各系统工作人员扎实做好远控设备安装调试、地面设备调试运行、发射场核链等各项准备工作，深入分析风险，找出风险因素62个，制定应对措施136条，严格把控每一个节点，确保发射全过程受控，顺利推进发射程序。尽管这样，由于任务紧急、时间仓促，北斗二号首次发射依然是险象环生。星舰吊装完成后，突然发现卫星喷管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撞了一个小缺口，大家伙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它会影响发射吗？如果有影响，需要重新更换、推迟发射，那就有可能超过七年支线。关键时刻，近80岁的大系统总师孙家栋趴在地上，慢慢地爬到卫星底下，仔细查看受损部位，凭着数十年的航天经验做出判断，这不会影响发射，可以继续下边的流程。大家虚惊一场，哪知道离发射窗口只有3天的时候，拦路虎又冷不丁地跳了出来，卫星上的应答机出现异常。从坐镇指挥首星发射的梁总领导，到每一个现场测试人员，都一下子绷紧了神经。虽然深入测试分析，发现隐患并不大，导致故障概率很低，只是不能排除影响信号传输的可能，但梁总和中心领导意志坚定如铁，如果有隐患，无论大小必须归零。北斗人爬上高高矗立的发射塔架，重新打开已经密封的星舰组合体，拆出应答机，紧急排查原因。此后大伙儿不眠不休，神经绷得像搭上箭的弓弦，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数据显示屏，捕捉着每一个细微的变化。困得不行了，用凉水洗把脸，醒醒脑；饿了，让食堂送个盒饭来。往嘴里扒拉饭菜时，眼睛还一动不动地盯着显示屏，也不知道自己吃了些啥。大家连续奋战3个昼夜，终于找到隐患，把它连根拔除。这时卫星发射已经进入到半小时准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离运载火箭点火只有2分钟时，也就是14日49分，测试人员又发现一个为火箭3级供气的连接器没有按规定脱落。此时火箭发射已经不可逆转，如果连接器不能在2分钟内脱落，火箭点火升空时必被其拉扯 给火箭、卫星乃至整个发射场造成灭顶之灾。所有领导、专家和工作人员的心又一下子悬了起来。远控大厅100多名工作人员都屏住呼吸，现场静的仿佛能够听到自己的心跳。他们把目光投向发射站站长唐弓箭。唐弓箭曾十几次担任火箭发射01指挥员，次次圆满成功，被大家誉为福将。真不愧是久经沙场的金手指，只见他临危不乱，异常冷静地在1分钟内连续下达了7道指令。相关岗位人员从容不迫，配合默契，连接器终于在大家焦虑的目光里缓缓脱落。大厅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欢呼声。唐弓箭，好样的，太棒了，唐弓箭。掌声刚刚落下，大厅里传来倒计时的声音，10 9 8 7 6 5。2007年4月14日4时11分，随着指挥员一声点火命令，托举北斗二号首星的长三甲运载火箭在轰轰的巨响中，孔雀开屏般绽放出美丽的伟业，扶摇直上，飞向苍穹，渐渐融入黎明前漆黑的夜色。尽管运载火箭顺利升空了，但大家的心依然悬着、揪着。星界会顺利分离吗？太阳能翻板能顺利打开吗？卫星信号能顺利传回吗？全国10多家信号接收机研制单位被召集到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在一个大操场上，各单位把带来的产品摆成了一线，等待着在太空翱翔的北斗二号首星发回信号。4月17日20时，10多台接收机相继收到从太空传回的信号，而且非常清晰。这一刻，离7年期限的截止时间只有4小时，它意味着中国赶上了建设卫星导航系统最后一班车，它为中国卫星导航事业打开了一扇充满阳光的希望之门。我们胜利了，大家欢呼跳跃，互相拥抱，整个操场沸腾了。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北斗二号首星发射惊心动魄，但对于充满磨难与坎坷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来说，这仅仅是个序曲。北斗二号首星进入轨道不久，太空又突然跳出魔王，再次挡住了北斗的去路。卫星在某一区域遭遇大功率复杂电磁干扰，信号接收率竟不足50%。这一区域对于中国来说是关键区域，为什么别的区域没有强电磁干扰，而这一区域却有魔王挡道，而且如此顽固？经过多次故障归零，问题始终无法解决。那天北斗工程梁总正在开会，研究部署北斗二号组网后续工程，听到这个消息，老总们一个个心急如焚。问题来得太突然，而且太严重了。虽然北斗卫星设计了抗干扰措施，但没想到干扰强度 如此巨大，竟消失卫星信号一半以上。这意味着天上的北斗导航卫星形同虚设，继续发射卫星也就没有意义了。换句话说，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即将组网的其余卫星发射计划将被无限期推迟。北斗工程两总会议立即转换主题，如何应对太空魔王？大家认为对付强电磁干扰的方法无外乎两种，一是躲，就是改变卫星信号频率，躲到没有电磁干扰的频率上去；二是抗，就是提高卫星抗干扰能力，让北斗卫星拥有功能强大的电磁防护盾牌。而最关键的问题是，现在使用的频率是可供选择的唯一频率，除此之外再无其他频率可用，这意味着想躲都无处可躲，因此只有抗才是唯一的出路，也可一劳永逸，资金投入少且安全性高。但是技术难度大，风险高，是个典型的烫手山芋。谁能接手这个烫手山芋？也许想接它的单位很多，但不是谁想接就能接得住的。接手他的团队必须做到两个确保：确保短期内能够吃掉他，确保吃得干净利索，吃出高水平。高新科技研究院北斗团队再次临危受命，担当公关重任。早在北斗二号论证阶段，他们就听说我国的空间飞行器经过这一区域时常常遭遇强电磁干扰，由此他们预料北斗卫星组网时这个问题会再次遇到，因此他们对抗干扰技术提前做了一些基础研究。当北斗遭遇魔王的消息传到研究院后，他们便决定要把这个烫手山芋拿到手，并立刻着手研制攻坚方案。欧博士带领团队进京受领任务，正准备汇报团队攻坚思路时，领导示意说，方案就先别说了，你先回答几个问题。欧博士合上文件夹应道，是。卫星体质不能变，信号频率不能变，下一颗星发射计划更不能变。卫星抗干扰指标不仅要提升，还要提升到完全把干扰压制住，你们能不能做到？
3: 能，
0: 我们一定能，只是时间。欧博士的话还没说完，便被领导不容置疑的命令打断了。时间三个月，只准提前，拖后一天都不行。
3: 这
0: 是卫星组网计划决定的，如果你们觉得有问题，我只好交给别的单位了。
3: 别，我们没问题。
0: 这可是要立军令状的，
3: 我们立军令状，三个月，保证一天不延。
0: 那好，这任务就交给你们了。这个太空魔王魔力非常大，降服他有多难？一个专家把攻关技术难度形象地比喻为相当于把大象装进冰箱里。卫星上安装抗干扰设备的地方很小，而且功耗要低，既要有强大的抗干扰能力，还要稳定可靠，这确实是个天大的难题。正常情况下，三个月内攻克难关几乎是天方夜谭，而且马上就是春节，又使任务时间大打折扣。加上此前欧博士所在的团队主要做北斗地面系统，星载设备很少涉及，虽然有一定的技术积累，但工程经验严重不足，更何况是火烧眉毛的紧急任务，容不得半点闪失。谁接这样的任务都得掂量掂量，而欧博士竟把军令状立得嘎嘣脆，这不是二愣子是什么呢？欧博士头一次听到这个绰号时憨憨地一笑，他说，
3: 当时

也没想那么多，只想到问题出来了，成了整个工程的长梗阻。领导心里急，我们心里也急，就想办法把难题解决掉，把任务拿过来再说，哪还顾得上想有多难。立下军令状，欧博士想马上返回单位传达梁总指示，迅速组织团队攻关。可他从会议室直接来到了民航售票点时，却被告知南方地区遭遇百年不遇的暴风雪，机场已经关闭了。他立刻来到火车站，登上当晚从北京南下的特快列车。哪知道事情越急，老天越是捉弄人。列车走走停停，好不容易到达长江边时，竟然趴窝了。等了一整天，欧博士才得以换乘从南边开来接应的慢车，速度还比不上马车。心急如焚的欧博士掏出手机，打通了王博士、孙博士的电话，汇报情况，共同协商调兵遣将、排兵布阵事宜。电话连续打了两个多小时，耗光了两块手机电池的电量。当他还在火车上时，院里的一个20多人的团队已经开始攻关了。陈高工当晚启程前往西安，负责硬件设计与生产。李博士、唐博士、黄博士、聂博士等立即展开了算法攻关，开发软件。孟博士等人提出测试解决方案，其他人根据分工各司其职。换了两次车，走了3天才返回院里的欧博士，走进办公室，感受到的是室外天寒地冻，室内攻关热火朝天。大家碰头之后，团队领导班子提出了一个严苛的要求，每个人的工作必须环环相扣，做到万无一失，绝不允许出现任何纰漏。大家一下子炸了锅，你当我们个个是神仙呢？不允许出错，谁能保证这有可能吗？不能保证也得保证。团队领导班子说，这个任务一开始就是倒计时，一天的富余量都没有，出现差错就要重来，任务就无法按时完成。在非常任务、非常时刻面前，我们必须采取非常措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大家一下子安静下来，然后默默地离开会议室，开始背水一战。饿了吃盒饭，困了在沙发上躺一下，然后爬起来接着干。每个人都像打仗一样，严格按时间节点，无差错、高质量地推进任务进程。在紧张的忙碌中，春节来临了。春节该怎么安排，让大家继续加班加点连轴转，这显然不合情理。可如果不继续加班加点，任务节点就有可能推后。王博士绞尽脑汁，思前想后，给大家下了一个特别的通知，大年30到初二这3天，大家可以不来加班。这话堪称艺术，没说放假，也没说不放假，只说是可以不来加班，就看大家怎么去理解了。大年30那天，团队领导和往常一样，一大早就来到了实验室。不久，他们发现团队成员也来了，而且一个不少。大家说，任务这么紧，谁在家能待得住呢？就在这一天，陈高工在美国进修的妻子特意赶回来陪家人过年，但陈高工直到傍晚才回家。妻子嘟囔道，大年30都不休息，这么忙吗？陈高工赶紧陪着笑脸说，没办法，任务压身呢。吃过团圆饭后，他陪家人看了一会儿春晚，但眼睛盯着屏幕，脑袋里全是那些布线，便索性要去办公室。妻子白了他一眼，就你忙，平时都干什么去了？

0: 你出国这一年多，知道他是怎么过的吗？婆婆见状叹口气说，你出国的第二天，他就住到实验室去了，平时很少回家，尤其这一个多月里，他吃在实验室，困了就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妻子一听，怔怔地望了丈夫好一阵，然后轻轻挽住他的胳膊说，走，我陪你去加班。团队以惊人的毅力兑现了当初的庄严承诺，实现三个月，而他们只用了70天。经过测试，他们研制的抗干扰卫星载荷性能指标大幅提升，某区域卫星信号有效接收率从不足50%跃升到100%。在成果验收会上，大系统总师孙家栋院士向他们竖起了大拇指，你们临危受命，关键时刻敢于亮剑，又打了一个漂亮的攻坚战，不愧是李云龙式的攻坚团队。今天的节目阿玛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禁止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陆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芜围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5: 淮南 FM 103.6，
4: 滁州 FM 102.9，
5: 定远 FM 98.5，
4: 明光 FM 92.3，
5: 凤阳 FM 87.9，
4: 天长 FM 87.7，
5: 六安 FM 94.9，
4: 霍山 FM 94.2，
5: 霍丘 FM 105.1，
4: 金寨 FM 107.4，
5: 马鞍山 FM 91.3，
4: 芜湖 FM 99.2，
5: 无为 FM 100.1，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7: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8: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7: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9: 我们在行动，
8: 让专业照进生活，
7: 用智慧守护健康。
8: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0: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11: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1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7338.49元，同比分别下降4.73%和0.94%，群众负担减轻。这得益于按病种付费改革，目前该支付方式已全国落地。2025年结算基金约9155.2亿元，占住院基金89.3%。改革推动费用结构优化，特例单一机制保障重症患者用药和新技术服务。2025年审核通过207.1万例，基金支出612.6亿元。改革并非简单控费，而是优化支付模式。近日，国家卫健委通报第3批13起科研失信行为，涉及无实质贡献署名、编造研究、篡改记录、买卖数据、代写代投等，相关责任人已受到诫勉谈话、计入失信数据库等处理。此前已通报2批，共22起。国家卫健委表示，对科研不端零容忍。 将持续开展专项治理，要求各单位以案为鉴，加强学风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近日，医疗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阶段性成果发布会举行，一批由三甲医院研发的专科专病智能体集中亮相，已在北京、西藏等地投入日常诊疗。基地已建成算力、数据、模型、应用、安全五位一体支撑体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天坛医院、协和医院等单位展示的 AI 系统覆盖慢病管理、影像诊断、罕见病辅助诊疗等领域，显著提升基层能力，部分产品已出海至东南亚等地。会上还启动一元支持计划，破解医疗 AI 数据瓶颈。近期高温冷感喷雾热销，但使用不当易致冻伤。专家介绍，其成分通过快速气化吸热，使皮肤骤降至零摄氏度以下，近距离或长时间喷洒可致组织损伤，儿童、老年人、糖尿病患者等风险更高，建议喷射距离保持15到20厘米，单次不超3秒，避开面部及破损皮肤。一旦冻伤，应温和复温38到42度温水浸泡，勿揉搓或火烤，严重时及时就医。夏季解暑建议以湿敷、通风、补水为主。
13: A for Apple，
11: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3: B for Balance，
11: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3: C for check，
11: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3: 健康 ABC，
11: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10: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与每个人健康息息相关的话题， HPV。 您可能听说过它，但您真的了解它吗？ HPV 是什么？它和令人闻之色变的宫颈癌之间又有怎样的关联？哪些因素会影响我们身体对病毒的清除？今日对话嘉宾牛玉伟，安徽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滨湖院区妇科副主任医师，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生育与妇产康复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健康协同创新学会健康科普分会第一届理事，安徽省癌症研究会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20年，擅长子宫肌瘤、子宫腺疾病、子宫内膜异位症、卵巢肿瘤等疾病的诊治，妇科恶性肿瘤规范化治疗，具有娴熟的阴室子宫切除、会阴修补、宫颈锥形切除术、子宫肌瘤剔除术等复杂型大中型妇科手术技能。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牛主任。牛主任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4: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0: 嗯，好，那牛主任，我们经常能听到 HPV 这个词，尤其是对于女性朋友来说，那能不能先通俗易懂的给我们先科普一下什么是 HPV？
14: 好，大家好，我今天就是跟大家简述的说什么是 HPV。 那 HPV 呢，主要是中文的名称呢，就是人乳头瘤病毒，它有200多种的亚型的病毒的一个家族。那呢，它有分为两个大阵营，一个呢就是高危型啊，一个是低危型。那我们高危型呢，又包括 HPV 的16、18、31、33、45、52、58啊等亚型。那低危型呢，就是6型和11型。那其实 HPV 和宫颈癌的之间的关系，那我们都知道，那所有的宫颈癌我们都会去想起 HPV 是不是感染引起的。所以说这个核心的关键其实并不是说一定会导致它的宫颈癌，它是必要的条件，但它并非一个充分的一个就是条件。我们在感染高危型 HPV 的时候呢，这是一个起始的事件。那其实没有感染高危型，那它发生这种宫颈癌的几率会降低，或者是发生率就会改善。

0: 啊，所以是这样一个原理。
1: 就是 HPV 它统称为人乳头瘤病毒，它其实有，您刚才说有200多种，就是亚系，就是它旗下有200多种病毒，但是能够真正感染我们的可能就是低危的几种，然后高危的几种，是不是？
0: 对，它最主要的坏分子还是高危型的 HPV 啊，对，它导致癌症呢有着潜力。那其中的 HPV 16、18型呢，就是最危险的两种，它可能就是当你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它也可能会吸进你的宫颈的细胞，导致了可能有70%可能会有发生宫颈癌的风险。
1: 也就是说，感染了 HPV 病毒之后，它不一定会转换成癌症，但是感染了之后，它会增加患癌的风险。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0: 哎，可以这样去理解，这样，
1: 那低危和高危，您刚才说了，那是不是感染低危感染的风险要患癌的风险要低一点？高危是不是患癌的风险要高一点？这个理解能不能通的行得通呢？
0: 其实低危型呢，我们在讲了，就是6型和11型啊，它一般不致癌，但它可能会引起一个皮肤的疣或生殖器的疣，也就我们常说的尖锐湿疣。那高危型的 HPV 呢，也就是16、18型，那它是导致就是宫颈癌的直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病毒的亚型。
1: 就是低危它可能不会引起癌症，但是这个高危16型和18型是引起宫颈癌的，
0: 它
1: 一
0: 的必
1: 个
0: 要的一个条
1: 就
0: 件。
1: 是高危杀手。
0: 是的，可以这样理解。
1: 这样的，那我们一听到 HPV，确实它真的如感染中的那么可怕和少见吗？就是从您的临床上来看，在男性和女性当中的感染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
0: 其实先说可怕不可怕这个问题吧。其实 HPV 感染真的也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可怕。它可以是一种病毒性的感染啊，也可以通常作为我们的感冒一样。但在中国男性的话的 HPV 的感染率还是达到就是超出全球的一个平均的水平。那一般的话有31%。对，这就是意味着，其实男性不仅是病毒传染中的一环，其实它也是导致自身健康的风险，也可能会导致包括阴茎癌、肛门癌、口咽癌以及生殖道就是疟疾这种病史啊。那我们女性来讲的话，其实它的感染医生比较就是多发在年轻的，就是性活跃期。啊，这是他可能高发的一个阶段。那么呢，他的感染率呢，一般一生中可能会有80%啊，但并不是所有的都有症状。他一般的话是免疫系统会在1到2年内可能会自动清除。啊，真正需要关注的还是一个高危型的一个 HPV 的一个持续的感染。
1: 也就是说，男性大概有31%的感染率，女性的感染率相对来说更高一点，大概是80%。但是也，就是说，也不意味着就是男性他就没有感染的风险，因为是不是也有可能会交叉感染？
0: 对，所以我们在就是说，在如果发现 HPV 感染期间，尽量采取这个工具避孕套避孕，防止交叉感染的这一个环节来导致的这种问题。
1: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80%的感染率，其实大多数女性在一生当中可能都会感染 HPV 哪一种亚型的病毒，对不对？
0: 对，因为有200多种亚型，那我们在检测过程中的话，不可能把200多种亚型全部的去检测，那我们会做针对性的，比如说高危型的，比如说16、18型啊，比如说31、35、53，那这是肯定我们在这个筛选中要去把它给筛选出来的一个亚型。
1: 那在正常的体检当中，我们在查 HPV，大概我们会查200的亚型当中，大概，可以覆盖多少？
0: 大概可以覆盖20多种，
1: 二十
0: 那
1: 多种，
0: 对，
1: 就比较常见和高发的是吗？
0: 对，
1: 那如果说我们在体检过程当中发现了我们可能感染了这个 HPV 病毒，您刚才也说了，很多人可能他自己就自愈了，
0: 对，他
1: 对
0: 一
1: 吧？
0: 到2年内，他可能通过自身的免疫力，然后呢来拮抗，他可能会有自动清除的这种结果。
1: 那是不是到最后就会转阴？
0: 对，是有这种可能存在的这个可能阴，或者是转阳，或者阳转阴这个过程，所以它跟机体的代谢有关系。
1: 那如果说1、2年没有，这个恢复，然后是不是我们就要人工的去介入治疗？
0: 对，如果是一个高危型的 HPV 持续感染，那我们一定要人工的去干预，来去分析，来去做阶段性的一个去处理和治疗。
1: 那很多人可能认为感染了 HPV，它就等于得了宫颈癌。其实刚才您也说到了，它不是必然的，但是它是一个诱因，对不对？那从感染 HPV。

0: 约到最终发展到宫颈癌，需要经历哪些步骤？大概需要多长时
1: 一般
0: 间？
1: 我们来说的话，其实它有数十年啊，甚至十几年的一个发展，会最后成为癌变。那么高危型的 HPV 感染，我刚才前面也讲了，就是16、18型。那持续感染如果2年以上那病毒可能才会慢慢的来侵犯宫颈的细胞的一个 DNA。那么我们首先从这个异常以后再发生变化成宫颈上皮内瘤变。那从宫颈上皮内瘤变的话，又发展为 CIN1、CIN2、CIN3。那当发生比如 CIN2、CIN3 的时候，我们就要去高度的重视，来因为级别的病变才可能有警惕的一个癌前的一个信号。但当癌前病变的话，我们没去处理和及时的去发现，那么导致了一包这个细胞的这种突破了宫颈组织的一个就是基体膜，它可能最后才会变成所谓的宫颈癌。
0: 其实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是说你感染了就一定会得宫颈癌，是不是？就是说，如果是得了宫颈癌，我们不加以干涉的话，它就有可能最后发展成宫颈癌，就经
1: 对，
0: 过十几年的时间。
1: 他这个期间是给了我们很多的关卡，很多的机会啊。那为什么我们要去做这个 HPV 的筛查？为什么要去从从的来去做拦截？那就是我们不希望 HPV 的感染持续，让它发生宫颈癌的这一个结果。
0: 就是说，我们通过就是把这个病症的前移知道了以后，我们不能把它放到最后，而是把它预防做到前移。就是说，越早预防、越早发现、越早治疗，那么它可能效果会更好，是不是？
1: 可以这样理解。
0: 哦，那您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我们感染的这个病毒有高危型和低危型之分，高危型和低危型是不是可以理解高危它的以后得宫颈癌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一些？
1: 对。
0: 他们俩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1: 低危型呢，主要是6型和11型。那它最常发生的就是一些湿生殖器的一些疣，那也就是我们临床说的尖锐湿疣。那高危型的 HPV 的感染，就是我们常说的16、18啊。那这两个亚型呢，就是导致宫颈癌的一个坏分子，它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会侵犯宫颈的上皮细胞，直接发生有一个数十年或十几年的一个机会和这样的一个导致癌的一个病变。所以我们在持续 HPV 感染2年以上，我们要去做一些干预啊，包括一些进一步的一些评估的一个检查。
0: 哎，我很想知道，就是感染了这个 HPV 之后啊，人，尤其是女性，会有什么样不舒服的感觉吗？
1: 哦，那 HPV 感染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最大的是无症状多见啊，少症状的话，它可能会有白带的异常啊，那还甚至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个接触性的出血啊，同房的出血，那甚至有宫颈表面有糜烂的一个改变啊，但是临床上大部分都是因为体检来去筛查，发现一个 HPV 的感染才去发现这个问题的，
0: 就大部分只有通过，就是体检，就是化验白带，是不是？
1: 我们所说的这个 HPV 就要所谓的就是比白带更复杂一点，就叫宫颈的细胞学啊，用我们专业的刷子在宫颈的组织来去做进一步的细胞的一个筛查啊，这样才可能去找到 HPV 的一个。
0: 这样的，那您刚才所说的16型、11型、16、18型，我想知道这个高危在您临床上大概检出率大概是多少？这个有没有一个数值或者是比例？
1: 其实，在临床上，其实我们更多关注的亚型的分型的，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就是高危型啊。那发现这个筛查，其实通过大数据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在就是这个性活跃期啊，那可能就更高一点啊，30%到40%啊。那一般的话，到后面的话，45岁以后，慢慢可能会有一部分啊，就是高危型的几率在降低啊，但多作为还是以性活跃期过早的性生活。或者对多个性伴侣啊，或者是这种不洁性生活，它发生这种高危型的 HPV 的感染几率更大更多。
0: 就是说，在性活跃期，可能 HPV 感染的可能性会更高，且感染高危型的可能性会更高，是不是？
1: 相对性风险是这样一个概念。
0: 好，有位朋友他叫天什么，他说普通话说得好，内容说得也好，给我们的医生点赞啊，非常感谢您。还有位朋友他在微信平台上说，我刚查出 HPV 16阳性，TCT 正常，是不是马上要得癌了？特别焦虑。
1: 那首先是这样的啊，那么 HPV 16的话也是高危型的一个亚型啊，那出现了，如果 TCT 正常，只能代表你细胞学正常，那 那针对你这种情况，可能要去做下一步的第二阶梯的一个检查，就是阴道镜的评估啊。那阴道镜的评估的目的性就是看它的 HPV 感染持续有没有导致宫颈上皮的一个病变，
0: 嗯，
1: 这样的话才可以做针对性的一些治疗。
0: 哦 ，TCT 是什么？
1: TCT 其实我们来讲的话，它就是在这个和 HPV 筛查中做的一个，就是一个找病因啊。
0: 嗯，
1: 我们是其实和 HPV 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就是角色的互补啊，它是通过这种细胞学的检查来发现宫颈细胞有没有一定的改变。正常的是这样。
0: 哦，就是它和 HPV 病毒的筛查其实是同一个系统的吗？
1: 它叫双联发宝啊 ，TCT 我们看结果 ，HPV 我们也通过就是找原因，这样来做一个就是更精确的筛查。
0: 嗯，
1: 它的其实我们在讲了 ，TCT 是细胞学筛查啊 ，HPV 是病原学的筛查啊，这样的话来不同的情况来可能的特异度特异性也不一样，
0: 嗯，
1: 来更精确的排除有没有宫颈病变。
0: 哦，这样的就是通过综合的这种。叫什么综合的检查来确定有没有可能发生宫颈癌的风险，是不是
1: 可以这样理解？
0: 哦，那这位朋友您这样一说的话，可能是不是还要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然后才能够确定。
1: 对，他要去到医院去做一个评估啊，来第二阶梯的检查，排除宫颈，因为有 HPV 16的感染，是不是发生了宫颈病变，来做一些就是说我们下一步的给他一些针对性的一个治疗方案和意见。
0: 哦，好，那也有刚才您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身体其实他自己是有能力去清除 HPV 病毒的，那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久？
1: 其实80%的就是可能这种感染率，它一般的话可能通过免疫系统啊，1到2年内可能会有自动清除的这种可能性。
0: 嗯，
1: 但是呢，因为就是它女性比较就是可能它因为是宫颈的，不是裸露的一些器官啊，更不容易去发现啊，更不容易去就是检查。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的话，1到2年内我们要到医院去做正规的去规范的去做 TCT 和 HPV 的筛查。
0: 嗯，
1: 啊，以看它有没有。就是漏诊，或者是就是说没有发现问题，导致了病情的一个变化。
0: 哦，那哪些因素会影响病毒的清除吗？这是不是会因为您刚才也说了，免疫力低下，或者说免疫力增强，这个病毒就会被清走了，是不是跟自身的免疫力还是很有关系的？
1: 对，自身的免疫力的核心啊，那可能它通过一些免疫的拮抗啊，来去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抵抗了 HPV， 它可能会让它在这个短时间内1到2年内清除。
0: 嗯，
1: 那我们常见的其实就是这种发生，比如说 HIV 啊，就是这种所谓的艾滋，可能会导致免疫系统的一个疾病，还有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那可能这些都是可能会导致免疫力低下，还有慢性病啊，包括我们在讲的一个吸烟。那么吸烟的话，它是有明确的，就是说可能提示，因为烟草中的致癌物呢，它是富集在宫颈粘液中，可以直接损伤细胞的 DNA，所以它可能会引起它这个转阴的这种可能概率和几率。同时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长期使用一个口服的避孕药包括超过5年，因为它这样通过激素的影响呢，可能会有这种宫颈致癌的轻度的增加一个风险。同时呢，多孕多产，如果大于3次以上的足月的分娩，那么因为宫颈呢可能会更容易受伤，或者是受激素的影响，它也是造成这个转阴的几率的一个降低的一个因素。还有合并其他的支原体、衣原体这些感染，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多个性伴侣这些可能性，它都是增加这种 HPV 转阴的一个几率的和风险。
0: 嗯，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被动的去等待它转阴，而是要积极的去。应对它，对不对？就是一个是刚才您所说的这个生活习惯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好像，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多孕多产呐、还有这个，刚才您还说到了一个什么，就是反正就是和我们的一个生活习惯，一个是还有这个自身的健康情况也是紧密相关的，对不对？
1: 是的，因为自身的健康它会拮抗这个 HPV，它会
0: 让什么叫拮抗 HPV？
1: 就比如说我们当机体抵抗力特别好的时候啊，就像我们癌症一样，它的身体都会拮抗它，它会屏障它，或者是去让它在这个过程中啊，我去抵抗你，我有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功能，这也就是。 接下来我们可能后面要说疫苗的问题。
0: 好，那说到疫苗的问题，我们还没说了，已经有朋友问了，他说他今年52岁，还有必要打 HPV 疫苗吗？
1: 其实我们在讲疫苗这个问题，其实大家一直都很关注啊。那我们在讲它有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一个就是治疗的方案。那原则上讲是45岁，它是一个可能接种，但是45到52岁，它也是根据你的筛查的结果啊。这种情况下，可能还是要看你的 TCT 和 HPV 有没有异常啊，然后再结合你的身体的状况和这个包括性伴侣。那我们再说，你如果说前面讲了啊，性伴侣或者是这种过程中有过感染过，或者你有高危因素，那么我们也可以考虑放宽指征，然后去打。但是它只是屏障和保护力没有年轻人，没有这个青少年的屏障保护能力更强。
0: 怎么说呢？就是说，还是要提前去检查一些 HPV 和您刚才所说的 TCT， 先要综合评判一下，然后再去决定是否要打这个 HPV 疫苗，是吗？
1: 对，因为它的年龄它并非是绝对的禁忌，但它的预防效益肯定是低于我前面讲的这些年轻的一些群体啊，但它就是可能这种筛查是必然的，所以就这个我们在讲这个就是根据它的综合的来评估啊，是否是需要去做这个接种。
0: 好，那等一会儿我们再继续聊聊这个疫苗的接种那些事儿。还有一位朋友说感染 HPV 之后，他说用了某某品牌的益生菌或者是凝胶，可以转阴吗？好像在网上好像还真的有卖这种东西吧。
1: 其实这怎么说，它是一个就是所谓的对症治疗，但是通过药物通过其他方式转阴的几率还是很低的。在从临床上还没有一个高效的一个科学的依据说通过这种乳酸杆菌呀益菌啊，那我们临床上也可以就通过一些干扰素啊，一些药物可以在短时间内通过药物的干预和局部的这种复查来评估是否有一定的效果。
0: 总结一下， HPV 感染常见，但绝大多数可以被免疫系统清除，只有长期感染高危型才可能经过多年发展成宫颈癌。重视筛查，接种疫苗，保持健康是关键。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听到我们资质是不够，当然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记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记一点，不得丢一点。
3: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5: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 95.5，
7: 宣城 FM 103.6，
8: 宁国 FM 104.4，
7: 广德 FM 100.9，
8: 铜陵 FM 88.7，
7: 池州 FM 99.5，
8: 安庆 FM 99.5，
7: 岳西 FM 95.3，
8: 宿松 FM 106.8，
7: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9: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10: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9: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0: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9: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0: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9: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10: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7: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1: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7: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1: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

0: 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呼气，
1: 上呼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呼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呼
0: 吸气，
1: 左右开弓
0: 呼气，
1: 射标打腕
0: 吸气，
1: 开弓并步
0: 呼气，
1: 打腕
0: 吸气，
1: 开弓并步
0: 呼气，

0: 并不
1: 呼气。
0: 达瓦
1: 吸气。
0: 开弓并不
1: 呼气。
0: 达瓦
1: 吸气。
0: 开弓并不
1: 呼气。
0: 达瓦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丹举上举于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于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于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于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于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于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脾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脾肿
1: 吸气，
0: 收拾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欣。今天和大家讨论的是慢性荨麻疹科学防治的攻略，风团反复发作，夜里瘙痒难眠。那该如何区分急性与慢性的荨麻疹呢？慢性荨麻疹只靠抗过敏药临时止痒就能根治吗？今天的节目我们请到的是马鞍山市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潘廷猛，来为大家解答慢性荨麻疹科学防治的常见问题。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鞍山市人民医院的皮肤科潘医生，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一个特别折磨人的皮肤问题，慢性荨麻疹，俗称呢风疙瘩或者叫风疹。不少身边的朋友啊，毫无征兆的身上是大片的红肿性的风团，一块一块的，痒到钻心，有的半个小时呢就消，有的呢会折磨大半天，消了之后啊会留印子，但是事隔几个小时或者隔天呢又反复的再长。很多人以为只是简单的过敏，吃两片抗过敏药不痒就停药了，结果呢拖上好几个月甚至是几年。这里呢我们需要区分，如果短暂发作小于六周的叫做急性荨麻疹，而如果每周发作两次，持续时间呢超过六周，这种呢就属于慢性荨麻疹了。而慢性荨麻疹呢不像急性的啊，简单吃几天药就可以断根，它会反反复复发作，通常呢夜间会加重，严重影响睡眠和工作。不少的患者呢会因此失眠焦虑，越焦虑啊这个荨麻疹发得越重，形成恶性循环。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慢性荨麻疹它的病因，以及这究竟该如何正确的吃药，生活应该如何避坑，以及难治性人群的一个方案。慢性荨麻疹到底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来说典型的症状，大家呢可以自行对照。第一呢是皮肤突然出现淡红或者是苍白色浮肿性的风团、斑疙瘩，边界呢比较模糊，但是呢瘙痒剧烈。单个的风团呢一般在24小时之内会消退，消退之后皮肤是完全正常的，没有色素也没有疤。第二呢是反复发作，冷热风刺激，吹风出汗，熬夜，压力大呢都会诱发。第三呢，部分患者会合并有血管性水肿，还会出现眼皮肿，嘴唇手脚都会肿起来，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出现喉头水肿，这种呢需要警惕，因为会危及到生命。慢性荨麻疹它的高发人群呢主要是这几大类。一呢是过敏性体质，本身呢有鼻炎或者是特异性皮炎湿疹的。第二呢是长期熬夜压力大，免疫力紊乱的中青年。还有一些是老年慢性病患者，主要呢是有甲状腺疾病、胃病、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那么还有一些是长期劳累、产后或者是术后体质虚弱的人。很多老年

患者呢本身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长期吃多种药物，也容易诱发顽固性的慢性荨麻疹，病程呢动辄是一两年。那么为什么会得慢性荨麻疹呢？它其实毕竟并不是只是食物过敏，绝大多数患者有一个误区，那么长荨麻疹就是吃东西了，天天呢忌口，像海鲜、牛羊肉啊、鱼虾等等都没有吃，但是呢疹子会照样长。今天呢就来纠正一下，慢性荨麻疹呢食物过敏只是占一部分诱因，但是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病因，比如说像自身免疫性的紊乱，体内呢产生一些免疫性的抗体，身体会持续释放组胺等等炎症介质，这时候会导致很多时人不吃一些发物也会天天发疹子，这种属于自身免疫性的荨麻疹，单纯忌口也没有用。第二呢是慢性隐匿性的感染，比如说像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慢性扁桃体炎、妇科炎症、牙周炎，那么身体长期有轻微的炎症会刺激诱发这个风团，很多人治好了胃病，荨麻疹呢也是直接就好了。第三是物理刺激，比如说像冷热、日光、摩擦、压力、出汗以及螨虫、花粉、霉菌等等，这些还有一些接触一些化纤物质、消毒液，这些呢也会导致荨麻疹的发作。第四呢是有内在的基础病或者是药物，比如说像甲状腺功能异常、糖尿病、自身免疫性疾病，还有一部分的降压药、止痛药、保健品长期服用也会诱发荨麻疹。精神情绪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助推器，比如说像我们长期焦虑、失眠、压力大，会直接打乱免疫，让荨麻疹反复发作，而且呢越烦躁越严重。荨麻疹究竟该怎么去治疗呢？很多人啊治疗走喜欢走极端，要么就养了才吃一片，不养了就立刻停，要么担心有激素，担心药物的副作用，硬扛着不吃。那么这两种做法都会导致荨麻疹脱成慢性顽固性的慢性病。临床标准呢是降阶梯治疗的一个方案，主要呢分三层。第一呢是基础治疗，像我们可以口服第二代的抗过敏药，如像氯雷他定啊、西替利嗪、异吡唑啶、奥罗他定这些，那么这些药物呢副作用比较小，需要每天固定的时间来服用，并不是痒的时候才吃。在风团完全消退之后啊，不能立刻停药，又要缓慢的减量，逐步呢拉长服药的时间，来巩固数月，这样来减少复发。第二呢是常规剂量如果控制不住呢，医生可能会加倍剂量，或者是联合其他抗过敏药物协同治疗，那么但是切勿自己擅自加量。第三呢是重度难治性的荨麻疹，通常常规抗过敏药物效果比较差，会伴有肿胀啊、全身频繁发作，可以在皮肤科评估之后呢使用生物靶向制剂，比如说像奥马珠单抗，这药呢起效比较稳定，安全性高，尤其适合常年发作、生活受影响严重的一个人群。这个重点的一个避坑的要点呢是不要长期自行服用像第一代抗过敏药，比如说像扑尔敏啊、苯海拉明，这些药物呢嗜睡作用比较严重，会影响到开车、日常的工作。另外也不建议长期乱用激素，激素短期呢见效比较快，但是停药之后呢会反弹，还会带来血糖、血压、骨质疏松的一些问题。但是在严重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激素来控制，临时控制症状。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如何居家护理、生活避坑来降低复发的频率。我们需要做好日常的管理，那么能大幅的减少发作。第一呢是洗澡的时候水温要温和，水温呢控制在35度到38度左右，那么不要用热水烫洗，尽量不要减少使用这个清洁力强的一些沐浴乳。另外洗澡之后呢可以简单涂一些修复类的保湿霜。第二呢减少刺激，我们可以穿全棉宽松的衣物，避免这种紧身化纤的病人，少吹冷风，少暴晒，出汗之后呢要及时更换衣服。第三呢是理性忌口，不用盲目的忌口，只要记录啊自己的饮食日记，避开完全明确加重疹子的一些食物就可以了。长期忌口呢会导致营养不良，会加重免疫紊乱。第四呢是环境当中要除螨，那么床单被罩每周用热水烫洗暴晒，少用地毯，少用毛绒玩具啊，减少这个尘螨的刺激。第五呢是作息调整好情绪，尽量不要熬夜，减少焦虑。长期失眠的患者需要配合医生来调整好睡眠，情绪稳定之后呢复发会减少。另外如果出现口唇肿

0: 胀，喉头发紧，胸闷，头昏，心慌，腹痛等等情况呢，属于过敏性休克的前兆，一定要紧急打120急救。随身呢要备抗过敏药。最后呢，给大家做一个总结。那么慢性荨麻疹呢，并不是简单的吃错东西过敏，它的核心呢是免疫紊乱、隐匿性的感染、基础疾病诱发，因此呢，单纯忌口是无法根治的。治疗的核心呢，它是规律的口服抗过敏药，缓慢减量维持，并且配合检查一些感染、甲状腺、幽门螺旋杆菌等等潜在的诱因。如果病程超过6周，每周反复发作呢，不要这个仅靠偏方或者是处方来拖延，要及时到皮肤科完善相关的检查，找到病根，再进行个体化的治疗。那么这个病呢，不用过度恐慌，容易呢，虽然它容易反复发作，但是规范化的这种治疗，它绝大多数呢可以完全的控制，实现长期的不复发，不影响正常的生活。
1: 养生从饮食开始，健康从舌尖出发，十全十美，让美味与健康同行，让生活更有滋味。
2: 没有一滴油，味道却浓郁又鲜美解腻，节后适当的来点清甜入味且刮油的炖萝卜，能更好的滋补营养。选一根长萝卜就足够了，切成约1寸的高度再削皮，将处理好的萝卜放入煮锅里，用淘米水煮15分钟左右，能将萝卜的辛辣和涩味煮出，加点抗氧化的干虫草花以及豆芽和白玉菇，尤其用带有昆布煮的高汤底一起注入萝卜里，能让每一口都充满自然的鲜味。倒入清水，由大火煮开，再转中小火慢炖和适量的调味，直至能看到白萝卜的心变成透明且上色浓郁了，这就说明已经炖得差不多了。时间让食材的原味得以充分展现，舀一勺的质感，再品尝这入口即化的美味，希望你也会喜欢哦。
3: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1: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介入肺脏病科副主任医师张鹏。呼吸困难究竟是慢阻肺还是哮喘？这是两种不同的慢性呼吸道疾病。那么如何区分呢？我们看以下4点。第一是症状。慢阻肺多为中年发病，症状缓慢进展，而哮喘通常在儿童期发病，并且每天的症状变异很大，尤其是夜间和清晨症状明显，常有过敏史。第二是肺功能的检测。慢阻肺的肺功能检测显示持续性肺过度充气，弥散功能下降，而哮喘肺功能检测提示存在较为明显的气道可舒张性及易收缩性。第三就是气道的可逆性。哮喘的气流受限通常是可逆的，而慢阻肺的气流受限通常是不可逆的。第四就是治疗反应。哮喘对于吸入糖皮质激素它的反应是良好的，而吸入激素呢，在慢阻肺的治疗当中的作用主要就是减缓加重的程度和速度。
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非常荣幸请到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的王志强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来跟大家聊一聊如何识别和防范金融犯罪。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王律师。王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这方面的法律知识。
0: 我们都知道，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我们的钱包从实体变成了手里的数字。与此同时呢，金融犯罪的手段也是花样翻新，让人防不胜防。特别是各种理财公司、财富管理、养老服务层出不穷，打着高息的

0: 旗号，结果往往是血本无归。那么王律师，其中可能涉嫌什么样的犯罪风险呢？
1: 好的，这个问题非常典型。在法律上，我们通常关注这类行为是否构成非法集资。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家、国务院金融管理行政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该行为呢，必须同时具备四大核心特征，也是我们辨别理财陷阱的关键证据。第一，是非法性，是指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无合法金融经营资质，违规开展募集理财业务。二，是利诱性，承诺保本保息、高额返利、固定回报，用远超市场正常利率的收益吸引投资者。三，是公开性，通过朋友圈、短视频、讲座、传单、熟人推荐等方式向社会公开募集、宣传募集项目。四，社会性，面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纳资金，不限定亲友、圈层等特定人群。结合近年来高发的案例来看，当前非法集资理财陷阱呈现多样化、包装化、生活化的新特点。不法分子摒弃了直白的集资话术，翻新出各类伪装的形式，有的假借养老服务、康养项目、养老公寓名义，针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有的包装成虚拟货币、理财、跨境投资、私募股权、影视投资等新兴项目，迷惑年轻投资者，还有的以门店加盟、商品预售、积分返利、互助理财为噱头，变相吸收公众资金。这些骗局的核心套路高度统一，都是用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打破投资者的警惕，前期小额获利获得信任，后期转款跑路，最终造成投资者全额损失。从刑事法律层面，非法集资并非单一罪名，主要核心涉及到两类核心刑事犯罪。第一类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简单来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核心就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未经批准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行为人通常想把生意做起来，用后面的钱来偿还前面的钱，但最终因为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还不上。这种行为的本质是破坏金融秩序，但不是一开始就想把钱给吞了。第二类是集资诈骗罪，其核心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也即行为人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偿还集资款项，把钱用来挥霍、赌博、转移，或者公司根本就是空壳，骗到钱就跑，本质上是赤裸裸的诈骗，危害性极大。针对高发频发的理财陷阱与非法集资风险，在此向广大听众朋友做出如下的警示。第一，坚守投资底线，摒弃侥幸心理。凡是承诺保本保息、超高收益、零风险的理财项目，百分百都是骗局。第二，认清陷阱套路，精准辨别骗局，重点警惕六大高发骗局：养老理财、虚拟货币理财、互助众筹、领事私募、加盟返利、跨境理财。凡是要求先交定金、锁定名额、拉人返利、层级分红的项目，均属于非法集资高发模式，务必第一时间要远离。同时不泄露个人资金信息，不向私人账户转账投资。第三，拒绝充当帮凶，守住法律红线，切勿为了小额佣金返利，帮助他人转发集资链接、推介投资项目、拉拢亲友入主。一旦参与协助非法集资，即使自身没有

0: 非法获利的主观目的，也有可能被认定为共同违法，承担刑事或者行政责任。
1: 我觉得王律师刚刚这个三点非常的好，对于咱们这个理财这个陷阱和非法集资的风险，说得非常的到位。第一，就是大家要坚守投资的底线，摒弃侥幸的心理；第二，就是认清陷阱的套路，精准的辨别骗局；第三呢，就是拒绝充当帮凶，守住法律的红线。如今不少的年轻群体啊，尤其是在校的大学生，法律的防范意识比较薄弱，只因一时糊涂将个人的银行卡、电话卡外借他人使用，或是随手帮他人代为转账走流水，最终莫名其妙地卷入了违法犯罪案件当中。其实这些年轻人本身并没有参与电信诈骗等违法活动，也没有主动的实施犯罪牟利，大多啊只是抱着帮朋友的忙、出借闲置卡片赚取小额的零花钱、转账的这种简单的心态，随意的出借了名下的银行卡、电话卡、微信以及支付宝等支付账户，协助他人进行资金的流转。殊不知，这些看似无伤大雅的小事，早已触碰法律的红线，一不小心就可能触犯刑法，不仅留下终身的刑事案底，更是彻底的断送自身的学业、就业以及未来发展的前途。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王律师为大家详细的解读此类行为潜藏的各类刑事法律风险。
0: 好的。首先，我们先来梳理年轻人最容易中招的三类常见的误区行为。这些行为看似无伤大雅的小事，实则都是违法高危行为。第一，出借、出租、出售个人两卡。很多学生或者年轻人认为，自己闲置的手机卡、银行卡、网银账户、微信、支付宝账户没有用处，借给朋友、网友、陌生人使用，每月能赚几十到几百佣金，属于躺赚小收益，毫无风险。殊不知，这正是电信网络诈骗、赌博、洗钱等灰产最重要的资金通道。不法分子利用他人实名账户转移赃款、洗白资金，隐蔽性极强，而账户实名本人将直接被认定为犯罪帮助者。第二，有偿帮忙跑分转账。不少人收到兼职信息，只需提供自己的收款码、银行卡，帮他人代收代转资金，流水过账即可赚取佣金，几分钟就能轻轻松松获利。这种所谓的简单兼职，本质就是网络洗钱，流转的每一笔资金大概率都是诈骗、赌博等犯罪的涉案赃款。第三，碍于情面帮亲友转账，部分年轻人法律意识淡薄，面对朋友、熟人求助，单纯出于情面帮忙代收代转陌生账户资金，不询问资金来源，不核实交易用途，看似仗义帮忙，实则沦为黑灰产业的工具人，被动转入刑事犯罪。接下来，我将从法律层面明确此类行为涉及的核心罪名、立案标准与刑事风险，彻底打破无知者无罪的误区。通常，这类行为涉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简称帮信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简称掩隐罪。这两个犯罪可以说是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左右护法，很多人分不清，代价往往是失去自由。这两个犯罪的核心有两个区别，一是帮的时机，一个是知道的多少。第一个帮信罪通常是上游犯罪进行时进行帮忙，比如说，你知道对方可能在搞网络赌博或者电信诈骗，你把银行卡借给对方收钱，或者帮他搭建个网站，推广过广告，这个时候钱还没有骗到手，你这是在铺路。

0: 显影罪通常是上游犯罪得手后帮忙，比如说诈骗分子已经骗到了钱，你帮忙把卡里的钱取出来，现金或者是转账到别的卡，或者是买成黄金、虚拟币等，这个时候你是在把诈骗资金进行洗白。简单来说，帮信是递刀，眼影是进行销赃。而知道的多少也是这两个罪在主观上的关键分水岭。帮信罪只是概括的知道对方可能在实施网络诈骗犯罪就行。你虽然不知道对方是在进行电信诈骗还是其他的犯罪，但觉得可能不是个好事情，仍然进行帮忙，就可能构成帮信罪了。而眼影罪要求更高，通常需要明知是犯罪所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赃款。比如对方明确说这是骗来的钱，你帮我取出来，或者你看到短信是电信诈骗资金，仍然进行操作，那就指向眼影罪。在这里必须纠正一个最大的认知误区，很多年轻人认为我只是帮忙不知情，没有骗人就不会犯法，但法治明确告知，法律上不认可无知免责。无论是是否主动参与诈骗，是否知晓全部犯罪流程，只要你的银行卡账户行为网络犯罪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创造了条件，就构成了刑事犯罪。大量的司法判例显示，众多在校学生、应届毕业生，就是因为一次侥幸的兼职、一次碍于情面的帮忙，背负刑事案底，悔恨终生。在这里呢，我举两个简单的案子，方便大家做相应的一个区分和理解。第一个呢，是帮信罪。2022年6月，被告人赵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将其中国农业银行卡一张含手机网银出售给他人使用，涉案资金共计173万余元余额，其中已核实40万余元为孙某等人的电信网络诈骗转账，其个人非法获利2万元。案发后，赵某退赃2万元。案例二，眼影罪。2023年11月，满某某为牟利联系洗钱团伙，不仅提供自己的银行卡、手机卡，还收集多人银行卡、手机卡交给对方。在团伙窝点现场，由团伙操作这些卡片进行频繁的转账。账户被封控后，满某某还安排卡主去银行取现。查实涉诈等犯罪所得资金流水78万余元，其中满某某安排他人取现25万余元，其个人非法获利9100元。因此，针对青年学生群体，一定要不租借、不出售、不转借个人银行卡、电话卡、流量卡、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所有实名账户。面对同学、朋友、网友的求助，只要涉及借用账户、帮忙转账、代收资金、提供验证码、刷脸核验等行为，一律果断拒绝。青春前程无价，绝不能被几百元的蝇头小利、一时的人情义气给毁掉。
1: 刚刚王律师您提到了洗钱，大家脑海当中啊浮现的可能都是电影里的黑帮、巨额美金、地下钱庄，感觉啊离咱们老百姓特别的远。很多群众存在严重的认知误区，认为洗钱是高端的金融犯罪，离普通人生活很远，只有专业的操盘手才会触犯。但是结合近年司法判例和2024年最新的洗钱的司法解释来看，大量的普通公民 民、小微企业主、年轻的群体应帮忙转账、代收资金、兑换外币、出借账户、虚拟币变现等日常行为不慎触碰洗钱罪的红线，承担严重的刑事责任。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王律师和大家分享一下洗钱罪的相关的法律知识。
0: 好的，其实现在的洗钱早就不是电影里的样子了，它可能就藏在你的微信转账、闲鱼交易里。法律上的说的洗钱，就是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七类上游犯罪的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我打个比方，毒贩犯赚了100万元现金，这钱是脏的，不敢存银行，也不敢买房，于是他找你帮忙，让你把这笔钱分批转到不同的账户，再去买理财或者买虚拟币。经过这一通操作，这100万元看起来就像是你合法打工赚的，这个过程就叫洗钱。2021年刑法修正案11生效后，自洗钱也构成了犯罪了。以前的逻辑是，你贩毒、贪污，钱是怎么处理，那是事后行为，指定前面的罪。现在的逻辑是，你犯了上游犯罪，比如说贪污、贩毒等，之后又通过转账、买房、买黄金等方式掩饰这笔钱的来源，那你除了贪污罪，还要加上一个洗钱罪，数罪并罚，这对贪官毒贩来说绝对是双重打击。结合高发的案例，我们盘点普通人最容易触犯洗钱罪的六大高危行为，进行警示避坑。一是有偿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账户、协助他人接收、转账、流转大额不明资金，为黑灰产业提供资金洗牌通道。二是利用个人企业账户帮他人拆分转账、走流水、对冲账目、规避银行监管和反洗钱核查。三是通过虚拟货币、跨境支付、外币兑换等方式帮助他人转移、隐匿非法所得。四是通过虚假合同、虚假交易、虚假投资包装赃款来源，将非法资金伪装成合法经营收益。五协助不法分子取现、异地周转资金、切断资金溯源链条。六小微企业、个体户利用对公账户帮他人过账、走账，赚取所谓手续费，变相参与洗钱。这些行为看似是简单帮忙、小额获利，实则每一次资金流转都是在为重大刑事犯罪售后善后，是法律严厉打击的洗钱犯罪行为。
1: 好的，王律师，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啊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啊，自己的亲戚被朋友拉去做虚拟货币的托管理财，承诺是月息8%，投入了20多万元之后啊，平台关停失联，想问一下这属不属于非法集资，还是诈骗？想问一下去哪里报案可以追回钱款？
0: 好的。从目前了解的这个信息，听众讲陈述的这个情况来说，我们认为大概率，从目前了解的情况，大概率可能构成非法集资，也有可能是构成这个诈骗这个犯罪行为，具体的要根据公安机关调查的这个案件的事实这个情况。报案的警官、报案的公安机关的地点可以是受害人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机构。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感谢王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翔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来了来了，
1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

0: 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
3: 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1: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7: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8: 啥？
9: 你若被吓
8: 到，啥？
9: 骗避不了。
10: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6: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9: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10: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6: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
11: 请十二号病人到一号。
12: 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13: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12: 哦，还有啥好福利？
13: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12: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14: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15: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6: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5: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

0: 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哎，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的王志强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王律师为大家围绕金融犯罪的识别与防范展开解读，重点分析了非法集资、帮信罪与掩隐罪、洗钱罪等常见的金融犯罪。王律师详细拆解了各类犯罪的核心特征、高发的套路与法律的边界，结合典型案例纠正了不知者无罪等认知的误区，请示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年轻群体和在校的大学生，切勿出借凉卡，帮忙转账走流水，远离高息理财陷阱，不参与内幕交易，坚守法律的红线。同时提醒广大的投资者，理性投资，合规交易，守护自身财产安全与人身前程。那近年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持续的发展，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证券期货犯罪也呈现频发、隐蔽、产业化的特征，严重破坏了市场公平秩序。在投资股票基金的市场当中，普通的投资者又面临哪些法律风险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出王律师。
1: 好的，这里面主要涉及两类犯罪，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和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常见的内幕

0: 交易，比如某上市公司即将发布重大重组、业绩暴增等未公开信息，知情人员主要包括上市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中介机构人员、监管人员及其他因职务接触内幕信息者，在这些信息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股票，这就属于内幕交易。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简单来说就是掌握证券期货尚未公开重大信息的人，在该信息公开前，要么自己偷偷买卖牟利避损，要么把信息泄露给别人，又或者是明示暗示别人去交易，且达到了情节严重的程度。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单独或谋合谋利用资金优势、持股优势、信息优势、影响力，通过虚假交易、连续买卖、对倒、自买自卖、虚假申报、反向交易等手段，人为制造价格或者交易量等虚假情况，诱导他人交易，影响市场价格，情节严重即构成犯罪。典型的操纵手法：一、集中资金连续拉抬打压股价；二、串通对倒交易，自买自卖；三、虚假申报，频繁撤单；四、利用黑嘴、大 V、媒体荐股后反向卖出；五、利用信息优势坐庄，控制股价走势；六、很多人以为自己不是庄家就安全。作为普通的白领或者是股民，从金融从业者都有可能从事以下行为，都有可能进行中招：一、打探、接收内幕信息并进行交易，从上市公司、朋友、券商、会计师、董秘处打听重组、高转送、业绩利好，提前买入，哪怕只赚几万，也有可能进行入刑；二、朋友圈、微信群分享内幕，泄露尚未公开重大信息，哪怕不交易、不收费，也构成泄露内幕信息罪。三、跟着老师、大 V、黑嘴荐股买卖，提前建仓、公开荐股，散户接盘，他们出货，你可能沦为操纵链条的一环，情节严重可进行追责。四、多人合谋。抱团坐庄，微信群联合资金，约定时间进行买卖，互相抬轿，控制股价，典型的操纵市场。五、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基金、资管、投行从业人员利用职务获取未公开投资信息，自己或只是亲友进行交易，同样入刑，近年打击极严。综上，资本市场没有法外之地，法治是资本市场的基石。提醒每一位观众，不碰内幕，不操纵，不信谣言，不贪快钱，理性投资，合规交易，共同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资本市场环境。
1: 王律师，这2年不管是开公司的还是做个体的，为了顺利拿到银行的贷款，不少人啊会在材料上进行美言，比如做一个假流水、虚增点资产。想问一下，这类行为涉及到哪些刑事风险？
0: 好的，这类行为通常涉及骗取贷款罪和贷款诈骗罪这两个罪名。这两个罪名听起来很像，都是骗银行钱，但在法律上差别明显。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核心特征是从贷款初始就没有偿还的意愿，刻意骗取资金用于挥霍、转移、隐匿、非法用途，拒不偿还贷款，主观恶性极大，是国家金融监管重点严惩的重罪。简单来说，这类犯罪的核心是主观上根本就不想还钱，行为人从一开始就计划通过欺骗等手段将贷款据为己有。而骗取贷款罪与贷款诈骗罪最大的不同是，这类行为人没有非法占有。

0: 有的目的，只是因为自身资质不够，比如说银行流水不足、缺少抵押物等，被迫用虚假材料与夸大营收、虚构交易背景获取贷款。本意是用于生产经营，后续有偿还的意愿，只是因经营不善、市场风险等客观原因，无法履约，最终给银行造成损失。为了区别一般违规贷款的行为，避免扩大进行打击，刑法第175条规定，只有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情节严重的骗贷行为，纳入刑法领域予以规制。可见，骗取贷款罪的入罪需符合两个条件：首先，行为人实施了骗取行为，即行为人在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时，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其次，行为人骗取贷款的行为需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有其他情节严重。我讲两个真实的一个案例，便于大家进行理解。第一个，骗取贷款罪。某工厂老板李某为了续贷，指使财务伪造了500万元的购销合同和虚假财务报表，从银行贷出800万。钱到账后，全部投入了工厂采购原料。后来因为市场行情不好，工厂倒闭，钱还不上了。结果就是李某构成骗取贷款罪，因为他虽然伪造假了，但是钱是用来经营的，没有据为己有。案例二，贷款诈骗罪。王某注册了一个空壳公司，用租来的豪车做抵押，伪造房产证和流水，从银行贷款300万。拿到钱当天，他就通过地下钱庄把钱转到了境外，然后失联。结果就是王某构成贷款诈骗罪，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是演戏，目的就是把银行的钱变成自己的钱。我们梳理司法实践中普通人、小微企业主最高发的六类涉罪行为，这些看似常见的操作均触及刑事红线。一、虚构贷款用途，将经营贷款、消费贷款挪作他用，比如经营贷流入楼市、股市、虚拟货币投资，违规套利，资金亏损后无力还款。二、伪造贷款资料，虚假制作银行流水、购销合同、财务报表、收入证明，夸大还款能力，隐瞒负债情况，骗取银行审批放款。三、提供虚假担保，使用虚假抵押物重复抵押，虚构担保人信息，骗取高额贷款。四、抱额抱团联合贷骗贷，多人互相担保，虚构经营场景，批量套取金融机构贷款。五、贷款后恶意处置资产，低价转让店铺、车辆、房产，转移资金，刻意逃避还款义务。六、逾期后长期失联，恶意拖欠、拒绝沟通、拒不配合金融机构催款，放任损失扩大。针对此类案件，普通百姓有以下的常见的一些致命的法律误区。第一大误区是，贷款还不上只是民事纠纷，不会坐牢，这是最普遍的错误认知。正常客观无力还款属于民事违约，只需承担逾期征信、民事还款责任，但通过欺骗手段获取贷款，造成重大损失，或蓄意非法占有贷款，直接转化为刑事案件，必须承担刑事责任。第二大误区，资料轻微造假，金额不大，不会追责。司法大数据全程数溯源，贷款资料造假，资金流向异常，均可精准核查。只要达到立案损失标准，无论金额大小，是否初次违规，均会依法追责，不存在小额免责。第三大误区，借钱用于经营亏损，不构成犯罪，因经营合法经营亏损无力还贷，属于民事风险。 但如果通过欺骗手段骗贷后经营亏损，给金融机构造成50万元以上损失，依然构成骗取贷款罪，这些行为均已触犯刑事红线。因此，一时的投资取巧、侥幸违规，看似解决了短期资金难题，最终只会换来刑事案底、巨额罚款、终身征信污点，彻底影响个人发展、企业经营。在此提醒每一位听众、每一位经营者，敬畏金融法律，坚守合规底线，理性借贷，诚信履约，杜绝一切骗贷、逃贷行为。
1: 有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王律师。他说啊，信用卡如今太普及了，买手机、装修、旅游都能够分期，但是很多人心里会打鼓。听说有人因为刷爆信用卡会坐牢，想问一下王律师，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0: 好的，很多人觉得信用卡透支就是找银行借钱，还不上顶多就是失信，被执行人也就是老赖，怎么就和犯罪挂上了钩呢？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区，法律上画了一条很清晰的红线。你确实没有钱，但一直和银行沟通，努力凑钱还，这属于民事纠纷。如果你有钱故意不还，或者压根就没打算还，这就涉嫌信用卡诈骗罪了。信用卡诈骗罪的核心就是非法占有为目的。简单来说，你从一开始就想着把这钱黑了，那就是诈骗。司法实践中，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理解，仍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综合考察行为人相关的领域、透支行为、还款情况等各种因素。重点考察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一、行为人申领信用卡时有无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二、行为人透支款项的用途；三、透支款项时行为人的还款态度是否以及是否逃避催收。刑法规定了信用卡诈骗罪的四种情形，我挑三种最常见的给大家讲。第一种是恶意透支信用卡。也就是现实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比如说，你将借的钱用于赌博或挥霍。第二种是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比如说买来的、捡来的，或者说自己做的一个假卡，刷了一下就可能入刑。第三种就是冒用他人信用卡，捡到别人的信用卡去刷，或者偷拿亲戚朋友的卡刷，且不承认。根据最新的司法解释，认定恶意透支有两个关键的硬指标：一是欠款本金超过5万元；二是银行有2次有效的进行催收，超过3个月仍拒不偿还。哪怕你只欠5万元，只要符合上面2条，就构成了刑事立案的标准。而且，你如果同时拖欠多家银行，每家都不多，但加起来很大，也会被累计追加。因此，小小的信用卡承载的是个人的信用，更是不可触及的法律红线。很多人因为一时的消费冲动、短期资金周转，侥幸违规用卡，从普通的逾期沦为刑事犯罪，留下终身案底，断送个人前程，得不偿失。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律师的精彩解读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王律师。他说啊，近期有人冒充银行的客服，以征信异常为由，诱导自己开通了网贷转账验资，差点被骗。想问一下，这类冒充金融机构诈骗，如何的来固定证据维权？
0: 好的。类似的情况，第一步，我们肯定首先是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个报案的，因为公安机关它有立案了之后，可以采取相关的刑事的侦查手段，进行相应的固定的证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作为受害者，在跟对方的伪造的那个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或者是聊天记录过程中，如果能够有相关的这些证据，也是可以后期作为案件的证据提交给公安机关予以使用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王律师，他说啊， 同事私下拉人头做境外的外汇对冲交易，说稳赚不赔，拉新人还有高额的返利。想问一问王律师，这是不是传销类的金融犯罪？参与投资有什么法律后果？

0: 对，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呢，很可能就是构成传销，因为传销的它本质啊，它不是卖东西，而本质上是拉人头，也就是您刚才说的，对吧？拉人头之后给予相应的一个提成，那大概率上您说的这种情况，可能就会涉及到传销类似的这样一个犯罪。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自己名下有多张银行卡，借给同乡走流水。事后得知啊，对方是用以转移这个赌博的这个高额的资金，自己不知道也没有获利。想问，这构成这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吗？
0: 从你目前讲的这个情况来看，如果自己是初犯，或者是说相关的金额不是很大的话，那有可能公安机关不予作为刑事案件处罚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王律师，他说自己闲置的支付宝微信收款码被他人租用，事后发现是用来接收诈骗赃款，就是问这个租收款码触犯哪些金融相关的犯罪，会判刑吗？
0: 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犯罪呢，有可能会涉及到洗钱相关的一些犯罪的这个行为。因为是他自己，如果是被骗的，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可以第一时间呢进行先报案处理，然后通过公安机关，通过刑事侦查，最终的找到诈骗的犯罪团伙。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啊，企业老板为了逃避税务和资金的监管，通过私人账户公转私大额的走账，虚开金融这个票据套现。想问一下王律师，这类行为是不是涉嫌金融犯罪？是涉嫌哪方面的犯罪？
0: 好的，从目前您说的这个情况来看，那有可能会涉及到骗取贷款罪，因为他从其中伪造相关的这个银行流水。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同、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今日天气，来看未来一周全省天气预报。22号，江淮之间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上述强降水区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3号到24号，全省仍有分散性的雷阵雨。25号之后，全省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再来看高温预报。24到25号，沿淮淮河以南；26到28号，全省；29到30号，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有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省城合肥，22号到24号以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天气为主，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最高气温29度。25到28号转为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升至35度。再来看全国天气。明天是大暑节气，高温迅速发展，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等地又将有成片的高温出现，而且湿度大，体感会更加的闷热。杭州、上海、长沙、南昌、南京等地也可能会出现连续的高温。预计24到27号，西北地区的东南部、西南地区、江汉西部、黄淮、华北、东北地区等地有分散性的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

0: 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啊。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育儿知识啊，说的是怎么去培养孩子好的习惯。
1: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在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明明想表达善意，却因为一句话引发了误会，或者面对冲突时，你手足无措，只能够默默地吃亏。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研究表明，高达 70% 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高情商人士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今天我们就来揭秘核心的技巧，学会这些啊，你不仅能够避免尴尬，还能够赢得尊重，提升影响力。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许多人以为高情商就是会说话，其实恰恰相反，它始于闭嘴。高情商人士从不急于表达观点，而是先专注倾听。想象一下，当有人开始抱怨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如果你打断说我懂，但是你应该，对方只会觉得被忽视了。相反，试一试积极倾听，点头，眼神接触，并且重复对方的话，比如哎呀，听起来你最近确实压力很大，是不是啊？那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能够瞬间拉近距离。心理学家证实，当人们感到被听见时，信任感会飙升 80%。 下次对话试着少说多听，你会发现对方更愿意敞开心扉，甚至主动帮你解决问题。记住，倾听不是被动，而是主动赢得人心的策略。

0: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6: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7: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8: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6: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9: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0: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6: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11: 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育儿知识哈。我们要说的是怎么培养孩子好的习惯，因为暑假呢是培养孩子好习惯的黄金期。那么好习惯的养成呢，也是需要我们各位家长正确的引导，也是同时呢要给予正确的约束，同时还需要孩子的长期的坚持哈。那可能很多的家长都特别希望能够改掉孩子的坏习惯，培养孩子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但是经常会发现好像要不没有方法，要不呢就是坚持不了几天，是吧？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啊，作为家长我们怎么样的帮助孩子去培养好的习惯呢？首先呢，我们得要纠正我们的一个错误的想法哈。很多的家长跟孩子说希望孩子改掉坏习惯，总觉得孩子答应了好像你的孩子就会马上就突然变成自己想象的那个样子，或者说他马上就能够按照我们去说的那样去做，是吧？别太天真了哈，这是不可能的啊。因为习惯这个东西啊，不是你说一次两次他就一下就能做到的。如果真的有这么容易的事儿，这么容易的话啊，那每个人都会成功了，是吧？所以呢，孩子那么小，他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呢，是需要我们爸爸妈妈的配合的。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先给大家来说一个我亲身的一个例子啊。就是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啊，我这个读3年级的外甥女啊，就是来我家玩。后来呢就会发现呢，这个孩子呢其他都挺好，就是有点不喜欢喊人啊，就是感觉不是很有礼貌，是吧？经常比如说带他见到了一些身边的同事啊或者是朋友啊，然后他不知道喊人，然后呢有的时候让他去喊人的话呢，也是会显得畏畏缩缩的，是吧？我想这样的事儿其实很多家长都遇到过啊。那么这个时候可能 有的家长会觉得自己的孩子哎，就是不够大方，不够自信，有的家长可能会觉得自己的面子上不是很好看，是吧？所以我们总是会希望孩子大大方方的啊，懂礼貌啊，会喊人，是吧？那么遇到这个情况呢，我们就要去帮助孩子啊。那我后来呢，就用了一个方法，两个星期之后，他就能够主动的去和别人打招呼了啊，而且。现在他也一直是能够这么去做到的。
12: 哇哦！
11: 那是怎么做的呢？那今天我就把这个拆解成七个步骤啊，分享给大家，看看对大家有没有这个参考和借鉴的作用啊。我们总是想让孩子改变啊，我们总是会告诉他，哎，你要这么做，你要那么做。其实我们忘了一点，就是我们不会跟孩子啊说清楚他为什么这么做啊，我们。大人可能会懂人情世故，所以我们会觉得，哎呀，那你当然要喊人呐，大大方方的，对吧？别人也会喜欢你啊之类的。可是你要知道，孩子真的不一定懂，所以我们第一步呢，要给孩子说意义，就是要把你应该啊，你应该喊人翻译成对你有什么好处。啊，我们可以先让孩子理解，就是从他的角度上来说，他为什么要去喊人啊，而不是我们要求孩子你一定得喊人啊。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找一个轻松的时间啊，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啊，我们用提问代替命令。那我就跟他说了哈，哎，我说我看你上次见到那个谁谁谁，你不愿意打招呼啊，后来我让你打招呼的时候你声音很小，我说我很好奇哈，我说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大人就是希望你见面能够跟别人去打招呼吗？啊，孩子这时候可能很沉默啊，他不是很懂。那后来我就会告诉他说，哎，我说这个打招呼啊，我就举了一个例子啊，我就说你比如说啊，你在学校里边，对吧？你经常跟老师去打招呼，是不是你们的关系就会很好啊？那么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你想想看，老师是更愿意去倾向于帮助经常和他打招呼的，还是从来不跟他打招呼的呀？我说你和你的同学也是一样的，你跟你同学相处的时候，就是你是你的同学是更愿意去帮助，哎，天天跟他聊天说话让他感觉好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陌生的？我说那人其实都是这样的，对吧？我说那你看你经常跟人打招呼，别人对你有所了解了啊，别人对你有好的印象，那么你在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别人就愿意帮你。如果你从来都不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你突然有问题找别人帮助的时候，别人肯定在想，我为什么要帮助他呀？啊，我能不能帮助他呀？对吧？所以我就会告诉他啊，我说你看，其实你主动给人打招呼对你是有好处的，让别人会喜欢你，而且你其实说了这一句之后，对方也会很开心的啊，哪怕是大人，哪怕是老师，他也希望见到的人能够主动的跟他打招呼，让他感觉到他是被人接受的，被人喜欢的啊。所以呢，我就先会去跟孩子说啊，让他知道为什么啊，孩子不是机器，不是我们输个程序他就知道了，对吧？我们是懂人情世故的，不能默认孩子一定懂。好，这个时候孩子可能慢慢的啊，就能够听进去啊，听进去之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有第二步，第二步叫格式化。什么叫格式化？我们不要总是说空话，你要去打招呼。什么叫打招呼啊？他不知道具体怎么做，可能从我们成人的角度会觉得这还需要教啊，需要教，真的是需要教啊。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给孩子具体的方式和方法。那当我们发现孩子不会，那我们就拆解给他看嘛。我跟你说一个打招呼的公式。啊，比如说，哎，你这个第一步，哎，你看着对方的眼睛啊。第二，你可以带着微笑。第三，你直接就说三个字。他如果是叔叔，就说叔叔好；如果是阿姨，就说阿姨好。哎，你看，其实这样孩子就知道了哦，原来打招呼他以前可能只是一个很笼统的，他觉得很有困难的一件事儿。我们现在给他拆解了啊，看着别人的眼睛，自己笑一笑，然后说三个字就行了。对吧？哎，他那么这个时候，你不要觉得讲了就可以，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场景的演练。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是放松的，你跟他说他是知道的，对吧？可是当他一遇到那个实战的时候，他遇到正儿八经的需要跟人打招呼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紧张，他可能就不会。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怎么办呢？我们需要演练， 我们演练场景啊，跟孩子说，哎，见到长辈可以怎么叫，见到同龄人可以怎么说啊，那么见到叔叔阿姨我们要怎么样的去说话。你看，我们就把抽象的要求啊变成了具体的步骤，孩子才知道怎么执行。那你现在就可以跟他演吗？那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奶奶啊，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在边上走过来了，你要怎么说？哎，奶奶好，哎就可以了，对吧？你看多练几次啊，孩子在遇到正儿八经的实战场合的时候，他就有这个记忆了啊，他就能够脱口而出了，而不是我们单纯的只是让他懂这个道理，那么他没有实战呢，他到那个场合他又紧张，他又不知道该怎么说啊。所以呢，有的孩子他可能就开始表现出手足无措，那有些大人可能就会觉得，不是教了你了吗？你怎么还不会呢？啊，你不是答应我要跟人打招呼吗？你怎么就是不就是哎说话不算话呢？其实并不是，是我们要

给具体的方式方法，再加上一些演练，不要去说空话啊。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就是倾听。什么叫倾听啊？因为每个孩子不与人打招呼啊，他其实原因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就问我这位外甥女哈，我说你不跟人打招呼的原因是什么呀？啊，我说我特别好奇啊，然后那个他就会说了，我怕喊错人。哦，我说我懂了，你可然后，怕说错了，别人笑话你是吗？对，然后我说还有别的吗？嗯，他说还有的时候我想喊打招呼，可是错过了，等回头再打招呼的时候，感觉又不合适了。哎，这其实也很正确，对吧？有的时候孩子并不清楚在什么时机打招呼啊，那你看你是不是就知道孩子具体是什么原因了？那么根据他的具体原因，我们就会去说啊，我说你可以这样，当你看到了别人来的时候，哎，或者呢，你就可以跟大人跟你说的时候，哎，这个是王阿姨打个招呼，哎，阿姨好就可以了啊，或者呢，你看到对。面走过来了一个人，他是叔叔，他是阿姨，我们就可以先说一个阿姨好啊，或者别人跟你说了，哎，小朋友你好啊，你去回应一个你、啊、阿姨好，或者是叔叔好都可以。那么你看他就知道在什么正确的时机可以去说了啊。那么如果说他害怕别人笑话他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大人就要去反思，是不是之前孩子叫错了人呐、啊，表现不好被你批评啦，孩子开始有阴影啦，他就更不敢去说了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告诉他，我说每个人都会犯错的啊，很正常，但是你敢去尝试挑战就已经非常棒了，就已经超过80%的跟你同龄的小朋友了。哎，你要给孩子赋能啊，赋予他能力啊，哎，他就会觉得哎，喊错也没关系，对吧？我原来已经比其他人厉害多了啊。所以这就是倾听，我们不要预设，就是我们认为孩子不打招呼就是不礼貌，其实有很多的原因啊，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具体。这是第三步，我们学会倾听。第四步呢，就是去扫清障碍，降低一些不确定性。那有的时候你发现，哎呦，孩子可能还是不是特别的熟练与人打招呼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提前告诉他，哎，你看那个王阿姨过来了，她马上过来，你就可以跟她说啊，你就可以跟她说阿姨好，你看孩子心里就清楚了，对吧？哎，这个一会儿，哎，你看远处过来的那位是李叔叔啊，一会儿李叔叔走近了，你直接说李叔叔好就可以了。你看，我们就是提前告知了孩子的信息，然后也告诉了孩子怎么去说，我们降低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啊，因为我们在家有演练。然后现在爸爸妈妈又告诉我说这个是谁，那我就不会喊错了，是吧？所以关键的是孩子不敢做，往往是因为不确定。所以作为家长哈，我们就要把不确定性给他降到最低，他才会迈出这第一步。好了，孩子迈出第一步了，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的这个7个步骤的第5步哈。第一个，告诉他你为什么要与人打招呼，说意义。第二个，格式化，给方法。第三步，倾听，问问孩子阻碍在哪里。第四个，降低他的不确定性。第五个呢，如果他真的做到了，我们一定要去捕捉孩子微小的进步啊，因为这个非常非常难得哈、啊，从零到一是非常困难的，他能迈出这一步的时候啊，是特别值得我们家长哈、啊、竖起耳朵去捕捉微小的进步的。你不要总是逮着他表现不好的地方，你一定要去关注到他表现好的地方，留意他的每一次细微的改变啊，比如说他开始能够主动的说一声谢谢啊，或者是能够跟别人说一个叔叔好啊，哪怕声音很小，但我们都要鼓励他，告诉他太棒了啊！你看你以前都不敢说话，你现在都把声音放出来了，哦，非常好，非常好，这就是你非常大的突破。孩子有了你的鼓励，他的声音才会下一次变得更大。如果你跟他说，哎，怎么回事啊？在家不是练了吗？不是让你大点声吗？怎么声音还这么小呢？那孩子又会缩回去了啊！所以虽然声音小，虽然表现不够好，但值得被看见。不要只等完美的表现啊！声音大了一点，眼神多停留了一秒，这对孩子来说都是进步，就是要鼓励的啊。那第6步就是一定要给具体的反馈啊，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说孩子很棒，哎，那是很空洞的一句话。我们经常呢要给一些具体的，你看到了什么，带来了什么结果。哎，我看你今天主动跟李阿姨打招呼了哈。哎，我觉得你的声音比上次也大了很多啊，他听到了还夸你很有礼貌呢。你看孩子就知道，哦，我打了招呼，哎，我勇敢了。然后阿姨听到了还夸了我，给了我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反馈，她觉得我很棒，是不是？
这就是孩子做了什么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具体的反馈就是让孩子知道哪个地方做对了，下次他才会不断的去重复这个行为。最后呢，就是你可以跟孩子复盘啊，比如说一周过去了，可以跟他聊一聊，哎，现在打招呼还紧张吗？如果一下子来了很多人怎么办呢？啊，那你现在还会有害怕这种叫错了的吗？你看，你去了解一下孩子内心的感受，他可能会说没那么紧张了，但是还是会有点担心。那我们就可以告诉他，没事啊，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这都是慢慢来的，对吧？他的心就放下来了。然后你再跟他说的时候，又是在不断的鼓励他，认可他。哎，这个就是不断的定期的复盘，让孩子参与成长。啊，让他感觉到自己是成长过程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接受一个指令。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怎么让孩子去做出改变的啊，或者说是培养好习惯的一个步骤啊，不单纯的只是打招呼哈、啊，用在很多的事情上，比如说孩子的拖拉呀、磨蹭啊，能够主动的去收拾玩具呀、按时的写作业呀、主动的做家务啊，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先去告诉他，哎，爸爸妈妈为什么希望你主动的去收拾这个玩具，对吧？收拾这个玩具好是好在哪儿，是不是？对你有什么好处，对不对？第二，格式化，你知道怎么去收拾吗？啊，你知道第一步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吗？对吧？第三步，那我很好奇，你之前为什么不愿意这么做呢？你为什么之前每次弄完了之后乱七八糟的都不收拾呢？对不对？哎，你就可以去问一问。哦，你知道他的原因，你就可以去帮助他。哦，那下次我们可以怎么做哈？那我可以怎么帮你？然后当你看到孩子有了变化的时候，哇，这个时候特别特别值得你用夸张的一种表现形式反馈给孩子，你太棒了，你太牛了，你怎么说一次你就改变了，这太难了。你知道一个人改变一个习惯第一步往往是最难的，你看你都做到了，太厉害了。你要夸张的让他觉得啊，我就做了这么一点点，原来做得这么好吗？对，你就是要让他有这种感受。好，然后再给他一个鼓励强化啊，你看到了什么，带来了什么好的结果。好，一个时间一个周期我们可以聊一聊。哎，我看你现在每次都能够主动的去收拾玩具哈，你有没有哪一刻说你不想收拾玩具啊？啊，那后来你又怎么愿意去收拾玩具啊？对吧？啊，那你看你收拾完了之后，你觉得这个和相比以前不收拾玩具啊，哪个跟你的感觉会好一些啊？啊，你看这个其实就是定期的和孩子再去聊一聊感受。啊，如果遇到新问题就再去解决新问题啊，所以我们说了这几个步骤啊，其实是适用于所有的你要帮孩子去建立的习惯，这样子运用的一个框架。孩子的改变它其实是藏在每一次我试了一下，藏在每一次哎，我做了什么被爸爸妈妈看见了啊，所以我们不要着急一下做的那么完美，我们只需要看见肯定，然后陪着孩子慢慢长大，让他慢慢的啊去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防暑降温的正确打开方式。防晒和补水是对付高温大魔王的两大神器，南方比北方更闷热，出汗更多，南方的小伙伴们更要注意多喝水呀。记住，出门游玩不要在太阳底下待太长时间，子月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休息时找个阴凉处，全副武装避开一天里最热的时间一般就没问题。可是万一当天气温飙到了40度，那还是躺在屋里续命要紧。开车出门也别掉以轻心，这些措施一起上。开车用的墨镜一定要选偏光的，防晒又安全。工作需要必须在户外，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穿透气吸汗的衣服能帮助身体散热，就算不渴也要随时适量喝水，当然也别一次喝太多，容易降低体内的盐分，出现呕吐、肌肉抽搐等症状。高温天气总想抱着空调不撒手，但温度别调太低，也别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否则容易患上空调病。出现这些症状，哎呀，那就是中暑了，赶快到阴凉处休息，吃些防暑降温药，如果 hold 不住了，那就赶紧去医院吧。夏季也需要规律作息，适当运动，吃得好，睡得香，身体棒，这才是应对高温的正确打开方式啊，同学们。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口服补盐液的制作方法。

0: 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哈，我们来看这么一个问题，也是很多同学可能比较困惑的问题啊，就是夏天到了，蚊子为什么总是会咬自己呢？好，那么不要走开啊。

0: 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就一起来解答这个问题。
1: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2: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1: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2: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1: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3: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呢一起来聊一聊朱元璋的家训，若生怠慢，祸必加焉。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说道，若生怠慢，祸必加焉。自古帝王以天下为忧者，为创业之君，中兴之主，即守成贤君能治，其寻常之君不以天下为忧，反以天下为乐，国亡自此始。何也？帝王得国之初，天必授予有德者，若守成祭体之君，长存敬畏，以祖宗忧天下之心为心，则能永受天命。苟生怠慢，危亡必至，可不畏哉？这段话的意思是，古代帝王能以天下之忧为忧的，只有创业的帝王、中兴的帝王，以及守成的贤能之君才能做到。那些寻常的帝王，不以天下之忧为忧，反而把拥有天下作为快乐，国家的灭亡就从这里开始。为什么这么说呢？创业的帝王得到国家，是因为上天一定会把天下授予有德之人。如果守成的帝王能够常怀敬畏之心，以祖宗忧天下之心为心，就能永远受到上天的眷恋照顾。如果心生怠慢，怠于政事，祸患就要临头了，能不敬畏吗？作者朱元璋，字国瑞，原名崇巴，兴宗，安徽凤阳人，是卓越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明朝开国皇帝，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君主之一。他一生勤于政事，建树颇多，强化中央集权，废除丞相和行中书省，设三司，分掌地方权力，严惩贪官和不法勋贵，兴修水利，减免赋税，丈量全国土地，清查户口，大兴科举，建立国子监，培养人才，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史称洪武之治。朱元璋起自淮西布衣，经过千难万苦，驱逐胡虏，平定天下，恢复中华，建立大明王朝。后世帝王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哪里会知道世间的艰辛，人心的险恶呢？对此，朱元璋告诫他们要心存敬畏，勤于政事，而不能把拥有天下作为乐事，否则大祸就要临头了。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4: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5: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0: 好，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夏天到了，很多同学可能在心里都会有一个疑问哈，就是说比如说在外面乘凉的时候，你坐在那儿，哎，有些小伙伴在那边上玩得好好的，唯独你啊，这个胳膊上啊，腿上啊，脸上啊，总是会被这个蚊子呀啊叮很多的一些包。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在想，蚊子为什么总是叮我呢？怎么不叮别人呢？是不是？哎，他难道是有千里眼吗？他就专门盯上我啦。啊，到了夏天还有更让人气愤的，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蚊子嗡嗡嗡嗡嗡嗡就在你的耳边转，是吧？但是当你把这个灯打开了之后呢，你又找不着了，关上灯它又来了。第二天起床的时候，可能脸上啊就会起两个大包了。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揭开这个夏夜的秘密啊，就是蚊子到底是喜欢叮什么样的人呢？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啊，很多人以为蚊子呢，哎，就是逮着谁咬谁，其实并不是这样啊。蚊子去叮谁啊，它也是会挑人的。它通过什么来挑人呢？它是通过气味、热量、颜色来挑人的，他就会在想，哎，这个人值不值得我去咬一口啊？那么科学家就发现啊，蚊子就靠三样东西来锁定目标。听好了啊，第一呢叫二氧化碳，就是你呼出来的气里啊，你呼了一口气，里边就有二氧化碳。蚊子呢在几十米外啊，它就会闻到二氧化碳的味道。那么谁呼出的二氧化碳多，谁就更容易招蚊子。一般来说啊，什么人呼的比较多呢？大人会比小孩呼出来的二氧化碳会多，哎，胖一些的会比瘦一些的呼出来的二氧化碳会多，还有运动完的人比安静的坐在那儿的人会多啊。所以啊，你可能去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好像爸爸妈妈比小朋友是更容易招蚊子的，因为大人呼出的二氧化碳啊会是比较多的。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原因呢？还有啊，就是体温和汗液。蚊子呢它很喜欢温热的东西，比如说你去运动，运动完了你出了汗，你的这个汗里边啊就会有乳酸啊，有一些蚊子喜欢的味道。所以刚踢完球跑完步的小朋友可能会更容易成为蚊子的目标，这是他喜欢这个汗液。还有他喜欢体温，什么体温呢？他喜欢温度高的，体温高的人就容易被盯上。很多小朋友啊，新陈代谢是比较快的，体温呢就会比大人略高一些，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哎，小朋友会比大人是更容易招蚊子的。好，这是说了蚊子锁定的三个目标，其中的两个，一个是呼出来的二氧化碳，第二个就是你的体温和汗液，第三个呢就是颜色啊。蚊子它有眼睛，虽然看得不太清楚，但是它对颜色非常的敏感啊。比如说穿黑衣服、深蓝色衣服的，在蚊子的眼里呀，就好像是黑夜里的一盏灯啊，它就会觉得，哎，这个地方原来有人。所以啊，建议大家夏天呢穿浅色的衣服，不仅凉快啊，甚至对蚊子来说你还在隐形呢。好，这是我们说了啊，蚊子锁定目标它主要是通过这三个方面，二氧化碳、体温、汗液，还有就是颜色啊。那如果你不幸被这个蚊子咬了，你就会起包，是吧？又红又肿又痒，那么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可能会跟你说不要挠，是吧？那你在想不挠痒啊怎么办呢？啊，但你们是不是也很好奇哈？你说这蚊子包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蚊子在咬你的时候做的事儿，做了两件事儿。第一呢，它在咬你的时候就是往你的皮肤里边注射了麻醉剂和叫做抗凝血剂的东西。啊，它是怎么做的呢？因为蚊子的嘴上面是有针的啊，它这个针啊它负责什么呢？它负责切开你的皮肤，撑开来再去吸血，还有一根专门往你的身体里吐口水 说到这儿要跟大家特别的说一下啊，蚊子的嘴上不是只有一根针啊，蚊子的嘴上啊，它是有六根针。
1: 嗯，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啊。所以刚才说了，其中有两根它负责把你的皮肤弄开，另外两根负责撑开，一根负责吸血，还有一根

它就是往里边吐口水。你可能会在想，这蚊子为什么往我身体里吐口水呢？因为它吐的这种口水呀，它有一种作用，就是抗凝血。什么叫抗凝血？就让你的血不要凝固。哎，凝固了之后，它是不是成固体了？它就没法吸呀。它让你不要凝固，这样它才能够哎很顺畅的吸溜吸溜，哎就喝个饱。而且呢，它往里边吐的这个口水啊，还会有麻醉的成分。所以你经常会感觉到蚊子叮咬你的时候，你其实是不知道的，对吧？哎，总是过了一会儿的时候，哎呦，你发现怎么这么痒？可是等你看的时候，那蚊子已经跑走了。就是说啊，它在你这个里边注射了麻醉剂，等麻醉剂的成分过去了，你才会知道。可是那个时候呢，这个坏家伙他也就怎么样，他也就逃跑了。啊，这是我们说了啊，他呢就是往你的这个皮肤里边吐的口水。然后呢走了之后哈，你的身体免疫系统发现了，哎，麻醉剂过去了，对吧？哎呀，身体里面怎么感觉到有敌人入侵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就会派出一种叫组胺的东西啊，去对抗。组胺这个东西呢，它会让你的毛细血管扩张，皮肤发红，神经末梢发痒。所以蚊子包痒不是蚊子咬你的时候痒，而是你走了之后你的身体在反抗，它才会痒。而你会发现你越挠啊，它就越痒。为什么呢？因为你挠就会刺激组胺释放更多，于是就更痒，就进入了恶性循环了。而且如果你挠破了皮，细菌就进去了，所以有可能就容易感染，就容易化脓。所以这时候爸爸妈妈经常会跟你说，哎呀，不要挠破啊，轻轻的拍一拍，或者会给你抹一点清凉油，炉甘石，对吧？或者再去涂一点这个肥皂水啊，给你清洗清洗啊。那你如果说我实在是痒痒呢，那你就挠一挠，但是呢你也别给它挠破了，知道了吧？啊，这是我们被蚊子咬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做。那我们其实啊，在看很多人聚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会说，哎呀，你怎么总是招蚊子呀，你是不是 O 型血啊，是吧？这是大家经常会说的。哎，是不是不同的血型啊，蚊子也是会有不一样的偏爱呢？啊， O 型血最招蚊子啦，蚊子最喜欢 O 型血，真的是这样吗？哎，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啊。其实科学家他们真的研究过，结论是 O 型血的人啊，确实比 A 型血的人呢稍微的招蚊子一点儿啊。注意这个词儿哈，是稍微的啊，这种差异非常非常小啊。小到什么程度呢？小到比你呼出了多少的二氧化碳，你出了多少汗，你穿什么颜色啊，会比这个小得多。所以啊，血型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啊。也就是说，你被蚊子咬得多不是因为你是 O 型血，而是因为你可能刚运动完，或者你穿了黑色的衣服，还有你呼出的二氧化碳比较多，这些是蚊子比较喜欢的，所以它就过来找到你了啊。真正决定蚊子咬不咬你的还是我们说的那三样：二氧化碳、体温、体液和颜色。那夏天的夜晚啊，对我们来说最烦人的声音啊，就是那个蚊子嗡嗡嗡嗡嗡嗡，是吧？尤其是半夜，哎呀，你都睡得迷迷糊糊的，它就在你的耳边绕来绕去绕来绕去，一开灯，哎，不见了，灯一关，哎，它又缠上你了，是吧？那可能你们也会好奇哈，那为什么它总是在我的耳边叫呢？它怎么总是在晚上的时候就会在我耳边来来回回的叫，让我觉得是那么那么的烦躁呢？啊，首先呢，那个嗡嗡的声音是蚊子翅膀震动发出来的啊，不是它叫的声音，是它的翅膀震动发出来的。蚊子翅膀每秒钟会震动500到600次，每秒500-600下，这个频率是不是非常高？而且呢，它也是我们人类听觉最敏感的波段，所以对你来说就会觉得特别烦，特别响。你想看它速度得多快呀，一秒500-600下呢，是不是？那它为什么喜欢在耳边飞呢？耳朵附近二氧化碳浓度是比较高的啊，你呼出的二氧化碳从口鼻出来，你的耳朵离你的嘴巴鼻子又是最近的，所以耳朵周围的二氧化碳浓度相对来说就是比较高的。我们之前说了，蚊子就喜欢哎，顺着这个二氧化碳找过来，所以它自然就在你的

耳边打转了。第二呢，耳朵是散热口，人的耳朵啊，血液循环很丰富，温度相对来说也比较高，所以蚊子喜欢温热的嘛，对吧？所以它就喜欢往你的耳边去凑。那至于我们说开灯找不到，关灯它又来，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啊，蚊子它怕光，所以你灯一打开就躲起来了啊，它没有真的消失，哎，它其实就是藏起来了。所以你关了灯，但是你那个二氧化碳还在呀，是不是？哎，它就顺着你的这个味道，它又开始怎么样来缠着你了啊。所以啊，有很多的同学家里哈，爸爸妈妈为了避免小朋友被蚊子咬，可能会是弄一个蚊帐，对吧？睡前把蚊帐弄好，或者呢把这个电蚊香液给它插上，让这个蚊子啊根本进不来。好啦，这是我们知道了蚊子挑人，它锁定什么样的目标，那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怎么做呢？哎，我们就可以反着来啊，让蚊子对我们下不去口。首先我们穿衣服的时候就穿浅色的，白色的、浅黄的、浅蓝的，因为这些颜色在蚊子眼里是隐身的，你像隐形一样，它好像看不见，你知道吧？夏天出门玩尽量是穿浅色的长袖长裤啊。当然你说啊，天这么热穿长的，薄的，穿薄的长袖长裤，既防晒又防蚊。而且呢，你运动之后就赶紧去洗澡擦汗，踢完球游完泳尽快的把汗擦干，或者洗个澡，不要让汗液里的这些蚊子喜欢的东西留在身上。第三呢，就是哎，如果家里蚊子特别多就用蚊帐啊，睡前先把它赶走，是吧？这是最古老但是也最有效的方法，我们叫物理隔离。哎，它进不来，它再厉害它也咬不到你了，是不是啊？还有呢，就是没有蚊帐，那我们可以用这个电蚊香液啊，蚊香，是吧？一般呢我们选择就是驱蚊液哈，会选择里边有这个避蚊胺的啊，这个呢就是有效的驱蚊的成分，可以涂在小朋友的衣服和裸露的皮肤上，能够有效的驱逐这个蚊虫4到8个小时。那么你睡觉的时候你给它弄上，哎，蚊子就不会靠近你啊。一般来说它的浓度在10%到30%啊，小朋友一般用10%就可以了。还有爸爸妈妈如果喷的时候可能都很清楚哈，不要喷在小孩的手上，因为小朋友很容易揉眼睛啊，很容易揉到这个眼睛里边去了啊。那另外呢还要注意啊，清理清理家里的积水，之前也提到过啊，这个蚊子产卵它是在水里，比如说你的这个花盆浇了花，底盘积了很多的水啊，时间久了不倒，你看这个里边就很容易有一些这个小飞蛾啊小飞虫啊，或者是这个蚊子的卵就会在这个里边啊。我们经常还会看到比如说堵塞的排水沟啊、鱼缸啊、废弃的轮胎啊，都是蚊子最喜欢产卵的地方。所以如果家里的阳台厨房哈，有些地方有很多的积水，就要赶快的去给它清理一下，从源头上减少蚊子。好，说到这儿我们已经是彻底解答了大家的问题了哈，蚊子为什么总是会喜欢找到你啊。那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个小知识，你知道咬你的蚊子是公蚊子还是母蚊子呢？100%都是母蚊子啊，公蚊子是不咬人的啊，它们只吸花蜜，吸植物的汁液。母蚊子它是因为要产卵，它的这个卵的发育呢需要蛋白质，而植物汁液里边蛋白质又不够，所以它就要去吸你的血，你的血就是它产卵的营养品。所以每一次蚊子咬你背后可能都意味着又有几百颗蚊子卵即将诞生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夏天灭蚊要及时啊。一只母蚊子啊，它这一辈子能产卵1000到3000颗呢，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多呀？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啊，今天关于蚊子的秘密就说完了。最后总结回顾一下，蚊子不是随机咬人的，它是通过3样东西锁定你的。第一个是你呼出来的二氧化碳，第二个是你的体温汗液，它喜欢温热的，第三是你深色衣服所吸引了它。那么蚊子的包痒呢，哎，是因为它往你的身体啊吐了抗凝血的物质，然后呢你的免疫系统就派出了阻胺去对抗，所以你越挠就越痒。下次也

可以跟别人说一说，不是 O 型血特别招蚊子啊， O 型血招蚊子这个影响远远不如二氧化碳和汗液的影响大啊。还有蚊子在你的耳边嗡嗡的，是因为你耳朵附近二氧化碳多，温度高，哎，它最喜欢啊，所以呢我们会把它的声音啊就会听的是比较清楚的啊。那开了灯它为什么又跑走了呢？因为它又怕光，所以关了灯它又跑回来了。那我们就记住了，不想被蚊子叮，不想被它咬，我们就穿浅色的衣服，勤洗澡，用蚊帐。如果用这个驱蚊液，就选择含有这个避蚊胺的啊，清理家中的一些积水啊。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有关于蚊子的小秘密。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每天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啊，下午四点到五点首播，晚上七点半到八点半重播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6: 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7: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8: 好的，北京时间的17:01，欢迎您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江北阴天到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1到23度，沿江地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的西部31到33度，大别山区28到30度，江南34到36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4号的白天，江北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省城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小雨转中雨，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0度。

0: 嘿，通勤路上别刷屏，热点打包十分钟，新鲜事态轻松聊。今日新鲜会，用耳朵解锁今日热搜。
1: 好，来打开今天的新鲜会。我们在养孩子过程当中啊，日常开销、育儿支出都是很多家庭实实在在的生活压力。针对这一点呢，国家推出的育儿补贴政策就持续为婴幼儿家庭减负，也是完善生育支持、营造友好养育环境的重要民生举措。这项普惠性的补贴主要是面向3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直接缓解家庭的养育开支。目前呢，2026年度的育儿补贴申领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最新数据显示，本年度育儿补贴累计收到申请2751万条，其中2713万条申请已经审核通过，已经发放了2516万人，切实的把民生福利落到了实处。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联合下发通知，对育儿补贴申领时限进行了优化调整。2022年至2023年

0: 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的申领截止时间统一延长到了2026年的12月31号。那也就是说呢，家里有这个时间段出生的宝宝，之前还没有完成补贴申领的家长，现在依然有充足的时间来补办手续。不少家长可能还不太清楚具体的申领渠道、操作步骤和申报的要求。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记者的综合报道，详细了解规范的申领流程和注意事项。
1: 本次延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期限，适用于2022年到2024年出生、符合育儿补贴申领条件，但在2025年12月31号前没有及时提交首次申请的婴幼儿家庭。补贴标准与常规申请一致，育儿补贴按年发放，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发放到婴幼儿年满3周岁。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将按照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此次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家庭可以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育儿补贴小程序或婴幼儿户籍所在省份的政务服务平台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在我的页面中点击2022年到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进行申请。线下申请可前往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进行现场办理。申请所需信息材料与常规申请一致，按照育儿补贴制度管理规范试行，申领人应填写婴幼儿及申领人有关信息，提供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居民户口本等基础材料，根据需要提供有助于判定申领人和婴幼儿之间抚养关系的法定有效材料。若婴幼儿信息，例如户籍地、监护人等，在2026年较2025年发生变化，申请时应当提交最新信息材料，需要注意续领时间要求。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一次育儿补贴，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不再续领。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一共可以申请两次育儿补贴，首次申请和第一次续领均需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2024年出生婴幼儿共可申请三次育儿补贴，首次申请和第一次续领需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第二次续领应在2027年12月31号前提交。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推动生育支持政策落实落地，取得积极进展，实施早孕关爱行动，指导设立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开设早孕门诊，专门为怀孕14周以内的孕早期女性首诊提供多元化服务。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基本能够触达县区级，全国辅助生殖机构达到645家，相关技术成功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7个省份生育保险基金覆盖产假含延长产假天数达到158天，所有省份均已将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全国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实施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2025年惠及1400万儿童。今年全国启动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推动各地各单位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说：“
2: 15、17啊，我们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支持体系和激励机制，深入实施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推进普惠托育发展和托幼一体化的发展，然后呢，还要实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宣传教育行动，推广积极的婚育观，努力的促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0: 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好的，今日新鲜会，我们来关注一组产业发展的最新动态。几组亮眼的最新数据清晰展现出了我国数字产业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不只是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的多个领域都迎来了快速的发展。当下基于 5G 技术的各类智能终端已经成为大众信息消费的新主流，智能算力产业更是实现跨越式增长，智算规模同比大增了177%，为数字产业发展筑牢了算力基础。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改造也落地见效，目前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普及率已经超过30%，智能生产数字赋能正在全面融入制造业发展的全过程。那么在刚刚过去的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究竟交出了一份怎样的成绩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又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的新成果呢？
1: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起来。
2: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无惧严寒酷暑、日晒雨淋，不间断值守。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
3: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这个场景是值得复制的、值得去落地的，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2: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

0: 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你我的切身感受正是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的生动写照。
1: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 AI 电脑、 AI 电视、 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接入交警系统智能无人移动执法装备，实现交通违法行为精准识别和秒级响应。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2: 想要提供优质的智能服务，算力底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工信部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我国正在搭建全国一体化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体系，加快建设算力超市。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 flops， 规模持续提升。同时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技术创新应用，使产业生态逐步完善。
3: 工信部将持续按照点、链、网、面体系化工作思路，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打造算力互联互通节点，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优化算力资源供给部署，推动智算集群建设和算电协同发展，打造梯次化算力布局，加强算力统筹监测，开展新型传输协议、卡间互联等技术攻关，推动建设高速宽带网络，打造高效畅通的算力传输通道，提升算力应用交互体验，推动算力互联互通，深入实施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提升算力服务应用水平。
0: 如谢存所说，传输通道是否通畅，关系到算力是否拥有高效的运载能力。他说，近两年我国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了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同时，新一代通信网的建设也为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主体，网络功能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安全等多能力深度融合演进提供了强大助力。
3: 上半年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7.9%，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 AI 眼镜、 AI 玩具等产品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深化脑机接口、具身智能、智能网联汽车与 5GA、6G 卫星互联网等融合发展，协同赋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融合应用创新。
4: 今年上半年不但 AI 产品成为消费的新热点，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也超过700万辆，新兴产业发展势头十分强劲。如何更好地加强技术预见，踩准发展节奏，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进一步畅通成果产业化渠道和科技型企业孵化链条，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医药关系着老百姓的生命健康，今年上半年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介绍，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
1: 1到6月，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其中生物制品增速达到2位数，成为驱动行业发展提速的主要引擎。化学制剂、生物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医药出口交货值占比近20%，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我们将集中力量打造创新医药、数字医药、普惠医药和开放医药，加强对一老一小、罕见病患者等重点群体用药保障，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
0: 医药之外，新兴产业领域，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兴产业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3: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次级成功可控回收，这是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昔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巡检机器人进入井下高压隧道，工业机器人在汽车焊装线批量应用，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的份额接近了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0: 昔日的未来变成今天的现实，而今日的未来又在何方？工信部表示，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需要科学把握发展节奏，主动谋划布局。为了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我国将进一步做好未来产业方向引领和赛道发掘，及时捕捉全球前沿技术动态，开展未来产业技术预见，积极开辟未来产业新方向，强化未来产业监测体系研究，力争让每一个赛道都能在科学监测引领下看清方向，踩准节奏，跑出加速度。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为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培育更多更好的企业和项目，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3: 不少优质成果本身技术过硬，但是受到地区和渠道的限制，酒香也怕巷子深啊。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听听。好，我们再来关注大家最关心的一个消息啊，放假的消息。2026年中秋国庆两节的放假安排已经正式出炉了，这个两节相邻的假期排布啊，也让很多网友解锁了啊超长连休的新的方式。我们先来看一下官方的放假时间，就是今年的中秋节假期呢是9月25号周五一直到9月27号周日啊，三天啊，全程是不需要调休的，可以轻松的休息。紧接着呢就是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放假七天，需要在9月20号和10月10号两天补班调休，那是之后的事儿了哈。细心的朋友应该已经发现，就是中秋和国庆之间只隔着9月28号、29号、30号，哎，这三个工作日，也正因为这样的时间排布，这两天呢，一个超实用的休假方式在网络上走红，也就是大家热议的拼假方案。怎么拼假呢？只要申请9月28号到30号这三天的带薪年假，就能够把中秋和国庆两个假期完全打通，从9月25号一直休到10月7号，直接就解锁了足足13天的超长假期。这份请三休13天的休假攻略，目前呢已经成为上班族最热门的讨论话题了哈。各类出行和游玩攻略也在网上持续的刷屏。不过在这儿也要温馨提醒大家，拼假虽然划算，但大家一定要理性规划，量力而行。首先呢，要提前核对好自己的年假剩余天数，确认假期。

额度是否充足，其次一定要提前和单位沟通对接，结合手头的工作进度和团队安排，合理提交请假申请，避免和工作任务产生冲突。另外，13天的超长假期势必会迎来集中出行高峰啊！不管是预订机票、酒店，还是规划景区行程，都建议大家尽早安排、提前预订，避开出行拥堵，让整个假期过得舒心又顺畅。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

0: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在路上，
3: 爱你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
0: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4: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暑期档最受打工人期待的喜剧啊，年会不能停二。这个电影到底是怎么来帮大家专治上班不开心的啊？咱们这一次啊，这个流马组合啊，要在8月7号这一天来整顿职场了。
5: Magic， 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也是我的偶像。之前在年会上一睹过您的风采。
6: 马杰克说的对，公司都被你们这些歪风邪气的人搞坏了。
5: 我没说，
6: 你就是上天派给我的诸葛卧龙。
5: 我就是智商的天选。
7: 卧龙能插一句吗？
5: 先生请讲。
8: 我不想升职，这个形势下还能升职的是咱们普通人吗？
5: 总监经理应有种。
9: 这么自信啊？
8: 你第三季度的考核不合格。哼，
6: 傻业绩是谁做的？心里没点数啊？
5: 咱们一起升上去，打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的脸。咱们是流马组合，那些投机取巧的，
6: 不，
5: 投名数剑，
10: 看看你们啊，
6: 内上欺下的小人坏人，
5: 是您没个重口。 Great again，
6: 滚出重口去！加油！
8: 哎，你是因为啥升来的？
5: 我堂堂正正因为业绩太差升来的。
8: 等会儿，这事儿不对劲，
10: 他们后面有人。
11: 马杰克，你又回总公司了？
5: 没错，
8: 职场太他妈黑暗。
12: 大家都在等这个爆笑又解压的时刻，
4: 对，
12: 咱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话题吧。
4: 咱们第一个要聊的呢是这个核心亮点揭秘啊，就是这个流马组合是怎么来整顿职场的啊。我特别想问，就是这两个人组队，他们在性格上面或者说在职场的这个态度上面有多大的反差？
12: 就刘奔这个角色啊，他是一个分公司的小组长，然后他就特别有冲劲，他是那种很天真的理想主义，他觉得我可以通过我的努力去改变公司里面的一些坏风气，所以他就属于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那种干劲儿。
4: 哎，那马杰是不是就是跟他完全相反？
12: 马杰就是完全是一个老油条了啊，他是一个人事经理，然后他已经把这个职场里面的各种规则都摸得门清，他也早就学会了怎么去保护自己，他觉得我只要安稳的混日子就可以了。所以这两个人一个是像火，一个是像冰啊，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就会有特别强的这种戏剧冲突。
4: 哎，那他们两个人在这个电影里面具体都做了哪些事情来对抗这些职场的怪现象呢？
12: 他们两个人就组成了这个流马组合，然后他们两个人就是不光是立下了这个同月同日生的这个誓言啊，他们还真的就是去正面的去挑战了很多这种甩锅呀、内卷啊、画大饼啊、各种明争暗斗啊。那比如说有一些场面是非常搞笑的，比如说刘奔他非常大声的去质疑他的领导啊，还有一些场面是马杰他用一些特别荒诞的方式啊去调侃这种晋升的规则呀，反正他们两个人就是用这种又很搞笑又很有道理的方式啊，把这些打工人敢怒不敢言的一些心声啊全都讲出来了。
4: 那你觉得这个电影他在表达这些职场问题的时候，他的独特的方式在哪里？
12: 我觉得他特别有意思的是，他是把镜头聚焦在了一个分公司里面，然后这里面的内卷啊、甩锅呀这些事儿，就像你身边。

0: 每天都在发生的一样真实。他不光是用了很多这种密集的笑点去揭露这些乱象啊，他还把 AI 带来的这种冲击啊、年龄的危机啊、晋升的困境呀、全都揉进了这个故事里面。所以你在笑的同时，你又会觉得好像有点发人深省啊。它是一种非常现实又很荒诞的黑色幽默。
1: 咱们来进入第二个部分啊，咱们来聊一聊这个续集和前作的不同啊，就是这个年会不能停二，它在故事的场景和设定上到底有哪些新的变化？
0: 这次的故事舞台呢，就从热闹的总部啊搬到了一个比较接地气的分公司啊，然后这个城市呢也变成了一个虚构的小城市，叫双州啊，就一下就离我们这些普通的打工人的生活更近了一些，听起来
1: 更有亲切感了啊。
0: 对，没错。然后这一次呢，就是他把镜头聚焦在了这个分公司的格子间里面啊，就这个内卷啊、甩锅呀、各种这种职场的幺蛾子就变得更加真实啊，也让这个故事呢更能够照进现实啊，也让这个整个这个系列呢有了一个全新的这个职场的地图可以去挖掘。
1: 然后这个续集在角色上面、演员阵容上面有什么新的花样吗？
0: 这次呢，我们的主角啊换成了这个张若昀演的这个刘奔啊，然后这个白客呢继续来演这个马杰啊，两个人一冷一热啊，这个搭配也是非常的充满了火花啊，而且他们两个人的人设上面也是做了一些这种互补啊和这种对比啊，就会让这个故事呢更有张力。
1: 老熟人还会出现吗？
0: 当然啦，就是说这个大鹏啊，然后这个庄达菲啊，还有这个孙艺洲啊，这些原班人马呢也会以一种惊喜的方式回归啊，而且呢这个高叶啊、这个钟汉良啊，这种实力派也会加入啊，就是说这个新老的碰撞啊也会让这个整个这个影片呢既有一些延续性啊，又会有一些全新的这个看点。
1: 你觉得这个续集跟第一部相比，在讽刺的这个职场的痛点和这个表达的主题上面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0: 这个续集呢他就把这个矛头啊对准了更多的这种日常的这种荒诞啊，比如说什么无效加班呢、这个无休止的会议啊，然后这种内部的互相的这种消耗啊，同时呢他还加入了这个 AI 带来的这种岗位的变化啊，以及这个年龄危机啊，这种比较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让你觉得啊，这些就是我们现在打工人每天都要面对的一些难题。
1: 所以它不仅仅是在延续之前的那些梗。
0: 没错没错，它是更深入的去讽刺了这种形式主义和这种人情的这种拉锯啊。然后最后呢，它其实也没有给你一个就是传统的那种逆袭的结局啊，它反而是让你在这种现实和理想之间去找到一个平衡啊，就是这种升级让这个故事呢更有一些思考的空间和一些温情的东西。
1: 然后我们来聚焦到第三块啊，就是这个影片的市场前景。那这个我觉得就是我想直接问，就是这个年会不能停二，它在社交平台上面的热度到底怎么样？大家的反馈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0: 这个其实从它官宣定档开始，微博上面啊，然后抖音上面，包括小红书上面，全部都炸了。就这个话题就是一直都在热搜上面，包括它的这个预告啊、海报都是引发了很多的讨论热度。它的这个关键词啊就是这个流马组合，就直接就变成了一个打工人的一个共鸣的一个密码。
1: 看来真的是职场人找到了自己的表达窗口。
0: 对，没错没错，就是这个话题。已经截止到7月21号啊，就已经有20多万的网友在猫眼和淘票票上面点了想看，然后这个短视频的平台上面的一些片段啊也是被疯狂的转发。大家都说啊，这个就是我身边的故事，包括这个主创们的一些直播呀还有互动啊，也让这个热度持续的飙升，就非常非常有爆款的这个潜质。
1: 你觉得这个年会不能停二它的票房的前景会怎么样？
0: 我觉得因为前作是有将近13亿的票房，然后豆瓣也有8.1的高分，所以这个续集的话只要它能够保持这个水准，行业内其实是普遍看好它能够冲到15亿甚至更高。
1: 这预期真挺高啊。
0: 对，而且它这个定档在8月7号，就是躲开了这个暑期档最激烈的这个竞争，然后又刚好赶上了这个打工人的这个压力释放的这个节点，加上它的这个票补啊，包括它的这个点映啊，包括它的这个路演啊都还没有开始，所以我觉得它如果要是口碑好的话，很有可能会像前作

0: 一样出现这种排片和票房的逆跌，所以它的这个票房空间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1: 你觉得这个年会不能停二，它能不能够延续前作的辉煌，甚至是超越前作？
0: 这个我觉得首先它的这个原班主创全部都回归了，然后又加入了一些新鲜的面孔，他们也说就是要这个做足了功课，要在这个剧本上面深挖一些新的东西，去把这个职场的一些新的现象搬进电影院，所以他们就是说想要让这个观众能够笑的同时也能够有一些新的思考，
1: 所以观众的要求也变得更高了。
0: 没错没错，就是因为前作让大家形成了这种很高的期待，所以这个续作它必须要不仅是要写实要升级，它还要有一些新的梗新的思考，不然的话很容易就被观众挑剔。那现在目前这个预售啊包括点映还没有开，所以它的这个最终的成绩还是要看口碑，要看观众的这个传播，但是如果它能够真的戳中大家的这个新的共鸣点的话，它的票房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再创新高的。
1: 说到这儿，我觉得不管你是打工皇帝还是普通社畜，这个年会不能停二真的是可以治愈你的各种上班的不爽，所以大家8月7号记得约上你的同事朋友，咱们一起去电影院里面爆笑解压，感受属于我们自己的共鸣吧。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好，我们继续来说说电影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哎，这句话是家喻户晓，承载着代代相传的神话故事，成为国人深刻的文化记忆。这个暑期呢，全新国风动画电影《八仙》正式登陆全国院线，为火热的暑期电影市场再添热度。影片上映之后，票房与口碑双线走高，收获了观众和行业的广泛认可，成为今年暑期档极具辨识度的国产动画黑马。截至今天早上8点，影片总票房已经突破了3.6亿元，市场表现十分亮眼。和大家熟知的传统八仙故事不一样，这部影片跳出了固有的叙事框架，带来了全新的故事解读。影片没有塑造天生超凡的神仙形象，而是聚焦了八位平凡普通人，讲述他们心怀善意，挺身而出，假扮神仙，守护苍生，历尽磨砺，最终得道成仙的故事。以年轻化、现代化的视角重构经典，让流传千年的古老神话在当下荧幕上绽放出全新的光彩。还有，不只是深耕国内市场，这部国风动画佳作也将走向世界。目前呢，影片已经确定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带着独具特色的东方神话美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开启全新的海外传播旅途。传统神话如何挣脱时空的束缚，和当代人的精神需求同频共振，古韵悠远令人向往的蓬莱仙境又是如何通过细腻鲜活的动画语言立体呈现呢？
2: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3: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4: 都准备好了吗？
5: 走了。
6: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
2: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会恐惧，所以我们会感同身受。
7: 它就是这种凡人成仙，让我们觉得就是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跟他是共情的。
6: 不少观众化身自来水，在社交平台大力推荐，甚至计划二刷挖彩蛋。
8: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形象感。
9: 我想成为吕洞宾这样的人，
10: 特别的燃，
11: 让我很震撼，
12: 身在其中一样，
13: 感觉到了制作的突破。
6: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故事人们已经熟悉，电影却剥离了神的光环。导演穆正阳说，八位主角没有一路开挂的命格，反而都是有缺点、有软肋、有烟火气的普通人。
14: 就首先八仙他这个团体就特别特殊，就是要讲凡人的话，其实就是因为八仙其实是非常有名的凡人成仙的顶流天团，最能代表老百姓的神仙，最应该为普通人发声的神仙。正因为他们平凡，有一些自己的问题，但是他其实在很多时候他更勇敢，他怎么从八个有好多毛病、有很多小算盘的凡人，但是凑在一起特别强，做完这件事情又能名扬四海，被百姓流传，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大的一个很早就定下来的一个脉络。
6: 剧情之外，视觉呈现同样精彩。青绿山水灵感来源于中国古画，琉璃渐变色，赋予仙境瑰丽质感。城内交通参考汉代壁画中鱼拉辇车。蓬莱仙境复刻古籍《巨鳌赴蓬莱》的记载，一帧一画都饱含中式浪漫，从形式到内核的中国表达，将东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14: 其实蓬莱仙境非常有名，最早其实古人对于它想象就是因为看到海市蜃楼，
15: 对，
14: 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的古籍啊、古诗都记载过这个东西的样貌，我们其实没有做太多的加工，我们就是把古人的想象还原出来，就是光还原古人的想象就挺难的，因为中国神话、中国意境的东西是非常飘渺的，但是它一旦做实了，它就特别实。比方说我举个例子，我们是由四只巨鳌共同驮着那座岛嘛，从外貌、从形象上，它确实是还原。

0: 了《玄宗记》里的描述，但是他又跟《太平广记》里那个“资地有缘方得一道”又矛盾。因为“资地有缘方得一道”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它不是能找到的，它不是海上一个明确的一个坐标的，所以我们必须让这个岛它又得是活的。就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让这个鳌是活的，同时我们让这个蓬莱仙境以这种海市蜃楼的方式显形，然后才能进来。
1: 值得一提的是，在登陆海外的计划中，影片的英文片名并没有使用八仙的拼音，而是根据故事主题重新命名，叫做 All Wishes Come True， 意思是更接近有求必应啊，便于海外观众读懂故事的内核。
2: 从精神内核到叙事手法，再到极具东方美感的视觉呈现，八仙如何在海内外市场拓展国产动画的更多可能性，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半神仙，金鱼道观，花举观道，直通三星藏宝阁。
4: 神仙有条法则叫有求必应，
5: 这放在下半神仙是什么错？
6: 死罪。
7: 所以，不要人许愿。
8: 中国动漫集团研究院执行院长宋雷表示，作为我国第一部以八仙为主题的动画电影，影片通过剧情创新构建了和现实生活的紧密关联性。
9: 比如说它在蓬莱仙岛啊，它其实是一个现代职场的设计。那还有一个创新呢，就是影片它是一个非常反套路的喜剧动画电影，不拘泥于八仙过海本身啊，把这个过海呢融入到一个去寻求财富，但是最终破解悬案，找到自己生活意义的这样一个大的主题之中。我觉得就给他们的过海赋予了更高的这样的一种价值。
8: 宋磊认为，电影在宣发点映策略上有值得思考和借鉴之处。
9: 提前10天就点映，给了市场足够的预热期。它的点映是分层的，非常细分的，既有这种媒体影评人场，还有国风爱好者场是吧？还有高校场等等，这样的细分呢，就使得影片在很多不同圈层里边提前进行了口碑的发酵。
8: 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国家电影智库副秘书长翁阳看来，除了分层的点映策略，影片在互动营销上同样下足了功夫。
10: 你在平台购票的时候，它是可以做那个盲盒的。在四川的很多影城里面，其实做了很多当地的蜀锦啊、蜀绣啊、竹编啊这种的非遗传承的手作，所以这个我也觉得，就是它其实达到了跨界的作用。就是像八仙的市场数据看，其实它的下沉市场的数据做得非常好，四线和二线市场其实它的活跃度都是超过了30%。从数据上可以看到，八仙观众的年龄结构是非常全面的。
8: 而说起这份热度的根源，还在于影片扎实的内容基底以及国产动画近年来的不断创新。自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拓展了国产动画市场增长空间，十余年来，《大鱼海棠》《哪吒之魔童降世》《长安三万里》《白蛇浮生》《浪浪山小妖怪》等一批国风佳作持续登陆暑期档，逐步培育起成熟稳定的观影消费市场。而根植中华文脉的一系列国产 IP 优质作品持续落地的背后，则是国内动画产业工业化体系的不断完善。在四川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数十家行业链主与核心企业高度聚集，八仙的核心制作几乎全部在这里一站式完成。某制作公司相关负责人刘颖告诉记者，
11: 在我们这个影视动漫和影视视效模块，从影视动画的前端的创意策划阶段，到中期的动画制作、特效制作、动观渲染合成，包括后期的一些剪辑配音等等，整个园区都能找到相关的企业。我们的距离都很近，基本上就100米左右。
8: 目前成都高新区已聚集超6000家数字文创企业，产业规模破1400亿。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也形成产业集群，依托多地专业化文化产业集群，行业形成上下游高效联动的协同生产体系，持续推动国产动画向标准化、精品化、智能化方向进阶。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7: 1950年11月8日，纸飞。
8: 2024年1月7日凌晨，
9: 在杭。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0: 今天是7月22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共产党人再聚一齐，在湖南省平江县发动起义。这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后，我党领导和发动的又一次大规模起义。彭德怀在平江起义前即兴作了一首诗：平江起义前夕口战，电传天书值千金，这是革命幸福根，度过明天难关日，念二五十红旗心。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野蛮屠杀，工农运动进入低潮期。1928年6月，中共中央作出决议，要求趁湖南军阀内部酝酿新的战争之机，以平江为起义中心，向长沙、浏阳、岳州和江西的修水、铜鼓发展，在湘鄂赣边境造成一个割据局面。湖南省委决定迅速恢复自1928年3月被破坏的湘鄂赣边特委，调湘东特委书记滕代远任书记，从安源赴平江，加强起义的领导。是时由彭德怀任团长的国民党军湖南省独立第五师第一团也随师部从南线调到平江剿共。国民党反动派没想到的是，他们所器重的彭团长却在革命陷入低潮时已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而独立第五师部分武装也已由共产党掌握。彭德怀率部移驻平江后，设法与平江县委取得联系，配合县委及游击队的反清乡斗争，还在一团建立士兵委员会，团结广大士兵和争取下级军官参与起义。七月，滕代元以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达平江县城，联络上了彭德怀，准备必要时举行起义。考虑到起义的时机还不够成熟，因此起义时间迟迟没有确定。7月18日中午，正在二营巡视的彭德怀得知南县华容安乡特委机关被破坏，黄公略以部队名义给共产党员开具的通行证落入敌手。彭德怀在返回县城时，又截获师长发给副师长的密电，内容是立即逮捕共产党员黄公略、黄纯一、贺国忠三人。刚才介绍的彭德怀起义前诗词中的电传天书，就是指彭德怀截获的这一密电，值千金，幸福根，是彭德怀对这一密电重大价值的肯定。截获密电当晚，彭德怀、滕代远、邓平等人紧急开会，决定以士兵闹饷的名义，于7月22日发动起义。起义军占领了平江县城，成立平江县苏维埃政府，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也随即诞生，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平江起义鼓舞了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斗志，推动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策应和支援了井冈山的革命斗争。其他今天发生的事件，1954年7月22日，我国海军第一支驱逐舰大队在青岛成立，列装鞍山、抚顺等舰，奠定中国海军水面舰艇部队基础。2009年7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文化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性产业，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1933年7月22日，美国飞行员威利·波斯特以7天18小时19分钟完成单人环球飞行，创航空史里程碑。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3: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8: 好的，北京时间的18:07，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江北阴天到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1到23度，沿江地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西部31到33度，大别山区28到30度，江南34到36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4号的白天，江北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小雨转中雨，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0度。

0: 平时咱们刷社交平台，大家应该经常能够刷到博主的宠粉送福利内容。很多博主啊会晒出大额的转账、千元的红包截图，这画面看起来呢真是可靠，让人是忍不住心动，哎，以为真的有免费的福利可以领。可是这些看着无比真实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绝大多数都不是真的。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有不少专门的模拟软件，可以随意的修改账户余额、转账记录和聊天截图，操作很简单，成本很低廉，就能够轻松伪造出各种高额的交易界面。而这样的造假工具呢，如今就是被不少的博主大肆利用起来，用来博取网友的信任，快速的引流涨粉，更有甚者借此设下圈套，实施各类网络诈骗。看似大方宠粉的福利背后，其实暗藏着层层的陷阱，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落入骗局，造成财产损失。这些虚拟的截图引流的套路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普通人该如何分辨规避风险呢？
1: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许愿，在后台发送收款码就能收到大额红包。这波所谓的宠粉操作吸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2: 许愿2K，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
1: 评论区里有网友留言已关注已发送，也有大量网友提醒这是骗局，切勿相信。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3: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转账，你们等待一下，现在支付成功了，然后呢打开这个假微信的账单已经转出去了，对吧？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啊有没有收到，还是收不到的。
1: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界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这类被统称为微信模拟器的软件，价格通常在10元以内，最低仅需 1.99 元。用户购买安装后，通过一个与微信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填写任意金额，位数不限。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虚构银行卡号。提交后，页面显示进度为银行处理中，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这类软件在具体的使用环节有可能涉及多项侵权。
4: 软件本身呢，它是否构成侵权是要结合具体的使用场景来判断。那么如果说它生成的截图里边就包含了别人的肖像、姓名、头像、昵称等等，这个可能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姓名权甚至是隐私权。如果说这个软件呢，它直接复制或者说高度的模仿一些支付工具，模仿这些应用软件的界面设计、图标啊，还有它这个色彩搭配等等这些独创性的表达，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构成对于这些平台的著作权的侵害。另外呢，就是它擅自使用和这些知名应用近似的界面，这种情况下呢，还可能涉及到不正当竞争。
1: 其实这类软件并非近期才出现，最初它只是用于模拟消息和群聊，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工具。有网友表示，在多年前从事微商时就曾使用这类软件批量管理多个账号方便运营。除了独立的模拟软件，还有一类第三方插件，安装后可以改变前端界面，达到类似效果。而当前这些工具已被部分人用于直播造势、涨粉引流，甚至直接用于诈骗活动，成为不法分子行骗牟利的工具包。比如伪造借款记录、虚假交易记录欺骗他人钱财，通过虚假群聊实施诈骗等。支付宝

0: 银行等金融类应用同样存在类似的模拟器版本。湖北武汉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曾经办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民警杜京介绍，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以为万无一失，但随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1: 受害人是对这个界面进行了拍照的，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但是后来经过核实的话，确实受害人没收到这个钱，一共是四次购物，10部手机，89万块钱。
0: 此类行为在法律层面该如何认定？赵占领表示，
2: 诈骗活动呢，就是以虚构事实，以非法获利为目的从事这样的活动，而且金额达到法律所规定的立案的标准，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如果说利用伪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来虚构事实去骗取他人的钱财，只要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就构成诈骗罪。
0: 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杜京提醒，
1: 有图无真相，眼见未必为实，特别是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当场核实，提高警惕。
0: 记者注意到，部分软件在开屏入口或者界面下方标注了提示语，本软件仅供娱乐，切勿用于非法用途。那么这一声明是否足以让开发者或销售者免责？娱乐与诈骗行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对此，赵善林表示，声明并非护身符，是否构成违法或犯罪，关键在于产品的实际用途和呈现方式。
2: 这种声明啊，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免责，因为它实际上是属于格式条款，单纯有这样的声明实际上并不能免除它的审查和制止的义务，它仍然是有可能构成帮助侵权，甚至有可能涉及到这种刑事的犯罪。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啊，这种技术中立它需要是以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为前提的，边界啊，关键在于它的用途还有呈现的方式。就说单纯的娱乐产品呢，它应当带有一些标识，比如说模拟啊、虚构啊等标识，而且这种标识呢是不可移除的，是一般人看到之后呢不至于产生混淆。另外像一些满足虚荣心的这种生成器啊等等，它如果标明了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3: 3秒解锁实用妙招，2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4: 好的，来翻翻锦囊。每到汛期的时候，我们会听到暴雨、强对流、山洪灾害、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啊，各种的预警，会同时发布。但是您知道、您了解吗？不同的预警对应着哪些不同的出行危险呢？
5: 首先是暴雨预警，主要是针对大范围降雨，驾车出行遇到强降雨，一定要牢记降速、控距、量尾，途经下穿隧道、低洼涵洞，不要贸然通行。积水没过轮胎一半，可以选择绕行。车辆一旦在积水中熄火，迅速撤离到地势高处。行人不要趟浑浊积水，避开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留意路面缺失井盖，防止意外坠井。其次是强对流天气预警，这类天气来得急，持续短，伴随短时大风、冰雹、雷电。开车途中不要把车辆停靠在大树、广告牌、围墙下方，防止坠物砸损车辆。高速驾驶时遭到横风，要双手稳住方向盘，缓慢减速，切忌急刹车、频繁变道。第三是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风险集中在山区沟谷、沿河道路。自驾进山，沿进涉水，通过漫水桥，不要在河滩西边道路停车休息。沿山谷步道步行游玩时，一旦发现河水突然上涨，水体变浑浊，或是听到山沟传来轰鸣声响，要立刻向河道两侧高地撤离。山洪爆发速度极快，短短几分钟就能淹没道路，冲走车辆行人。最后是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降雨持续渗透山体后，易引发滑坡、崩塌、泥石流，即便雨停，风险也不会立刻消失。 行驶在盘山公路乡村林崖路段时，看到路面有落石山体出现裂缝，要及时掉头折返，尽量不要在山脚陡坡下方停车，减少行车风险。
6: 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3: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4: 昨天我们在节目中说到，关于夏天开空调和忍着不开空调的人哪种方式更健康的话题，也告诉大家说了多项权威研究表明呢，长期忍受高温真的会加速衰老。今天我们接着说说夜间高温比白天更可怕的隐形杀手。是的，很多人呢白天还能够勉强的开一会儿空调，到了晚上就怕着凉啊，硬要关掉空调捂着入睡。但不知道的是，夜间高温的伤害远比白天更隐秘更凶险。国际气象标准规定，夜间最低气温低于或等于20度就高于或等于20度就被称得上是热带夜了。说到20度，其实在我国很多地区啊，夏夜动辄是25度甚至更高了。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全科医学科副准医师刘佩7月1号接受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采访的时候就说了，说相比日间高温啊，夜间高温对于人体健康的影响往往更为关键。大家都知道，夜间呢是人体休整修复日间热应激损伤的核心时段，夜间持续高温会带来四重暴击。跟大家说说您听听。首先会增加死亡的风险。东亚多中心研究整合中日韩28座城市918万多条居民死亡数据显示，在校正白天高温干扰后证实呢，夜间暴露可以独立增加40%到50%的非意外死亡风险。第二个害处就是会加重心血管的负担。夜间高温会扰乱人体自主神经系统，造成心跳加速、外周血管收缩、血压波动升高，显著加重心血管长期负荷，极易诱发急性心梗、心绞痛、恶性心律失常等危重病。第三就是破坏睡眠的质量。人体舒适睡眠的环境温度为24度到25度，夜间高温呢就会阻碍身体散热，直接造成入睡困难、睡眠变浅、睡眠总时长缩短。长期睡眠短缺呢就会持续的损伤全身的脏器功能了。第四点，脆弱人群格外凶险。老年人、儿童、孕妇以及高血压、心肺疾病等慢性病患者，体温调节、热损伤修复能力偏弱，是热带夜相关致症的高温群体。所以晚上啊，我们睡觉的时候最好把空调打开，把室温控制在24至25度是最适宜的。还有高温天开空调，有的人呢怕的费电， 还有怕是吹出病。其实啊，空调本身不是健康杀手，用错了才是。啊，我们要记住怎么用空调会更舒服更安心呢？首先呢，巧用空调模式，长期开制冷模式，容易出现室温降下来，空气依旧是潮湿的黏腻的情况，还会因为冷风直吹，温差过大，导致头痛、关节酸痛、受凉感冒。可以试试什么呢？用除湿的模式，这种模式会自动的降低风速，让空气缓慢经过空调蒸发器，充分凝结空气中的水汽，降低空气湿度。它不会吹出刺骨的冷风，室内的温度波动极小，体感也就更柔和了。还有要选对昼夜温度，还有风向要朝上，其实这样会更制冷，不要直着对身体吹。一定别忘了要定期开窗通风，长时间的关窗开空调会使空气不流通，这样不健康。第五，不要频繁的开关空调，这样呢，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呢。所以说外出小于一小时的时候，建议不要关闭空调，空调温度调高1到2度就可以了。

时间到了18:26了，来结束今天的爱你在路上，感谢收听，接下来将转播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6: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7: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6: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7: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6: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7: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6: 砀山 FM。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2: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3: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3: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3: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

0: 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000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7: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 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8: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3: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9: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11: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10: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12: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疫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10: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11: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2: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3: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14: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 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

0: 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1: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0: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4: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3: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5: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万亿人次。
6: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2: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6: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2: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6: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

0: 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2: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1: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两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3: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0: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3: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0: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宣城 FM 103.6，
5: 宁国 FM 104.4，
4: 广德 FM 100.9，
5: 铜陵 FM 88.7，
4: 池州 FM 99.5，
5: 安庆 FM 99.5，
4: 岳西 FM 95.3，
5: 宿松 FM 106.8，
4: 黄山 FM 103.6。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句千古传颂的名句说的是生息相通的朋友之间，即使远隔天涯，也犹如近在咫尺。生活中，朋友是一种理解，是一种共鸣，更是一生的财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起在老歌中体味挚友真情。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周华健1994年推出的经典歌曲《朋友》。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短短的四个词，道尽了友情的珍贵。

0: 一生情，
1: 高尔基曾经说过，最好的朋友是那种不喜欢多说，却能与你默默相对而又息息相通的人。我们来听田震1997年推出的《干杯朋友》。这首歌就像是一杯温酒，看似寡淡无奇，但在不经意间却充满了对老朋友的思念与祝福。

1995年正式成军的锦绣二重唱是由两个女孩子组成的乐队，他们的歌温暖恬然，我们来听他们演唱的《明天也要作伴》。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山鹰组合演唱的朋友。山鹰组合是由来自四川大凉山的三个俊朗彝族青年组成的，他们用一种少数民族特有歌喉唱出对友谊最纯净的告白。

由刘德华作词，陈奕迅作曲，两人共同合唱的歌曲《兄弟》是电影《兄弟之生死同盟》的主题曲。电影是一部描绘兄弟情的剧情片，汇聚了王志文、苗侨伟、黄日华、汤镇业等众多实力演员。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薛凯琪、陈意涵、杨子姗演唱的《一起老去》。这首歌是2014年上映的电影《闺蜜》主题曲，讲述了姐妹之间无法割舍的绵绵情谊。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6: 淮南 FM 103.6，
5: 滁州 FM 102.9，
6: 定远 FM 98.5，
5: 明光 FM 92.3，
6: 凤阳 FM 87.9，
5: 天长 FM 87.7，
6: 六安 FM 94.9，
5: 霍山 FM 94.2，
6: 霍丘 FM 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 91.3，
5: 芜湖 FM 99.2，
6: 无为 FM 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

0: 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1: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2: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3: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啊。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育儿知识啊，说的是怎么去培养孩子好的习惯。
1: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在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明明想表达善意，却因为一句话引发了误会，或者面对冲突时，你手足无措，只能够默默地吃亏。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研究表明，高达 70% 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高情商人士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今天我们就来揭秘核心的技巧，学会这些啊，你不仅能够避免尴尬，还能够赢得尊重，提升影响力。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许多人以为高情商就是会说话，其实恰恰相反，它始于闭嘴。高情商人士从不急于表达观点，而是先专注倾听。想象一下，当有人开始抱怨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如果你打断说我懂，但是你应该，对方只会觉得被忽视了。相反，试一试积极倾听，点头，眼神接触，并且重复对方的话，比如哎呀，听起来你最近确实压力很大，是不是啊？那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能够瞬间拉近距离。心理学家证实，当人们感到被听见时，信任感会飙升 80%。 下次对话试着少说多听，你会发现对方更愿意敞开心扉，甚至主动帮你解决问题。记住，倾听不是被动，而是主动赢得人心的策略。

0: 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6: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7: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8: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6: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9: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0: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6: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11: 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育儿知识哈。我们要说的是怎么培养孩子好的习惯，因为暑假呢是培养孩子好习惯的黄金期，那么好习惯的养成呢也是需要我们各位家长正确的引导，也是同时呢要给予正确的约束，同时还需要孩子的长期的坚持哈。那可能很多的家长都特别希望能够改掉孩子的坏习惯，培养孩子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但是经常会发现好像要不没有方法，要不呢就是坚持不了几天，是吧？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啊，作为家长我们怎么样的帮助孩子去培养好的习惯呢？首先呢，我们得要纠正我们的一个错误的想法哈。很多的家长跟孩子说希望孩子改掉坏习惯，总觉得孩子答应了好像你的孩子就会马上就突然变成自己想象的那个样子，或者说他马上就能够按照我们去说的那样去做，是吧？别太天真了哈，这是不可能的啊。因为习惯这个东西啊，不是你说一次两次他就一下就能做到的。如果真的有这么容易的事，这么容易的话啊，那每个人都会成功了，是吧？所以呢，孩子那么小，他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呢，是需要我们爸爸妈妈的配合的。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先给大家来说一个我亲身的一个例子啊，就是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啊，我这个读3年级的外甥女啊，就是来我家玩。后来呢就会发现呢，这个孩子呢其他都挺好，就是有点不喜欢喊人啊，就是感觉不是很有礼貌，是吧？经常比如说带他见到了一些身边的同事啊或者是朋友啊，然后他不知道喊人，然后呢有的时候让他去喊人的话呢也是会显

得畏畏缩缩的，是吧？我想这样的事儿其实很多家长都遇到过啊。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有的家长会觉得自己的孩子哎，就是不够大方，不够自信，有的家长可能会觉得自己的面子上不是很好看，是吧？所以我们总是会希望孩子大大方方的啊，懂礼貌啊，会喊人，是吧？那么遇到这个情况呢，我们就要去帮助孩子啊。那我后来呢，就用了一个方法，两个星期之后，他就能够主动的去和别人打招呼了。而且现在他也一直是能够这么去做到的。哇哦。那是怎么做的呢？那今天我就把这个拆解成七个步骤啊，分享给大家，看看对大家有没有这个参考和借鉴的作用啊。我们总是想让孩子改变啊，我们总是会告诉他，哎，你要这么做，你要那么做。其实我们忘了一点，就是我们不会跟孩子啊说清楚他为什么这么做啊。我们大人可能会懂人情世故，所以我们会觉得，哎呀，那你当然要喊人呐，大大方方的，对吧？别人也会喜欢你啊之类的。可是你要知道，孩子真的不一定懂，所以我们第一步呢，要给孩子说意义，就是要把你应该啊，你应该喊人，翻译成对你有什么好处。啊，我们可以先让孩子理解，就是从他的角度上来说，他为什么要去喊人啊，而不是我们要求孩子你一定得喊人啊。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找一个轻松的时间啊，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啊，我们用提问代替命令。那我就跟他说了哈，哎，我说我看你上次见到那个谁谁谁，你不愿意打招呼啊，后来我让你打招呼的时候你声音很小，我说我很好奇哈，我说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大人就是希望你见面能够跟别人去打招呼吗？啊，孩子这时候可能很沉默啊，他不是很懂。那后来我就会告诉他说，哎，我说这个打招呼啊，我就举了一个例子啊，我就说你比如说啊，你在学校里边，对吧？你经常跟老师去打招呼，是不是你们的关系就会很好啊？那么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你想想看，老师是更愿意去倾向于帮助经常和他打招呼的，还是从来不跟他打招呼的呀？我说你和你的同学也是一样的，你跟你同学相处的时候，就是你是你的同学是更愿意去帮助，哎，天天跟他聊天说话让他感觉好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陌生的？我说那人其实都是这样的，对吧？我说那你看你经常跟人打招呼，别人对你有所了解了啊，别人对你有好的印象，那么你在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别人就愿意帮你。如果你从来都不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你突然有问题找别人帮助的时候，别人肯定在想我为什么要帮助他呀，啊，我能不能帮助他呀，对吧？所以我就会告诉他啊，我说你看，其实你主动给人打招呼对你是有好处的，让别人会喜欢你，而且你其实说了这一句之后，对方也会很开心的啊，哪怕是大人，哪怕是老师，他也希望见到的人能够主动的跟他打招呼，让他感觉到他是被人接受的，被人喜欢的啊。所以呢，我就先会去跟孩子说啊，让他知道为什么啊，孩子不是机器，不是我们输个程序他就知道了，对吧？我们是懂人情世故的，不能默认孩子一定懂。好，这个时候孩子可能慢慢的啊，就能够听进去啊，听进去之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有第二步，第二步叫格式化。什么叫格式化？我们不要总是说空话，你要去打招呼。什么叫打招呼啊？他不知道具体怎么做，可能从我们成人的角度会觉得这还需要教啊，需要教，真的是需要教啊。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给孩子具体的方式和方法。那当我们发现孩子不会，那我们就拆解给他看嘛。我跟你说一个打招呼的公式。啊，比如说，哎，你这个第一步，哎，你看着对方的眼睛啊。第二，你可以带着微笑。第三，你直接就说三个字。他如果是叔叔，就说叔叔好；如果是阿姨，就说阿姨好。哎，你看，其实这样孩子就知道了。哦，原来打招呼他以前可能只是一个很笼统的，他觉得很有困难的一件事儿。我们现在给他拆解了啊，看着别人的眼睛，自己笑一笑，然后说三个字就行了。对吧？哎，他那么这个时候，你不要觉得讲了就可以，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场景的演练。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是放松的，你跟他说他是知道的，对吧？可是当他一遇到那个实战的时候，他遇到正儿八经的需要跟人打招呼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紧张，他可能就不会。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怎么办呢？我们需要演练，
我们演练场景啊，跟孩子说，哎，见到长辈可以怎么叫，见到同龄人可以怎么说啊，那么见到叔叔阿姨我们要怎么样的去说话。你看，我们就把抽象的要求啊变成了具体的步骤，孩子才知道怎么执行。那你现在就可以跟他演吗？那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奶奶啊，然后这个时候哎，这个在边上走过来了，你要怎么说？哎，奶奶好，哎就可以了，对吧？你看多练几次啊，孩子在遇到正儿八经的实战场合的时候，他就有这个记忆了啊，他就能够脱口而出了，而不是我们单纯的只是让他懂这个道理，那么他没有实战呢，他到那个场合他又紧张，他又不知道该怎么说啊。所以呢，有的孩子他可能就开始表现出手足无措，那有些大人可能就会觉得，不是教了你了吗？你怎么还不会呢？啊，你不是答应我要跟人打招呼吗？你怎么就是说话不算话呢？其实并不是，是我们要给具体的方式方法，再加上一些演练，不要去说空话啊。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就是倾听。什么叫倾听啊？因为每个孩子不与人打招呼啊，他其实原因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就问我这位外甥女哈，我说你不跟人打招呼的原因是什么呀？啊，我说我特别好奇啊，然后那个他就会说了，我怕喊错人。哦，我说我懂了，怕说错了别人笑话你是吗？对。然后我说还有别的吗？他说还有的时候我想喊打招呼，可是错过了，等回头再打招呼的时候感觉又不合适了。哎，这其实也很正确，对吧？有的时候孩子并不清楚在什么时机打招呼啊，那你看你是不是就知道孩子具体是什么原因了？那么根据他的具体原因，我们就会去说啊，我说你可以这样，当你看到了别人来的时候，哎，或者呢你就可以跟大人跟你说的时候，哎，这个是王阿姨，打个招呼，哎，阿姨好就可以了啊。或者呢你看到对面走过来了一个人，他是叔叔，他是阿姨，我们就可以先说一个阿姨好啊，或者别人跟你说了，哎，小朋友你好啊，你去回应一个你、啊、阿姨好，或者是叔叔好都可以。那么你看，他就知道在什么正确的时机可以去说了啊。那么如果说他害怕别人笑话他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大人就要去反思，是不是之前孩子叫错了人呐、啊，表现不好被你批评啦，孩子开始有阴影啦，他就更不敢去说了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告诉他，我说每个人都会犯错的啊，很正常，但是你敢去尝试挑战就已经非常棒了，就已经超过80%的跟你同龄的小朋友了。哎，你要给孩子赋能啊，赋予他能力啊，哎，他就会觉得，哎，喊错也没关系，对吧？我原来已经比其他人厉害多了啊。所以这就是倾听。我们不要预设，就是我们认为孩子不打招呼就是不礼貌，其实有很多的原因啊，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具体。这是第三步，我们学会倾听。第四步呢，就是去扫清障碍，降低一些不确定性。那有的时候你发现，哎呦，孩子可能还是不是特别的熟练与人打招呼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提前告诉他，哎，你看那个王阿姨过来了，她马上过来，你就可以跟她说阿姨好，你看孩子心里就清楚了，对吧？哎，这个一会儿，哎，你看远处过来的那位是李叔叔啊，一会儿李叔叔走近了，你直接说李叔叔好就可以了。你看，我们就是提前告知了孩子的信息，然后也告诉了孩子怎么去说，我们降低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啊，因为我们在家有演练。然后现在爸爸妈妈又告诉我说这个是谁，那我就不会喊错了，是吧？所以关键的是孩子不敢做，往往是因为不确定。所以作为家长哈，我们就要把不确定性给他降到最低，他才会迈出这第一步。好了，孩子迈出第一步了，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的这个7个步骤的第5步哈。第一个，告诉他你为什么要与人打招呼，说意义。第二个，格式化，给方法。第三步，倾听，问问孩子阻碍在哪里。第四个，降低他的不确定性。第五个呢，如果他真的做到了，我们一定要去捕捉孩子微小的进步啊，因为这个非常非常难得哈、啊，从零到一是非常困难的，他能迈出这一步的时候啊，是特别值得我们家长哈、啊、竖起耳朵去捕捉微小的进步的。你不要总是逮着他表现不好的地方，你一定要去关注到他表现好的地方，留意他的每一次细微的改变啊，比如说他开始能够主动的说一声谢谢啊，或者是能够跟别人说一个叔叔好啊，哪怕声音很小，但我们都要鼓励他，告诉他太棒了啊！你看你以前都不敢说话，你现在都把声音放出来了
哦，非常好，非常好，这就是你非常大的突破。孩子有了你的鼓励，他的声音才会下一次变得更大。如果你跟他说，哎，怎么回事啊？在家不是练了吗？不是让你大点声吗？怎么声音还这么小呢？那孩子又会缩回去了啊！所以，虽然声音小，虽然表现不够好，但值得被看见。不要只等完美的表现啊！声音大了一点，眼神多停留了一秒，这对孩子来说都是进步，就是要鼓励的啊！那第六步就是一定要给具体的反馈。啊，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说孩子很棒，哎，那是很空洞的一句话。我们经常呢要给一些具体的，你看到了什么，带来了什么结果？哎，我看你今天主动跟李阿姨打招呼了哈，哎，我觉得你的声音比上次也大了很多啊，她听到了还夸你很有礼貌呢。你看，孩子就知道哦，我打了招呼，哎，我勇敢了。然后阿姨听到了还夸了我，给了我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反馈，她觉得我很棒，是不是？这就是孩子做了什么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具体的反馈就是让孩子知道哪个地方做对了，下次他才会不断的去重复这个行为。最后呢，就是你可以跟孩子复盘啊，比如说一周过去了，可以跟他聊一聊，哎，现在打招呼还紧张吗？如果一下子来了很多人怎么办呢？啊，那你现在还会有害怕这种叫错了的吗？你看，你去了解一下孩子内心的感受，他可能会说没那么紧张了，但是还是会有点担心。那我们就可以告诉他，没事啊，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这都是慢慢来的，对吧？他的心就放下来了。然后你在跟他说的时候，又是在不断的鼓励他，认可他。哎，这个就是不断的定期的复盘，让孩子参与成长。啊，让他感觉到自己是成长过程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接受一个指令。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怎么让孩子去做出改变的啊，或者说是培养好习惯的一个步骤啊，不单纯的只是打招呼哈，用在很多的事情上，比如说孩子的拖拉呀、磨蹭啊，能够主动的去收拾玩具呀、按时的写作业呀、主动的做家务啊，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先去告诉他，哎，爸爸妈妈为什么希望你主动的去收拾这个玩具，对吧？收拾这个玩具好是好在哪儿，是不是？对你有什么好处，对不对？第二，格式化，你知道怎么去收拾吗？啊，你知道第一步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吗？对吧？第三步，那我很好奇，你之前为什么不愿意这么做呢？你为什么之前每次弄完了之后乱七八糟的都不收拾呢？对不对？哎，你就可以去问一问。哦，你知道他的原因，你就可以去帮助他。哦，那下次我们可以怎么做哈？那我可以怎么帮你？然后当你看到孩子有了变化的时候，哇，这个时候特别特别值得你用夸张的一种表现形式反馈给孩子，你太棒了，你太牛了，你怎么说一次你就改变了，这太难了。你知道一个人改变一个习惯第一步往往是最难的，你看你都做到了，太厉害了。你要夸张的让他觉得啊，我就做了这么一点点，原来做得这么好吗？对，你就是要让他有这种感受。好，然后再给他一个鼓励强化啊，你看到了什么，带来了什么好的结果。好，一个时间一个周期我们可以聊一聊。哎，我看你现在每次都能够主动的去收拾玩具哈，你有没有哪一刻说你不想收拾玩具啊？啊，那后来你又怎么愿意去收拾玩具啊？对吧？啊，那你看你收拾完了之后，你觉得这个和相比以前不收拾玩具啊，哪个跟你的感觉会好一些啊？啊，你看，这个其实就是定期的和孩子再去聊一聊感受。啊，如果遇到新问题就再去解决新问题啊，所以我们说了这几个步骤啊，其实是适用于所有的你要帮孩子去建立的习惯，这样子运用的一个框架。孩子的改变它其实是藏在每一次我试了一下，藏在每一次哎，我做了什么被爸爸妈妈看见了啊，所以我们不要着急一下做的那么完美，我们只需要看见肯定，然后陪着孩子慢慢长大，让他慢慢的啊去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咋办呀？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睛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3: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哈，我们来看这么一个问题，也是很多同学可能比较困惑的问题啊，就是夏天到了，蚊子为什么总是会咬自己呢？好，那么不要走开啊，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就一起来解答这个问题。
1: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2: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1: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2: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1: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3: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呢一起来聊一聊朱元璋的家训，弱生怠慢，祸必家焉。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说道，弱生怠慢，祸必家焉。自古帝王以天下为忧者，为创业之君，中兴之主，即守成贤君能治，其寻常之君不以天下为忧，反以天下为乐，国王自此始。何也？帝王得国之初，天必授予有德者，若守成祭体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忧天下之心为心，则能永受天命。苟生怠慢，危亡必至，可不畏哉？这段话的意思是，古代帝王能以天下之忧为忧的，只有创业的帝王、中兴的帝王以及守成的贤能之君才能做到。那些寻常的帝王不以天下之忧为忧，反而把拥有天下作为快乐，国家的灭亡就从这里开始。为什么这么说呢？创业的帝王得到国家，是因为上天一定会把天下授予有德之人。如果守成的帝王能够常怀敬畏之心，以祖宗忧天下之心为心，就能永远受到上天的眷恋照顾。如果心生怠慢，怠于政事，祸患就要临头了，能不敬畏吗？作者朱元璋，字国瑞，原名崇巴，兴宗，安徽凤阳人，是卓越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明朝开国皇帝，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君主之一。他一生勤于政事，建树颇多，强化中央集权，废除丞相和行中书省，设三司，分掌地方权力，严惩贪官和不法勋贵，兴修水利，减免赋税，丈量全国土地，清查户口，大兴科举，建立国子监，培养人才，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史称洪武之治。朱元璋起自淮西布衣，经过千难万苦，驱逐胡虏，平定天下，恢复中华，建立大明王朝。后世帝王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哪里会知道世间的艰辛，人心的险恶呢？对此，朱元璋告诫他们要心存敬畏，勤于政事，而不能把拥有天下作为乐事，否则大祸就要临头了。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4: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哎呀！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5: 各就各位，预备！
4: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6: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 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0: 好，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夏天到了，很多同学可能在心里都会有一个疑问哈，就是说比如说在外面乘凉的时候，你坐在那儿，哎，有些小伙伴在那边上玩得好好的，唯独你啊，这个胳膊上啊，腿上啊，脸上啊，总是会被这个蚊子呀啊叮很多的一些包。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在想，蚊子为什么总是叮我呢？怎么不叮别人呢？是不是？哎，他难道是有千里眼吗？他就专门盯上我啦。啊，到了夏天还有更让人气愤的，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蚊子嗡嗡嗡嗡嗡嗡就在你的耳边转，是吧？但是当你把这个灯打开了之后呢，你又找不着了，关上灯它又来了。第二天起床的时候，可能脸上啊就会起两个大包了。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揭开这个夏夜的秘密啊，就是蚊子到底是喜欢叮什么样的人呢？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啊，很多人以为蚊子呢，哎，就是逮着谁咬谁，其实并不是这样啊。蚊子去叮谁啊，它也是会挑人的。它通过什么来挑人呢？它是通过气味、热量、颜色来挑人的，他就会在想，哎，这个人值不值得我去咬一口啊？那么科学家就发现啊，蚊子就靠三样东西来锁定目标。听好了啊，第一呢叫二氧化碳，就是你呼出来的气里啊，你呼了一口气，里边就有二氧化碳。蚊子呢在几十米外啊，它就会闻到二氧化碳的味道。那么谁呼出的二氧化碳多，谁就更容易招蚊子。一般来说啊，什么人呼的比较多呢？大人会比小孩呼出来的二氧化碳会多，哎，胖一些的会比瘦一些的呼出来的二氧化碳会多，还有运动完的人比安静的坐在那儿的人会多啊。所以啊，你可能去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好像爸爸妈妈比小朋友是更容易招蚊子的，因为大人呼出的二氧化碳啊会是比较多的。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原因呢？还有啊，就是体温和汗液。蚊子呢它很喜欢温热的东西，比如说你去运动，运动完了你出了汗，你的这个汗里边啊就会有乳酸啊，有一些蚊子喜欢的味道。所以刚踢完球跑完步的小朋友可能会更容易成为蚊子的目标，这是他喜欢这个汗液。还有他喜欢体温，什么体温呢？他喜欢温度高的，体温高的人就容易被盯上。很多小朋友啊，新陈代谢是比较快的，体温呢就会比大人略高一些，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哎，小朋友会比大人是更容易招蚊子的。好，这是说了蚊子锁定的三个目标，其中的两个，一个是呼出来的二氧化碳，第二个就是你的体温和汗液，第三个呢就是颜色啊。蚊子它有眼睛，虽然看得不太清楚，但是它对颜色非常的敏感啊。比如说穿黑衣服、深蓝色衣服的，在蚊子的眼里呀，就好像是黑夜里的一盏灯啊，它就会觉得，哎，这个地方原来有人。所以啊，建议大家夏天呢穿浅色的衣服，不仅凉快啊，甚至对蚊子来说你还在隐形呢。好，这是我们说了啊，蚊子锁定目标它主要是通过这三个方面，二氧化碳、体温、汗液，还有就是颜色啊。那如果你不幸被这个蚊子咬了，你就会起包，是吧？又红又肿又痒，那么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可能会跟你说不要挠，是吧？那你在想不挠痒啊怎么办呢？啊，那你们是不是也很好奇哈？你说这蚊子包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蚊子在咬你的时候做的事儿，做了两件事儿。第一呢，它在咬你的时候就是往你的皮肤里边注射了麻醉剂和叫做抗凝血剂的东西啊。它是怎么做的呢？因为蚊子的嘴上面是有针的啊，它这个针啊，它负责什么呢？它负责切开你的皮肤，撑开来，再去吸血，还有一根专门往你的身体里吐口水 嗯，说到这儿要跟大家特别的说一下啊，蚊子的嘴上不是只有一根针啊，蚊子的嘴上啊它是有六根针。
1: 嗯，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啊。所以刚才说了，其中有两根它负责把你的皮肤弄开，另外两根负责撑开，一根负责吸血，还有一根它就是往里边吐口水。你可能会在想，这蚊子为什么往我身体里吐口水呢？因为它吐的这种口水啊，它有一种作用，就是抗凝血。什么叫抗凝血？就让你的血不要凝固。哎，凝固了之后，它是不是成固体了？它就没法吸啊。它让你不要凝固，这样它才能够哎很顺畅的吸溜吸溜，哎就喝个饱。而且呢，它往里边吐的这个口水啊，还会有麻醉的成分。所以你经常会感觉到蚊子叮咬你的时候，你其实是不知道的，对吧？哎，总是过了一会儿的时候，哎呦，你发现怎么这么痒？可是等你看的时候，那蚊子已经跑走了。就是说啊，它在你这个里边注射了麻醉剂，等麻醉剂的成分过去了，你才会知道。可是那个时候呢，这个坏家伙他也就怎么样，他也就逃跑了。这是我们说了啊，他呢就是往你的这个皮肤里边吐的口水，然后呢走了之后哈，你的身体免疫系统发现了，哎，麻醉剂过去了，对吧？哎呀，身体里面怎么感觉到有敌人入侵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就会派出一种叫组胺的东西啊，去对抗。组胺这个东西呢，它会让你的毛细血管扩张，皮肤发红，神经末梢发痒。所以蚊子包痒不是蚊子咬你的时候痒，而是你走了之后你的身体在反抗它才会痒。而你会发现你越挠啊它就越痒。为什么呢？因为你挠就会刺激组胺释放更多，于是就更痒，就进入了恶性循环了。而且如果你挠破了皮，细菌就进去了，所以有可能就容易感染，就容易化脓。所以这时候爸爸妈妈经常会跟你说，哎呀不要挠破啊，轻轻的拍一拍，或者会给你抹一点清凉油炉甘石，对吧？或者再去涂一点这个肥皂水啊，给你清洗清洗啊。那你如果说我实在是痒痒呢，那你就挠一挠，但是呢你也别给它挠破了，知道了吧？啊，这是我们被蚊子咬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做。那我们其实啊，在看很多人聚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会说，哎呀你怎么总是招蚊子呀，你是不是 O 型血啊，是吧？这是大家经常会说的。哎，是不是不同的血型啊，蚊子也是会有不一样的偏爱呢？啊 ，O 型血最招蚊子啦，蚊子最喜欢 O 型血，真的是这样吗？哎，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啊。其实科学家他们真的研究过，结论是 O 型血的人啊，确实比 A 型血的人呢稍微的招蚊子一点儿啊。注意这个词儿哈，是稍微的啊，这种差异非常非常小。啊，小到什么程度呢？小到比你呼出了多少的二氧化碳，你出了多少汗，你穿什么颜色啊，会比这个小得多。所以啊，血型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啊，也就是说，你被蚊子咬得多，不是因为你是 O 型血，而是因为你可能刚运动完，或者你穿了黑色的衣服，还有你呼出的二氧化碳比较多，这些是蚊子比较喜欢的，所以它就过来找到你了。啊，真正决定蚊子咬不咬你的还是我们说的那三样，二氧化碳、体温、体液和颜色。那夏天的夜晚啊，对我们来说最烦人的声音啊，就是那个蚊子嗡嗡嗡嗡嗡嗡，是吧？尤其是半夜，哎呀你都睡得迷迷糊糊的，它就在你的耳边绕来绕去绕来绕去，一开灯哎不见了，灯一关哎它又缠上你了，是吧？那可能你们也会好奇哈，那为什么它总是在我的耳边叫呢？它怎么总是在晚上的时候就会在我耳边来来回回的叫，让我觉得是那么那么的烦躁呢？啊，首先呢，那个嗡嗡的声音是蚊子翅膀震动发出来的啊，不是它叫的声音，是它的翅膀震动发出来的。蚊子翅膀每秒钟会震动500到600次，每秒500-600下，这个频率是不是非常高？而且呢，它也是我们人类听觉最敏感的波段，所以对你来说就会觉得特别烦， 特别响，你想看它速度得多快呀，一秒五六百下呢，是不是？那它为什么喜欢在耳边飞呢？耳朵附近二氧化碳浓度是比较高的啊，你呼出的二氧化碳从口鼻出来，你的耳朵离你的嘴巴鼻子又是最近的，所以耳朵周围的二氧化碳浓度相对来说就是比较高的。我们之前说了，蚊子就喜欢顺着这个二氧化碳找过来，所以它自然就在你的耳边打转了。第二呢，耳朵是散热口，人的耳朵啊，血液循环很丰富，温度相对来说也比较高，所以蚊子喜欢温热的吗？对吧？所以它就喜欢往你的耳边去凑。那至于我们说开灯找不到，关灯它又来，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啊，蚊子它怕光，所以你灯一打开就躲起来了啊，它没有真的消失，哎，它其实就是藏起来了，所以你关了灯，但是你那个二氧化碳还在呀，是不是？哎，它就顺着你的这个味道，它又开始怎么样来缠着你了啊。所以啊，有很多的同学家里哈，爸爸妈妈为了避免小朋友被蚊子咬，可能会是弄一个蚊帐，对吧？睡前把蚊帐弄好，或者呢把这个电蚊香液给它插上，让这个蚊子啊根本进不来。好啦，这是我们知道了蚊子挑人，它锁定什么样的目标，那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怎么做呢？哎，我们就可以反着来啊，让蚊子对我们下不去口。首先我们穿衣服的时候就穿浅色的，白色的、浅黄的、浅蓝的，因为这些颜色在蚊子眼里是隐身的，你像隐形一样，它好像看不见，你知道吧？夏天出门玩尽量是穿浅色的长袖长裤啊。当然你说啊，天这么热穿长的，薄的，穿薄的长袖长裤，既防晒又防蚊。而且呢，你运动之后就赶紧去洗澡擦汗，踢完球游完泳尽快的把汗擦干，或者洗个澡，不要让汗液里的这些蚊子喜欢的东西留在身上。第三呢，就是如果家里蚊子特别多，就用蚊帐啊，睡前先把它赶走，是吧？这是最

古老但是也最有效的方法，我们叫物理隔离。哎，他进不来，他再厉害他也咬不到你了，是不是啊？还有呢，就是没有蚊帐，那我们可以用这个电蚊香液啊，蚊香是吧。一般呢我们选择就是驱蚊液哈，会选择里边有这个避蚊胺的啊，这个呢就是有效的驱蚊的成分，可以涂在小朋友的衣服和裸露的皮肤上，能够有效的驱逐啊这个蚊虫4到8个小时。那么你睡觉的时候你给它弄上，哎，蚊子就不会靠近你啊。一般来说它的浓度在10%到30%啊，小朋友一般用10%就可以了。还有爸爸妈妈如果喷的时候可能都很清楚哈，不要喷在小孩的手上，因为小朋友很容易揉眼睛啊，很容易揉到这个眼睛里边去了啊。那另外呢还要注意啊，清理清理家里的积水，之前也提到过啊，这个蚊子产卵它是在水里，比如说你的这个花盆浇了花，底盘积了很多的水啊，时间久了不倒，你看这个里边就很容易有一些这个小飞蛾啊啊小飞虫啊，或者是这个蚊子的卵就会在这个里边啊。我们经常还会看到比如说堵塞的排水沟啊，鱼缸啊，废弃的轮胎啊，都是蚊子最喜欢产卵的地方。所以如果家里的阳台厨房哈，有些地方有很多的积水，就要赶快的去给它清理一下，从源头上减少蚊子。好，说到这儿我们已经是彻底解答了大家的问题了哈，蚊子为什么总是会喜欢找到你啊。那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个小知识，你知道咬你的蚊子是公蚊子还是母蚊子呢？100%都是母蚊子啊，公蚊子是不咬人的啊，它们只吸花蜜，吸植物的汁液。母蚊子它是因为要产卵，它的这个卵的发育呢需要蛋白质，而植物汁液里边蛋白质又不够，所以它就要去吸你的血，你的血就是它产卵的营养品。所以每一次蚊子咬你背后可能都意味着又有几百颗蚊子卵即将诞生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夏天灭蚊要及时啊。一只母蚊子啊，它这一辈子能产卵1000到3000颗呢，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多呀？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啊，今天关于蚊子的秘密就说完了。最后总结回顾一下，蚊子不是随机咬人的，它是通过3样东西锁定你的。第一个是你呼出来的二氧化碳，第二个是你的体温体汗液，它喜欢温热的，第三是你深色衣服所吸引了它。那么蚊子的包痒呢，哎，是因为它往你的身体啊吐了抗凝血的物质啊，然后呢你的免疫系统就派出了阻胺去对抗，所以你越挠就越痒。下次也可以跟别人说一说，不是 O 型血特别招蚊子啊， O 型血招蚊子这个影响远远不如二氧化碳和汗液的影响大啊。还有蚊子在你的耳边嗡嗡的，是因为你耳朵附近二氧化碳多，温度高，哎，它最喜欢啊，所以呢我们会把它的声音啊就会听的是比较清楚的啊。那开了灯它为什么又跑走了呢？因为它又怕光，所以关了灯它又跑回来了。那我们就记住了，不想被蚊子叮，不想被它咬，我们就穿浅色的衣服，勤洗澡，用蚊帐，如果用这个驱蚊液就选择含有这个避蚊胺的啊，清理家中的一些积水啊，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有关于蚊子的小秘密。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每天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啊，下午4点到5点首播，晚上7点半到8点半重播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推荐的书籍是《望山河》，由著名党史文献专家陈进先生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望山河这三个字取自毛泽东的诗词，本身就带着一种深沉而辽阔的气势，而这本书也确实当得起这三个字。它不是一本普通的主题读物，而是一部以大历史视角回顾中华大地沧桑巨变的厚重之作。陈进先生组织了多位学者，从地理、历史、文化、经济等多个维度，全面展现了中华大地这片山河的壮美和变迁。书的开篇从青藏高原写起，那里是长江黄河的发源地，也是中华文明的起点之一。陈进写道，站在青藏高原上，你会觉得人很渺小，但同时也会觉得人很伟大。渺小是因为天地太辽阔了，伟大是因为在这样的天地间，我们的祖先居然生生不息地繁衍了下来，创造了如此灿烂的文明。这样的开篇一下就拉高了整本书的格局。全书分为山篇和河篇两大板块。山篇写了中国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十几座代表性山脉，大兴安岭、太行山、秦岭、大巴山、横断山脉、喜马拉雅山脉等等，每一座山都不是他孤立写他的地理特征，而是把它放到中华文明的大背景当中去解读。比如写到秦岭，作者不仅写了它的地质构造和生态价值，更写了它在历史上作为南北分界线的重要作用。秦岭以南是稻作文明，秦岭以北是粟作文明，两种文明在秦岭两侧交汇、碰撞、融合，共同塑造

作者追溯了黄河几千年来的改道历史，写了历代治理黄河的艰难历程，也写了今天黄河安澜背后几代水利人的付出。读这部分的时候，你会对母亲河三个字有全新的理解。黄河不是一条温柔的河，它暴躁善变，难以驯服，但也正是这种性格塑造了黄河儿女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望山河在写法上融合了学术性和可读性，它引用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但呈现方式一点都不枯燥，每一章都像一个精彩的故事，从一座山或一条河的具体场景切入，然后慢慢展开，让读者在不知不觉当中就了解了很多地理和历史知识。书中还配有大量的高清地图和历史图片，即便不是专业的历史爱好者也能轻松读进去。读望山河，你会对脚下这片土地有一种全新的认识。我们常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这山和河究竟承载了多少历史，见证了多少沧桑，很多人其实并不清楚。这本书帮你补上了这堂课，让你真正理解中华大地的山山水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根本所在。如果你对中国地理、历史和文化感兴趣，如果你想从一个更宏观、更深邃的角度去认识这片土地，望山河是一部值得细细品读的好书。合上这本书，你会对脚下这片土地有更深的爱和敬意。望山河出版以后啊，受到了各方读者的热烈欢迎，不少读者表示这本书让他们对脚下这片土地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一位来自甘肃的读者在网上分享阅读感受的时候写道，我从小生活在祁连山脚下，但读了这本书，我才第一次知道祁连山在中华文明版图中的重要位置，才真正明白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为什么说黄河是母亲河，那是一种从内心深处升起的文化认同感。陈进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希望让更多的中国人真正了解自己生长的这片土地。他说，很多中国人在国内外都自豪地说自己是中国人，但如果问他们中国的山河究竟有什么样的历史和故事，能说清楚的人并不多。只有真正了解这片山河的历史，我们才能对它产生发自内心的热爱和敬畏，才能真正理解中华文明的深厚沉淀。望山河就是这样一扇打开这种了解的窗口。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0: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杜牧。人之不同，在学与不学。万物有丑好，各一姿状分。为人即不耳，学与不学论。 学非探其花，要自拔其根。校友与诚实，而不忘耳言。根本即身实。

柯叶自资繁，念尔无乎此，妻以庆无门。这段话的意思是，世上的万物有自己的姿态，可以通过外表外形加以辨别，而人却不能这样区分，而是以是否学习确定人品。学习不是只探究事物外表的花样，而是要刨根问底，探其究竟。孝敬父母长辈，友爱弟兄姊妹，坦诚待人，不要忘记自己的这些承诺。如果根基深厚了，如同大树扎下了深根，自然就枝繁叶茂。希望你们不要忽略这些，以光耀我们的家族。这段话出自杜牧所作的《刘毁曹诗》等诗。杜牧，字牧之，因晚年居长安南樊川别墅，世称杜樊川，又称小杜，以别于杜甫。文宗大和二年登进士第，授弘文馆校书郎。杜牧历任监察御史、黄州、池州、睦州、株洲刺史，后入为司勋员外郎、关中中书舍人。其诗文俱佳，尤长于七言绝句，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杜牧有四子一女，曹诗，杜牧长子曹惠慈的小名。惠慈有君子要韬光养晦之意。杜惠慈曾任唐代淮南节度判官，这是作者临终教导孩子们如何求学、如何做人的一首诗体家训。家训讲，人和人最大的区别是学与不学，做人的最高要求是孝顺、友爱、坦诚待人。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0: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栏目中，请您欣赏现代作家刘白羽1960年创作的经典散文作品《长江三日》。
1: 作者简介：刘白羽，现代著名作家，生于1916年，北京人。解放战争期间任新华社随军记者，跟随第四野战军转战东北、平津、江南等地的战场上。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曾两次奔赴朝鲜战场。1955年后主要从事党的文化领导工作，曾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等职，并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草原上》《五台山下》《龙烟村记事》《幸福》《早晨6点钟》《战斗的幸福》《青春的闪光》《踏着晨光前进的人们》《一幅灿烂的生活画面》等。
2: 重温经典。
1: 由文佳朗读。
3: 11月17日，雾笼罩着江面，气象森严。12时，江津号启定顺流而下。在长江与嘉陵江汇合处，江面突然开阔，天穹顿觉低垂，浓浓的黄雾渐渐把重庆隐去。一刻钟后，船又在两面碧森森的悬崖陡壁之间的狭窄的江面上行驶了。我看了

0: 急速漂流的波涛一起一伏，真是众水汇万培，瞿塘争一门。而两三木船却齐整地摇动着两排木桨，像鸟儿扇动着翅膀，正在逆流而上。我想到李白、杜甫在那遥远的年代，以一叶扁舟博浪极尽，该是多么雄伟的搏斗，会激发诗人多少瑰丽的诗思啊！不久，江面更开朗辽阔了，两条大江骤然相见，欢腾拥抱，激起云雾迷蒙，波涛沸荡。至此，似乎稍微平定，水天极目之处，灰蒙蒙的远山展开一卷清淡的水墨画。从长江上顺流而下，这一心愿真不知从何时就在心中扎了根。年幼时读《大江东去》，读《两岸猿声》，则心向往之。后来听说长江发源于一片冰川，春天的冰川上布满奇异艳丽的雪莲，而长江在那儿不过是一泓清溪。可是当你看到它那奔腾叫嚣如万瀑悬空，砰然万里，就不免在神秘气氛的童话世界上又涂了一层英雄光彩。下午三时，天转开朗，长江两岸层层叠叠，无穷无尽的都是雄伟的山峰，苍松翠竹绿茸茸的遮了一层秀幕。近岸陡壁上，碑嵌的纤夫历历可见。你向前看，前面群山在江流浩荡之中，则依然为雾笼罩，不过雾不像早晨那样浓那样黄，而成乳白色了。现在是枯水季节，江中突然露出一块黑色礁石，一片黄色浅滩，船常常在很狭窄的两面航标之间迂回前进，顺流驶下。山愈聚愈多，渐渐暮霭低垂了，渐渐进入黄昏了，红绿标灯渐次闪光，而苍翠的山峦模糊为一片灰色。当我正为夜色降临而惋惜的时候，黑夜里的长江却向我展开另外一种魅力。开始是这里一星灯火，那儿一簇灯火，好像长江在对你眨着眼睛，而一会儿又是漆黑一片，你从船身微微的荡漾中感到波涛正在翻滚沸腾，一派特别雄伟的景象出现在深宵。我一个人走到甲板上，这时江风烈烈，上下前后一片黑森森的，而无数道强烈的探照灯光从船顶上射向江面，天空江上一片云雾迷蒙，电光闪闪，风声水声，不但使人深深体会到高江急峡雷霆斗的赫赫声势，而且你觉得你自己和大自然是那样贴近，就像整个宇宙都罗列在你的胸前，水天风物浑然融为一体，好像不是一只船，而是你自己正在和江流搏斗而前。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这时一种庄严而又美好的情感充溢我的心灵，我觉得这是我所经历的大时代突然一下集中地体现在这奔腾的长江之上。 现在船上的人都已酣睡，整个世界也都在安眠，而驾驶室上露出一片宁静的灯光。想一想，掌握住舵轮，透过闪闪电锯，从惊涛骇浪之中寻到一条破浪前进的途径，这是多么豪迈的生活。11月18日，在信中我这样叙述：这一天，我像在一支雄伟而瑰丽的交响乐中飞翔。我在海洋上远航过，我在天空上飞行过，但在我的母亲河流长江上，第一次为这样一种大自然的威力所吸摄了。8:50，满船人都在仰头观望，我也跑到甲板上来，看到万仞高峰之巅有一细石耸立，如一人对江而望，那就是充满神奇缥缈传说的美女峰了。据说一个渔人在江中打鱼，突遇狂风暴雨，船覆灭顶，他的妻子抱了小孩从峰顶眺望，盼他回来。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他终未回来，而他却依然不顾晨昏，不顾风雨，站在那儿等候着他，至今还在那儿等着呢。如果说瞿塘峡像一道闸门，那么巫峡简直像江上一条迂回曲折的画廊，船随山势左一弯右一转，每一曲每一折都向你展开一幅绝好的风景画。两岸山势奇绝，连绵不断，巫山十二峰，各峰有各峰的姿态，人们给他们以很高的美的评价和命名，显然使我们的江山增加了诗意，而诗意又是变化无穷的。突然是深灰色石岩从高空直垂而下，进入江心，令人想到一个巨大的惊叹号。突然是绿茸茸草板，像一支充满幽情的乐曲。特别好看的是悬崖上的一堆堆给秋霜染的红艳艳的野草，简直像是满山杜鹃了。峡极江陡，江面布满大大小小漩涡，船只能缓缓行进，像一个在崇山峻岭之间漫步前行的旅人。但这正好是远方来的人有充裕时间欣赏这莽莽苍苍、浩浩荡荡长江上大自然的壮美。苍鹰在高峡上盘旋，江涛追随着山峦激荡，山影云影、日光水光交织成一片。
1: 刘白羽先生的游记《长江三日》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名篇，曾经多次被选入教科书。这篇文章以船行驶在长江上的路线为线索，通过作家旅行的线索，穿起了长江两岸沿途风光。作家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长江三峡两岸的秀丽风光，抒发了作者对祖国壮美山河的热爱。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

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芜围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播出，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4: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 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围绕重点行业用工、挖掘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政策举措。首先，全力稳定重点行业用工。根据方案，我国将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同时研究出台专门意见，推动工业全要素智能化发展和农业数字化转型，鼓励企业在应用人工智能时同步开展转型转岗培训，帮助稳定就业岗位，同时全力挖掘各渠道各领域的就业潜力。方案明确加力投资项目建设带动就业，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等各类资金，靠前实施具备条件的“十五五”重大项目，发挥重大项目吸纳就业作用，努力稳定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加力推进一批发展急需、前期成熟、作用显著的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开工，推动能源项目建设，增强就业带动能力。方案提出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据了解，人社部将联合有关部门实施

体被动，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据了解，人社部将联合有关部门实施新就业形态群体等，比如随着人工智能迅猛发展，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技能已经成为劳动者提升就业能力和提高生活品质的刚需。今年人社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人工智能技术技能提升行动，加强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不断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和人工智能应用能力。广大劳动者可以到技工教育网等线上平台免费学习相关课程。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日前发布公告，将开展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相关部门将围绕以下重点工作开展系列专项活动。一、APP、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治理对象是常见类型 APP 以及嵌入的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活动。重点整治的问题，一是未公开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未提供有效注册用户账号功能，未建立公布个人信息安全投诉举报渠道等；二是未完整准确告知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或告知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目的、方式、范围与实际收集使用情况不一致；三是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强制用户同意收集非必要个人信息；四是超出必要范围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在无关场景收集位置、通讯录、短信等个人信息，超出最低必要频率调用个人信息权限。二、互联网广告领域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治理对象是互联网广告中介平台、媒体端等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活动。重点治理的问题，一是超出必要范围收集个人信息，二是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未在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中明确收集的个人信息用于广告、用户画像等功能，未列明向第三方提供个人信息的种类、目的、方式以及接收方的名称、联系方式等；三是未向用户提供行使、更正、删除、拒绝处理个人信息等权利的便捷渠道，相关功能不完善、不健全；四是利用自动化决策等方式推送广告，未设置易于理解、便于访问和操作的个性化推荐关闭选项，个人关闭个性化推荐后未停止收集个人信息，未提供删除用户个人特征标签等功能；五是个人信息内部安全管理、访问控制、对外提供等制度不健全、技术安全防范措施不到位等；三、教育领域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治理对象是学校、高等教育学校、高中阶段学校、义务教育制阶段学校、幼儿园等，以及校外培训机构等教育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活动。重点治理的问题，一是教育机构处理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未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未取得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同意；二是教育机构运营的网站、APP 等过度收集位置、学校、学籍、家长身份证号、联系方式、职业等个人信息；三是校外培训机构向合作的第三方机构提供个人信息，但未向个人信息主体告知合作的第三方机构名称、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未取得个人信息主体同意；四是教育机构线下场所以及运营的网站、APP 等使用非人脸识别技术方式，可以实现验证家长、学生身份，将人脸识别技术作为唯一验证方式，未落实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相关要求；五是教育机构未建立个人信息保护管理制度，未采取有效安全保护措施，存在个人信息泄露风险隐患等。四、交通领域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治理对象是公路、水路、铁路、民航运输经营者及相关票务代理、线上出行购票平台、邮政快递企业以及公共停车管理平台等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活动。重点治理的问题，一是相关机构运营的网站、APP 在无关场景收集位置、通讯录等个人信息，调用麦克风存储等个人信息权限。

0: 二是公共停车场扫码缴费等功能，强制要求用户注册登录，强制收集手机号等个人信息。三是线上出行购票平台向合作的票务代理等第三方机构提供个人信息，但未向个人信息主体告知合作的第三方机构名称、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未取得个人信息主体同意。四是邮政快递企业、线上出行购票平台等机构泄露用户联系方式、家庭住址、个人行程等个人信息。五是相关机构未建立个人信息保护管理制度，未采取有效安全保护措施，对个人信息权益造成危害。近日，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召开电视剧健康审美座谈会，会认为电视剧作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在传递主流价值、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审美风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创作播出的一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充分展现了电视剧行业的责任与担当。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行业内还存在片面追求颜值至上的不良创作倾向，有的剧集出现演员妆容过度、部分服装化妆道具与人物性格故事场景脱节等问题。会议指出，树立健康审美观念是关乎文艺方向、关乎文化自信、关乎行业未来的重要命题。电视剧行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守正创新，坚持真善美的价值内核，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让电视剧作品真正体现质朴之美、自然之美、内涵之美。一是深刻认识树立健康审美观念的重要意义，要把健康审美观念融入创作全过程，让电视剧作品成为彰显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生动载体。人民群众对电视剧的需求从来不止于颜值好看，而在于故事耐看，在于作品的思想内涵、情感共鸣和文化滋养，实现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既于人更育人。二是坚决摒弃畸形审美，坚守电视剧创作的审美底线，坚定实现从明星中心制转向剧本中心制，要杜绝颜值崇拜，坚持内容为王，人物为本，让人物有血有肉、有温度、有灵魂。最基本的一点要求是演什么要像什么，要避免颜值至上和流量依赖，多关注演技和作品，让服化道为人物塑造和故事表达服务，与人物形象相匹配，整体上呈现健康向上的精神特质，体现中国的气派、中国的风格，增强文化自信。三是压实主体责任，推动健康审美观念落地见效，要通过行政管理部门、行业协会、制作机构、播出平台的协同发力，密切配合，加强专业指导和学习培训，将健康审美观念贯穿电视剧与创作、生产、播出、管理的全过程。会强调，树立健康审美观念需要全行业凝心聚力、久久为功，要坚守健康审美底线，要用心、用情、用功，打造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民族的精品力作，为推动电视剧行业高质量发展、建设文化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 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近日，家住安庆市中粮滨江一号十一号楼的业主陈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当初买房时开发商约定赠送产权车位，交房多年却突然变卦，只愿意提供车位的使用权，还要求业主签署补充协议。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毛叶祥的报道。
2: 陈先生告诉记者，现在居住的这套商品房是2022年初购买的，距今已有5年时间。反映人陈先生，
3: 当时买的时候，开发商这边宣传和承诺我们送我们一个是带产权的车位，然后2023年交房，到今天为止2026年已经3年，这个车位还没有交付。前段时间让我们去签一个补充协议，就是说之前关于这个车位的事情通通不算数，以他新签的这个协议为主，就是他现在说这个不是带产权的，我们只有使用权。
2: 记者查看陈先生及小区多位业主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发现合同正文外均有统一的备注约定，明确购房附赠产权车位一个。为核实业主反映的情况，记者来到了小区物业服务中心，得知项目开发单位相关负责人目前在外地出差，随后记者通过电话与其取得联系。
4: 我看到了上面写的是使用权，就是不认可这个使用权的话，就是相当于放弃那个赠送嘛，是吧？跟公司决定，因为这不是一件小事情，知道吧？我了解，那二表那边车位应该送了不少户，那是销售顾问写的，不是你一户写着什么赠送产权车位一个，送了100-200户，应该是不是你一家？这两天我们也在向公司反映。
2: 这位负责人表示，赠送产权车位属于销售人员私自越权承诺，开发单位仅赠送业主车位使用权。记者随后电话咨询了安庆市房地产市场管理处，了解行业监管部门的处置意见。安庆市房地产市场管理处工作人员，
5: 我说呢，这我怎么办呢？给你办的不好意思，他不同意嘛呢？
6: 我跟你说实话，我这就是没有手段的，有手段就好了。
5: 真正不知道人，只有通过诉讼了，他没办法了。
2: 监管部门表示，这次纠纷属于平等民事主体间的购房合同纠纷，开发商前后承诺不一，拒不履约的行为暂无对应的行政处罚依据，行政层面无法强制开发商履约，业主只能通过司法诉讼途径解决。记者也就此事咨询了律师，安徽以上律师事务所律师叶朗。
7: 销售人员在房屋销售阶段承诺的赠送产权车位，是直接影响到购房者购买意愿以及成交价的。那么根据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呢，即使该条没有明确写入合同中，那么应当也视为买卖合同中的一个条款，是具有这个法律效力的。开发商事后欲拟定补充协议，将赠送产权车位修改为赠送产权车位的使用权，业主在明确拒绝签订该补充协议后，是不能发生效力的，开发商应当继续履行赠送车位的义务。
2: 针对员工私自承诺与公司无关的说辞，律师明确该说法不受法律支持。安徽以上律师事务所律师叶朗。
7: 销售人员在销售过程中代表的是销售公司，是履行职务的一个行为，发生的法律效力应当由其公司来承担。在维权取证方面，业主应当及时保留好认购单据、开发商补充协议以及与销售人员的沟通记录，最重要的保留好双方的买卖合同，诉至开发商所在地人民法院，要求法院依法判决这个开发商承担相应的赔偿违约责任。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府好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继续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文丽你好，我是一家国有企业的财务，前段时间我们企业的对公账户有一笔资金，后来才知道这笔钱是电诈被害人的钱，导致我们企业的对公账户被冻结了，后来我们赶紧报警才解决这个问题。我想了解一下这个问题怎么避免啊，因为我们的往来资金还挺多的。想要告诉一下您啊，就我了解，为了防止正常经营的企业由于有涉诈资金的流入，导致账户被全额冻结，影响企业经营，那安徽呢是为全省的中大型企业提供了反诈白名单服务，保障企业对公账户资金一旦有涉诈资金流入，只对等量资金进行限额冻结，不会被全额冻结，也就降低了这个资金对于生产经营的影响。而列入白名单的对公账户呢，在全国范围内有效，相关的企业呢可以向所在市县的反诈中心提出将本企业单位对公账户列入白名单的书面申请，其中呢必须要包含承诺一旦涉案先行赔付受骗群众的条款。那么经市县的反诈电诈中心核查之后呢，逐级层的报送到国家的有关部门审批，国家有关部门同意之后呢，将企业提交的申请的对公账户就可以直接纳入到白名单当中了。好，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说，我在市直单位，今年要评副高职称，我想问一下，个人评上职称的时间怎么算，还有任职年限怎么算呢？那针对您的问题呢，我要分两个方面做解答。首先，职称取得的时间计算的办法是这样的，经过评审取得的职称，从评委会评审通过之日起算，经考试取得对应职称资格的，从考试最后一天起算。而大中专毕业生转正定职取得的职称，从具有职称管理权限的人社部门或主管部门审批之日起起算。实行聘任制的企事业单位，从聘任之日起算。任职的年限的计算时间呢，则按周年计算，时间截至到申报高一级职称当年的12月31号。比如说，如果您申报的是2026年的副高职称，应该于2021年12月31号前取得中级职称，并聘用在相应的岗位上。还需要注意的是呢，您这5年的年度考核应该是合格以上的等次。年度考核如果有基本合格或者不合格等次的呢，则会扣除当年的任职年限，其余任职年限是累计计算，而年度考核不合格的呢，当年是不能够申报职称的。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 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对，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啊、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十一点到十二。

0: 严，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1: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3: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4: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5: 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想做一个光伏发电项目，想问一下现在咱们安徽这边选址有哪些要求，需不需要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呢？那这个问题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徐国平来回复。
6: 光伏发电项目啊，应该说我们省自然资源厅近年啊一直高度重视光伏发电，我们近年来也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光伏发电用地项目的相关政策文件，一个是要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第二个呢是要符合用途管控的原则。光伏项目做到两个鼓励两个支持，一个是鼓励光伏用地项目使用微利用地，第二呢鼓励光伏用地项目呢使用城镇的低效建设用地、村庄用地以及废弃啊工矿企业用地，第二是积极支持啊利用现有的工业厂房、公共建筑还有高速公路啊沿线服务区等来建设分布式的光伏项目。那么对光伏项目的选址呢，也应该要注意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要避让基本农田，避让占用耕地，避让生态保护红线、历史文化保护红线以及有自然特殊景观的价值的文化标识区域、天然林地、自然保护地。另外在这个河道、湖泊、水库等建设光伏的呢，也不得在河道、湖泊和水库内来建设。同时在养殖区域等附近建设光伏项目的，还要经过科学的严格管控。这个审批方面呢，应该说光伏项目用地不占用农耕地、不占用基本农田的，可以采取备案的形式。那么对于光伏项目的配套建设用地，那么是要按照建设用地管理，要严格依法依规办理用地审批手续。
5: 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是来自于淮北，他说，我想咨询一下，我是一名县城的普通居民，能不能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府有补贴吗？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审计厅社会保障审计处处长谢华来回复一下。
7: 只要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以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都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而且政府是有补贴的。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档次有200元至6000元，共15个档，政府最低补贴40元，最高补贴200元。另外，对于符合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条件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重度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市县政府还可按不低于100元的最低缴费档次标准代缴。在2024年组织的养老保险基金审计中，我省审计机关重点关注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府补贴投入、待遇发放和个人账户等有关情况，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每一分养老钱，以有力有效的审计监督保障国家养老保险政策落实、基金安全可持续运行。
5: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现在住房契税方面有什么优惠政策呀？普通老百姓怎么能够享受优惠政策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处长季全来回复一下。
8: 财政部、税务总局和住建部出台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住房交易环节的契税优惠力度更大。具体来说，对于购买首套房的家庭，购房面积在900到140平方米的，契税的税率从原来的1.5%降到了1%，降低了0.5个百分点。对于购买二套房的家庭，购房面积在90到140平方米的，契税的税率从2%降到1%，降低了1个百分点。140平方米以上的税率仍然不变啊，仍然是2%。啊，以在合肥购买总价300万元的家庭第二套住房为例。如果面积超过90平方米，但不超过140平方米，比如说是120平方米，过去契税税率是2%，也就是6万元。新政策落地以后，契税将按1%征收，也就是3万元，这个税负减少了3万。如果子女的已经满18岁。

0: 单独为一户，那么子女购房也可以享受契税优惠，而父母是否有房对其没有影响，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普通老百姓怎么享受这个优惠政策呢？目前呢，这个在这个税务系统、税务部门、不动产登记部门和住建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安徽省不动产登记的税费业务已经实现了一串受理集成办理。这个由不动产登记窗口统一受理啊所有的税费登记业务，接收资料，后续的税费业务呢，由不动产部门和税务部门在内部衔接运转，完成流程。纳税人呢，申请享受税收优惠的，只需要在不动产登记窗口现场填写提交家庭住房情况查询申请表，不动产登记部门就会将纳税人的家庭住房查询结果啊通过线上传递给税务部门，税务部门根据查询结果和不动产部门推送的其他资料信息，为纳税人计算出应缴税款和享受的税收优惠，一码清缴之后，啊，纳税人无需再走其他流程就能享受到税收优惠。如果因为不动产部门或者纳税人本身的原因无法查询出家庭住房情况的，啊，纳税人现场填写那个提交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也可以享受税收优惠。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我是一名高中学生的家长，我发现我们高中附近的烟酒店啊，有的时候给孩子卖烟，想问一下这该怎么办，能否进行举报呢？
2: 反映的这个情况呢，可以先保留好这个购物凭证和实物样品，然后呢可以拨打12333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进行举报，也可以向当地的烟草专卖局进行当面反映。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23条的规定呢，经营者向未成年人销售卷烟，将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吊销许可证的这样五种处罚。借此机会呢，也提醒我们广大卷烟零售户朋友，一方面呢，要在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张贴不向未成年人销售卷烟的标识，另外一方面呢，对难以判断购买者是否是成年人呢，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避免将卷烟销售给未成年人。
1: 我看到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说，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健身，有的人呢还喜欢带孩子去离家不远的公园里玩。公园里面呢有一些健身设施，老人孩子啊都很喜欢。但是呢，感觉很多公园小区里的设施就只有那几种，有些像练习仰卧起坐的可能并不太适合老人和孩子，用的人呢也不是特别的多。那建这些器材的时候啊，咱们能不能多建议一些适合老人和孩子使用的器材呢？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的处长张伟给这位网友回复一下。
3: 2022年快乐健身行动开展以来，我们鼓励各地在配建健身设施的时候要充分征求群众的意见，与街道、社区、小区物业等部门沟通，了解群众需求。我们也做了问卷调查，群众最喜欢的健身设施是乒乓球桌和儿童健身设施。结合总局开展的国球进社区、国球进公园，我们在全省范围内推动社区公园建设以乒乓球台为主的小型健身设施，在人口集中的社区公园建设儿童健身设施，方便群众健身。近期国家体育总局出台了老年人健身器材配置指南，指南中明确了适合老年人使用的健身器材类型和标准，为我们配置适老化健身器材提供了规范和指引。省体育局将认真贯彻落实并指导实现多配件适合适老化和适儿化的器材。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6: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7: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5: 办实事解民忧，
8: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5: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山辉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发来微信咨询说，我家的承包地是不是永久基本农田啊？这个要怎么查询呢？那这个问题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耕地保护监督处的陈峰处长来回复一下。
10: 自然资源部啊，已经对我们广大的农民朋友如何查询到自己的承包地啊，是否是永久基本农田提供了一些方法和方式。我们已经把这个查询平台已经正式向公众开放了，为全社会呢也提供了便捷的永久基本农田查询的服务。总的来说呢是有三个情况，就是一个呢是可以通过小程序的查询，就在我们的微信中啊，就大家平常使用的微信中搜索永久基本农田查询平台这个小程序，就可以直接进行查询。第二个方法呢是通过自然资源部的 APP 查询，在我们自然资源部的官方 APP 内呢搜索永久基本农田的查询平台，也可以找到并使用这个查询的功能。第三个呢是通过网页来查询，在各搜索引擎呢搜索永久基本农田查询平台，也可以在相应的网页上呢进行查询和操作。自然资源部提供的这个查询范围呢基本上是做到了应公开尽公开，但是呢还有一些少量的数据啊需要进一步的技术处理，在查询的范围呢还没有做到全覆盖，尤其呢涉及到我们用地审批、督查执法等这些事项呢，还需要向我们当地的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来确认是否在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后续呢，自然资源部门还将逐年逐步的进行更新和完善。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听说实施了全新的信用管理办法，想问一下和以前相比有什么变化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税务局纳税服务处的副处长高敏来回复一下。
11: 和以前的老办法相比，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呢是将纳税人缴费的这个相关情况纳入了评价体系。新办法呢将全国统一征收的社保费、非税收入纳入信用评价，来实现我们税费同评，更加全面的反映经营主体的信用状况。二是呢就扩大了参评的主体范围。新办法适用范围涵盖了这个除自然人以外的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缴费人，也就是说企业、个体工商户、非企业纳税人等经营主体的这个信用啊全覆盖了。三是呢增加了93分的这个起评分，在原有100分、90分的起评分的基础上，新的办法呢对有社会保险费申报记录的经营主体将起评分呢是从90分提高到93分，是为了促进企业完善这个信息披露，引导合规经营。四是呢完善了纳税缴费信用修复的机制，主要做法是包括加大了轻微失信行为的修复力度， 建立了欠缴税费指标渐次修复机制，新增了整体守信修复的情形，另外还细化了直接判地指标、修复条件等内容。主要的变化是这四个方面。那么更多的细节呢？您可以及时关注我们总局在网站、公证号等平台发布的办法解读，来充分了解信用政策全面提升的信用水平，在依法合规经营的基础上，来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积极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咨询说，我家里开了一个小烟酒店，是父母来看店，平时呢都是由我在这个网上给他们订货，但是呢有的时候订货因为时间的原因不及时，想咨询一下有没有针对老年人更方便的订货方法呢？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烟草专卖局卷烟销售管理处副处长史肖峰来回复一下。
12: 目前呢，烟草公司为客户订购卷烟啊，主要提供了三种服务方式，分别是电话订货、微信订货和电脑订货。考虑到您说的这种情况，可能平时的工作比较忙，我们建议您啊，或者您的父母可以选择电话订货的方式。电话订货呢，是由我们电访员在固定的订货周期、相对固定的时间给客户拨打电话，它是一种主动的自助的呼叫方式。客户呢也可以根据自身的经营需求来提报卷烟的需求，由电访员帮助记录订货。如果电话没有接通，电访员也会在一天内多次拨打您的电话，所以啊不用担心遗忘。如果因为手机故障等各种原因导致订货当天无法订货，也可以事后拨打当地的电访中心电话，走应急的订货流程。如果有需求，也可以与您的客户经理联系，变更订货方式，并上门进行一些现场的演示。
1: 还有一位网友啊，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留言说，想在自己家的承包的永久基本农田上种果树或者是挖塘养鱼，可以吗？如果已经种果树或者是挖塘养鱼了，需不需要承担什么后果呀？那这个问题请省自然资源厅执法处副处长彭磊来回复一下。
13: 首先啊，在永久基本农田上种树和挖塘养鱼啊，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因为根据土地管理法第37条第三款也明确有规定，就是说禁止在永久基本农田上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如果说种了要承担的什么后果呢？就是说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51条的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第37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按占用面积处耕地开垦费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破坏种植条件的呀，还要按照土地管理法第75条的规定处罚，那么罚款额呢为耕地开垦费的5倍以上10倍以下，就是破坏优质耕地的还要从重处罚，那么构成犯罪的呀，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我家住在巢湖边上，有时候会看到一些矿山未及时修复，我想问一下审计机关在加强生态保护和修护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审计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审计处处长杨千军来回复一下。
14: 近年来，我省呢为了构建一线两平四蓝多点的生态安全格局，不断加大财政投入，系统推进生态修复和生态环境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屏障。美丽安徽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省审计厅组织开展全省生态保护和修复相关资金审计，涉及合肥等13个市300多亿资金，共抽查了328个项目建设情况及实施成效，其中重点关注了国家级巢湖流域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实施情况。通过审计，揭示了当前呢我省部分地区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推动了巢湖流域综合治理、土壤污染防治、废弃矿山和采煤沉陷区生态修复以及自然保护地保护等一大批群众家门口环境问题得到了整治，为美丽安徽建设贡献了审计力量。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他是一名初中生的。

0: 家长孩子从小接触到射击以后啊，就特别的喜欢，这几年一直在课外跟着本地的教练坚持在训练，成绩呢也一直在提高。这位网友说呢，教练和我们说呢，孩子有机会参加省队组织的集训，想了解一下怎么样才能够参加省射击队的集训呢。那这个问题想请省体育局竞技体育处处长强武强处长来回复一下。
1: 集训呢，简单的讲啊，就是把一批在某个运动项目中显露出一定特长的青少年集中在一起训练。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教练员、科研人员通过训练表现、体能和身体技能的测试，来对我们的这个青少年啊进行综合评估，从而呢发现和选拔有一定运动潜能的青少年，为这些孩子将来从事更高水平的运动训练呢建档案、打基础。参加省队组织的集训一般至少要有三个步骤。第一个呢，是要积极参加孩子所在的市县的青少年体育训练，比如说像您是安庆市的，那你要参加安庆市的青少年体育训练。第二个呢，是要代表所在市注册，并且参加所在市以及省体育局组织的青少年的全体育比赛。比如说您是安庆市的，你要在安庆市代表安庆市注册，那么你要参加积极主动的参加安庆市的青少年比赛，同时参加安徽省的青少年体育比赛。第三呢，是在比赛当中成绩表现突出，这个时候啊，省体育局相关的运动管理中心会根据孩子的运动成绩的表现定向招募。定向招募就是说看到你孩子成绩的确不错了，主动的向您来招募。当然了，也有的家长呢认为自己的孩子天生就具备一定的运动天赋，或者呢身体条件特别优秀的，我们呢也是这样，也鼓励家长主动的毛遂自荐。比如说我们组织过大个子呀、大力士或者大心脏这个优秀苗子的集训，像你们家长呢也可以积极主动的报名，那么省体育局相关的运动管理中心啊也会组织进行测试。需要强调的是呢，被选中集训的青少年啊，省体育局相关的运动管理中心会下发正式的集训通知书，所以我们家长呢也要注意鉴别，这个避免盲目的听信一些个人的承诺啊，所以说我可以为您的孩子去组织去集训，这样的话是不保险的。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3: 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看不到的地方，书籍可以。各位老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
8: 养老动态，
3: 首先来关注养老动态。近日，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这一制度安排呢，不只是为养老服务领域新增水平评价类的职业资格，更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在人才支撑层面的重要落点。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失能、半失能、高龄独居老年人的照护需求不断增加，而家庭照护能力却在家庭小型化、人口流动化背景下面临现实约束。应该看到，养老服务呢，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生活照料，而是涵盖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康复辅助、心理慰藉、风险识别、资源链接和服务转介的综合性工作，让老年人安享有尊严、有温度、有质量的晚年，既需要政策供给、资金保障和设施改善，也离不开一支稳定、专业、可信赖的养老服务师队伍。过去呢，一些地方养老服务人员职业发展通道不清晰，能力评价不统一，社会认同度不高，既影响了服务质量，也不利于留住人才。而暂行规定将养老服务师纳入职业资格制度框架，正是回应了养老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的时代要求。按照暂行规定，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适用于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设置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而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呢，另行制定。这些安排的价值不只是给从业人员发一张证书，更在于推动养老服务更加标准化、规范化。只有把职业能力说清楚，把评价标准立起来，把成长路径搭起来，养老服务才能够摆脱低端化、临时化和经验化的固有印象。养老服务师制度的建立呢，也将为长期护理保险、居家社区养老和智慧养老发展提供支撑。 长期护理保险解决的是失能照护费用来源和风险分担的问题，但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专业服务人员，保险支付就难以转化为照护服务。此外呢，智慧养老、养老机器人和健康监测设备不断的发展，为养老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性。但是技术再先进，也不能够替代人的观察、判断和陪伴。老年人的真实需求往往是隐藏在一次迟疑、一句抱怨、一个异常动作和一段沉默之中。只有经过专业训练又怀有敬老之心的服务人员，才能够把标准化服务转化为贴近个体需求的照护。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专业照护是现代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标志。打造一支有能力、有人心、有尊严的养老服务师队伍，既是为了守护好每一位老年人的安宁晚年，更体现了一个社会守护老去生命应有的敬意。暂行规定的出台呢，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提供了制度牵引，也为养老服务法治化、标准化、专业化发展奠定了基础，让养老服务师成为老年人身边可信赖的专业力量，能够托起更多家庭的照护希望，也让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更加具体、更加温暖、更加可感。
2: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0: 好，听众朋友，以上的养老动态呢，为大家介绍的是打造专业队伍，托起老人幸福晚年。这不仅是养老服务的承诺，更是一份落到实处的安心。那说到安心啊，咱们家里的餐桌安全同样是儿女牵挂的头等大事。那刚刚聊完了关于这个养老服务职业资格，服务师的职业资格，为老年朋友呢过得舒心打下了基础。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怎么让家人吃得放心。如何把果蔬清洗得更干净，是现代很多人关心的问题。那目前呢，市面上有一种宣称能够洗去农药残留的果蔬清洗机受到了大家的青睐，而且十分畅销。但是也有人觉得呢，果蔬清洗机是智商税。那它的清洁效果到底如何呢？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果蔬清洗的话题。
1: 上海市消保委对果蔬清洗机开展了比较试验，共计购买了20款不同品牌的果蔬清洗机，价格在249元至3360元不等。针对其宣称性能进行了验证，并与淘米水、小苏打果蔬清洗剂的清洗效果进行了比较。
2: 为了测试果蔬清洗机样品最贴近实际情况的清洗效果，我们模拟现实种植场景，对生长中的果蔬分别喷洒含有不同成分的常见农药，等待果蔬生长几天后再进行采摘用于试验。
1: 测试结果显示，果蔬清洗机样品对常见的农药成分阿维菌素的去除效果较好，有2款样品对其去除率可达100%，但所有样品对其他农药的去除效果均欠佳。20款样品对所有种类农药残留的综合去除率均值为26.2%。试验还发现，相较于青菜，果蔬清洗机对表面光滑平整的圣女果的清洗效果更好。
3: 实验发现，多重因素都会影响机器的清洗效果，如农残特性、果蔬外形等。厂商宣称的农残去除数据普遍会选用比较易于清洗的果蔬食材和农药种类，比如选择清洗表面光滑的圣女果，使用某种特定的农药成分来做测试。但现实中农药成分多样，果蔬的形态多样，清洗效果肯定会有所变化。
1: 据专家介绍，其实咱们家庭常用的果蔬清洗方式去除农残的效果就很好。
3: 同等情况下，淘米水、小苏打清洗剂均有较好的去农残效果，对常见的农残成分阿维菌素的去除率均高达100%。三种方式对全种类农残综合去除率均值都明显高于20款样品，其中淘米水的效果最佳，农残综合去除率均值为35.6%，清洗效果优于本次80%以上的果蔬清洗机样品。
1: 通过对本次购买的20款样品测试发现，这些果蔬清洗机对农药残留确实会有一定的清洗效果，但效果会受多种因素影响，大家可以酌情选购。目前果蔬清洗机没有国家标准，但有果蔬净化清洗机和果蔬清洗机等行业标准，选购的时候可以查看一下产品的执行标准。如果不想购买果蔬清洗机，采用家庭常用的清洗方式也可以达到很好的清洗效果。
3: 淘米水方法主要是模拟淘米过程，配置第1道淘米水，将带洗果蔬放入淘米水中浸泡。小苏打方法是按1:3的比例配置适量的小苏打溶液，将带洗果蔬放入溶液中浸泡。清洗剂清洗是按照产品说明配置适量的清洗溶液，将带洗果蔬放入清洗溶液中浸泡。三种方法都是浸泡5分钟后取出洗干净即可。
0: 专家说呢，其实我们现在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大家不用谈要色变。如果实在不放心，用咱们家庭常用的这些清洗的方式，比如说刚才说到了淘米水啊、小苏打等等，也可以有效的去除农残。好，那么咱们把果蔬表面的问题搞明白了，也就是我们都给它洗干净了，可是您吃对了吗？现实当中有多少家庭顿顿都是白米饭、红烧肉，觉得吃得挺香，但是营养师一看啊，都会直摇头。 那中国农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食物和营养发展报告》当中就指出，我国居民膳食营养水平显著提升，但是存在膳食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红肉消费过量和杂粮消费不足。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吃才能够搭配合理、营养均衡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了解。
1: 报告显示，近四十年来，我国居民营养大幅改善，但同时也存在膳食摄入不合理、营养失衡等问题。
4: 我们国家居民从1980年到2021年，动物性食物的消费量呢，呈现出一个大幅增长的趋势，而其中呢，肉类的消费呢尤其明显。根据我们国家居民膳食摄入调查的结果显示呢，居民的红肉的摄入量，也就是猪、牛、羊肉，他们的摄入量呢严重超标，已经达到了大约我们推荐摄入量的2.5倍。而白肉，也就是我们日常所吃的禽肉和鱼虾肉，他们的摄入量呢严重不足，仅仅达到我们推荐摄入量的还不足一半的水平。
1: 红肉蛋白质和维生素含量较高，但脂肪含量也相对较高，且多为饱和脂肪酸。有研究显示，如果红肉摄入过多，会增加肥胖、二型糖尿病、结直肠癌的发生风险。而白肉脂肪含量比红肉低，且多为不饱和脂肪酸，适量摄入有利于降低全因死亡风险以及认知障碍的发生风险。那红肉、白肉我们到底应该吃多少才算均衡呢？
4: 按照我们国家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水平，鱼虾的推荐量是每周300到500克，红肉和禽肉的推荐量合计是300到500克每周。
1: 一般成人如果每天都吃肉的话，猪、牛、羊肉和鸡、鸭、鹅肉每天总共吃45到75克就够了，也就是约一两半。而鱼虾肉平均每天可以吃到大约一两半。如果您平时红肉吃多了，白肉吃少了，要注意调整一下。报告显示，除了居民红肉和白肉摄入不均衡，杂粮消费明显不足。
4: 居民从1980年至2021年，杂粮的消费呈现持续降低的趋势，其中薯类消费到目前减少30.4%，而杂豆的消费减少更为明显，达到76%。根据我们国家居民膳食摄入调查结果发现，我国居民的杂粮薯类的摄入占到谷薯类摄入的18%，而根据我们国家居民的膳食推荐摄入量来说呢，它的占比应该达到30%到45%，目前呢仅仅达到了推荐摄入量的一半。
1: 除了大米、小麦以外，像小米、燕麦、大麦等全谷物及相关制品，红豆、绿豆等杂豆及其制品都属于杂粮类。薯类主要包括土豆、红薯等，那杂粮薯类我们又应该吃多少合适呢？
4: 全谷物和杂豆类应该每天摄入达到50到150克，而薯类呢，我们推荐摄入是每天应该达到50到100克。
1: 在日常膳食中，除了大米粥、小米粥，煮粥的时候可以多加一些绿豆、红豆等杂豆，以及小米、燕麦等全谷物。另外，也可以自己去做，或者去市场选购一些全麦制品、杂粮馒头等等。还可以在主食中加一些红薯、土豆等薯类，这样都可以提高我们对杂粮薯类的摄入量，有效改善我们的膳食营养状况。
5: 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6: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5: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再和您说一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和健康息息相关的话题。那有一个问题也是长期会有朋友去不解会问到的，就是长期喝白开水和长期喝茶的人 谁更健康？我们一起来关注。夏天一到，出汗多了，补充水分也就成了很多人的日常话题。那有些人日常只喝白开水、瓶装水，很少喝茶或者是喝饮料。还有些人呢，总觉得喝白开水啊没有味道，喜欢喝茶。那么长期饮用白开水和长期喝茶的人，在身体健康方面谁更占有优势呢？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长期喝白开水的人身体健康有什么优势。那白开水、瓶装水是生活当中我们喝的比较多的，清淡解渴，无色无味，因为没有糖、咖啡因、任何色素的添加剂等等，所以呢不会对身体造成额外的负担。虽然白开水极其普通，但对人体的生理机能具有重要的调理作用，包括维持生理平衡、促进新陈代谢等。那么长期喝白开水的人身体健康有什么优势呢？首先第一点就是身体的状态好。白开水在维持体内水分平衡、保障身体细胞正常功能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是体温调节、营养物质运输以及废物排出等生理过程的关键参与者。那第二呢，就是新陈代谢好。我们身体里各种器官代谢、生化反应的过程都是离不开水。那充足的水分摄取对于维持人体新陈代谢的正常运作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水分能够有效地促进体内的新陈代谢过程，进而有助于维持健康的体重和体型。而第三点呢，就是心脏更健康。2022年3月一项研究表明，每天补充足够的水分可以降低患心衰的风险，并且减缓心脏功能的下降。研究人员解释，我们每天喝水，血液中的血清钠就会发生变化，而如果每天饮用足够的水，则可以降低血液中的血清钠，更有利于心脏健康。那第四点呢，就是不容易便秘。大部分的便秘患者大多都存在喝水量不足的情况。便秘的人喝水最好是大口大口的喝，也就是喝满口，吞咽动作快一点，这样水能够尽快的达到结肠，同时呢刺激肠蠕动，改善便秘的症状。第五个优点呢，就是很少有结石。很多的尿路结石发生都是和饮水不足有关，而长期保持一个健康的喝水习惯，能够有效地预防各类结石。而多喝水能够冲洗尿路，有利于预防结石的形成以及促使尿石排出。第六呢，就是痛风的风险低。喝水啊，对预防痛风的发生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嘌呤容易溶于水，而痛风患者多喝水呢是有好处的，有利于尿酸的排出，预防尿酸肾结石，延缓肾脏进行性的损害。那第七就是感冒会好得快。感冒发烧时一句多喝水可不是什么敷衍的话，多喝水啊确实对感冒有一定的缓解作用，补充体液流失，避免虚脱。另外呢，多喝水还能够促使出汗排尿，加速体内细菌和病毒的排出。这些呢都是长期喝白开水的人对身体健康有什么样的优势。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是长期喝茶的人身体健康有什么样的优势呢？我们知道生活当中爱喝茶的人大有人在，红茶、绿茶、白茶、乌龙茶、茉莉花茶，很多茶友都有自己的独特喜好。这些长期喝茶的人身体健康又有哪些优势呢？第一就是三高的风险低。2021年5月中华医学会主办的中华老年医学杂志刊发的一项综述研究，饮茶与老年代谢综合征关系的研究进展中指出，喝茶可以调节老年人群的代谢综合征。研究指出，茶叶中富含对人体有益的多酚类的物质，可以呢，具有抗氧化、降低血压、降低血糖，并且改善胰岛素抵抗、降低血脂水平、减少体脂形成等诸多的功效。 这是第一个好处，三高的风险低。第二呢，就是心血管病的风险低。2018年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喝茶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长期坚持饮茶的人，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好的胆固醇水平呢，下降得更慢，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将会降低 8%。 第三，就是患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低。2022年发表在《自然》子刊上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与不喝茶的人相比，喝茶可以使患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降低 16%。 那我们对比了长期喝白开水和长期喝茶人健康有什么样的优势，那接下来就要给大家说一说，喝水喝茶也都是需要适量的。无论喝水还是喝茶，都需要注意合适的量。比如说，每天要喝8杯水的说法流传甚广，也有不少人坚持照做，但其实这个标准啊，并不是适合所有人。首先，普通人群的饮水量有标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指出，低身体活动水平下的成年男性每天应喝1700毫升，而成年女性每天应喝1500毫升。而如果是天气热、空气干燥、出汗多等，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适当的增加饮水量。第二呢，就是特殊人群要控制饮水量。正在服药治疗胃溃疡的患者，那药物中含有硫糖铝、氢氧化铝凝胶等物质，会对胃黏膜形成保护，如果喝水太多，就会降低药效，不利于病情的恢复。另外呢，慢性的肾病患者，肾功能受损的时候，喝进去的水不能够正常的排泄到体外，因此呢，也是要控制水量的。心衰的患者大量饮水会造成回心血量增多，从而增加心脏的负荷，加重病情。心衰严重者呢，饮水量甚至需要控制在800毫升以内，具体的需要遵医嘱。茶叶呢，也并不是人人都能喝的，随时都能喝的。喝茶要讲究四个不。第一呢，就不适合喝茶的人群，比如说患有神经衰弱、失眠、甲状腺功能亢进、结核病、心脏病、胃病、肠溃疡的病人都不适合饮茶，尤其是浓茶。晨起睡前不品，餐前后不饮。也就是说，我们晨起空腹喝茶呢，是不利于我们身体健康的，它会稀释胃液，降低消化功能。茶还有提神、兴奋、利尿的作用，睡前喝呢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更建议上午10点左右饮茶。第三呢，就是服用部分的药物时不喝。一些需要服用镇静助眠的药物、抗心律失常药物的人群也是不建议饮茶的，对于病情的控制较为不利。第四呢，就不宜过浓。浓茶中含有较高的氟，常喝浓茶会损伤我们的肾脏，增加肠胃的负担，还容易引起茶叶型的氟中毒。因此，健康的成年人一日饮茶12克左右，每次3克，用150毫升的水冲泡是适宜的。好，刚才给大家聊的是喝长期喝白开水和长期喝茶的人谁更健康。听了这些介绍，相信您已经自有答案了。其实夏天呢，我们建议大家要少量多次主动的补水。高温天气出汗增多，应该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不要等到明显的口渴再喝水。总的来说呢，喝茶是和喝白开水没有孰优孰劣，最重要的是合适和适量。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会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接着收听接下来的《快乐老友记》。我们待会儿再见。
7: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 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8: 连局，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8: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8: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9: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4: 合肥 FM95.5，
13: 宣城 FM103.6，
14: 宁国 FM104.4，
13: 广德 FM100.9，
14: 铜陵 FM88.7，
13: 池州 FM99.5，
14: 安庆 FM99.5，
13: 岳西 FM95.3，
14: 宿松 FM106.8，
1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6: 和一朵茉莉花，和一朵茉莉花。
5: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左霞。听众朋友，一日三餐看似平常，却藏着全家人的健康密码。从孩子的生长发育到父母的三高管理，每一顿饭都是一场关于爱的营养传递。今天呢，我们一起来重新认识一下餐桌上的主食。当前慢性病仍是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首要因素之一，而其中心脑血管疾病、内分泌营养代谢类疾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生与不合理的膳食结构密切相关，主食过度精细化摄入更是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一起先来听一听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首席科学家谭冰怎么说。
1: 首先我可以肯定的讲，是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老百姓对吃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啊、国家卫健委等等的国家全国行动计划，2024到2035年，这个行动计划的本身的核心的目标是什么呢？增加全国的消费，可以有效降低很多慢性疾病的风险。那么实际上，我们核心的任务是要什么呀？要告诉老百姓，全国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多吃全谷物？啊，如何去多吃全谷物？那么实际上，就是国家在喊你要改善主食，要优化主食结构。
1: 那么，全谷物中究竟藏着哪些精致谷物缺失的优质营养素呢？它们又是如何助力我们抵御慢性病、提升大脑清醒力、守护身体健康的呢？接下来的节目中，主持人将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主任、主任医师洪忠新，借助抗炎餐桌、轻盈餐桌，带大家深度解读全谷物的营养价值。
2: 说到主食，今天我们在这儿摆了几种主食，靠近我这边放的是大家平常最熟悉也特别爱吃的，一碗大白米饭，两个白面馒头。可是靠近洪医生那边的呢，就不太一样了。我们看这个颜色上就有差异，对吧？它有点偏暗、偏淡黄一些。洪医生跟我们说说，这是什么样的主食？
3: 靠近我这边的呢，是全麦粉做的馒头，和糙米蒸的饭。你可以品尝一下，
2: 品尝一下
3: 啊，感觉一下这种颜色深的这种糙米和这个全麦馒头，究竟这个味道怎么样？
2: 口感有什么不一样？
3: 啊，能不能接受？
2: 我来尝尝您说的这个全麦粉做的
3: 馒头。
2: 哟，这确实有点硬啊。要从口感上来说，确实不如大家平常经常吃的精米白面那么细腻，它就会粗糙一些。包括大家看我掰的时候掉的这个渣儿颗粒更多一些，对吧？
3: 对。
2: 但是呢，它却有一种独特的香味儿，那种天然的植物那个香气就在口中出现了。
3: 自然的香气，
2: 对对对，
3: 它是一个完整的硬果，包括了麸皮儿、胚乳、胚芽，三部分，这个麸皮儿呢，占比是12%-18%，然后这个胚乳呢，占80%-85%，然后这个胚芽呢，占比是2%-3%，所以用这些完全含有麸皮儿、胚乳、胚芽的这样的面粉，或者是。糙米蒸出来饭，就是咱们说的全谷物。
2: 好，在这种全谷物的食品当中，在抗炎餐桌上有哪些营养物质是需要我们来关注的？嚯，真挺多的啊。那这里面像多酚呀、单宁、谷维素这些名字，可能大家听说过，它是什么意思，我们可能不清楚。另外的几种这名字，大家都接触的比较少啊，所以来问问啊，洪医生，就这些营养元素，我们的全谷物的营养成分跟抗炎真的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吗？
3: 你像这个贝塔葡聚糖是属于可溶性纤维素的范畴，所以它是一类麸皮里边存在的，其他这五种呢属于植物化学物质。你像其中这个谷维素是在胚芽里边存在的，所以咱们这个精致谷物和米面里边已经把麸皮胚芽给去掉了，所以这六种成分在咱们精致谷物里边基本上是不含有的，
2: 基本上是没有的，
3: 对，基本上不含有的。
2: 但是在我们的全谷物的食品中，
3: 完全包括了。
2: 明白。
3: 这六种成分目前也是营养学研究的热点。它确实有抗氧化和调节免疫的这种作用，也有抗炎的一些作用。
2: 所以咱们说抗炎，这个炎到底指的是什么？平常大家可能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我有一个外伤发炎了，红肿了，对吧？或者是我嗓子，这两天有这个病毒或者细菌感染，发炎了，肿了，疼了，对吧？咳嗽了，这是这种炎症。那我们身体还存在什么样的这种炎症呢？
3: 对，你刚才说的这种炎症呢，叫急性炎症。
2: 急性，
3: 它用明显的红肿热痛功能障碍，这么一些表现，但是它过一段时间呢，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完全好了，
2: 对，
3: 啥事没有。但是我今天说的这个慢性炎症，又叫慢性无菌性炎症，是全身低级别的一种炎症反应，它是长期存在的、持续存在的，也是免疫激活的一种反应，它的水平很低，你感觉不到，悄无声息，但是它在损害着你的健康。这种慢性炎症，跟咱们的饮食有莫

0: 的关系。
1: 嗯，
0: 所以食物是有促炎和抗炎之分的。
1: 嗯嗯，
0: 比如说你说的这个口感好的这种精致米面，
1: 嗯，
0: 和挨着我的这两个所谓颜色不同的这种糙米饭和全麦粉的这种馒头，它俩你觉得哪一个是抗炎的，哪一个是促炎的呢？
1: 嗯，这个问题您提得非常好啊，大家也有不同的说法哈。我们来看看，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说到的这个话题。您看，有人就提到了，身体总发炎是不就是主食吃太精了？哎，指的就是精米白面，它是不是容易促进我们的炎症发生？
0: 咱们得看咱们下面的，
1: 嗯，
0: 能给大家提供的证据。
1: 好，那咱们接下来就详细的分析一下我们今天要提到的几种疾病状态。一个是三高，这个大家很熟悉了，
0: 对，
1: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一个就是肠道功能异常，
0: 这个跟咱们的慢性炎症都有关系。就是慢性炎症，
1: 嗯，
0: 可以引起肠道功能的异常，
1: 嗯，
0: 但是呢，肠道功能的异常也可以加速咱们的慢性炎症的这种水平的持续的升高。
1: 嗯，所以关于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来消解我们的这些慢性炎症？通过主食能够达到一定的作用吗？这方面哈，洪医生，我们做了一个相关的研究，对吧？
0: 嗯，对，
1: 嗯，
0: 我们进行了长达16年的膳食干预高血压等慢性病的这么一个研究。
1: 嗯，
0: 我们也发现精致的这种主食，然后呢，它可以引起肠道功能的异常。
1: 嗯，
0: 可以引起全身低级别的炎症反应，
1: 嗯，
0: 然后引起胰岛素的抵抗，
1: 嗯，
0: 最终引起三高。
1: 嗯，所以接下来我们请洪医生再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研究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们最后又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
0: 前期呢，我们就发现有两种饮食模式可以引起肠道屏障功能的异常，引起全身低级别的炎症反应，
1: 嗯，
0: 引起高血压等慢性疾病。
1: 嗯，
0: 那么这两种饮食模式，一个是精致谷物，
1: 嗯，
0: 吃肉饮酒的这么一种模式，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油炸面食甜饮料的这种饮食模式。后来围绕这个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干预研究。
1: 嗯，
0: 这个实验呢，我们是随机的抽取了120名村民，
1: 嗯，
0: 然后其中有一半是就有60人是高血压的，
1: 嗯，
0: 那60人是1:1匹配的没有高血压的这种患者。这第一组60人呢是用的就是挨着我的这个全麦粉的馒头，
1: 嗯，
0: 和糙米的饭，就是另一组呢是给的就是富强粉，
1: 嗯，
0: 和这个白大米，
1: 还是精米白面，
0: 对，
1: 跟他们之前那个饮食模式还是一样的，
0: 对，保持其他的饮食习惯都不变，
1: 都不变，
0: 只改变了这个是吃精致谷物，这个是吃全谷物，
1: 嗯嗯，
0: 所以6周，就发现他的这个炎症水平明显下降，
1: 嗯，
0: 就是吃全谷物的显著低于吃精致谷物的，受试者的这个粪便里边的这个丁酸的比例在全谷物这一组，显著的升高。
1: 丁酸是什么？它的升高有什么作用呢？
0: 丁酸是短链脂肪酸，它的主要作用是可以作为肠道黏膜上皮细胞的能源来提供的。
1: 哦，
0: 就是肠道上皮细胞的这个能源60%到70%的是由丁酸来提供的。
1: 嗯，
0: 那肠道黏膜上皮细胞呢，它2到3天就要更新一次，
1: 嗯，
0: 所以这个能源供应充足了，它就很容易去修复然后和更新，
1: 嗯，
0: 所以呢维护肠道功能的正常，然后降低全身低级别的炎症反应，进而防治三高，然后同时呢这个肠道的屏障功能确实是加固了。
1: 嗯，所以大家看，其实时间也不用特别长，就是6-7周的时间，但是您饮食结构的调整，主食选择的改变，就可以帮助咱们有效的提升健康水平。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啊，刚才我们那张餐桌的图片上啊，那6大营养素是我们全谷食品中所含有的，我们请洪医生给我们详细介绍介绍，这都是哪些营养元素，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0: 像贝塔葡聚糖，这是一种可溶性纤维素。什么是可溶性纤维素呢？它是溶于水的，所以它遇水之后能形成凝胶状的，比如在什么里边含的比较丰富，一个是大麦，一个是燕麦，所以这两个含这个贝塔葡聚糖可溶性纤维素非常丰富，那么吃进去之后它会形成凝胶状态，这种凝胶状态它会限制咱们的消化酶，比如说

0: 一淀粉酶、一脂肪酶的这种酶的活性，所以不让把咱们吃进去的这些脂肪、这些碳水快速的给分解，所以也就吸收的不会那么快，所以能延缓血糖、降低血脂，所以这么一个作用，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因为它是纤维素，双氧，它可以养咱们的肠道菌群，促进蠕动是一个。第三块呢，这个可溶性纤维素可以结合胆汁酸降低血脂。 就是促进胆固醇代谢，降低血脂。所以你看这个可溶性纤维素的作用非常多，非常大，非常多。
1: 这是这个贝塔葡聚糖哈，大家了解了。
0: 对，
1: 我们再来说一个大家平常不太认识的，就这个阿魏酸，这是什么东西？它又能发挥什么作用？
0: 对，阿魏酸呢，实际上也是植物化学物质的一种，在咱们麸皮里边含量比较丰富，那主要是还是这种抗氧化、调节免疫、调节肠道菌群。 然后，包括让咱们的这个血管的内皮细胞产生这种一氧化碳，产生输血管的这种作用，包括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这个阿魏酸都有这样的一些作用。像这个多酚更重要，因为多酚在咱们这个全谷物里边含量非常丰富，它的作用非常的多，其中有一个作用。 就是可以让咱们肠道
1: GLP-1，所谓的胰高血糖素样态一，
0: 这么一个物质，这个物质能干什么？能抑制咱们大脑里边的这种摄食中枢，让你食欲没那么旺盛，
1: 不那么想吃东西。
0: 对，就是降低情绪化进食的这么一个作用。再一个，它可以作用胃肠道，引起咱们的食欲的下降。像这种三高。 它食欲往往特别旺盛，然后刚吃过还想再吃，所以是这种情况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缓解。像这个谷维素，那是在胚芽里边含有的，叫神经稳压器，最主要的在咱们这种全谷物的米里边含有，所以在那个胚芽里含有，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同时就说它神经稳压器，就是说有镇静、安神、抗失眠。 抗焦虑这么一些作用，所以非常重要，天然的。像这个木质素在黑小麦里边含的比较多，它是代谢调节的一个阀门，一个控制阀，就可以控制让你代谢，增加。同时呢，这个木质素呢，它也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作用，有植物雌激素的这种作用，所以对缓解更年期的症状，然后对维护肠道的这种屏障功能。
1: 抗氧化功能、调节免疫功能，都有帮助。
0: 它单宁的这种作用呢，它是收敛的。你看咱柿子里边含生柿子含单宁是最高的，
1: 就比如那个比较涩的那个，
0: 比较涩味，实际上是单宁。但实际上单宁在小剂量在咱们高粱米里边，这个含单宁就比较多。其实咱们的这些像高粱米、高粱面，你怎么减单宁呢？
1: 也可以进行发酵，或者是加热都可以降低单宁，但是降低单宁实际上让它变成更有味道的一个物质，所以你吃起来口感就会更好。明白。所以单宁的作用也是非常多的，收敛。
0: 对，
1: 收敛，同时限制消化酶，所以这样的话对肠道屏障功能也会有好处。好，所以刚才洪医生给我们详细介绍哈，这几种我们主要的营养元素对咱们身体的，尤其是肠道屏障的这个修复的作用哈。而且刚才洪医生提到了。 在不同的这些谷物中是有不同的这种含量的，但是咱们吃的时候呢，肯定要有一些选择和搭配。我们不能只吃精米白面，也不能说我顿顿都吃糙米饭，您可能也一时适应不了，所以搭配是非常有讲究的。我们请洪医生给我们点提示啊，您推荐我们怎么来调整？
0: 全谷物的摄入量应该占谷物摄入量的一半或以上。所以呢，如果你一天摄入的谷物。 比如说，咱是说150克，咱们中国人的膳食指南里边，就是说全谷物加杂豆，这个摄入是在50到150克。咱就说取150克，都是用全谷物来替代的话，然后呢，一半的话，那就是75克。
1: 对，75克
0: 应该有咱们的这种全谷物来提供，然后另外的精制谷物是占另外的75克，
1: 另外一半，
0: 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好，谢谢你的分析。 所以我们刚才从这个角度啊，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健康餐桌里面全谷物的比例，大家是了解到了。还是一句话，我们不强求大家一步到位。
0: 对
1: 吧？
0: 对，
1: 慢慢的循序渐进，慢慢把这个比例提上去，能够充分的享受这里面的各种营养元素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益处，同时让大家适应一种口味，你也能吃得开心，吃得健康了。
0: 你说太对了。
1: 好，谢谢洪医生啊。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的第一个餐桌就是抗炎餐桌，那接下来我们说说今天的第二个餐桌，叫做轻盈餐桌。轻盈，顾名思义就是让咱们身体变得更加的轻盈。这个话题太适合现在了，因为大家一说到了夏天，减肥减重就提上日程了，对吧？谁也不想让自己这个肥肉啊暴露在外面啊。所以这个轻盈餐桌中，我们需要哪些营养元素能够帮助大家达到这样的目的呢？好，哎，给大家提供了四种元素：纤维素、抗性淀粉、蛋白质、植物甾醇。哎，我们请洪医生给我们分析分析。
0: 这个纤维素刚才讲了，咱们讲了贝塔葡聚糖，它是一种可溶性纤维素，那这个讲的纤维素是不可溶的，也就是不溶于水的，就包括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它在这种咱们全谷物里边含量特别丰富，糙米里边含量都非常丰富，
1: 也很多，
0: 对，
1: 这是纤维素，
0: 这是纤维素，
1: 抗性淀粉，
0: 抗性淀粉实际上在别管精制的和这个全谷物里边。它都会含有
1: 啊，都有一些，
0: 而且这个放凉以后，抗性淀粉是明显增加的
1: 啊
0: 但是呢，抗性淀粉呢也是类似于贝塔葡聚糖的这种作用，作用也非常多，机体是消化不了它的，但是它对肠道菌群是有好处的，
1: 明白？
0: 所以它能发挥双氧的这种作用，
1: 蛋白质这个我们往往是在动物类食品中听得更多，是吧？
0: 对，实际上这个蛋白质在咱们这个全谷物里边含量要。一般来讲会优于咱们这种精制谷物，因为这个蛋白质，比如咱们刚才说的全谷物是由麸皮儿、胚乳和胚芽来组成的，像胚芽这里边蛋白质含量高达30%，
1: 嚯，
0: 那你把它去掉了，所以就会降低蛋白质的含量
1: 摄入。对，
0: 另外在麸皮儿里边，尤其是那个糊粉层那一块，蛋白质含量也非常多，所以这样的话呢，你都给它抹掉了，蛋白质也会损伤，损失，所以全麦粉的蛋白质含量在13%，这也是比较高的一个，
1: 比较高的了，对，
0: 但是还有一个更高的，就是黑小麦
1: 啊，
0: 黑小麦蛋白质含量达到18%，
1: 哎呦，
0: 这基本上跟你的肉，咱们肉食，这个蛋白质含量相当
1: 差不多了，
0: 对。所以呢，减重，你刚才说咱们刚才主要说的是减重嘛，
1: 轻盈，对，
0: 对，轻盈。那轻盈一定要由从产热三大产热物质来讲，有少的也得有多的，那你猜什么是少，什么要少，什么要多？
1: 那就碳水少一些，蛋白质多一些，
0: 对，
1: 脂
0: 肪呢，脂
1: 肪你平衡吧，也不能太多，
0: 对，脂肪也得少一些，
1: 也得少一些，
0: 对，保证必须脂肪酸需要就可以，所以两少一多，多的就是蛋白质，所以这个蛋白质一定要供应充足，
1: 对对对，
0: 脂肪才能顺利的燃烧，所以这是蛋白质。植物甾醇呢，实际上是植物里含的这种类似于胆固醇这种结构的物质，但是它又不是胆固醇，所以它能竞争性的抑制胆固醇的吸收，所以有降低血脂的这种作用，
1: 明白，所以这些营养物质其实对于咱们的身体健康还是真的有不同的这种益处的，
0: 对，对，控制体重非常有帮助，
1: 没错那说到控制体重，其实大家哈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因为现在哈大家吃这种精米白面比较多，同时甜食的摄入也挺高的，这个糖好吃，但吃进以后这个能量太高了，就会导致您体重飙升。那怎么减重呢？很多人说了，就是控糖。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啊，接下来这个话题，吃对主食真的能够控糖还掉秤吗？
0: 能控糖也能掉秤，应该是这样，因为这个现在确实减重这一块儿，有很多就是不吃碳水的，也有呢，就像你说的，我不吃甜食，
1: 对，
0: 实际上在咱们这种精制谷物里边，糖的含量一点也不少，它的升糖能力也高，然后含的能量也高，同时呢对肠道屏障功能又没有好处，所以这样的主食咱们还是要小心，
1: 明白。
0: 嗯，
1: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这种控糖，我们必须把主食吃对。
0: 对，
1: 如果您只吃这种白米白面的馒头米饭，这个糖的含量太高。如果我们换成全谷物，其实它的这个代谢，它这个消耗就是另外一个景象了。
0: 对，现在有一个观念就是，你吃进去1000大卡的不同食物，其实产生的这个代谢效应是不一样的。
1: 是不一样的。
0: 比如说咱吃 优质碳水，
1: 嗯，
0: 那么你吃进去1000大卡的这种能量，
1: 嗯，
0: 它可能要消耗掉1100大卡的能量，就是

0: 消耗的更多，所以能掉秤。但是你吃这样的碳水，比如吃1000大卡的能量，可能真的让你代谢掉800大卡，结余200大卡在体内储存于脂肪，那就大肚腩就出来了。
1: 明白。所以从您这个分析的角度，我们要适当的选择一些全谷物的主食来替代我们的精米白面啊。不过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大家，全谷物的主食它毕竟也是主食，里面还是有碳水的。
0: 是的。
1: 所以你也不能无限制的大量吃，总量还是要控制下来。
0: 是的。
1: 所以这就提到一个比例和搭配的问题了。我们请洪医生结合今天这个话题哈，就是控糖降体重这个话题，给我们说一说您的建议，怎么来搭配全谷和白米白面。
0: 是，咱们找一个标准的人，比如说一个这个体重适中的，激情体力劳动的这么一个女性的这个同志，然后她一天的能量呢按1750大卡来算，那么这个她的碳水的摄入应该是6两，有的人可能会用全部用精致谷物来替换，但是我们的推荐是什么？精致谷物只占75克，1两半，然后这种全谷物占75克，然后其他的3两怎么做？有一个400克的低糖水果相当于1两，200克的薯类代替1两，再用30克的树坚果代替1两，所以这样呢就构成了这种6两的这种主食的替换，这样的话它能产生什么代谢效果呢？就摄入的这1000大卡来自于主食的这种能量，你用我这种方法可以消耗1200大卡的能量，它是可以让你减重的。但是你要吃精致谷物这个提供的这1000大卡，你是只能消耗800大卡，那可能有200大卡又让你变得逐步把体脂累积起来，逐步把体重增加变胖，它是这么一个因素
1: 啊。所以您看这个搭配是非常科学的啊。
0: 同时呢，我们这种优质的组合方案，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丰富的这种多酚，丰富的刚才讲的好多这种在麸皮儿，然后这种胚芽里边含的这些营养素，
1: 植物蛋白质、植物甾醇，对，
0: 对肠道菌群，对肠道的屏障功能的维护，非常重要，对炎症的水平的下降非常重要，对胰岛素敏感性的增加非常重要，那么对疾病的防治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没错。所以您看这个搭配，其实没说之前我完全想不到，但是按照我们刚才洪医生的推荐，其实您只要1两半的精致主食和1两半的这个全谷物的主食，另外通过一些低糖的水果啊，一些其他的浆果等等哈，包括薯类来进行代替，其实既保证了您能量的供应，又丰富了口感，丰富了营养的搭配，这是何乐不为的一种搭配啊。这就是聪明的搭配，对吧？
0: 是的。所以在这里边特别想提醒，当然呢科学的摄入优质主食是对的，但是均衡饮食永远是原则。
1: 没错。
2: 听众朋友，守护家人的健康并不难，就从好好吃饭开始吧。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节目《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快乐老友记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30到13:30直播。如果错过午间收听的朋友呢，可以在晚间的22:00到23:00收听我们当天内容的重播。周末呢还有我们的精彩内容回放，欢迎大家关注。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5: 哎，
4: 这张咋没呀？
5: 老赵
4: 啊，
5: 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吧。
4: 看呢。
5: 哎呦
4: 啊，
5: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
4: 啊，
5: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4: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5: 光你这自拍呀、
4: 啊？
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4: 嗯，值多少？
5: 2.7毛
4: 啊，
5: 一斤。
4: 哦，废纸啊。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 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节目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37集《风雨彩虹》一。

0: 我叫欣欣，这里要讲的是发生在我最好朋友敏慧身上的故事。我和敏慧都在一所私立中学读书，啊，就是收费很高，通常被人们叫做贵族学校的那种。故事从我们的宿舍开始，这不，两个女孩子正在议论敏慧，这样的场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常见。
1: 天哪，怎么还是布拉格广场啊？敏慧听歌的口味也太单一了吧？难道她是蔡依林的超级fans？
2: 这好像不关蔡依林什么事儿，咱们的敏慧大小姐就有这种奇特的爱好，那就是一次把一首歌听到吐为止。上个礼拜是林俊杰的曹操，你忘了？
1: 对呀对呀，这该不是有什么毛病吧？再说了，从早到晚这么不停的播放，是我早就吐了。他可真够有耐力的。
2: 谁不说呢？我看他换电脑都比他换音乐快。
1: 没办法，谁让人家实力雄厚呢？人家爸爸妈妈都在美国不说，最近听说来了个舅舅，好像也是有钱的不得了呢。刚给敏慧换了个手机，又换了笔记本。哎，咱们没法比啊。
2: 这种有钱的大小姐都有怪脾气，所以敏慧喜欢一首歌听到吐也不算奇怪啊。
1: 嘘，欣欣回来了。
0: 他们俩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在班里我和敏慧关系最好，虽然在这里读书的孩子经济条件都不错，可是即便如此，每个学生的家庭环境仍然是有差异的。像敏慧环境如此优越的仍然是少数，她的父母都是跨国公司的高管，一年有8个月在国外跑来跑去的，拿的是美国绿卡。敏慧中学毕业就要出国读书了，在这种学校里明争暗斗的攀比时刻存在着，像敏慧这样的情况对大多数的同学来说都有不小的压力。更要命的是，敏慧没有通常人们所想象的有钱人家大小姐的坏毛病，相反，她在学业和生活当中表现得都非常优秀。在别人看来，这可能比她家里有钱更让人难以接受吧。所以每当听到周围一些人酸溜溜的议论时，我总是为我的朋友挺身而出。
3: 你们又在议论人家？
1: 没有啊，我们在讲笑话呢。
2: 是啊是啊，欣欣你也是的，真爱管闲事儿，处处维护他，人家还不一定领你的情呢。
3: 什么领情不领情的，你们在背后说人坏话就是不对，有胆量你们就当面说。
1: 我们又没有说错，他一首歌在宿舍里放了一个星期了，烦不烦呢？一点也不考虑别人受得了受不了。他是今天不在这儿，要是在的话，我当着他的面也这么说。
3: 嘘，
1: 怎么了？我说的不对吗？
4: 嗨，我回来了，你们聊什么呢？这么高兴。
3: 敏慧，你回来的正好，小雪有话对你说呢。
4: 是吗？什么事啊，小雪？
1: 没事儿啊，我们正说这首布拉格广场好听呢。
4: 是吗？你真的喜欢吗？我刚从李老师那里回来，我们商量校庆演出的节目呢，教务处着急要名单，我没带电话，我听你每天唱得特别好，就先替你报了这首布拉格广场。我正要回来和你商量呢，本来还怕你不喜欢这首呢，太好了。
1: 这个
4: 你不是说过想参加校庆演出吗？要是这首不行，我去帮你改好了。
1: 没想到你还记着，不好意思啊。
4: 你怎么了？
1: 没什么。
3: 他在为另一件事情羞愧呢。
4: 有什么问题吗？需要我帮忙吗？
3: 哎，我说敏慧，你能不能不要总是做这种冤大头啊？
4: 欣欣，你怎么了？你在说什么呢？
0: 敏慧就是那种很完美的类型，如果抛开她优越的家庭环境不谈，谁都会愿意和这样的女孩子交朋友，又能干又自立，还善解人意。这也许得得益于父母对她进行的那种很细化的教育，尽管家庭环境很好，可她对自身的要求却很高，无论学业还是在学校里的工作。不过唯一一点值得探讨的地方是她花钱不克制，虽然不是购物狂那种，但是的确很少顾及价钱，和同学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他在花钱。不过人总要有点缺点才会让人觉得真实， 所以虽然我不喜欢他大手大脚，但是可以理解嘛。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再完美的人都需要宣泄。
2: 敏慧，美国长途。
4: 妈妈，好想你啊。嗯，都很好。下周考试，还有校庆演出，放心吧。对，我自己，保姆还好了，每次做很多都胖了，每天出门前都检查的。放心吧。什么时候回来啊？什么？又推迟吗？哦，那好吧。你们什么时候决定了要早点告诉我啊？
0: 怎么了？不高兴啊？你妈妈又回不来了是吗？
4: 习惯了。
0: 明慧，你不要紧吧？是不是这些天休息不好，还是吃不好胃病犯了？怎么最近脸色这么难看啊？
4: 是吗？不会吧？舅妈每天带我吃大餐，我还担心自己长胖了呢。
0: 哟，吃什么大餐能吃成你这样啊？
4: 可能是看世界杯看的。
0: 哦，你该不是在减肥吧？
4: 我需要吗？你才需要减肥呢。
0: 亏心你也不对啊。不管你了，你最好啊狠狠地吃，吃成一头小肥猪才对呢。
4: 你说什么呀你？
0: 我说你啊吃成一头小肥猪，
4: 看我怎么收拾你。
0: 你试试看。
5: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今天是626国际禁毒日，万名禁毒志愿者聚集在军官长城，点燃象征禁毒的烽火，呼吁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禁毒志愿者的行列中来。
0: 敏慧，哎，敏慧，你发什么呆啊？
4: 嗯，哦，没事儿，我刚想起来，舅舅和舅妈好像今天走，我得早点回去。
0: 说起敏慧的舅舅和舅妈，也有点意思。我和敏慧这么多年的朋友，从前都没听她说过有这么个亲戚，可能是因为离得太远了。最近听说他们从云南赶了过来，住在敏慧家里。过去啊，敏慧很不爱回家，一周也就回家一次，有时候半个月都不着家，就待在宿舍里听歌看书，然后请同学吃饭。可自从她的舅舅舅妈来了，敏慧几乎天天回家，她似乎是找到了一种家的感觉。听说她的舅妈烧的一手好菜，每天变着样的给敏慧做好吃的。可别以为他们都是持家型的，她舅舅舅妈呀带她上街更是出手阔绰。据敏慧讲，她觉得爸爸妈妈就挺大方的了，可是仍然比不上她舅舅和舅妈会如此的挥金如土。走在街上，只要敏慧的目光停在某个东西上超过5秒，她舅舅肯定要买。这不，他们来了没几天，敏慧的衣服、手机、笔记本都已经换过全套了。这种亲戚听起来好像阿拉丁的神灯或者是圣诞老人，完全不像现实生活中的人吧。可是我相信敏慧说的，因为她不是那种爱慕虚荣的人。她告诉我这些，一定是因为他自己真的也想不通。干嘛非得想通呢？碰到好亲戚总比碰到坏亲戚强吧。只要我的好朋友快乐，我也为他高兴。在学校里还有一件高兴的事儿，就是形体课。比起闷坐在教室里读书，我们两个人都喜欢穿着漂亮的练功服跳到出汗，快乐而且过瘾。那天又是形体课，我们正在更衣室里换衣服。我背过身等敏慧帮我绑衣服带子，可是等了半天也没有动静。我回过头去，看到她瘫倒在地上，浑身抽搐，脸色白得吓人。我吓呆了。敏慧，敏慧，你怎么了？敏慧，
4: 欣欣，给我一点
0: 儿。哎，你胃疼是吗？不是，那你哪儿不舒服？敏慧，
4: 书包里面那层。
0: 是胃康对吗？马上就好，你等会儿，你坚持一下，找到了。哎，这个是吗？敏慧，哎，哎，
6: 敏慧，这是什么呀？好像不是药啊。

0: 当时，我从敏慧书包里曾翻到一小包白色的粉末。开始我以为是敏慧的胃药。敏慧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眼睛一亮，不顾痉挛的痛苦，几乎跳起来抓住了我的手。我突然有种很恐怖的预感。恰巧这个时候，听到我喊声的同学和老师们都聚集了过来，大家都争着问怎么了。 敏慧已经抓住我的手，突然放开了。她忍着痛朝我摇着头。我脑子轰的一声，班主任李老师冲到跟前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敏慧咬紧牙直冲我摇头。我下意识地握紧了手中那一小包白色粉末，居然对班主任说了谎话。
1: 敏慧她肺痉挛发作了，赶快打电话叫救护车！
2: 不。
0: 李老师，不要。李老师，别着急，他一直有胃病，不要紧的，他自己带着药，让他先把药吃了，观察一下吧。我不知道我那样做对不对，可是我分明从敏慧眼里读到了他的请求，我不能视而不见。李老师看了敏慧一眼，迟疑了一下，我赶忙把从他书包里找到的胃康胃的服下。 我用力抱着敏慧，心里祈祷她一定撑住。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祈祷真的发挥了作用，敏慧慢慢镇静了下来。李老师，您带同学们去上课吧，敏慧好像已经在恢复了，休息一下应该就好了。我在这陪着她呢。等老师和同学们都走了，我看着敏慧，等待她给我一个答案。她没有看我。
2: 只是迫不及待地说：“快，快给我！”
0: 什么？
2: 别折磨我了，求你！我不行了，欣欣，你给我，我会解释给你听。
0: 眼前的敏慧是我从没有见过的，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她的手不停在哆嗦，脸上早就是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了。 我实在没有办法再看下去，拿出了那包粉末给他。敏慧像获得了生命中最最宝贵的东西一样，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然后不知道从哪儿找出了一张。

0: 吸纸，将粉末倒在了上面，在吸纸下面点火，然后贪婪地吸食从吸纸上飘起的袅袅青烟。我想我是傻了，我感觉我的眼睛和全身的肌肉都因为紧张而不停地跳动。敏慧，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你在吸毒。 敏慧没有马上回答我的问题，她吸完烟之后，看着那张锡纸发了会儿呆，突然流下泪来。我的心一阵阵揪痛。敏慧，坚强点儿，告诉我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好吗？
1: 欣欣，我。 我不知道会这样，别着急，慢慢说啊。是我舅舅和舅妈，是你那个很有钱的舅舅和舅妈吗？嗯，2个月前，他们找到我，说他们来北京办理移民。 会在我家里住一段日子，因为舅舅和舅妈家在云南，所以我们很少见面。他们能来，我非常高兴。那后来呢？舅妈每天给我做饭，要不他们就领我出去吃大餐。舅舅则不断的买各种各样的礼物给我。虽然我什么都不缺，可是我觉得他们对我非常关爱。
0: 有他们在，我也愿意回家了。哦，那是他们在吸毒吗？他们在贩毒。敏慧，你知道你自己做了什么吗？敏慧，
1: 刚开始我并不知道。可有一次，我胃病犯了，疼得直冒汗，舅妈给我买了药，可是。 半天不见好转，后来舅舅拿了一包这样的粉末出来。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郭廷波、周乔、夏云素，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

傅博、李娜。剧中人物敏慧由禁毒志愿者卢萌饰演，欣欣由禁毒志愿者李俊饰演，女生一由雨虹饰演，女生二由禁毒志愿者周乔饰演，李老师由李娜饰演，舅舅由禁毒志愿者孙晴琪饰演，舅妈由杨毅饰演。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节目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38集《风雨彩虹二》。

0: 敏慧，敏慧，你怎么了，敏慧？
1: 快，快给我！
0: 什么？你要什么？
1: 别折磨我了，求你，我不行了，欣欣，你给我，我会解释给你听。
0: 敏慧，你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吗？你在吸毒。
1: 是我舅舅和舅妈。
0: 是他们吸毒吗？
1: 他们贩毒。
2: 我眼睁睁地看到敏慧在形体课的更衣室里毒瘾发作，脸色苍白，全身抽搐。这是我所认识的健康漂亮，简直是完美的敏慧吗？她怎么会吸毒呢？在一次吸完毒品之后，她逐渐恢复正常，慢慢地对我讲出了事实的真相。原来是他那对从云南赶来的舅舅和舅妈害他沾染上了毒品，他们居然把毒品当作止疼药来给敏慧使用，敏慧可是他们的亲人啊。我永远都忘不了敏慧给我讲述当时的情景。
3: 怎么样，敏慧，好点没有？
1: 没有。
3: 想上厕所吗？
1: 不想。
3: 这儿疼吗？这儿呢？
1: 不疼。
3: 这儿呢？
1: 哎呦。
3: 哦，胃的问题，原来疼过吗？
1: 过去经常。

0: 你妈是不是还不知道我和你舅妈来了？
1: 我还没告诉她呢，每次都着着急急，
0: 不用
1: 总
0: 给你妈打
1: 忘。
0: 了，我这里也有一种特效止痛药。
2: 不行。
1: 没事儿，我打给我妈问一下就知道了。
2: 哦，米慧，不用打了，你舅说的那个药啊，肯定管用。我去拿。旭阳，你找点纸。
1: 这是冲水喝的吗？
0: 冲着喝效果不好，要吸才有效果。
1: 怎么吸？
0: 你看着啊，把粉末倒在上面，在下面点火，看到烟起来以后就使劲吸一口。你试试看。
1: 好呛啊！
0: 不要紧，多试两下就好了。
2: 是啊，别紧张，小慧，慢慢就好了。再试试看。现在感觉怎么样？胃还疼吗？
1: 好像真的不怎么疼了。这是什么药？这么管用？我也买点儿。
2: 傻孩子，买不到的。
0: 明慧啊，我和你舅妈过来的事儿，别和你妈提了。其实也没什么，我怕签证不过，怕丢人。
1: 好的，谢谢舅舅、舅妈。
2: 敏慧真乖。
3: 听敏慧给我讲她第一次吸毒的经历，居然是这样一种情境，充满了温馨和亲情。可是，却听得我毛骨悚然。他们都是敏慧的亲人呢，怎么能就这么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做出这种事情来？人心会这么险恶吗？还是毒品真的有这种力量，可以使人丧失人性到这种地步？我震惊极了，都不知该说什么。一阵沉默过后，敏慧先开口了：“
1: 欣欣，你是不是害怕了？
3: 害怕什么呀？”“
1: 因为我已经……”是个坏人了，
3: 别傻了，敏慧，那不是你的错。我只是有点震惊，他们怎么能那样对你啊？
1: 我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舅舅和舅妈会害我。他们对我那么好，所以我一点防备都没有。
3: 敏慧，你到底吸过多少次啊？我可听说，吸一次两次是不会上瘾的。
1: 有十几次吧，准确的记不清了，因为它非常有效。我只要一胃疼，就和舅舅要一点儿。慢慢的，我胃不痛的时候也想着那东西，如果不用，就浑身不舒服似的。舅妈，
2: 怎么了，敏慧？
1: 我好像病了。
2: 病了？哪儿不舒服呢？
1: 我感冒了，总是觉得困，打不起精神。
2: 看医生了吗？
1: 去了，医生说我不发烧，给我开了点感冒药。
2: 药吃了吗？
1: 吃了，可是一点儿都没有好受。
2: 吃多久了？
1: 吃一会儿了。
2: 那就再等等吧，先去睡会儿啊。
1: 舅妈，上次舅舅给我的药能治感冒吗？
2: 哦，能。可是那个药啊，会有一点副作用，最好少用。
1: 哦，其实我的胃又有点疼。
3: 敏慧告诉我，那是她第一次撒谎，她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对她的舅妈说了谎。总之，舅妈又拿出了一包白色的药沫给她。果然，那药沫比感冒药管用多了。立竿见影，敏慧很快就恢复了精神和体力。就这样，敏慧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依赖那种白色的粉末。终于，敏慧的舅舅和舅妈要走了。临走前，舅舅给敏慧留了几包粉末和一大包钱。那，他们就这样丢下你走了？他们去哪儿了？
1: 不知道。
3: 你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是在吸毒的呀？
1: 他们刚走的那天晚上，我在新闻上听到抓捕毒贩的通缉令， 照片上的人

0: 居然是我舅舅和我舅妈，我当时脑袋轰的一声。然后我想起小说和影视剧里吸毒的那些场面，我突然明白了，他们给我止痛的药，原来就是毒品。可是，我已经控制不了我自己了，因为药粉已经不多了，我不敢肆意的吸食。我不知道用完这些药粉，我从哪里才能得到新的。
1: 所以你刚才反应才那么强烈，是吗？
0: 是啊，本来我还心存侥幸，觉得毒品也许没有人们说的那么可怕。可是现在，我该怎么办，欣欣？我会死吗？
1: 别傻了，敏慧，一定会有办法的。那你舅舅和舅妈呢？他们没有再和你联系吗？
0: 自从他们离开，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1: 那你有没有和你妈妈说过你现在的状况啊？
0: 没有，舅舅也说我爸妈在国外，别让他们担心。反正胃病也控制住了，欣欣，我好害怕。
1: 别怕，别怕，敏慧，有我呢，一切都会过去的。只是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
0: 不，我不想让别人知道。
1: 勇敢点，敏慧。哎，我们去找李老师，他肯定会帮助我们的。
0: 他会原谅我吗？
1: 傻瓜，又不是你的错，你也是受害者啊。
0: 好吧，我听你的。
1: 嗯，走，我们去找李老师。
0: 欣欣，
1: 怎么了？
0: 你会不会因为这个离开我，不再和我做朋友？
1: 你说什么呢？如果现在吸毒的人是我，你会离开我吗？
0: 我明白了，谢谢你，欣欣。
1: 走吧。李老师听了敏慧的事情，非常震惊，可是他很快就镇定了下来。我们先陪敏慧检查了身体，然后又和敏慧一起到了公安局报案。敏慧详细地回答了警察的询问，特别是她舅舅和舅妈的情况，并且把剩下的毒品全都交给了警察，为警察断案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线索。我呢，当然要履行我的承诺，从头到尾都陪着敏慧，包括那些她犯瘾时抓狂的时刻。今天，是我和李老师送敏慧去戒毒所的日子。李老师跑前跑后的去为敏慧办理入院的手续，我呢则陪在了敏慧的身边，坐在戒毒所的花园里。敏慧一直都不说话，只是紧紧地拉着我的手。

0: 敏慧，这里的天好蓝啊，鸟语花香的世外桃源。哎，你真应该把这里的景色全画下来。下次我来的时候啊，带工具给你。
1: 我会被关起来吗？听人家说这里和监狱一样。
0: 你别乱猜了，这里是医院。你刚才没听刘院长说吗？吸毒的人啊，其实都是病人，来这里戒毒和看病是一样的，只是为了帮助病人克制毒瘾，有可能会采取一些强制的治疗手段吧。
1: 啊，那会是什么？
0: 这个毒瘾发作的时候，把你关起来，派人看着你，不让你做啥事儿，直到你慢慢脱离对毒品的依赖，应该就这些。
1: 欣欣，我还是有些害怕，可不可以不留在这里啊？
0: 哎呀，敏慧，必须使用科学的治疗方法才能尽快摆脱毒瘾啊！书上都这么说的。再说，我每周都会来看你的，直到接你出去为止啊。我明白敏慧此时的忐忑心情，在学校的集体生活，面对的都是老师同学，可是，在戒毒所里会碰到什么样的人和事儿呢？我们都不知道。李老师办完手续，我们一起送敏慧去她的房间。房间非常干净，四个人一个房间。让我们意外的是，其他的三个人都主动和我们打招呼，气氛特别好。我清楚的听到了敏慧深深的呼出了一口气。
2: 敏慧，我和欣欣要走了，你要在这儿好好治疗。戒毒啊，最重要的是有毅力。考验你的时候到了，千万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前功尽弃啊！我们在外面等你回来，有什么需要就给老师打电话啊。
0: 敏慧，我会带好吃的来看你的，让你吃成白白胖胖的小猪。
2: 敏慧，欣欣，这件事情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我们要发誓一起保守这个秘密，没有敏慧的同意，谁都不能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1: 李老师，谢谢。
0: 敏慧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紧紧的和我拥抱，然后用力推开了我，像是做出了很大的决定。
1: 你们走吧，欣欣，记得你说过的话，要带好吃的来看我。再见了。
0: 说完这句话，敏慧转身就跑回了自己的房间。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哭，可是我知道，不管她哭没哭，她还是那个坚强自信的敏慧。也许她不再是那个人人羡慕的完美的敏慧了，可是却是一个经过了艰难挫折真实的敏慧。我在心里为她，我最好的朋友默默祈祷。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会常常的带着好吃的如约前往探望他，他也会主动的打电话给我，问我世界杯的进展，关心他。

0: 最爱的齐达内是否又进球了？两个月之后，李老师告诉我，欣欣的舅舅和舅妈被公安局抓获了。当我打电话告诉欣欣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比我想象中平静多了。他先是沉默了一阵，然后说：“抓到就好，不然会有更多的人被害。” 6个月的强制戒毒期很快就过去了。这段期间，我去戒毒所看过敏慧23次。他戒毒期满那天，我和李老师一大早便到戒毒所去接他，可没有想到他已经走了，只留下了一封信给我们。哎，李老师，这有一封信，快打开看看。
1: 欣欣，我走了。 你我是最好的朋友，我不和你说谢谢。这个治疗过程只是一个初步的胜利。医生和我说，戒毒是终生的事儿。我去找我的父母了。我离开你和我所有以前的朋友，是为了让自己忘记最耻辱的这段经历。相信我。 再次出现在你面前的我，一定还是那个活泼开朗的敏慧。
0: 读着他的信，眼泪顺着我的脸颊滑落。他留给了我深深的挂念。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郭廷波、周乔、夏云素，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剧中人物敏慧由禁毒志愿者卢萌饰演，欣欣由禁毒志愿者李俊饰演，女生一由雨虹饰演，女生二由禁毒志愿者周乔饰演，李老师由李娜饰演，舅舅由禁毒志愿者孙晴琪饰演，舅妈由杨毅饰演。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蛰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8: 快乐说不尽，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7: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9: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三百年，三多。
7: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祖国五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

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救命啊！救命啊！
2: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3: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3: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
12: 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3: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4: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5: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6: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0: 去勇敢抗争。
4: 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8: 我想试试。
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0: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时才对。
12: 给我95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
13: 可无识别诈骗嘞，
14: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5: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他500本，
1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6: 不行，违反电影法。
1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6: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7: 我是阎维文，
18: 我是吕继红，
19: 我是陶虹，
20: 我是哈辉，
21: 我是张燕，
22: 我是刘媛媛。
4: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5: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3: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3: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6: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7: 干杯啊！
2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26: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5: 在家在外

0: 见证时代的变迁。
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6: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7: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陈明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等一等，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要。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无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

0: 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6: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5: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7: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
8: 说来让我说说走走。
9: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5: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0: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5: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1: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属酒。
5: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2: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5: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3: 在呢，在呢，在。
5: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4: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5: 一二三。
5: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6: 我都安全保护咱们了，
17: 担架，担架。
5: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8: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处理。
5: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9: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5: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5: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6: 一袋50斤，不停地抬，
1: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5: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6: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3: 很得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走了。
5: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瓦斯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5: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7: 女儿是说我呢，叶红呢，我这是个怎么着？
5: 警铃就是命令，
8: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5: 时间就是生命，
18: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
8: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5: 消防员他们把我救出来了，
12: 除了消防员来的，我们是其他次了。
5: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

0: 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做答

0: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1: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长足得当？
2: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1: 足够用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3: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1: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4: 满怀勇气。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香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3: 去热爱，去奋斗，
4: 去拼搏，去出色，
5: 去造梦，去担当，
6: 去创新，去突破，
7: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
8: 同学们，接下来有请杨毅可同学。
6: 你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9: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0: 能。
6: 有时

0: 一行坚强的眼泪。
1: 做得不错，
0: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1: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2: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0: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3: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4: 记得红领巾是。
3: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4: 抬头挺胸。
3: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5: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3: 喜欢你的责任。
6: 三个手指，轻轻的。
3: 喜欢你的陪伴。
1: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3: 也喜欢你的关心。
1: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3: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7: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0: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7: 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8: 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9: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8: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0: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1: 我是阎维文，
12: 我是吕继红，
13: 我是陶虹，
14: 我是哈辉，
15: 我是张燕，
16: 我是刘媛媛。
17: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0: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8: 今天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9: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8: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0: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0: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 干杯啊！
2: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0: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4: 浅色长筷。
5: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6: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7: 海南，我来了，
8: 欢迎来到海南。
3: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8: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9: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0: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9: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 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

0: 不言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砖力拳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1: 我这个砖力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砖力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2: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不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必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

0: 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2: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吃饱了吗？
1: 吃饱了。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我姑妈，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3: 妈，我们回来了。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4: 回来了，
5: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妈妈，
5: 妈，
1: 妈，
5: 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讲解员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跟上我们的卡路，
1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好烫啊，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

0: 哈哈哈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1: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 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哪做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5: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6: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4: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根据
1: 路上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管等方面内容。
12: 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3: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4: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5: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6: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个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7: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8: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9: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8: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9: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张。

1: 虽然我打除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 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 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顶，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轩，祈愿和平。

0: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有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

0: 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不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你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想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4: 那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就是考得非常好。
6: 需要听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哈，乖啊。
7: 生日快乐，得啦。
5: 你们
8: OK OK。哎呦，
5: 吃了，吃了3块，
0: 吃了3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8: 开心。
10: 开心。
4: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0: 我想，我想。
4: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0: 因为生日是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1: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3: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6: 啊，这么严重啊！
1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8: 熊强科普时间到，
1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

0: 你若信了就遭罪。
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 张家银帮
3: 对
2: 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4: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5: 谁知道
4: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6: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7: 我想试试。
8: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9: 让一下，让一下。
10: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2: 别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13: 恐怖识别诈骗哎，
14: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5: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6: 不行，违反电影法。
1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个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把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18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18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鱼贸易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句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带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1: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2: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3: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的爱你。
4: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会想他是吗？
3: 你写了啥？
1: 带你爸爸带你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5: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
7: 真好，
6: 不哭了吗？你乖啊！
8: 啊，生日快乐，对了。
4: 你们
9: OK OK。哎呦，
4: 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4: 开心。
11: 开心。
12: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3: 我想，
12: 你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3: 因为生日在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4: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熄火了！救命啊！
17: 着火了！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9: 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0: 啊，这么严重啊！
2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2: 刘翔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4: 网络诈骗7000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5: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6: 啥？
27: 你若被吓
26: 到，啥？
27: 骗避不了。
28: 冒充俗人和领导，
1: 必先把电话打。
24: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2: 坚持刷单别去碰，
1: 那是一个无底洞。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4: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5: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4: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5: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5: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5: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17: 我想试试。
26: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7: 让一下，让一下。
28: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0: 别老拿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1: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2: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3: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2: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3: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2: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3: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2: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3: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2: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3: 不行，违反电影法。
32: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3: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2: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3: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2: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

出现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地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7: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8: 我是耕地小卫士。
9: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3: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0: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数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

0: 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9: 海南，我来了！
1: 欢迎来到海南。
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2: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

0: 超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逞英雄。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2: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3: 不去。
2: 哎，
3: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3: 哦，你说说。
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3: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2: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3: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5: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4: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4: 哎，
7: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8: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9: 陈哲先生
10: 死了，快走啊！
11: 等一会儿等。
8: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泪去。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再忙。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8: 淮北 FM92.1，
9: 亳州 FM101.3，
8: 蒙城 FM102.7，
9: 郭阳 FM88.9，
8: 宿州 FM92.1，
9: 泗县 FM92.5，
8: 砀山 FM90.5，
9: 蚌埠 FM87.9，
8: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94.5，
8: 阜阳 FM99.9，
9: 界首 FM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爱生活，爱健康。
1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2: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呢是大暑节气，是24节气当中的12个节气。在今天的生活小常识当中，要跟您说说大暑节气的传统习俗。在约会健康当中，我们来关注暑天怎么养生更健康。最后的生活提示当中，我们来聊聊长期坚持早起有5大好处。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今天呢是大暑节气，大暑呢是24节气当中的12个节气。这个时候天气非常热，热于小暑，所以名曰大暑。暑呢是炎热的意思，大暑指炎热之极。暑是一年当中日照最多、气温最高、雷雨天横行的节气。 大暑节气高温酷热，雷暴频繁，雨量充沛，是万物狂涨的时节。月令七十二候集当中说，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尤大也。接下来给您介绍大暑节气的一些传统习俗。送大暑船是浙江沿海地区，特别是台州好多渔村都有的民间传统习俗。其意义呢，是把武圣送出海，送暑保平安民。送大暑船的时候，伴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表演。大暑船完全按照旧时的三桅帆船缩小比例之后建成，船内载各种祭品。活动开始之后，五十多名渔民轮流抬着大暑船在街上行进，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街道两旁站满祈福的人群。大暑船呢，最终被运送至码头，进行一系列的祈福仪式。随后呢，这艘大暑船被渔船拉出渔港，然后在大海上点燃，任其沉浮，以此祝福人们五谷丰登，生活安康。台州椒江人还有大暑节气吃姜汁儿调蛋的风俗。姜汁儿呢，能够去除体内的湿气，姜汁儿调蛋补人，也有老年人喜欢的吃鸡粥，说是能够补阳。伏姜呢，源自于中国的山西、河南等地。三伏天的时候，人们会把生姜切片或者是榨汁儿之后和红糖搅拌在一起，装入容器当中，蒙上纱布，在太阳底下晾晒，充分的融合食品之后呢，对这个老寒胃、伤风咳嗽有奇效，并且呢有温暖保健的功效。伏姜当中的姜辣素呢，能够有效的治疗吃寒凉食物过多而引起的腹胀、腹痛、腹泻、呕吐等。喝过伏姜之后，人体就会有发热的感觉，这是因为它能使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快，促使身上的毛孔张开。这样呢，不但能把多余的热带走，同时呢，还把体内的病菌寒气一同带出。当身体吃了寒凉之物，受了雨淋，或者是在空调房间待久之后，喝杯伏姜能够及时消除因为肢体寒重造成的各种不适。伏茶呢，顾名思义就是三伏天喝的茶。免费供应伏茶的时间一般是从农历的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在古代的时候，很多地方的农村呢都有这个习俗，就是村里的人会在村口的凉亭里放些茶水，免费给来往过路人喝。如今呢，这样的凉亭很少见了。不过呢，在温州，这个几百年前的习俗却一直被保留了下来。每个凉亭都有专人全天烹茶，保证供应。这种茶呢，在温州有个专门的称呼，叫做伏茶。大暑节气气温最高，农作物生长最快，大部分地区的旱涝风灾也是最为频繁。抢收抢种、抗旱排涝、防台和田间管理等任务很重，因此呢，百姓烧香祈福，祈求风调雨顺、百谷丰登。还有一种呢，是说法是接近于中医的酒，在伏天里呢，用药香熏烤特定的穴位，可以治疗多种顽固的疾病。在大暑节气那天，莆田人家有吃荔枝、羊肉和米糟的习俗，叫做过大暑。在大暑节气这天呢，亲友之间常以荔枝、羊肉为互赠的礼物。华北地区呢，有在大暑这一天喝暑羊，也就是喝羊肉汤的习俗。经过紧张的夏收劳动，人们非常的疲倦，应该好好休息一下了。于是呢，全家人聚在一起，每个人

大暑呢，是乡村田野蟋蟀最多的时节。中国很多地区的人们有茶余饭后斗蟋蟀取乐的习俗。 大人会先带着小孩到田野里抓蟋蟀，然后呢，到大树底下玩斗蟋蟀的游戏非常有趣。农历的6月15日为全年的一半，正值大暑节气，也叫半年节。一家人呢，在这一天拜完神明之后，会聚在一起吃半年圆。半年圆呢，是用 糯米磨成粉，然后再加上红面搓成的，大多呢会煮成甜食来品尝，象征着团圆与甜蜜。在广东的很多地方呢，大暑节气有吃仙草的习俗。仙草呢又名凉粉草、仙人草，唇形科的仙草属草本植物，是重要的药食两用的植物资源。 由于它的神奇的消暑功效，被誉为仙草。茎叶晒干之后，可以做成烧仙草。广东一带叫做凉粉，是一种消暑的甜品。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3: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来关注暑天怎么养生更健康。我们先来说说暑天吃什么可以防晒。在主食方面呢，全麦食品具有较好的防晒效果，其中富含的维生素 B 可以有效地提高肌肤对阳光的抵抗力和复原能力，减少色素沉着。而且呢，全麦属粗纤维食物，有清除体内积淤的毒素的作用，可以减少黑斑的形成。单论防晒能力，西红柿是最强的防晒食物。研究发现，番茄富含抗氧化剂番茄红素，每天呢摄入16毫克的番茄红素，可以将晒伤的危险系数下降40%。因此呢，如果不想被晒黑，不妨可以多吃点西红柿。胡萝卜、芒果、木瓜、地瓜、南瓜大多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及其他的植物化学物质，有助于抗氧化，增强皮肤抵抗力。与它作用相似的还有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建议呢每天可以吃2到3份水果，其中呢一样选择高 C 的猕猴桃、草莓或者是柑橘类。坚果当中呢含有不饱和的脂肪，对夏季防晒也是有相当大的好处，能够从内而外的软化皮肤，防止皱纹，同时呢保湿，让肌肤看上去年轻。但是不要指望立竿见影，通常呢需要30天之后才能令皮肤有所改善。除了番茄红素、维生素 B、胡萝卜素、不饱和脂肪有防晒的功效之外呢，补充水分也是非常靠谱的防晒建议。这方面呢，西瓜当然是首选。据了解呢，西瓜不仅能够补充人体的水分，西瓜汁当中呢还含有多种具有皮肤生理活性的氨基酸，对面部皮肤的滋润、营养、防晒增白效果都比较好。尽管吃什么防晒从一个角度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夏季防晒的建议，但是其他有必要的防晒措施还是不能少的。只要同时注重内养外用，才能清凉一下，不怕被晒。那么大暑节气适宜治哪些疾病呢？大暑呢是全年温度最高、阳气最盛的时节，在养生保健当中常有冬病夏治的说法，所以呢，对于那些每逢冬季发作的慢性疾病，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支气管哮喘、腹泻、风湿麻痹等一些阳虚症，是最佳的治疗时机。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慢性病的朋友，可以在夏季养生当中，尤其应该细心调养，重点防治。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大暑节气应该进补家禽。冬补3九，夏补3伏。家禽肉的营养成分主要是蛋白质，其次呢是脂肪、微生物和矿物质等。相对于家禽的肉来说，是低脂肪高蛋白的食物，其蛋白质也是属于优质蛋白。民间呢有一个传统的进补的方法，就是大暑的时候吃童子鸡。童子鸡呢，指的是还不会打鸣、生长刚成熟，但是还没有培育过的小公鸡，或饲育期在3个月内体重达到1斤或者是1斤半，未曾培育过的小公鸡。后来呢，也是专门有的品种称为童子鸡。童子鸡体内呢，含有一定的生长激素，对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孩子以及激素水平下降的中老年人有着很好的补益作用。鸭呢是一种营养非常丰富的水禽，含有钙、磷、铁多种维生素以及碳水化合物等营养成分， 因为它常年生活在水中，所以呢性偏凉，有滋五脏之阳，清虚劳之热，补血行水，滋阴养胃，利水消肿的功效。尤其是经过一个冬春摄食的老鸭，骨骼更为健壮，肌肉更加丰满，可以主治水肿胀满、阴虚失眠、疮毒、惊痫等一些症状。名医别录当中称鸭肉为妙药和滋补上品，民间亦有大暑老鸭胜补药的说法。老鸭炖食的时候可以加入莲藕、冬瓜等一些蔬菜煲汤食用，能补虚损、消暑滋阳，再加上芡实、薏仁一起炖汤，滋阳的效果更好，能够健脾化湿，增进食欲。鸽肉性平，具有补肝肾、益气血、祛风解毒的功效，可气血双补，还有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脑力劳动者、神经衰弱者进补。所谓天生万物以养民，大暑期间呢，我们应该多吃一些丝瓜、西兰花和茄子等当季的蔬菜。大暑天气酷热，出汗多，脾胃活动相对比较差，这个时候呢，会感觉到会比较累和食欲不振。而淮山呢，有补脾健胃、益气补肾的作用，多吃淮山一类的益气养阴的食品，可以促进消化，改善腰膝酸软，使人感到精力旺盛。如果你是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患者，那么多吃南瓜是最好不过了。南瓜富含维生素、蛋白质和多种氨基酸，而且呢以碳水化合物为主，脂肪含量很低，多吃呢有助于降低血糖和血脂。另外，南瓜还能够排毒养颜，爱美的女士当然是不能错过。暑天呢，运用饮食的营养作用，养生益寿，是减少疾病、防止衰老的有效保证。夏季的饮食调养呢，是以暑天的气候特点为基础。由于夏令的气候比较炎热，易伤津耗气，因此呢，可以选用药粥滋补身体。《黄帝内经》当中有药以去之，食以随之，骨肉果蔬，食养尽之的论点。医学界公认粥能够补益阴液，生发胃津，健脾胃，补虚损，最宜养人。粥呢是相对温度较低、时间较长的情况下熬出来的，可以减少对蛋白质、脂肪的分解破坏和维生素的流失，并使一些矿物质能够溶于汤中，使粥更具营养价值。在大暑节气，典型的渡暑粥可以选择绿豆百合粥、西瓜翠衣粥、薏米小豆粥，这些食品呢都具有补气清暑、健脾养胃的功效，可以帮助我们安度盛夏。药粥呢则对老人、儿童、脾胃功能虚弱者比较适合。大暑喝粥呢，可以放一些拇指淮山。

0: 茯苓等一些药材，祛湿的效果也会更好。另外呢，可以多吃一些清凉的食品，天气热的时候要喝粥，或甜或咸，非常适合食用。多吃水果也是有益防暑。大暑前后一个月的鳝鱼是最好的，黄鳝补肝脾，除风湿的作用，不但能够预防夏季食物不消化引起的腹泻，还可以保护心血管。大暑呢，又是消化道疾病多发的季节，饮食上应该清淡。养生专家提醒说，大暑前后呢，应该注意饮食的调整，应该以清淡多样化，多食营养丰富的果蔬和蛋白质，并适当的食用姜、葱、蒜、醋，既能够杀菌防病，又能够健脾开胃。
1: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2: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3: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4: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3: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8: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9: 爷爷奶奶。
1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1: 健康你我他。
1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12: 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
0: 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提示。生命在于运动，这是不容置疑的真理。长期坚持早起的人，更是走在了人们的前头，身强体壮也是毫无疑问的。那么，长期坚持早起的人会怎么样呢？第一个就是精力旺盛而不衰。研究发现呢，早起者通常起床更快，而且呢头脑更灵活，能够快速地投入注意力要求比较高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也不容易疲劳，精力更旺盛，工作效率更高。第二呢，容光焕发，没有黑眼圈。长期早睡早起，首先新陈代谢顺畅，皮肤会变得更好，黑眼圈也会变淡。同样呢，每天睡七个小时，你看看那些熬夜党，他们的苍老是写在脸上。第三，远离抑郁患疾少。研究发现，早起的人做事更有条理，提前准备，很少会手忙脚乱，因而性格更加开朗，疾患不缠身。而爱熬夜的人则更容易患抑郁症，精神欠佳也是必然。第四，幸福感更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任何年龄段的人早起的情绪更加的积极向上，自我感觉更好，健康意识也更加强烈。这可能与早起者能在阳光中开始一天的生活、学习、工作，心情更好有关。第五，为人更和善。心理学研究发现，早起者为人通常更友善，更少出现黑暗性格。早上起来，人体从代谢率最低的睡眠状态中醒来，如果能够适当的运动，有利于提高代谢率，改善血液循环。早睡早起生活规律本来就是有利于健康。一年之计在于晨，为了健康，让我们早睡早起，贵在坚持。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4: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4: 无为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6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0: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 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15

0: 校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 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 5.3%，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3.1 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 6%， 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 11.8%， 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 97.3%。
4: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 1.5%， 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 7.6%， 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 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

0: 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在浙江长兴县华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3: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2: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4: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2: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5: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6: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155”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1: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8: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7: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9: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

0: 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1: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君表示，未来5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2: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5: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4: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耐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6: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4: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3: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7: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3: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 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3%。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3: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7: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8: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9: 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8: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10: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11: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夏营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12: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

0: 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1: 就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本部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2: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3: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年上半年安徽经济稳中向好，年终答卷成色十足。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年终经济新发现，开篇播出一颗心画出超常规上扬曲线。
2: 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9次常务会议，审议第13批省政府部门对照学习沪苏浙政策举措和各市改革创新建议清单，加快数字供应链发展行动方案，金融支持文化旅游业发展若干措施。
1: 王清县在调研合肥都市圈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时强调，深化要素协同配置，放大改革示范效应。
2: 特别节目《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顾渡江战役一场重要的前哨战——西凉山战斗。
1: 群众安全大于天，安徽各地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织密织牢夏季安全生产防护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年终经济新发现。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安徽集成电路产业增加值增长近3倍，前五个月营收增长约5倍，一颗心画出令人振奋的上扬曲线。安徽是怎么做到的？动力又来自哪里？请听安徽台记者的一线调研。
3: 在未来先进制造基地，企业自主研发的5纳米车规级高阶智驾芯片现在每天在多款车型上标配装车。从去年量产至今，这款芯片累计发货已超过30万颗。蔚来创始人、董事长、CEO 李斌：
4: 车规5纳米的自驾芯片啊，也是行业第一个首发的，应用到车上以后，可以支持辅助驾驶的一个功能，提升主动安全的这个能力啊。
3: 先进的智驾芯片不光让安徽的汽车更聪明，也在悉心培育中带出了一个快速成长的产业集群。把时间拨回到几年前，由于芯片开发和生产实力薄弱，像蔚来这样的整车企业一直深受缺芯困扰。为了破局，安徽以全省首家12英寸晶圆生产企业金河集成为龙头，整合各方力量组建产业联盟，推动汽车和芯片协同发力，车规级芯片的国产化迈出了实质性步伐。过去主攻显示驱动芯片的金河集成，如今已建成3期项目，开始全面发力汽车芯片制造。合肥金河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蔡国志：
5: 省市政府推动了这个新车整合，在这个供应链上面能够集合起来发力，非常多的大客户已经对接好了，我们自己也要努力去把我们新的制程技术能够呈现出来。
3: 和全国其他先发地区相比，安徽培育集成电路产业起步晚，基础弱，如何找准产业发展的突破口？安徽经过深入调研、科学分析，规划出了一条引进龙头企业、优先发展芯片制造环节的突破路径。安徽省半导体行业协会秘书长、安徽大学集成电路学院院长吴秀龙：
6: 集成电路它的领域非常的广，江苏是以封装为主，上海是以设计为主，浙江是以材料为主，那么安徽以制造为主，我们长三角做一个差异化的发展。
3: 以应用为导向，需求为牵引，安徽立足汽车、家电、信息显示、人工智能等特色优势产业，大力招引芯片制造细分赛道头部企业前来落户。截至目前，金河集成、长兴科技等一批重点企业已在安徽建成了5座晶圆工厂，规模居长三角之首。全省已在合肥、池州、滁州3市培育一个国家级、3个省级特色产业集群，人才总量超过5万人。 今年上半年，安徽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强地方国资与国家大基金联动，促进龙头扩产、产业协同、全链补强等，推动芯片制造向研发驱动、标准引领跃升。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电子信息处处长龚纯文：
7: 我们积极争取国家支持，综合四期、植入能训等一批新的重大项目加快推进。在产业链协同攻关方面，共有6个集成电路项目入围省级名单，项目数占电子信息行业的3%。
3: 集成电路产业投入大，回报周期长，格外考验决策和投资的定力。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安徽选准赛道，选对企业，成立基金，投长期，投硬科技，有力支撑了新兴产业的成长壮大。公开信息显示，长兴科技开发 DWDM 存储器累计亏损一度超过360亿元，十年磨一剑，今年企业终于迎来了回报，半年预计实现净利润超500亿元。中国计算机学会集成电路设计专委执行委员、合肥工业大学微电子所所长尹永生：
8: 集成电路产业这块啊，要看得准，要熬得住，做设计啊，做流片啊，然后再去测试，验证周期就比较长，形势都会在发生变化啊。耐心资本啊，在我们这个领域啊，就显得更加的重要。
3: 全省一盘棋，做强新产业。截至目前，安徽集成电路领域共聚集企业600多家，其中超100亿元企业4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61家，显示驱动芯片制造排名全球第一，存储芯片产能升至全国第一，新能源汽车芯片本地配套率持续攀升，受下游终端需求共振、企业产能集中释放等。

0: 多重利好带动，安徽集成电路产业上半年增加值同比增长 292.5%， 前五个月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496.8%。 清华大学教授、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专家魏少军：
1: 做好安徽的定位，围绕需求来发展，围绕大厂来打造它相关的产业环境和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安徽走出了自己独特的一条道路，已经成为中国半导体非常重要的一个重镇。
2: 安徽台消息，7月22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审议第13批省政府部门对照学习沪苏浙政策举措和各市改革创新建议清单，安徽省加快数字供应链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金融支持文化旅游业发展若干措施等。会议指出，面向“十五五”，要进一步推深做实对照学习沪苏浙工作，强化思想观念、体制机制等高对接，一体推进政策举措的优化和市场逻辑、创新意识、专业素养、法治精神的提升。要加强学习成效评估，发挥典型引路作用，将对照学习工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会议强调，要以制造业、农业、批发业、零售业、物流业为重点，一链一策推进供应链数字化、智能化、可视化改造，要抓好数字供应链平台建设，加强底层技术研发，建设全链条数字信息溯源管控体系，加大领军企业和转型服务商培育招引力度，加快构建响应敏捷、协同高效、安全可靠的数字供应链体系。会议指出，要构建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加快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要更好满足文旅企业发展和文旅服务消费需求，创新升级金融产品和服务，破解轻资产融资难题，打通文旅消费堵点，推动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融合发展，要打造良性互动文旅金融生态，开展好万企融资对接、文旅产业链对接等活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安徽台消息，近日省长王清县在合肥市调研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部署，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扎实推进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深化要素协同配置，放大改革示范效应，推动资源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高效集聚，不断提升区域全要素生产率。试点获批以来，合肥都市圈纵深推进各要素领域改革，形成了一批重要成果。王清县首先来到安徽省数据交易所，深入了解数据确权登记、定价交易、运营管理等情况。他指出，数据要素是激发经济新动能的核心驱动力，要充分发挥数据交易所枢纽作用，加快建立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制度，推进公共数据规模化授权运营，更好释放数据要素价值。长丰能源综合改革创新试点是推动能源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重要探索。在试点展示中心与能源工业互联网管控中心、皖能燃气调峰电厂，王清县详细了解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技术研究成果、示范项目落地等情况，要求聚焦实现双碳目标，打造可复制推广的能源综合改革样板，探索更多示范场景，推动能源领域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先行先试。王清县还调研了长丰县垃圾处置利用项目，要求抓好垃圾分类投收运储全链条建设，推进资源化利用，积极发展清洁能源。调研中，王清县指出，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是触及发展动能转化、政府职能调整的深层次变革， 要强化系统思维，加强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多目标协同，推动要素配置与科技创新、产业培育、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城乡融合发展等同向发力，形成合力。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数据确权定价、科技成果转化、资本服务实体经济、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交易等关键环节，进一步打破部门壁垒，打通制度链条，全面提升要素资源配置效率。要做好改革成效评估，注重总结试点创新成果，加快形成更多改革经验。
2: 安徽台消息，7月22号上午，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主持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调度推进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等集中整治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聚焦重点，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加力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弄虚作假问题、盲目蛮干问题、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动真碰硬，纠治作风顽疾。要进一步扛牢责任，凝聚合力，常态化调度推进集中整治，举一反三，完善制度规范，以高质量整治成效助力高质量发展。
3: 伟大征程专题报道。1949年4月，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之前，一场激烈的前哨战在安徽和县西梁山打响，为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创造了有利条件。安徽台报道。
4: 西梁山位于马鞍山市和县境内长江西岸，是长江中下游在江北的唯一制高点，与芜湖的东梁山夹江对峙，合称为天门山。西梁山是渡江战役的重要战场，攻下西梁山就可切断南京与武汉、重庆的水上动脉。马鞍山市和县革命烈士纪念馆原馆长毛亚平：
5: 国民党为确保西梁山阵地，除以20军扼守芜湖外，还以66军、13师的3个团的兵力部署在西梁山及其周边地区，山上最有坚固的工事，江面上有军舰巡弋，空中有飞机支援，形成立体防线，易守难攻。
4: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30军90师奉命向西梁山开进，准备攻占西梁山，为即将发起的渡江战役扫清障碍。马鞍山市和县革命烈士纪念馆讲解员吴佩培：
6: 西梁山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但势在必夺。根据国民党军队当时的守备情况，解放军指挥部决定由90师269团担任主攻，268团担任佯攻，270团作为预备队。
4: 4月7日，随着嘹亮的冲锋号，担任主攻的第269团向小坨山上的敌人猛烈扫射，战士们飞身冲入敌人战壕，与之肉搏拼杀，敌人很快溃不成军，向主峰大坨山逃窜。马鞍山市和县档案馆副馆长葛军：
7: 在大坨山的这个战斗呢，进行得非常的惨烈，敌军呢对我们的部队进行了狂轰滥炸，我们的将士呢和敌军进行了殊死战斗，并成功的击退了敌军一次次疯狂的进攻。
4: 中共马鞍山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党史编研科科长唐晴晴：
8: 西梁山战斗意义重大，作为渡江战役重要的前哨作战，成功迷惑和牵制了国民党军队，打乱了敌人的长江防御部署，削弱了敌军在芜湖等地江防的守备力量，为人民解放军顺利横渡长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我军战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4: 短短数天的西梁山战斗是一场血战，包括第270团团长朱穆平在内的1500多名官兵英勇牺牲，倒在了黎明前夜，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渡江战役的胜利和整个江南的解放。如今，西梁山革命纪念地作为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供后人瞻仰凭吊，缅怀先烈的丰功伟绩。马鞍山正浦港新区白桥镇周桂市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祝笑笑：
9: 历史莫敢忘， 吾辈当自强，重温革命先辈的战斗故事，他们的英勇无畏让我感动不已。

0: 我们要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践行初心使命，将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1: 夏季是各类安全生产事故的易发期，全省各地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通过实战演练、隐患排查等方式提升应急能力，织密织牢安全生产防护网。安徽台综合报道。
2: 夏季高温天气易发生用火用电安全事故，亳州市消防部门通过检查加实训等方式，提升从业人员隐患识别、应急自救与初期火灾处置能力。在一处加油站，谯城区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围绕加油区、设备区、配电区域等关键风险点位逐项细致排查，发现该加油站存在多处消防安全隐患，当场约谈加油站安全负责人，要求企业立即落实整改措施。谯城区消防救援局药王大道消防救援站副站长江小龙：
3: 对于现场查出来的隐患和风险点，我们责令加油站的负责人和管理人员必须尽快2天之内拿出整改方案，把这些问题能改尽改。
2: 检查结束，检查人员还开展了消防安全实操培训，手把手教学灭火器规范操作流程、初期火情处置要点等消防知识。连日来，马鞍山市聚焦道路运输领域安全风险隐患，组织辖区客运公交企业开展多科目安全生产综合应急演练，各岗位工作人员、消防指战员、公安民警协同配合，完整还原了突发事件处置全流程。马鞍山市寒山长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安全机务保障中心主任姚洪峰：
4: 通过本次沉浸式实战演练，我们全员熟练掌握了消防器材使用、旅客应急疏散、突发险情应对的标准流程。
2: 铜陵市狮子山高新区管委会举办重点企业消防救援联合应急演练，园区多家企业现场观摩。演练现场，厂区车间突发火情，企业巡查人员立即启动内部应急预案。全体员工按照逃生规范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集合点，消防救援队伍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开展火情侦查，消防员快速铺设水弹，架设水枪，强攻灭火，深入火场搜救被困人员。随后，铜陵市红十字救护人员立刻对伤员开展伤情评估，现场演示心肺复苏急救技能。观摩企业代表安环部负责人周东德：
5: 通过此次演练呢，能够帮助我们企业在应对突发事件的时候有救援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提高了我们的员工学习自救以及消防的一些灭火的一些知识。
2: 淮南凤台县农业农村局、淮南市交通执法7大队、凤台县地方海事处、县红十字会等部门联合开展消防安全与水上救生演练，模拟一艘航行中的船舶突发火情并有人员落水。面对突发状况，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凤台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员姜卫华：
6: 我们通过开展消防和水上救生演练，一方面检验了多部门协同作战能力，另一方面也为所有群众生命安全打下坚实基础。
7: 7月22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芜湖专场，请听报道。
8: 发布会上，芜湖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介绍说，十四五期间，芜湖 GDP 年均增速6.8%，2025年人均 GDP 达14.23万元，GDP 总量在全国地市级排名由第57位上升到第55位，进出口总额较13-5末增长2.3倍，年均增长26.8%，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1.67:1，全省最优。规模工业营收、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稳居中西部非省会城市第一。芜湖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徐志：
9: 155时期是芜湖市建设现代化省服务中心全面发力、加速跃升的关键阶段。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突破加6个新跃升的目标体系，其现代化省服务中心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创新之城、汽车之城、智算之城、枢纽之城、欢乐之城、幸福之城等6个之城的建设取得新跃升。
8: 面向十五五，芜湖将以鸠兹科创湾为主阵地，推动高能级平台突破更多关键核心技术，坚定不移推动汽车产业向先向强，以强促大，力争汽车产业规模突破万亿元，立足国家东数西算芜湖集群，努力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算力中心城市，持续优化空铁水工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提升都市联运效率，推动文旅与百业深度融合，构建城市大休闲、乡村微度假的全域旅游发展格局，持续加大优质公共服务供给，力争城市居民收入、人民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进入长三角第一方阵。
1: 乡村振兴，文明为魂。安徽各地在移风易俗上持续发力，引导群众办事从讲排场变为比节俭，让大操大办、天价彩礼、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日益减少，文明新风正在吹拂江淮大地。安徽台综合报道。
10: 一大早，蚌埠市固镇县刘集镇九湾村积分兑换超市热闹有序，不少村民来到这里用积攒的文明积分现场兑换生活用品，村里还通过直播来展示积分兑换全过程。刘集镇党委委员陈思：
11: 让我们本地的老百姓能够通过直播间获取到这个信息，来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兑换以及线下兑换当中来。
10: 像刘集镇一样，固镇各地通过推行文明积分制，将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移风易俗、志愿服务、文明家风建设等行为量化为积分，村民凭积分就能兑换生活用品，不仅让村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更激发了大家主动参与村级事务的积极性。长期以来，农村红白喜事中出现的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一直是乡风文明建设中的难题。六安市玉安区苏布镇碾盘村推出香旮旯流动宴席，降低宴席成本，减轻群众负担。村民张志洲：
12: 现在这个流行这个移风易俗，我们就搁家门口办，在酒店要1000多，在到家里面这几百块就行了，很实惠的。
10: 碾盘村妇联主席汪玉：
13: 香旮旯流动宴席既保留了乡村老味道，又降低了成本，切实减轻群众负担，拉近邻里关系，起到了移风易俗的效果。
10: 移风易俗不是简单做减法，而是采用更智慧的方式，为乡村生活注入持久的温情与活力。安徽各地充分发挥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村民自治组织作用，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同时通过修订完善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将村风民俗、邻里互助、婚姻家庭等内容纳入其中，推动形成良好的乡风民风。池州市贵池区英惠镇莲峰村妇联主任宋小玲：
14: 村民遇到一些婚姻家庭矛盾问题，就来村里找我，我们按照听问调班合法、六部工作法给他们解决问题，解决他们的烦心事，树立婚俗新风，倡导移风易俗。
10: 推进乡风文明建设，要注重以文化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在马鞍山市当涂县，当地组建了由道德模范、身边好人、优秀党员等组成的宣讲队伍，深入社区、乡村、学校、企业，讲述榜样故事，传播文明理念。当涂县石桥镇文化站站长夏奇水：
15: 挖掘更多本土好人故事，通过微宣讲、文日等表演形式，让事迹更生动、更接地气，形成学好人、做好事的浓厚氛围。
7: 昨天，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胡晓飞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我台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节电奖励、电网改造、分时电价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16: 胡晓飞在节目中介绍，十四五期间，我省全社会用电量年均增速达到9%，位列全国第三，长三角第一位。在用电需求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我省的供电形势一直保持着紧平衡。
17: 我们一方面增加从省外的电量购进，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省内的复合侧调节能力，成功应对了多轮次的用电高峰的挑战。今年以来，我省的用电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今年陕西等外省向安徽的电力输送通道陆续建成投产，我们在通过增购电力、 应急备用机组、顶峰发电等等措施。虽然说今年安徽的用电需求增长比较快，但今年的电力供应形势较往年有了明显的好转。
16: 节目中，全省各地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合肥听众严先生咨询，去年的节

0: 电奖励活动今年还会继续吗？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汪学忠回复，
1: 今年我活动举办的时间一般都是在七月份或者八月份，参与的活动成效奖励和去年一样，这个系统来讲比较活动日与前一个非活动日的这个统一响应时段的这个用电量呢，将其差值作为我们这个节电成效，也就是说每节约一度电可以获得3元钱的电费奖励，奖励呢在任务完成以后10天呢，我们将自动预存到我们参与响应这个用电户号中。
2: 更多内容我们来听一组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下达安徽省2026年第二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9.98亿元，支持地方实施173个以工代赈项目，覆盖12个市、42个县市区，预计可带动4.22万名当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发放劳务报酬超4.9亿元，人均增收10000元以上。
3: 2026年度安徽省新就业群体10家名单近日发布，杜婷、贾丽等同志为2026年度安徽省10家快递员，陈梦成、戴东奇等同志为2026年度安徽省10家网约配送员，龚玉强、夏永超等同志为2026年度安徽省10家网约车司机，李长军、朱鹏飞等同志为2026年度安徽省10家货车司机，李海鸥、胡小梅等同志获得2026年度安徽省新就业群体10家提名。
2: 滁州市近日入选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成为全省唯一入选地级市，获中央财政2250万元奖励。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斌。
2: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4: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5: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6: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5: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6: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7: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4: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1: 北京时间早间7:32，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江北阴天到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31到33度，大别山区28到30度，江南34到36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最低温度，淮河以北23到25度，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合肥今天白天大雨转阴天，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29度。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安徽各地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守护青少年平安。新闻朋友圈，教育部数据显示，我国基础教育总体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026年育儿补贴已发放超过2500万人，补贴适用于哪些情形？如何申领？八仙票房成绩亮眼，国产动画电影为何能够频频推出，口碑佳作？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今年上半年，面对全球贸易环境复杂多变，亳州市主动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积极培育新动能，稳住外贸发展的基本盘。全市累计完成进出口贸易18.3亿元，外贸发展呈现韧性增长、结构向新向优、新动能持续蓄力的良好态势。
2: 在陆之宝药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亳州海关工作人员正在开展走访调研，细致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与外贸订单情况。作为亳州市重点招商引资企业，陆之宝药业今年顺利投产，进出口业务稳步推进，取得亮眼成效。陆之宝药业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杜丽：
3: 初步产品的话，主要是原料药和中成药，消炎剂这些。出口的国家呢，主要有亚洲、非洲还有南美洲，大概10多个国家，然后销售数据的话，相对于去年，增长了20%左右，然后这个数据就是，还是比较乐观的。
2: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亳州市货物贸易进出口18.3亿元，出口部分达到16.1亿元，其中六月出口3亿元，增长1.4%。从出口产品来看，中药材等传统特色产品已经保持强韧增长态势。黄连、白芍、枸杞三类中药材出口增长35%、116.7%、154.4%。亳州海关综合业务科科长王杰：
4: 特色产业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上半年亳州市中药材进出口4.1亿元，同比增长了15.8%，出口额继续保持全国地级市的首位。与此同时，汽车零配件出口保持较快的增长，上半年出口8190.5万元，同比增长28.4%，成为拉动全市外贸增长的重要力量。
2: 经营主体是稳住外贸基本盘的核心支撑。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民营企业进出口18.1亿元，占全市出口总值的98.6%，全市有进出口实际企业达295家，同比增长12.6%。广大民营企业持续发力，不断为亳

0: 又一新进展。
1: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自5月1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政策以来，亳州市对非洲市场贸易活力显著提升。5月6月对非出口分别增长 12.7%、 474.5%， 有效扭转此前下行态势。亳州海关综合业务科科长王杰：
0: 亳州海关将密切跟踪国际市场和重点行业的变化，持续优化通关便利化服务，加强国外技术法规和贸易风险监测预警，推动各项惠企政策精准落实，帮助企业稳订单、拓市场、降成本、防风险，为全市外贸稳中有进、提质增效提供更加有力的海关支持。
2: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3: 随着暑期来临，青少年溺水、道路交通、户外出游等各类安全隐患也随之凸显。我省各地的公安、交通、消防等多部门联动走进校园、下沉社区，开展形式丰富的安全科普宣传工作，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梳理安全隐患，普及避险自救知识，全方位筑牢未成年人暑期安全屏障。请听安徽台综合报道。
4: 行人横过道路应该做斑马线、过街设施，没有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观察确保安全之后再通过路口。
5: 暑假期间，中小学生出行频次大幅增加，骑行乘车安全成为首要防范重点。在亳州六中，交警详细讲解了步行、骑车和乘车的规范，并结合真实事故案例，认真剖析改装电动车、不佩戴头盔等危险行为带来的严重后果，普及一盔一带的安全理念，引导学生自觉规避道路出行风险。亳州六中学生黄子婉：
6: 我肯定时刻把交通安全放在首位，骑电动自行车佩戴好头盔，不闯红灯，不违法载人，做一个执法守法的中学生。
5: 不少大学生暑期还有学车、外出乘车的需求，为此蚌埠交通部门围绕非法营运、黑驾校陷阱等问题，为大学生们送去了一份实用的安全出行指南。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等方式，向学生普及非法营运车辆和违规网约车的危害，揭露黑驾校的种种陷阱，并现场公布了市区23家资质齐全、经过备案的驾校信息。大学生李依依：
7: 可以更好地了解到规范地去寻找驾校的途径是什么，也能避免很多比如私下联络啊出现的一些诈骗什么的。
5: 蚌埠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机动保障大队大队长冯俊刚：
8: 在乘坐网约车、巡游车的时候，要乘坐合法合规的车辆，要拒绝黑车和黑网约车，以保证这个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高温多雨的夏季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池州市秋浦街道湖心社区联合蓝天救援队在社区广场开展了平安湖心就在身边防溺水急救地摊宣传活动，队员现场演示了救生杆拖拽、心肺复苏和胸外按压等专业急救操作，重点纠正未成年人盲目下水施救的错误做法，并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实操练习。池州市蓝天救援队队长李翔：
9: 让孩子们从小就在心里面呢萌生这个急救的种子，同时呢我们还带小朋友呢到了水边看一下我们的急救设施，告知这个危险地点，告知他们所在的区域的危险性和如何在发生特别情况下对人员进行正确的急救和救援。
5: 居家用火用电、火场逃生也是假期不可忽视的安全内容。马鞍山市花山区消防救援局联合社区把沉浸式消防课堂送进王家山社区的暑假托管班，消防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了各种消防器材的用途、使用场景，示范火场避险和正确逃生动作，同时指出校园、家庭常见的用火用电隐患，纠正孩子们日常容易忽视的安全陋习。 王家山小学学生张景轩：
10: 我认识了很多消防器材，也学到了一些火灾的逃生办法。遇到火灾不能慌张，咬弯腰捂住口鼻，有序疏散。
5: 马鞍山市花山区解放路街道王家山社区工作人员陈科：
11: 我们希望通过消防宣讲加知识竞赛的形式。

0: 是既能普及安全常识，也能推动孩子带动家庭成员共同重视家中的安全隐患。下一步我们社区也会持续开展各类安全宣教活动，共同筑牢校园和社区双重安全防线。
1: 铜陵市田家坪小学开展了暑期陪伴计划，第一节课就围绕假期安全，包括户外出游、极端天气应对、居家安全和健康上网等内容，全方位梳理假期各类潜在风险，全面提升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能力。学生唐义凯：
2: 这次安全课堂让我收获满满，暑假我会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外出出游跟紧家长，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健康文明上网。
1: 宣城宁国市组织交管、刑侦、特巡警、禁毒等多警种开展联合宣传，为广大青少年讲解交通安全、禁毒、网络反诈等多项内容，一站式普及青少年安全知识短板。宁国市公安局南山派出所副所长王东旭：
3: 今天我们联合多部门开展集中宣防，目的就是要形成合力，把宣传的关口前移，提升辖区群众特别是暑期放假的学生群体的安全防范意识，力求实现宣传一处教育一片，平安一下。
4: 连日来合肥气温较高，合肥轨道交通开放了132个车站纳凉点，成为市民夏日避暑的首选之所。合肥轨道交通提前升级防暑配套，增配人力值守，用细致暖心的便民服务，在地下打造出众多恒温舒适的清凉空间。
5: 走进轨道交通一号线明光路站，阵阵清凉扑面而来，瞬间驱散了一身燥热。车站划定的纳凉区域内，整齐摆放着座椅，标识牌清晰醒目，舒适凉爽的环境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休憩纳凉。
6: 我就住在上面那个警察子弹的小区，每天上午我带着到进来，这边凉快些的，环境好，干净。我那一天呢，来一下子我就想着，哎呦，这里头真凉快，到这天天都带着小孩来这里吧。
5: 针对纳凉人流激增的情况，地铁各站点全面加密保洁消杀、客流引导，为市民营造舒适的避暑环境。轨道交通一号线明光路站值班站长侯亮：
7: 我们选址站内空闲区域，搭配隔离带、纳凉区标志牌，划定专属空间，同时站内工作人员定时巡查，主动引导纳凉市民文明纳凉。
5: 除了专属纳凉区域，地铁各站点还配备了便民服务箱，常备人单、藿香正气水、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资，全方位守护市民夏日出行。同时，合肥地铁列车同步开启了高温专属制冷模式，设置强冷、弱冷分区车厢。轨道交通一号线明光路站值班站长侯亮：
7: 车厢内空调温度会根据环境的温度和客流量自动调整，乘客进入候车站点时，可以通过平面门上张贴的温区标识，在对应的区域候车。
4: 三伏天来临，合肥周谷对农产品批发市场最新的行情显示，在高温和高湿的联手影响下，蔬菜批发价格整体上扬。不过呢，消暑顶流西瓜却迎来了今年以来的最低价。那么本周菜价、果价走势如何？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8: 上周台风巴威过境，叠加入伏后的高温天气，周谷堆市场蔬菜进场量达4600至4800吨，高温高湿导致蔬菜损耗加大，地产叶菜和长途调运蔬菜价格普遍上涨。其中山东、辽宁产区的黄瓜因主产区位于台风路径上，价格上涨最为明显。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信息员张飘毅：
9: 最近毛白菜价格现在均在1.5到1.8之间，环比上涨大概3毛到5毛的。山东的水果类蔬菜像青椒啊、茄子啊，上涨到2块钱以上。黄瓜的话，产自于山东和辽宁，在台风的路径上价格上涨的话是更为明显。
8: 预计未来三伏天的温度将逐渐进入高温阶段，会对蔬菜生产有所影响，蔬菜价格可能会逐步进入上升趋势。水果市场方面，台风带来的短暂雨水未对水果造成明显冲击，随着入伏后消暑需求持续旺盛，西瓜进场量大幅增长，日均达839吨，环比上升超70%。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信息员张飘毅：
9: 西瓜的话，现在环比是下降大概有15%到20%。像甜王西瓜的话，上周的批发价格大概是6毛到1块。

0: 然后像美都的话，大概是1.5到2块，也是今年西瓜上市以来的最低的一个价格。
1: 市场人士分析，当下属于西瓜集中上市阶段，除了安徽本地瓜以外，还有来自甘肃、河北、江苏、山东的西瓜都在近期大量进入市场销售。随着三伏天持续，西瓜等消暑水果仍处上市旺季，价格有望继续保持低位。
2: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3: 七月高校毕业生陆续离校，各单位也迎来毕业生档案的接收高峰期。一些毕业生和家长因为没有充分了解有关规定，出现了自持错记档案等问题。相关部门提醒啊，人事档案关乎考公政审、职称评定、退休核算、就业升学等重要的事项，一律实行公对公机要传递，个人切勿私自保管拆封档案。
4: 在蚌埠市人社局服务大厅，前来办理档案业务的高校毕业生络绎不绝。工作人员介绍，最近每天都有200-300份档案进入系统。针对档案接收激增的现状，服务中心统筹调配力量，开辟高校毕业生档案服务专窗，落实专人负责档案核验、信息录入、系统建档等工作，保障人事档案流转安全规范。蚌埠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人才综合服务科工作人员吴金星：
5: 我们扩大这个宣传面，让这个更多的高校毕业生知道自己的档案该寄往哪里，怎么寄。
4: 工作人员特别提醒，人事档案是毕业生招考录用、职称评审、政审考察的重要凭证，毕业生档案需由高校通过机要通道或邮政 EMS 档案专递统一寄送。尚未落实工作单位的生源毕业生，可将档案托管至当地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免费保管。蚌埠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人才综合服务科工作人员吴金星：
5: 档案的转递一定是公对公的进行转递，个人是严禁自带档案，更不能自己私自拆封或者是私自保管，这是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地方。
3: 暑假里，祁门县磁石特色研学游持续升温，大批中小学生实地沉浸式学习，了解体验徽州磁石文化的独特魅力。
6: 来到中国祁门磁石博物馆，现场人声鼎沸，孩子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有序穿行于磁石文化展厅，顺着展陈脉络系统了解祁门磁石作为古玉窑供土的悠久历史，从传统开采工艺到千年制瓷文化底蕴，一步步读懂一块石头蜕变为精美瓷器的完整故事，近距离欣赏精美陶瓷展品，感受千年磁石文化。手工实验区更是热闹非凡，孩子们分组围坐参与陶瓷彩绘、手工泥塑体验，亲手揉泥塑形，提笔创意词汇，一笔一画认真勾勒色彩，细细打磨胚体造型，在泥与火的沉浸式互动中，感受传统手工艺的匠心精神。游客刘子明：
7: 今天画了一个房子和几个树，很火很开心。
6: 游客李子倩：
8: 这次研学活动不仅让我了解许多磁石翻边的知识，还动手进行瓷杯彩绘，结交了许多小朋友，感到特别开心。
6: 中国祁门磁石博物馆是一家以磁石为核心主题的专题博物馆，集文化展示、科普研学、非遗体验于一体，配套了专业拉坯、釉下彩绘等全链条沉浸式体验项目。暑期热度持续走高，不仅吸引了黄山本地的学生群体，也收获了大量周边城市亲子游客的青睐。中国祁门磁石博物馆工作人员李默然：
9: 我们已经接待了3个旅游团，还有一个旅游团马上就要了。
10: 1937年十一月，初冬的杭州。
11: 1950年十一月八日，
12: 2024年一月七日凌晨，
13: 在杭州。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4: 今天是7月23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68年7月23日，河北保定满城县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 满城汉墓一号墓正式提取并确认出土金缕玉衣，震惊世界。两个月前，河北满城灵山，解放军工程兵正在执行国防施工任务，山腰爆破后硝烟久久不散，战士们凑近查看，竟发现炸出一个漆黑洞口，一名战士不慎失足坠落，触到满地青铜器与陶器，这座沉睡两千年的西汉古墓意外揭开面纱，消息层层上报，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保护，时任中科院院长郭沫若亲赴现场主持发掘，经考证，墓主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汉武帝一母兄。6月25日，考古队正式进场，历时近一个月细致清理。7月23日，考古人员打开主室，一张石床上敷着带污泥的玉片织物，小心翼翼清理后，金缕玉衣完整显露。这件玉衣全长1.88米，有2498片岫岩玉片，约1100克金丝编缀而成，玉片边角磨光，穿口规整，金丝细如发丝，工艺精湛绝伦。同日，刘胜妻子窦婉墓中也出土一件金缕玉衣，形制完整。这是我国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等级最高的汉代金缕玉衣，首次实物证实《史记·后汉书》记载的汉代玉衣制度。它与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等国宝一同出土，为研究西汉王室丧葬礼仪、玉器加工、金器锻造等手工业水平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实物证据。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考古工作者顶着压力完成发掘，让国宝免遭损毁，金缕玉衣的出土震惊世界，成为20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如今珍藏于河北博物院，静静诉说着大汉王朝的辉煌与匠心。今天发生的其他历史事件包括1984年7月23日，国防科技大学成功研制的中国第一台翼刺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号正式通过国家鉴定，这是我国首台每秒运算达1亿次的巨型计算机，一举填补国内巨型计算机研制领域的空白，它成功打破西方技术封锁与垄断，标志着我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三个能够独立研制翼刺巨型计算机的国家，为我国国防科研、气象预报、石油勘探、航空航天等关键领域发展筑牢了算力基础，也为我国后续超级计算机研发奠定了坚实基础。这里也说一个好消息，2026年5月13日，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刊登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院士团队的一项重大成果，该团队联合国内多家科研单位持续攻关，成功研制出了9张4号量子计算机原型机，9张4号首次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的量子态，应用于高效求解高斯波色采样任务，其计算速度相比当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0万亿亿亿亿亿倍，成功建立了国际上最强的量子计算优越性。2020年7月23日，
15: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6: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7: 我们拍个照片吧。
18: 好啊，
17: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8: 好啊。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1: 北京时间上午8:0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到明天，江北阴天到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还会出现大到暴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最高温度淮河以北西部31到33度，大别山区28到30度，江南34到36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合肥今天白天大雨转阴天，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29度。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稍后您将会听到新闻朋友圈。教育部数据显示，我国基础教育总体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026年育儿补贴已发放超过2500万人，补贴适用于哪些情形？如何申领？八仙票房成绩亮眼，国产动画电影为何能够频频推出口碑佳作？稍后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